0: 并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刚刚跳了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㗎。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是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 华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

0: 大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喺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6: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怡，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9: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8: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1: 今朝早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财经第一线，继续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陪住我 Alison 嘉明啊，早晨啊 Dicky。
12: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11: 大家咁话 Happy Friday， 我哋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个纳啊道指啊，讲下道指啊，低收313点噃。
12: 系喎，咁啊，当然应该咁讲啦。即系升得多时有少少回吐咧，都在所难免嘅。
11: 正常嘅。
12: 不过咁真系正常嘅。咁同埋咧，亦都应该咁讲，个美国股票市场咧，即系已经系屡创新高又新高噶啦吓。咁、甚至乎咧，即系如果我哋要好快讲翻过嗰2个零月先啦。由呢、這、一个即系美伊战争开始嘅时间，市场担心哇，即系国际油价高企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啊，咁而咧亦都系有一轮嘅下跌嘅，咁就咁讲咧，美股三大指数曾经都跌过都几多下，嗱当然啦，美国投资者咧特别系咧，即系睇个美股咧就会睇一条牛熊线咧，就系、是、所谓嘅200天嘅移动平均线，唔复杂嘅，你就当佢好似系200日嘅平均分咁啦吓，咁啊曾经都跌穿过嘅，咁啊但系咧就三爬两拨上翻嚟之余咧，咁啊另外嗰两个指数啦，即系 S&P 同纳指啦，就接二连三破顶啦，咁、那个道琼斯指数最高亦都曾经咧去到咧成即系接近50000嘅水平，咁如果你就咁讲，寻日咧就真系咧。开得高就收接近四路，即系咧开得高时咧，最后都回翻啲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就咁以即系成个即系话唔好多啦，净系讲2026年，现在开始咧即系道指都曾经去到50000，咁亦都咧即系讲紧喺打仗啦，即系呢段期间最低去到45200，咁而家咧又上翻去咧就49500，咁即系其实都非常之逼近啦，即系呢个历史嘅新高啦。咁嗱，好啦，即系讲翻喂，点解会系即系有啲回吐咧？呢排好犀利嘅，即系打仗完全都唔理嘅，咁但系咧亦都毕竟咧有几件事咧，亦都系令到市场咧就系、是、有啲少少嘅担忧嘅。就话喺呢段咧，即系美伊战争所谓下停火嘅期间咧，咁而家咧就有啲又有一啲擦枪走火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就系美国嘅讲法啦，就话伊朗咧就对30艘咧就美国嘅军舰咧就发动袭击，咁所以咧美军咧又系咧回应，咁啊并且咧打击咗伊朗嘅军事嘅设施。咁但系咧即系特朗普就淡化呢个事件，佢话哦即系都系轻轻咁一碰嘅啫，啊即系掂一掂嘅啫，冇乜大问题嘅。咁停火协议咧。就仍然生效，咁當然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望落去就覺得，停火生效，咁但係就又已經有擦槍走火喎、咁即係話兩個喺度對視嘅時間，唔好打交啊，唔好擁啊，咁但係跟住咧就每人都擁咗一下咁樣，擁完之後就話唔好打交啊，即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亦都。 係啦，即係會係呢一種咁樣咯。哦，即係細細力啫，係咪啊？唔係咁都唔得，即係嗰種啊。咁但係咧就市場即係當然啦，都係有啲擔憂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都唔對於全世界嚟講係正面，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就係負面嘅。咩事咧？就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裁定咗特朗普政府啊，因為佢咧就即係要向全球徵收關税，咁啊好中意咧攞翻啲以前啲法案出嚟咧，就即係小修小補，就成為咗一個合法嘅理由。咁佢咧向全球徵收關税就係嗰個1974年嘅貿易法咧，就122條咧咁樣就 10% 啊嘛可以收。咁而家咧美國嗰、那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話佢咁樣做係唔合法嘅，咁佢唯有咧就係講得直接啲啦，即係死死地氣咧，咁咧就要延後咗咧對歐盟嗰啲汽車新嘅關税徵收嘅時間。咁當然啦，而家亦都繼續講緊推進緊咧，就係話啊，即係特朗普訪華嘅即係嚟中國訪問嘅呢個行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尤其是中國都係少少淡化呢件事，因為一來唔知係咪嚟得成，二來嚟又唔知道有冇傾得成啲乜嘢。咁所以無論如何，理論上就下個星期咧就展開呢一個行程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暫時咧就未有好多嘅一啲嘅內容係發布出嚟，咁都係點講啊？扯戰扯走咯嚇。咁但係咧就起碼都係大家都係仍然都係睇住嗰幾個問題啦，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國際嘅呢個能源嘅價格，特別係福爾摩斯海峽嘅通航嘅情況，係唔係真係如願以償係即係咁理想咧？咁所以國際油價係由高位回落翻，但係布蘭特期油都仲係102蚊，即係唔係話真係完全大幅回落，已經反映緊呢一個停戰嘅憧憬。市場始終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心理嘅壓力喺度嘅。
11: 嗯，好，跟住咧睇下日市好唔好啊？睇下日經啊，哇，升咗5.6%破頂，去到63,000咁勁呢個關口。
12: 咁啊，日股升得劲，原因咧就系都系嚟自于即系一啲即系半导体产业嘅股份，亦都做得好啦。咁当然啦，亦都要睇住个利率嘅环境啦，因为毕竟咧即系日元嘅汇率咧就好复杂嘅。因为以往啊传统智慧就系个别嘅国家，咁一定系佢哋嘅即系汇率转强，反映到资金流入，咁先一件正面嘅事。咁但系日本嘅日元同日股咧就未必系咁嘅关系啦。之前嘅日元都跌到去160啦，咁但系日本央

0: 即係無論啦日股啦或者韓國股市啦，呢段時間面都係即係非常之暢旺咧，咁都係反映得到一個現實，就係大家都會對於啲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嘅股份特別睇好啦。咁、當然呢個就喺美韓國股市更受惠啦，即係由 Samsung 啦、SK Hynix 啊呢啲啦。咁但係咧講到日股咧，亦都係講緊由四月嘅低位啦，其實已經係又係大幅回升之餘咧，就係、持續咧，即係都係有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嘅，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一啲傳統嘅一啲嘅股份啦，都係即係屢創新高啦。咁所以啊，真係又令我諗翻起股神巴菲特啦啊，因為佢就真係好有眼光，喺再之前咧已經係大舉咧入市買日本幾大商行嘅股份，咁而家望落去咧，即係可以用即係笑逐顏開嚟形容，因為部分嚟講咧，即係嗰個回報咧已經差唔多係倍數計㗎啦嚇，咁、所以暫時都仲係即係高歌猛進。咁當然啦，即係升得多時，你話哎呀有少少薄利回吐，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同避免嘅嚇。
1: 嗯，所以股神果然係股神啊嚇。嗱，尋日咧我哋喺節目臨完之前咧，就同阿 Jason 講少少關於電影啦，係咪影響到個時裝業啦，係咪都係推高股價呢一樣嘢？銷售有冇影響？但係就住電影咧，都可以講下迪士尼，因為咧佢哋都起啦吓，除咗话个估计嘅预测数字盈利好好之外咧，咁啊睇翻佢哋最新个股价都上扬得唔错啊，你又点睇佢哋咧？
0: 哦，其實咧，即係講到即係迪士尼，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咧都好流行講話 IP 啦，因為咧，即係講緊呢一個 IP 都會係即係個別嚇一啲股份炒作嘅原因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講一個最經典嘅，咁一定要講迪士尼啦。嗱，因為佢哋就真係久經時代嘅考驗同變遷，即係我諗佢哋嘅卡通人物咧，即係陪伴住好多代人嘅成長啊。咁但係業務咧，其實真係好多元㗎。唔係話淨係大家想象嘅哦，就係、是、一啲主題樂園啦。咁但係其實佢仲有遊輪咁啊，就亦都係好有趣一件事，就係、是、最近有啲我啲朋友啦，咁佢就話最近去咗即係呢個嘅即係話遊輪啦嚇，係啦，唔再講佢名啦。咁啊，哇，好開心喎、咁樣。我話係咪啲小朋友好開心啊？我話我啲小朋友都好大啦咁樣。其實我本身都係呢一個即係品牌嘅粉絲，因為我當年同太太結婚。就喺呢一个乐园嘅酒店嗰度摆酒嘅，系啊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咁跟住我嘅好朋友阿 Kelly Jackie 仲嚟唱咗佢嘅首本名曲，咁系我人生最难忘嘅一件事，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就话啊，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大啦，即系你叫佢哋去。哇！即係呢個主題嘅一個嘅遊輪，可能佢哋覺得太小朋友得滯啦。跟住我嗰個朋友就唔係啊，大人都好開心啊！即係佢哋係真係會有好多佢哋嘅一啲服務咧，係會令到即係一家大細都會有好種好夢幻、好難忘嘅經歷。咁佢哋做得好嘅。咁同埋 streaming 亦都唔可以唔講，因為即係 Disney Plus 啊、Hulu 啊，其實咧個營收都係有個好大嘅增長。咁所以咧，佢哋係包含咗咧，即係由 streaming 啦。即係講緊呢一啲嘅即係視頻啦，係啦，咁包括即係如果你話 experiences 啦，就即係一啲主題樂園啊、遊輪啊、消費品啊，咁其實都仲有 entertainment， 即係一啲影視體育，咁因為佢哋都會拍好多電影，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就係、是、即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年、好多時代嘅變遷，都係屹立不倒。就即係你知啦，即係有陣時有啲 IP 有個別嘅一兩個，可能都花無百日紅噶嘛，紅一排，咁跟住就可能會。又冇咁紅㗎啦嘛，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就可以即係繼續都係保持嗰種即係歷久常新，咁呢個都其實都唔輕易㗎，我都好欣賞呢間公司嘅其實嚇。
1: 同埋睇翻佢哋咧，即係雖然換咗新老闆啦，咁就佢都係由主題樂園嗰邊開始出身啦，但係就好快就已經講咧話，就算你贏過奧斯卡都好，你作為我呢一個特技效果嗰條 team 嘅話咧，都對唔住啦，要瘦一瘦身咁樣樣，都大幅裁員。究竟會唔會喺呢個 AI 嘅推動之下，會令到佢哋喺譬如話？影業啊，或者娛樂事業嗰邊有啲新嘅走勢，話會唔會影響到個員工士氣啊？甚至乎個股價咧，我哋下次再邀請 Dicky 同我哋講深入啲，好唔好啊？
0: 好啊，再傾啦，多謝嘉明，
1: 多謝曬 Dicky， 唔該曬，
0: 今日愉快，
1: 大家咁啊，呢個時候聽聽 TTC Hotline 先。
2: 貿發局熱線
3: TTC Hotline。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香港贸发局策动的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下个星期就会展开。早前就为大家介绍了其中一个旗舰活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

0: 另一个旗舰活动就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即是5月11号开始，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就是香港贸发局业务发展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为大家介绍下这个展览的。早晨 Wilson。
1: 早晨啊。
0: 好，交给你啦。
1: 好啊，唔该晒你。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协办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我们简称医疗展，今届的主题就是智慧医健创新体验的。我们将会聚焦在智慧医疗技术、乐龄科技和预防医学这三大范畴的展示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展会设有七大的焦点展区，涵盖了初创、医院仪器、生物科技和诊断、化学室技术和医疗保健相关的服务、医疗用品、复康和长者护理用品和保健产品的。欢迎全球各地来自公私营医疗机构、医院、诊所、经销商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参观展览和进行采购的。而讲到展商的阵容，我们今届很开心混集了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大概300间的参展商，当中包括香港、中国内地、台湾、韩国以及新参展的澳门、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越南和美国的。医疗展一直都是积极推动政产学研投的协同创新，今年很多间的重量级的科研和学术机构都会参展的，包括9间的本地大学，以及由香港科技园率领的超过30间的创科企业，以及是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带来的20间医疗企业的。其中有初创研发了语音辅助的科技产品，透过一键式的语音重建功能，为有语言表达困难的人士提供个人化的支援，協助他們重建清晰溝通的能力，提升生活質素，充分地展現了本地初創企業在醫療科技和社會關懷層面方面的創新應用的。
0: Wilson， 你剛才提及到今年的展會聚焦了就是智慧醫療技術、樂齡科技和預防醫學，不如在這一方面為大家介紹一下醫療展是屬於這些範疇的產品和方案。
1: 好啊，或者我先讲讲医疗技术啦。咁喺医疗技术方面呢，有展商呢就会展示一个专为骨科医生而设嘅扩增实境，即係 AR 嘅手术平台嘅。相关技术呢已经喺本港嘅医院应用緊㗎啦。而喺手术过程当中呢，佢可以提供到即时嘅 3D 导航啦，協助医生睇得更清楚，提升手术嘅准确度同埋临床嘅决策效率。相关的研发成果更加在2025年的 EQT Impact Challenge 那里拿到奖的，成功在众多的参赛初创中脱颖而出，充分地肯定这个创新技术和它的医疗的应用价值。那好了，第二，至于乐龄科技方面，有展商会展示一款专为辅助和增强下肢活动能力而设的智能穿戴装置，透过科技支援步行，例如上楼梯、户外行走等等的日常活动，協助提升行动的效率，展现科技应用在生活层面的可能性，产品有助长者和有需要人士重拾行动的自信。至于在预防医学的范畴上，我们就有展商展示一款全球首创的智能护膝产品，结合人工智能和穿戴式的科技，亦都有复康的应用元素，透过护膝和手机应用程式，在日常生活和复康期间实时地监测关节活动和肿胀的情况，协助医疗人员掌握患者的康复进度，支援膝关节手术之后和运动创伤的复康的。
0: 我知道医疗展亦都举办了多个不同的研讨会，可以给专家做一些前瞻性的分享，以及就是同埋同业交流的。 Wilson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的重点活动呢？
1: 好啊，冇问题啊。而在展会的第一日，亦即是5月11号下个星期一，我们邀请到东华学院的教授，联同香港心理卫生会和科技业界的专家，分享人工智能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探讨科技怎样支援心理健康服务发展和提升服务成效。而在展会的第二日，亦即是下星期二，我们会举行香港医疗科技协会论坛2026，当中是会以医疗科技解决方案、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市场为题，我们邀请到业界代表和专家分享跨境市场的拓展、产业合作和实际的经验。

0: 而在姊妹最后一日啦，即是下星期三5月13号啦，我们将会联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作举办解构乐龄科技的市场需求为题的专题论坛。论坛啦将会邀请来自社福界和服务机构的代表啦，分享和探讨乐龄科技在院舍和社区服务中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展会咧每日都会设有多元化嘅专题活动啦，有兴趣人士咧欢迎透过我哋嘅活动网站预先登记参与相关嘅论坛。我哋期望咧透过展会嘅平台啦，协助环球业界开拓商机，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嘅长远同埋蓬勃嘅发展嘅。
1: 多谢晒 Wilson， 咁啊，医疗展内容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各位业界人士可以喺贸发局嘅网站查阅展览资讯以及登记，喺5月11至到13号入场参观展览噶。唔该晒 Wilson， 拜拜。
0: 我系，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2: 嘉明、
4: Vicky、
2: 晨光第一次。八点半钟新闻之前，我哋先听听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周末又点样样咧？天气稍凉，听日仲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3

0: 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返东水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张南公路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会慢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ane C
2: 去跟风。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光第一线，
13: 星级主持，
14: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

0: 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3: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0: 啊，真系觉得几好啊！即系我哋个 slogan 叫做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4: 系、
0: 其实好噶、即系每一日我哋都有个小使命俾自己啦。咁样嗱，今日呢个小使命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延伸去到星期日噶。星期日咧系乜嘢节日啊？
4: 母亲节。
0: 冇错啦，
4: 母亲节，母亲节，最紧要讲三次。
0: 系妈妈节啦，咁样系啦。点解我有阵时会讲妈妈节咧？因为细个咧有俾阿妈话过，母亲节啊，有冇个母？好啊，跟住我就讲妈妈节啦，
4: 啱嘅，妈咪节
0: 系啦，妈咪节咁，
4: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同别人啊，即系。嚟一个微笑咁样讲啦，系啦，同别人嚟一个微笑，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非常之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题目啦。
4: 系
0: 点解咧？我哋去买早餐嘅时候啦，如果你系负责。卖俾人嘅系店员嘅话咧，咁你当然系可以笑笑口啦，多谢你啊，你要乜嘢啊咁样，
4: 多谢帮衬。
0: 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嘅话咧，其实你都不妨咧报以一个微笑，诶唔该，有个咩餐，又或者我想要嘅黐饭咁样，传统嘅铺头都可以，你直接同佢讲嘅。咁我觉得咧，令到大家系好开心嘅。咁你话去到点解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咁特别嗱母亲节啦，我哋可能有阵时每一日咧都有唔多唔少咧系。得失咗妈妈嘅事情会发生，系真嘅，
4: 真事，
0: 真嘅，即系大家翻工翻学忙啦，
4: 系啊，
0: 有阵时候一个唔觉意就可能阿妈同你讲句就系你着攞多件褛啦咁样，你又赶时间，你又掹紧，你就会同妈妈讲，哎得啦得啦得啦咁样，咁其实咧听落去咧。媽媽都會唔開心嘅，其實我都係你話我暗沉啫，你話我餓你啫，咁但係我都係為你好啫，
4: 係啊，都係希望提點下你啫，
0: 係咯，咁你冷親又何必呢？
4: 到時咪人我照顧翻你，
0: 咁所以咧，我覺得去到星期日為止咧，大家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微笑。
4: 係
0: 嗱，有啲專家分析啦，如果人能夠經常微笑，譬如大笑瑜伽都知啦，笑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不斷由假笑開始。变成一个真笑嘅，
4: 所谓嘅 outside in， 出边做咗先，影响到你嘅内心。
0: 冇错，咁而微笑亦都一样，虽然唔系话好夸张咁样笑，但系你对住每一个人都能够报以微笑嘅话咧，你身体同埋你嘅环境嘅正能量咧，都会慢慢增加嘅。我自己有时都会觉得咧，所谓磁场咧，唔系话冇嘅，好多人都会觉得有嘅，即系点样影响又去到啲乜嘢咁样啦，咁样有好多即系蝴蝶效应，系咪都系咁样咧？咁虽然我哋就冇特别嘅科学根据，但系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快乐咧系可以感染嘅。如果你因为你喺街上面嘅一个微笑，令到你身边可能你唔认识嘅人，佢就系因为你一个微笑而觉得今日都应该会几好、啊，有人对咗笑咗笑，可能今日全日都会行好运、
4: 啊。系啊，
0: 咁个社会其实营造咗一种咧就系好好嘅正能量啦。
4: 有时会以为咧对方系一个陌生人，唔敢同佢笑，或者可能本身佢个样咧都令到你觉得有啲惊惊嘅。你试下你点都笑咗先啦、
0: 啊。即系好似以前大傻哥咁样。
4: 系啦，
0: 成灰安，
4: 你睇下佢一笑嘅时候，
0: 系
4: 咪又系一个磁场嘅一个样子？所以
0: 但系就成日喺度扮大佬，
4: 就等你同佢笑咋。其实佢都有和蔼，都有亲切嘅一面噶。
0: 啱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不如切合翻我哋嘅题目啦、跟别人和自己微笑一下啦。
5: 你屋企嘅门口系用传统锁匙嚟到去开，定系用电子锁？锁匙嘅发明系点样？最早嘅锁匙可以追溯到去几多年前？想知嘅话，转头 Ficky 话你知。

鎖匙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人類需要保護自己的財物和要有私人空間，不想被人隨隨便便進入又或者偷東西。而最早期的鎖匙可以追溯到去4000年前的古埃及，當時的人是用木製的山鎖來到去保護倉庫。去到古羅馬，鎖匙開始用金屬的物料製造，體型就比較小，耐用又可以方便攜帶，甚至有些人會將鎖匙做成戒指戴在手上面，既是安全又是身份的象徵。鎖匙在以前的中國都有自己的特色，好像是最具代表性的傳統鎖具黃片鎖，而鎖匙的柄都會雕刻為動物又或者吉祥的圖案，充滿著藝術美感。到工業革命，英國人就改良了個鎖具，出現了更加精密的鋼鋼鎖和彈子鎖，這些設計就是我們今日很常見鎖匙的雛形了。由以前古埃及的锁匙，因为要保护仓库，到现在的电子锁、智能锁，不单止提升了安全性，还方便了很多。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光第一线神光警星。平时大家睇警匪电影或者电视剧，见到神探破案好像很容易这样，但现实生活中的刑警工作背后其实充满着无数的汗水和挑战。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

0: 级督察啊 ，Felix Sir 咧，同我哋介绍警队啊，今日咧啱啱推出嘅一本新书，听讲咧入面会揭示警方破案嘅精彩过程。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嗱，冇错啊，警队咧今日咧正式出版咗一本名为《香港重案解密》嘅书。嗱，呢本书咧可以话系破天荒咁咧将近年七宗轰动全城嘅重大案件，由头到尾抽丝剥茧，将整个办案过程咧呈现喺大家眼前。嗱，我哋希望咧透过呢本书，等市民大众可以真正了解到前线刑侦人员喺面对错综复杂嘅案件时咧系点样一步一步寻找真相。
0: 哇，听落真系好吸引。平时我哋睇新闻咧，通常只会睇到案情同埋咧最后破案拉人嘅结果啦，中间嘅调查细节咧好少会公开嘅。今次香港重案解密拣咗边七宗大案件咧，同我哋分享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听众朋友知道咧？
1: 梗系可以啦。嗱，呢七宗案件咧，系当年都引起咗社会极大关注，包括咧虚构婴儿被拐带，从而误导警方嘅九龙城拐婴案；爱积银行高层咧虐杀两名女子嘅湾仔豪宅相思案；野战玩家因为金钱纠纷设局诱杀友人嘅五桂山凶杀案；犯罪团伙咧潜入香港绑架女子勒索巨款嘅飞鹅山绑架案。深水埗女保安无私命案、私影少女奸杀案以及白乡师傅双母案，每一宗案件的情节都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0: 刚刚听 Felix Sir 讲，其实单单都很轰动的。我自己做传媒人都很有印象，特别是深水埗女保安那单案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找不到尸体的。那警方最后怎样成功入罪呢？
1: 阿欧，你真的记性好好啊。深水埗女保安命案咧，正正就系刑侦人员经常讲嘅高难度三无命案，嗱，即系冇尸体、冇目击证人、冇疑犯招认。嗱，探员咧只可以从零碎嘅线索入手，书入面嘅刑侦心声环节就有亲自参与调查嘅探员披露当时嘅心路历程。佢哋为咗揾证据咧，要去到堆填区，忍受住咧极度恶劣嘅环境同埋气味，喺几千吨嘅垃圾入面反复搜寻证物，同时又要翻查海量嘅闭路电视片段，逐分逐秒咁去睇，最终凭藉咧环境证供、先进嘅科技鉴证，加上探员神秘嘅推理，一步步咧拼凑出真相，成功突破疑团，将疑犯咧绳之于法。
0: 喺堆填区入面揾证据咧，真系少啲毅力咧都做唔到啊！头先你提到咧，书入面有认证心声，系唔系即系有探员亲自否白咧？
1: 冇错，呢个系今次新书嘅两大亮点之一。我哋希望读者唔单止睇到破案手法，仲可以感受到探员嘅人性一面，佢哋面对残酷嘅凶案现场、受害者家属嘅悲痛，甚至喺毫无头绪嘅调查樽颈时，承受住巨大压力。透过刑侦心声，大家可以更立体咁咧认识办案背后刑侦人员背负嘅精神压力，同埋佢哋对伸张正义嘅坚持。
0: 咁另一个亮点又系啲乜嘢咧 ，Felix Sir？
1: 嗱，另一个亮点咧就系心理解密专栏。我哋特别邀请咗警队心理服务科刑事心理组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咧去剖析每一宗案件。例如喺五桂山凶杀案入面，专家会分析群体效应系点样影响一个人嘅行为，点解一班平时睇落正正常常嘅年轻人会因为一啲纠纷或者喺群众压力下做出极端嘅暴力行为。专家亦会探讨压力管理等议题，市民理解刑侦工作其实是讲求跨专业支援同埋团队合作。
0: 从心理学角度去睇重案，真系可以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反思啊！好似九龙城拐婴案咁样啊，当年全城都好紧张，想帮手揾翻个 B B 嘅，点知原来系大话嚟嘅。呢个犯罪心理真系好值得探讨啊！
1: 啊，冇错啊！案件咧消耗咗大量嘅警力同社会资源，背后牵涉到庞大嘅心理压力同埋谎言雪球效应。透过专家嘅剖析，读者可以更全面认识犯罪者嘅思维。警方出版呢本书嘅最大目的， 除了是向公众展示警队认识。

0: 侦缉工作的专业和坚持，给市民深入了解刑侦工作的挑战和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警世信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者最终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
1: 绝对同意，做坏事一定会有后果的。听完 Felix Sir 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都急不及待想拿本香港重案解密来看一下，市民可以在哪里拿到这本书呢？
0: 香港重案解密今日会除免费报纸附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去到旧油麻地警署纪念品店或者山顶警队博物馆免费索取。如果拿不到实体书都不要紧，大家可以扫描宣传海报上面的二维码，或者直接浏览警队的公众网页，了解更多关于这本书的资讯和电子版。
1: 太好了，今日咧买报纸或者去开油麻地同山顶咧，就记得留意一下啦。除咗呢本咧啱大人睇嘅《香港重案解密》之外咧，听讲警队最近咧针对幼儿咧都有新嘅搞作，推出一套咧好精美嘅绘本套装啊！
0: 冇错啊！大家成日在街或者电视见到的防骗吉祥物提子一直深入校园，陪伴小朋友建立防骗意识，学习怎样自我保护，希望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安全伙伴。我们发现要跟幼童沟通，单靠讲道理或者宣传片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故事、色彩和亲子互动。所以今年提子突破传统，以经典童话故事为蓝本，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幼儿绘本套装《提子与你穿越童话》，简单直接地将安全知识和品德教育带给小朋友，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一个崭新的共读选择。
1: 讲到经典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和人物呢？
0: 可以这么说，整套绘本以图文并茂、情节生动的故事做核心，我们将防骗、安全、诚实这些核心价值巧妙地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场景入面。例如其中一本叫《小红帽如糖果屋》，我们改编了故事内容，去教导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千祈不要擅自离开家人，万一真的不好彩走失了，都要保持冷静，不要跟陌生人走，而是应该向着制服的职员求助。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有时见到吸引的事物或者玩具就会容易分心的了，不怀疑跟家人走散了。这一本的绘本还有什么故事啊？
0: 另外还有《小林与提子公园》，传递诚实不贪心的重要性，故事教导小朋友面对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原则，不可以随便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一本是《国王与提子大臣》，改编自《国王的新衣》，鼓励小朋友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勇敢识破骗局，不要人云亦云或者盲目跟从他人。透过这三个故事亦都将安全底线植根在小朋友脑海里面。
1: 除了故事书，听说套装里面还有一些亲子互动元素，等小朋友不会只是听或者看故事，还可以玩一下。
0: 没错，套装里面特别收录了一本互动游戏书，里面有很多好玩的环节，例如找不同、数物件等等，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可以训练观察力。最吸引的是我们在书里面加入了 QR code， 家长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播放我们的原唱儿歌 Stand By You， 透过听歌、看书、玩游戏、亲子互动会变得更丰富，学习亦都不再是一件沉闷的事。
1: 刚才听你这样讲，我都很想拿回一套给身边的小朋友。 Felix Sir 是不是有得送的？
0: 其实在3月30号警队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举行了网上问答游戏，我相信听众里面已经有人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赢到一套幼儿绘本套装的。
1: 哎呀，如果错过了那次问答游戏的家长还有没有机会呢？
0: 那又不用怕，大家可以继续密切留意警队的各大社交平台，未来我们会再举办相关的送礼活动。如果家长真的很想即刻和小朋友分享故事，你可以上网看警察网站的提子专页，在网上揭页版，或者直接去公共图书馆借阅。
1: 除了绘本和大家见面之外，提子最近有没有继续走入社区啊？
0: 梗係有啦。提子喺過去三日聯同藝人堂妹劇

0: Andy 走雲全港九新界，親自到訪六間幼稚園同小朋友玩遊戲，分享繪本入面嘅童話故事。現場仲有防騙小偵探環節同埋問答比賽。參加咗讀書會嘅小朋友咧，每人攞到一套繪本套裝，現場答啱問題嘅小朋友咧，仲可以贏到提子嘅精美周邊禮品。現場氣氛好熱鬧，小朋友又積極參與遊戲，又爭住同大提子影相添啊！
1: 见到小朋友咁中意提子，相信咧防骗种子咧已经啊喺佢哋心入面咧萌芽噶啦。今日咧好感谢 Felix Sir 咧过嚟同我哋介绍啊，警方近期出版嘅两套书册啊。今日咧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梅罗夫将会与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

0: 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翻去渣华道的支路一段咧，现时都是比较车多噶。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前少少咧，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她按背，
9: 吃餐饭最基本啦。
10: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8: 帮她按脚，
9: 带她玩一下插花，
10: 帮她收甲，
8: 帮她按头。
9: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是母亲节才按得晒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1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4: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5: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邓嘉丽、余思敏，
13: 语妙天下。
16: 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7: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6: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7: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6: 哇，你好似好普咁。
17: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大壮开麦嘅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麦，早晨。
1: 早晨，小博，话呢轮球坛咧，足球圈咧就都好多啊新嘅消息喎，例如咧即系啲曼联咧。卡力克好似系咪坐正
0: 啊？留队啦，呢、這个真系好消息。咁你攞咗欧洲门券嘅入场券啦，咁你正路啊？呢、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因为佢真系踢出咗即系一队球队佢哋应有嘅风格咯。呢、這个系
1: 系咯，千寻万寻，原来就喺眼前。
0: 系啊，
1: 咁啊，总之系希望吓嗰啲。球队继续咧士气咧高涨咧，即系大家踢啲好波啦。
0: 费Sir都饮得杯落啦。
1: 啊，即系冇皇马咁多风云变色咯，而家。
0: 哇，听讲又有联署，跟住又系咪揾翻摩连奴翻嚟？咁啊都唔知道，而家就越嚟越多新闻，净系知道咧，阿麦总去到之后都系四大皆空啦。
1: 够晒讽刺系嘛？
0: 真系无欲无求，
1: 千辛万苦离开呢个大巴黎啊！见有啲地方咁型啊，巴黎圣日耳门。而家人哋轻松入咗决赛啦，又
0: 仲系
1: 又系掹住只杯子啊！
0: 连续两年入咗决赛啦，
1: 系咯，咁啊，私人独潮水啊，
0: 咁
1: 系，世界就咁样啦，
0: 通常都系咁，冇错。
1: 咁啊，睇翻法律世界咧吓，呢一周咧都好多法庭嘅案件咧，有啲裁决啦，咁啊，有啲就脱罪啦，有啲就定罪啦，判刑啦，咁有啲就。法庭就话哇，虽然系告误杀啦，但系咧就个严重程度类似谋杀，就要重判啦咁样啊。咁脱罪嘅咧吓，有两宗都可以因为啲朋友都闻开，见到啲网民都有兴趣咁啊，讲讲啦咁样啊。咁一宗咧就系话，即系助理定系副校长咧，就系想受贿啊。个指控咧就系同行贿受贿有关啦咁。咁而脱罪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嗰个所谓嘅招认啊，个认罪书咧，咁咧就系不获法庭所接纳，咁变成咗咧就仅仅有表证成立咧之后就脱罪啦，照报道咁睇吓，咁啊啲人就问啦，依乜嘢招认喎，认咗喎，认咗点解仲要将个证据咧就系拎走咧咁嘅样啊？咁啊原因咧就可能有啲听众都会留意过噶啦，就系话。以前都有啲新聞講開，就話某啲名人咧就係、是，就係、是、俾人告咗啦。咁但係打到上去法庭咧，佢當日咧即係無論係錄影啊，定係用啲紙本啊，叫做即、就、係、是、啊，即、就、係、是、白紙黑字寫低嗰份咁嘅 confession 啦、啊，即係認罪書咧，就法庭咧就唔可以俾佢呈堂做證據咁。咁啊乜原因咧就咁、是、嗱、啊，查案咧好多時就要揾證據㗎。係
0: 啊。
1: 證據咧啲直接證據啦，譬如嗰個受害人話：，誒睇住啊呢、這個被告當日打我嘅，咁啊打咗我兩拳，我認得佢咁。咁呢啲係有目擊證人咧，直接證據啦。佢、再多個旁觀者見到，係啊，我都見到呢個被告打佢咁，咁啊加強啲證據啦。咁、亦都可以有物證啦，物證係譬如係睇、到哦佢個身嘅傷痕啊，或者打佢受。扯嗰啲衫爛咗啊！咁再加上今時今日咧，就周圍好多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啦。
0: 係啊，先周街都係而家。
1: 係啦，拍攝到嗱，呢啲咧都係可以即係調查當局啊，啲隊伍咧可以取證就揾到呢啲噶啦。咁但就唔係樣樣案件咧都有咁清楚直接嘅證據㗎。咁其中一樣咧，自古到而家咧啊，就都好有用嘅、好有力嘅證據咧。就是、那個被告啊，或者個犯人咧，自己嘅招認啦。
0: 哦，
1: 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跟翻即係外國地方咧，佢哋嘅做法啊，英美啲制度咧，裏邊就住呢啲咁嘅 confession 呢啲招認咧，法庭咧都係特別小心咧，另外開一個渠道咧，係去研究俾唔俾佢呈堂嘅。
0: 哦，
1: 啊，因為知事體大啊嘛。咁、如果個人招認話自己。殺咗人啊、販毒啊、打劫啊咁樣啊，咁都要審慎應付。尤其是咧，嗰、那個人係咪屈打成招嚇？即、係自己其實不自愿嘅咁嘅樣。
0: 係啊，
1: 咁、你講到屈打成招咧，睇翻嗰啲乜嘢滿清啊，咩幾多大啊、四大啊、冤案啊咁、
0: 哦。
1: 其中咩楊乃武與小白菜，睇翻嗰啲典故典籍，當時經過唔同嘅，以前佢哋清朝咧用啲所謂類似而家啲大陸式，即係話個法官啊審案好似包拯咁，不過就唔係。

0: 青天噶嘛，个个都啊，咁啊成日屈打成招咧，打到咧嗰两个即系嫌疑犯咧啊遍体鳞伤嘅。后屘咧，即使系最后沉冤得雪咧，都好似系身有残疾嘅啦咁样。
1: 哦，所以咪话咯，
0: 所以总不能文明社会，我哋同人哋讲。我哋嘅社会咧系俾打嘅咁嘅样啊，案件严重啲咧就可以打得重啲咁嘅样。
1: 电影咩？系咪以前嗰啲唔知几多年代嗰啲电影就话又有电话簿又有锤仔摆喺度吓你，唔打都吓你。
0: 咁就算啦，最近啊隔篱呢个啊郑州嗰边，佢就话要对学生啊都
1: 打疼喎、啊，
0: 都要讲嗱，除非系逼不得已啊，所有方法用尽啊，先至准行咁啫。啊，即系始终咧有暴力行使啊，或者甚至无系呃佢啊、吓佢啊、氹佢攞翻嚟嘅招刑咧，都唔法庭唔可以话我哋都采纳呢啲，叫陪审团咧就拣一拣啊，即使系呃翻嚟都好啦，你哋都自己啊攞个筷子拣下，睇会唔会里边有真相咧咁。咁啊，似乎就我哋嘅社會就未接受到㗎。
1: 係啊，陪審團就唔係咁樣去到慢慢同你夾邊件證供啱使㗎嘛。
0: 係啦，雖然係以前有人建議過啊，不如唔好特別將呢啲招認咧，就另外開一個特別聆訊，係撈埋一齊俾陪審團聽啦。咁就提過下，咁啊，梗係冇人會贊成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翻轉頭就講咧，相信就係話。校长啊，定助理校长、副校长嗰宗案件咧，就系佢哋就系质疑啊，即系辩方咧就系话嗰个口供、招供嘅自愿性咁嘅样。咁嗰样嘢，我相信咧就系啲执法者啊，当时嗰啲探员啊、调查人员啊出庭作供啦吓。咁啊，主审法官考虑完之后咧，因为我哋而家嗰个举证嘅标准好高噶嘛，搞低叫做毫无合理疑点啊，或者而家叫做确定咧、肯定咧。是没问题的那才给他呢 是自愿的才给他呈堂。如果是尺寸不够的时候就甩咯。甩了份口供逐啲咁讲变成案件的证据呢那个比重呢就大大减低。最后就更加是去不到那个高的定罪门槛呢咁就要個控罪咧就不成立噶啦。
1: 係啦，所以我就咁聽嘅時候咧，喺每一場嘅法庭嘅審訊入邊咧，每一個證據咧，其實攞出嚟嘅時候都要怕呢個證據會唔會咁有利嘅證據會唔會突然之間消失咗？因為某一啲可能好奇怪原因嘅，其實會唔會係咧？
0: 即係你講開呢個議題咧，就另外一宗嘅又係脱罪嘅案件咧，可能嗰度仲大啲範疇咧，係可以講嘅。咁另外一宗案件就係話啊，有呢個係好似保險業啦，佢哋啲工會啦嚇，嗰啲咁嘅咩非執董啊咁嘅樣嚇，錢啦，咁啊擸埋個新抱咧一齊俾人哋告咧，就話佢哋施壓係嘛，向住嗰啲保險公司咧就是、要求咧就係、是、話一定要請佢新抱做職員。咁最後咧就脱罪嚇，咁啊睇翻啲報道，當然啦，即係。報章報導咧，未必能夠將主審法官嗰個判詞全部咧係羅列曬出嚟啦。有時候記者就可能各種原因，佢哋係即係揀嘅。不過照睇翻個報導嚟講咧，似乎係主審法官考慮咗咧，即係保險公司嗰度啲職員啊嘅口供咧，就未能夠咧係確認到咧，就係話當時啊，即使咧係嗰啲被告咧，尤其是嗰個前嗰啲非執董有。嗰些説話講出嚟，但係係咪個目的就係逼人哋一定要請佢嗰個新抱咧，定係有其他意思咧咁嘅樣啊？咁然之後，所以就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咧，就脱咗罪咁嘅樣。
1: 哦，
0: 咁呢方面咧就要咁睇啦。好多時證人咧，即係控方傳召個證人上法庭啦，嚇咁啊頭先小白問到問啲未可料嘅嘢咧，咁唔知幾多嘅其實就嚇。咁其中咧就係話嗱，你睇住嗰個證人上嚟咧，主要就係話你點，即係主控官點知道佢會講乜咧？就係、是、之先咧，佢哋會錄取咗啲叫證人口供嘅東西啦。咁基本上你就期望咧個主控官就係、是、嗰、那個證人咧會大概就係依照翻即係嗰個證人口供裏邊嘅內容去講啦。咁辯方亦都會睇住呢份證人口供咧，就睇下呢個證人上到嚟法庭。但係佢上到嚟就唔係念噶嘛。亦都唔准俾佢讀嘅呢啲嘢， 佢純粹就係講翻一件事，不過咧嗰、那個應該就都所謂依樣畫葫蘆啦，即係比喻不倫，不過就係都係講翻個意嘅啦咁。咁但係有時候咧，文字嘅未必表達。

0: 嘅咁樣。
1: 啊哈，咁其實咧，如果係而家暫時我見嗰啲電影啊、電視咧，係可以即係深入少少去睇下，即係法庭嗰啲就好過咧，即係用一啲比較係咪叫哗眾取寵咧？
0: 係啊係。
1: 啊，咁啊，即係喊啊！你講大話咁，咁、啊、可能咧嗰、那個我覺得個趣味性可能會高啲，即
0: 係係係
1: 係，咁啊有啲內涵啦。
0: 咁趣味性高咗，可能即係真實方面就有啲少少失噶啦。
1: 即係佢，我諗唔係個個觀眾都諗住係揾俾人揾手手指住之後就大聲喊咧，就
0: 是、
1: 興高采烈過咧，即係有啲係啊拍案叫絕啊峰回路轉嘅。呢啲證據啊，劇情走出嚟咁，但係嗰啲要啲功夫嘅咁嘅樣。都講多句咧，就係、是、話啊，如果係嗰個證人咧講得唔係咁好咧，或者係你覺得佢唔係太願講咧，佢有個字眼咧叫做即係不願意證人啊 ，reluctant 啊嗰啲證人。咁主控官冇乜嘢可以做嘅，一般嚟講就盡量都係話提醒佢，即係盡量講翻啲嘢啦咁。如果證人咧即係控方證佢忘記咗啲嘢咧啊，咁又唔同。佢就可以咧，係所謂用一個恢復記憶咧，就經過一啲程序咧，叫佢睇翻啲證供咧，就記翻啲嘢。
0: 哦，咁似玩遊戲機嘅呢個步驟。
1: 咁但係咧，若然咧嗰、那個證人其實擺到明咧，上到嚟咧就唔想講啦，唔肯講或者講咗第二啲嘢咧，咁啊朱永官就要考慮啦，就話咦呢個證人咧可能同，因為佢講嘅嘢咧，除咗唔跟原本嘅口供嗱，因為法律上就冇話一定要去跟稿講嘅，不過咧原意嗰個證人口供應該講真話噶嘛，啊證人口供講大話可以俾人刑事起訴噶嘛，啊咁但係點都好啦，佢上咗法庭嗰度咧講咗第二啲嘢咁嘅樣，好視乎個情況啦。咁有啲時候就係話，佢仲有其他證據嘅，咁咦而家呢個證人係明明應該講東，佢講咗西，咁就會影響咗以後上嚟咧。就廣東嗰啲證嘅證據咧，個主控官就可能選擇咧就要盤問翻呢個證人。咁盤問之前嘅手續咧就要申請轉咗佢做叫做敵意證人啊 ，hostile witness 啊。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去到咁盡嘅，只係講啲嘢啊模棱兩可咁，人哋尤其是人哋對方盤問嘅時候，先至又叫做掟啲嘢出嚟，就話咦嗰樣嘢啊都有可能咁、樣。啊、被告可能咁諗都未頂，我唔知道啊咁嘅樣嚇。嗱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控方就難啲話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地步咯。咁所以好睇證人嘅表現咧，咁法官睇到咦唔夠稱喎、啊，即係稱出嚟咁，咁啊唯有入脱罪咯。
0: 哇！淨係睇證人呢一個項目咧，都已經有咁多，我用花絮呢個字嚟形容都唔知道。恰唔恰当添啊？
1: 总之就唔系花边啦，呢个
0: 就系啦，系啦，就唔系花边啦。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 好，唔该晒，小华，拜拜。

0: 早上是9点24分，他是 JW 的 Not Your Fault。
1: 不知道你的公司是不是还依赖纸本通讯和纸本文件呢？其实这样对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环保打印呢？环保打印其实是企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选择具有环保设计的多功能影印机，就可以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了。除了影印机，现在都有一些新款的绿色碳粉，令到打印那阵的定影温度比传统碳粉低成10度以上。机器运行那阵就不用使用那么多能源，悭电又环保。所以环保打印这四个字不单只是节能减碳，还是企业和社会携手走向绿色未来的象征。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晨光追踪31啊，到底今日夜晚喺31台咧，同埋礼拜六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畅畅喺度。
3: 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0: 早晨，刘畅。嗱，星期五夜晚我哋先睇睇啦。咁喺今日夜晚十点钟嘅时间咧，环球钓鱼大冒险。钓鱼系如何大冒险？唔到钓鲨鱼？
4: 嗱，呢套犀利啦！呢个系一个钓鱼探险纪录片啊！咁啊，三位主持人都系钓鱼高手，咁啊，真系带观众咧去到环游世界，去一啲好难嘅地方，一啲好离奇嘅水域嗰度钓鱼。嗱，今集咧佢哋就会去到蒙古啊！蒙古有咩鱼钓呢？嗱，佢哋个目标系要钓一种鱼咧，叫做巨型野生哲罗龟。嗱，呢种哲罗龟咧系一种好凶猛、啲牙好利，但系又好巨型体型嘅一种鱼，系居住喺嗰啲好冻冰冷水域嗰度。所以咧，佢哋要去到蒙古咁远嗰度去谂住咧去钓呢种鱼。嗱，咁佢哋咧唔系落水啊钓得嘅，佢哋先要咧系骑马穿越一个荒野无人区，然之后先可以去到一条河嗰度咧，再上船去到钓呢种鱼，究竟真系成唔成功？去到条河嗰度先讲啦，即系话有咩成唔成功捉到呢一种巨型野生哲罗龟咧？嗱，各位中意钓鱼嗰啲师兄师姐，或者中意睇一啲好未见过嘅风景嘅朋友，今晚十点钟一齐睇呢个环球钓鱼大冒险啦！
3: 好啊，顺便睇埋十一点钟学人沙龙啦，今次嘅非凡人物系边位啊？
4: 嗱，今晚请到大名鼎鼎嘅纪文凤小姐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人生啊！咁啊，纪文凤小姐咧，即系佢大学毕业冇几耐咧，佢就已经喺广告公司嗰度咧做一个大姐大啊！咁啊，凭住佢创意思维同埋商业头脑咧，佢度咗好多好经典嘅广告口号。咁啊，后来咧佢又加入政府啦，加入商界啦。同時又活躍喺呢個慈善、文化、教育等等領域，佢又更加積極去推動咧一個叫做敦煌文化保育喎。咁啊，今集咧佢百足咁多爪，佢就會同大家上嚟咧分享下佢八面玲瓏嘅人生啊！咁啊，大家今晚十一點記得留意學人沙龍啊！
0: 每一次咧，即係睇完非凡人物嘅訪問之後啦，都會喺嘉賓上面咧就揾到一啲新嘅咩咧，唔係即係佢嘅知識就好難喺一個訪問入邊學曬啦，就會學咗佢做人嗰種嘅哲學。
3: 係啊，
0: 呢個真係嘅，即係睇完一啲啊成功嘅人士，到底佢哋背後係啲乜嘢支持住，乜嘢理念支持住佢哋有呢一種嘅想法咧？咁我覺得呢一样嘢更加我哋值得好好地欣赏学人沙龙啦，今日夜晚十一点钟嘅时间非凡人物啦，大家留意住啦。另外星期六晚上都有好戏连场话唱，
4: 冇错啊！咁啊，听晚九点半啊嘅周末大电影送俾大家，港产浪漫经典，真系好经典，就系呢个《秋天的童话》。
3: 哇！十三妹，
4: 冇错啦，咁啊有啦，红姑钟楚红饰演嘅十三妹，咁啊佢年轻貌美，咁啊只身去到美国，咁啊读书留学啦，咁啊投靠咗咧，哇，好草根嘅船头车，就是、由发哥周润发饰演嘅，咁啊上演咗一个咧喺异地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啊，咁啊两个背景完全唔同嘅人。點樣可以最後走埋一齊呢？嗱，呢個

0: 秋天的童话呢，罗启瑞编剧，张婉婷导演，咁啊红姑发哥，仲有 Danny Chan 陈百强领衔主演，发哥仲凭住呢套戏咧攞咗金马奖影帝呢个奖添，亦都系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咁啊，大家记得留意一套好戏，听晚九点半周末大电影《秋天的童话》啊！
1: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另外即系嗱，我啊见到报章嘅时间咧，哇，都报章都有好多帮港台电视咧做宣传噶、
2: 哦，
1: 例如港台电视32嘅时间咧，都会见到《东方》啊对《大埔》5月9号星期六嘅晚上6点钟时间就喺旺角大球场咧就开波嘅，咁啊，港台电视32同步免费直播，大家留意住，唔该，卓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

0: 1.65跌个半，中心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跌2蚊，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505，跌328，港金报43,855，跌3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7，卖出4,712.5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咧，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咧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咧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呢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呢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2: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5，
8: 阮正峰、
9: Zeta、
10: Wing Wing、
11: 头仔、
12: 如风、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
17: 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分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两位朋友把声都可以话好合拍啊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今朝早呢一个嘅电话应该系会好窝心嘅。我哋有请 Jennifer 同大家 say 个 hi 先。早晨，
2: 早晨 ，Jennifer。
3: 早晨啊 ，Hello，
1: 嗨嗨，
2: 你好啊，咁今日咧，嘛，头先阿嘉明啦，都已经预告咗，会系一个好 warm 嘅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嚟嘅，你系有啲咩说话想透过 morning call 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3: 这个因为是嚟緊係母親節，咁所以呢我想祝母親節媽媽快樂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其實每日都要快樂嘅，但係母親節就要特別快樂囉。
2: 啱，哎呀，你呢個 concept 好好喎、啊。每一日都應該呢係快樂，但係母親節係要特別快樂。
1: 嗯，
3: 冇錯冇錯。
2: 咁你嘅母親節有冇啲乜嘢特別嘅諗法呢？
3: 有啊，因為我哋都係母親節，我哋都會係全日同媽媽一齊嘅。咁我哋晏就會同一齊食佢最中意食嘅披薩啦。咁食完披薩之後咧，咁我哥哥就會揸車去愉景灣。咁因為其實我都係 inspired by 阿歐嘅。咁阿歐就話咧，母親節同媽媽去野餐。咁我就諗住咧去愉景灣嘅沙灘好靚啦，咁就喺嗰度野餐，咁食個下午茶。咁然之後就我哋再揸車出翻嚟。市區咁，媽媽中意食間酒樓嘅叉燒同埋燒鵝，咁所以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再食飯咯。
2: 哇！
1: 好好安排喎、啊，已經都係佢最中意嘅喎，
2: 係嘛？喂喂 ，Jennifer，
3: 系啦，
2: 系啦，系咪都系妈妈全部中意食嘅，譬如烧鹅咁样，唔好话，
3: 系啊系啊，
2: 我都中意食啊，
3: 佢中意食啦，跟住烧鹅同埋叉烧都系佢中意食嘅，咁同埋因为而家年纪开始大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就谂住佢仲唔需要拐杖，亦都唔需要其他辅助工具，咁就多啲带佢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咁样咯。
2: 嗯，我自己以前咧，我婆婆未过身嘅时候啦，咁佢有，因为我哋都系华侨啦，咁所以婆婆喺印尼就嚟香港咁样。咁啊嚟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妈妈嗰阵时候都睇到好好啊，因为佢话到佢嘅妈妈即系我婆婆啦，有好多地方喺香港佢想去试嘅，咁但系佢只脚咧就唔方便啦，要坐轮椅啦。咁嗰阵时候就我啦，我两个家姐啦。我哋三个人咧去到一啲逢亲系轮椅难行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抬起張輪椅，即係去俾婆婆繼續，即係一路可以去我媽媽想帶佢去嘅地方。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傳承嚟嘅。即係我睇到我媽媽會咁錫佢嘅媽媽，而令到我都會覺得我唔可以鬆下。其實我都係好關心我嘅媽媽嘅。即係雖然工作忙啦，有陣時都未必日日去睇佢，但係其實即係睇到佢 message 啊嗰樣嘢，都會即係個心都會掛住嘅。系啊，所以
3: 会啊，系啊，
2: 所以你呢个即系非常之好啊！由你去到出发，继续咧不断去到同妈妈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爱嘅一啲嘅行动啊，喺母亲节又特别咁样去到关心啊，去锡妈妈，一齐去到庆祝。所以我觉得节日嘅存在个重要性系非常之大。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锡妈妈，但系有一日咧系真系可以特别锡妈妈，又或

0: 即係有啲朋友咧，我都夠膽講，可能冇咁錫媽媽，平時疏忽咗，但係母親節咧就 remind 大家，我哋要錫翻媽媽。
1: 嗯係冇錯冇錯，啱啊啱啊，因為我就覺得其實每一日嘅陪伴都係需要嘅。
0: 啱。
1: 咁但係譬如母親節或者特別嘅節日或者係我哋中國人嘅節日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以家庭為重嘅。咁以家庭為重嘅時候，其實就係安排一啲特別嘅節目或者係做一啲特別嘅嘢，咁等佢都會記得咯。
0: 嗯，你咁孝順媽媽咧，係咪因為媽媽以前都好俾心機照顧你哋啊？有冇一兩件事你最記得嘅，真係令到你覺得好感動啊？有呢位媽媽。
1: 其實是的，因為媽媽以前都是上班的，咁佢都會係翻咗工，跟住放工翻嚟仲會煮飯，煮完飯又會照顧我哋，咁又會幫我哋準備第二日翻學嘅午餐，咁其實甚至佢朝頭早都會好早起身翻工之前都會幫我哋準備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而家有時因為佢本身係有少少認知障礙，咁我講嘅嘢其實佢有時佢唔會聽我講，咁我就會好嬲，咁我就會諗，但我自己就會靜翻落嚟嘅時候就諗，哦，其實以前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可能係咁樣嘅，咁我媽媽都係一樣會嬲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就係話，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咯，即係你會覺得，哦，其實係你以前做過嘅嘢，而家你就會諗翻，哦，其實你會係。跟翻媽媽以前點樣對我嘅時候，我而家點樣對翻佢咯？
0: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我又不斷聽。你講嘅時間咧，我都會諗翻我媽媽。我媽媽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佢都係因為要工作啦，咁佢都係盡翻自己嘅責任咧。朝頭早一定會見到有早餐喺度啦，有早餐喺台面啦。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媽媽翻工啦，咁我哋未必有一日每一日都可以有晚餐嘅。但係佢亦都為我哋準備埋煮定曬，可能煮定咗幾日嘅餸就擺喺雪櫃，咁啊吩咐大家姐就去微波爐叮翻熱俾我哋咁樣。咁佢有陣時都會特登可能整我最中意食嘅餸菜。咁啊，令到我都觉得系，点解我今日会特别中意食菠萝海鲜炒饭咧？都不无道理，因为以前妈妈就成日煮呢个菠萝海鲜炒饭，就放喺雪柜嗰度，就等家姐去到叮翻热佢。咁所以呢啲都系好多好温暖嘅感觉同埋记忆咧，令到我哋觉得啊，原来妈妈对我哋嘅爱咧系好大。咁家明自己都妈妈啦，而家
2: 系啊，都会谂起以前妈咪点样去养育我哋咧，然之后影响到我哋点样去照顾下一代咯。咁所以其实妈妈嘅影响真系非常之深远噶。多谢 Jennifer 嘅电话
0: 啊，系啊，
1: 多谢晒，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即系讲翻呢一番说话咯。
0: 嗯，系啦，简单几句啊，喺母亲节嘅时间有啲乜嘢特别？心入面的说话是很想特别跟妈妈说的、
1: 希望她日日都很开心啦、身体健康啦，当然有时都会有点拗叫的，但是、是咯、过了就没事咯，就、希望她其实是继续开心地走下去咯。
0: 你都说她妈妈 I love you 好吗、
1: 啊、可以可以，妈妈 I love you、
0: 好，多谢晒你的电话，我们下次再经过、
1: okay.
0: 拜拜，
1: 好，拜拜，多谢晒，拜拜。
3: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太。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母亲节嘅时间咧，大家都要记住讲句妈咪 I love you 先至得啦吓。咁啊，但系当然啦，妈妈平时都会煮好多好味嘅餸菜俾我哋，咁啊令到我哋每日都可以有温饱，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感恩嚟嘅。咁啊，母亲节嘅时间，可能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咧就出边食饭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喂特别啲，我又想自己整啲餸俾妈妈食嘅。但系我平时又好懒去学嘅咁样，有冇啲简单啲食起上嚟有嘢味，但系妈妈又觉得哦 OK 喎，
1: 有诚意，
0: 系啊有诚意咁样，系啦，咁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所以你喺煮嘅过程咧，你可以叫妈妈出大厅
1: 哦，等
0: 系啦，出大厅等
1: 我先，
0: 系啦，因为唔好俾佢睇啊，妈妈一定咧。会出声，
1: 系啊，
0: 啲米唔系咁洗啊，
1: 系啊，
0: 哇！你用完呢样嘢唔即刻洗嘅咁样，
1: 识嘅你都
0: 系啦。喂，个镬唔系咁，系啊，咁你叫妈妈喺出面等，
1: 好
0: 吓，同埋唔好俾妈妈觉得咧，其实你煮啲嘢吓，原来咁易嘅咋，呢个先系重点。
1: 专登喺入边留耐啲，细仔
0: 系啦，你可以攞埋个电话入去，
1: 好
0: 煲到剧咁样，跟住就扮系嗰啲好劲嘅餸菜。
1: 系
0: 好啦，今日咧整呢一个咧，就先要准备定一个 plan 啦。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就系好简单嘅麻油鸡烩饭。好食啊！呢、這個
1: 聽落都好食喎、
0: 啊，聽落都好食啦，係啦。咁你就先準備定啲蒜啦，咁你炒香佢、
1: 嗯，
0: 然後咧就落麻油，麻油落幾多咧，就真係睇你承受到幾多。你話好麻嘅個人咧，落多啲啦、啊、你想先試一試咧，就先落少少先。不過如果你諗住炒香啲蒜嘅話咧，其實你開頭落麻油，你都可以落多少少嘅。麻油係好奇怪嘅嘢嚟嘅，因為佢係一種可以後加嘅調味劑嚟嘅、
1: 嗯，
0: 所以咧你開頭就算唔夠味嘅話咧。你都可以後面最尾先落翻一陣麻油，補翻啲味，都唔會差太遠嘅。除非真係食家啦，食家就真係食得出呢個麻油係煮過嘅麻油，定還是普通就咁落嘅麻油，温度有啲不一樣。好啦，咁你就炒香咗個蒜啦，用麻油炒香咗蒜啦，跟住就準備定雞髀肉咯。咁媽媽就平時都係食雞胸肉啦，因為點解啊？
1: 雞髀肉俾曬啲仔女嘛，
0: 陰功咯。今次唔緊要。啊、有个好嘅方法就是我哋冻肉铺净系买鸡髀肉，咁啊大家都有鸡髀肉食，唔使搵人食鸡胸，系啦，咁啊攞鸡髀肉翻嚟啦，就掹咗个骨出嚟啦，然之后咧就一路煮佢，煮到熟咗咁样，好啦，亦都有好香嗰个嘅叫做叫做麻油味啊，佢就出咗嚟啦，好啦，然之后咧你就落呢个米。

0: 落呢个米喺上面，落咗米之后咧，亦都去兜一兜啦，甚至乎放喺上面先。好啦，跟住就将佢再全部倒落去嗰、那个倒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个煲入边，跟住你就加翻适量嘅水。加翻適量嘅水上去，跟住你就撳嗰、那個電飯煲嗰個掣，咁一撳撳落去之後咧，就等佢等佢著。好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入邊咧就花多少少心思嘅。咁花少少心思係乜嘢呢？就係、是、我哋喺入邊可能加多少少嘅材料啦，除咗雞之外啦，你可以加冬菇啦。咁、加冬菇你可以事先發咗佢先嘅。咁如果你唔想媽媽睇到你預先發咗啲冬菇嘅話，你就自己靜靜地就可能去街市買嗰啲新鮮冬菇。新鮮冬菇就將佢切片咁就放落去。咁都 OK 嘅，咁我梗系觉得发嗰啲冬菇会个口感会强啲啦，实正啲啦咁样。咁记住你炒完鸡之后就加水啦，咁亦都有一个头先争念嘅一个加米酒，
1: 哦，
0: 系啦，加多少少米酒，即系水同米酒嘅份量就各一半咁加落去，咁煮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好香。咁你放入个电饭煲嘅时候就按照翻嗰个水溶嘅份量咧就摆翻满佢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鸡嗰个份量落几多，咁你就揿掣嘅时候一打开盖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啦。你未打开盖，妈妈都已经知道你一定系整呢个麻油鸡，系啦。但系妈妈踢爆唔紧要，最紧要系妈妈食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窝心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咁样，可以将一条腊肠咧，
1: 哦，
0: 系啦，喺呢个腊肠嗰度咧就一片片噶嘛，
1: 哦，
0: 即系佢一条，你将佢切一片片先，好细粒，好细粒咁样，
1: 系，
0: 然后咧你就喺个电饭煲嗰度咧，你记住切圆片，唔好即系切粒粒，你切个心出嚟，
1: 系，我都系想咁啊，
0: 冇错，
1: 哎呀，有诚意，
0: 跟住咧你就叫妈妈打开嗰个电饭煲个盖，
1: 系，就好似打开个生日蛋糕咁样。
0: 成个心喺度啊！不过记住你加水嘅份量要足噶。如果唔系，妈妈一打开盖就见到生米嚟嘅。
1: 可唔可以自己开一次先？OK，
0: 可以，静静地开一次，OK 嘅，先叫阿妈。
1: OK，
0: 我buy你呢个方法。
2: 我的享乐时代。
1: 之前都有听过有啲嘅网上传闻啦，就话某大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咧，疑似有一个父亲节嘅优惠。
0: 我个我搞我优惠系啦，
1: 咁就要你咧冒认系佢嘅爸爸。
0: 系
1: 咁啊，咁实际嗰句说话唔讲啦。咁
0: 我系你爸爸，
1: 系啦，我系你爸爸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因为实在好多人热议啦，好多人都攞出嚟讲
0: 疯传，同埋呢条片咧，其实即系都直啲讲啦，都系越系粗制滥造，啲人就越中意睇嘅。
1: 系啦，
0: 即系原本嗰条就爸爸嗰条咧，咁就去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嘅时候咧，就睇到有啊咁样啦，变咗每一年咧。去到呢个父亲节嘅时候咧，都会传一传，唔知道听众有冇睇过啊？
1: 系啦，但相信呢一间戏院院线嘅同事咧，就应该有睇过啦，好有印象。咁啊，于是乎咧，嚟紧今个母亲节嘅周末期间，某大香港嘅院线咧，为咗庆祝母亲节，咁佢就有一个新嘅嘢就推出，就话咧由八号至到十号
0: 优惠嚟噶嘛？
1: 系啦，去到任何一间佢哋嘅戏院分店。满一岁就可以参与噶啦，就系买任何嘅朱古力爆谷产品，同职员讲声我系你妈咪。咁咧，
0: 你讲真噶，
1: 跟住就会有个新口味嘅爆谷俾你试食一份咁解。嗱，我都喺度系咪真噶？之前嗰个假到假，
0: 之前嗰个假噶啦。
1: 咁今次系咪又借啲嘢用过母亲节嘅呢个咁好嘅
0: 玩揭秘咧？咁样
1: 系啦，即系纯宣传噶咋咁。追下追下，喂，唔系、啊，官方账号出噶、
0: 哦，官方添噶，
1: 官方噶、哦。嗱，咁当然。嗰件事你要先买咗盒爆谷先，
0: 系我望一望先啦。5月8号啦，又唔系愚人节啦，
1: 即系今日咯。咁然之后咧，佢就你讲咗呢个嘢咧，咁佢就会送你一个佢新口味嘅试食版啫。小心呢条款系咁样嘅，咁啊，于是乎就睇下啲网民啦，点样样去俾个反应啦。
0: 其实尴唔尴尬咧，成个过程。假如我真系买完爆谷啦，跟住我行去 cashier 嗰度，亦都加多句。你好意思讲，我对住你都唔好意思讲啦。
1: 我对住你啊，我都讲唔出我系你妈咪啦，
0: 我系你妈咪。
1: 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就即刻热议啦，就话有冇考虑过职员嘅感受？
0: 哇，职员嘅话即系佢嗰日。佢有好多个契妈、哦，
1: 仲要佢话呢一个嘅campaign 咧，系一岁以上都可以参与，
0: 即系嗰啲
1: 小朋友嚟睇卡通片嘅，我系你妈咪，嗰啲全部 Jaden 啊、Haley 啊就可以走埋嚟，
0: 嗰啲牙牙学语嗰啲都咁样、哦，
1: 我系你妈咪，我妈咪想食朱古力嘅 popcorn， 咁都得、哦，咁就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去参与下玩下，
0: 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因为你起码食翻嗰个节日先，
1: 系嘅，
0: 系啦，嗱，你讲完之后你可以唔攞嗰个都冇。

0: 謂嘅，
1: 係純參與，
0: 純參與，我純參與，
1: 你原本冇諗住去睇戲嘅，
0: 冇睇戲，係啦，或者你冇原本冇買到佢個爆谷嘅，你都要加一句，我係你媽咪，或者你買飛嘅時候，我係你媽咪，可能佢已經。卖飞嗰阵会同你讲啊，唔系呢边玩啊，唔系呢边啊，隔篱 cashier 先至系啊，咁样
1: 邀请我妈咪去参与呢个游戏。
0: 喂，佢都带嚟好多即系睇戏额外嘅娱乐喎，呢个
1: 系啊，咁啊，到时唔知道啦，会唔会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母亲节嘅正日？多唔多咗啲员工有冇准备好你嘅心去到应付呢一班
0: 多啲契妈，
1: 好多嘅妈妈。
0: 但系记住星期日一定要讲句啊，妈妈 I love you 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佢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本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嘅一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 健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7: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6: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晨。
1: 好啦，星期五啦，咁啊有日日
2: 有 Alice。
0: 你头先又话你自己系名侦探嘅，
2: 系我系柯南恩啊，今日
1: 佢自己觉得啫，
0: 系啊，
1: 我觉得几靓女啊，
2: 但系真系
0: 几靓啊。今朝咧我入唔到门口，
1: 点解咧？
0: 我冇卡啊嘛，我远远见到，哇，
1: 系有个靓女，即刻咧才三步夹两步，
0: 拍门上去嚟，
2: 我即刻跑出去噶。
0: 点知呢个时候另一个同事帮我开
2: 门，跑咗一轮啦。
0: 系啦，
1: 咁啊今日见到 Alice 咧就翻嚟嘅时候，我就话化晒妆啦，
2: 系啊，
1: 换晒衫啦，
2: 今日系营业出镜look。
1: 营业出镜录，我即系一阵间做完节目嘅话咧，就要去拍嘢啦。
2: 冇错啦，
1: 咁啊 OK 啦。平时唔化妆都靓嘅。
0: 香港年头嘅妆好靓
1: 啊吓，
2: 好多人咁讲啊。
0: 系
2: 时候出去嘅时候做访问，话可唔可以要个妆？我话我都冇啊，唔好意思啊。
1: 同埋唔知点解，你一定望到佢嘅。
2: 系啊，
1: 嗱，我唔知道系咪外人都有呢个情况，但系有时咧，譬如好似我哋自己系香港电台嘅人嘅话咧，你一见到嘅话咧，就觉得香港电台嚟，咁跟住你就唔知点解会就有几分嘅即系安心啊，有一啲嘅亲切感啊，
0: 摆定个框架迎接你嘅挑战。
1: 系好啦，逢礼拜五嘅话咧，都会有我哋三个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一阵间咧喺第二个钟头咧，我哋仲要迎接咧就我哋嘅校长先生。
0: 系啊，
1: 系啦。咁一阵间咧，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问题啦，喺呢度咧同大家咧就可以咧考下对方嘅。咁啊，当然第一个钟头嘅话，我哋都会讲下啱啱过去咗嘅一个星期，就对于阿 Alice 嚟讲啊吓，发生咗啲咩事咧，可以同你分享下。呢个就系你嘅周记啊，
2: 冇错，我周记星期。
1: 丽丝周嘅
2: 太多事发生啦，但系有一件事咧好得意嘅，
1: 值得分享
2: 系啦，值得分享开心事嚟嘅，
0: 系、
2: 啊啊、交代一下个背景先。咁样咧，小子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住咗喺一啲好古色嘅，类似大宅咁样样嘅地方，
1: 别墅
2: 别墅嚟嘅，其实
0: 似唔似我哋粤语长片呢？
1: 其实即系就系住啲
2: 系啦，
1: 即系有火炉啊，
0: 纸皮石嚟嘅，
1: 系有埲墙系石嚟嘅，
0: 铁窗、铁窗同埋框窗，
1: 哦呢个唔知啦。你啲铁窗系咪第二啲啊？
2: 系咯，
1: 铁窗
2: 有几时有铁窗嘅咩？除咗第二度。

0: 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出身。
1: 我冇嘢，我冇话
0: 你
1: 乜嘢。你
0: 唔好睇小我。
1: 我担心你搞错咗所谓嗰啲别墅同大
2: 宅。你一讲石墙，跟住又加埋个铁窗，
1: 系
0: 我已经重新做人噶啦。
1: 我俾机会你，如果唔系都唔会坐低喺度啦。
0: 唔该晒。
1: 好啦，讲翻呢啲就系嗰啲大宅啦。
2: 系啦，就旧式嘅，我哋睇粤语长片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好豪华嘅，
1: 同埋阿谢贤就会喺嗰度行出嚟。
0: 系啦，个男主角永远着对皮拖鞋，
1: 系又或者佢就系着住一啲嘅就系神褛，系啦，喺二楼度行落嚟嘅，就一定要喺度食早餐，
2: 冇错，
1: 门口就要泊几架车嘅，系咪
2: 啊？
0: 个杯系万寿无疆，
1: 我最中意嗰啲。
2: 厨房咧仲有条小楼梯上去咧，就系工人姐姐或者啲马姐嘅房间嚟嘅咁
1: 样。Exactly 就
2: 系
1: 呢一只啦，呢个格
2: 就系呢一只啦。咁同埋咧，佢嗰度咧唔系我哋而家想象中。嗰啲好 fancy fancy 嘅感覺，我覺得係好有格調嘅，望住個海，
0: 哇！
2: 咁同埋嗰個
1: 蔚山面海，
2: 係啦，間隔咧都
0: 有冇藤椅喺裏邊啊？
2: 有冇藤椅？藤椅就冇啦，但
1: 係佢去嘅話，佢哋搬走㗎啦。哇！就係
2: 有 jacuzzi 啊，係啊
1: ，jacuzzi
2: 有個 jacuzzi 啊
1: ，jacuzzi 就唔係粵語長片㗎啦吧？
0: 張藤椅俾你。
2: 咁啊，點解會去嗰度咧？咁事源咧就係呢一位朋友嘅鄰居咧，就準備要搬走啦。因为佢哋家人年事已高啦，咁呢啲咁嘅大宅嘅好多楼梯，咁可能就唔方便啊，婆婆可能上上落落惊整亲啊，咁佢咧就邀请咗邻居嘅朋友们啦，或者得知呢个消息嘅人咧，就去佢哋屋企嗰度，咁佢哋已经搬走咗啦，咁重要嘅都搬走咗，咁剩翻好多好旧嘅家私啊，或者佢哋用过嘅物品咁样样，咁我哋咧就去嗰度寻宝啦，佢就
1: 最开心系呢只，
2: 就欢迎任攞，欢迎大家任攞，
1: 你通知我嘛。
0: 我问下有冇收音机啊？一座嗰啲啊？
2: 你讲开其实有啊，真系
1: 我真
2: 系
1: 好中意呢啲
2: 收音机，有卡拉 OK 都有啊。
1: 卡拉 OK 就麻麻，我觉得如果你话好旧嘅收音机啊、唱机
2: 啊，
1: 或者系嗰啲梳妆台，
2: 梳妆台啊，我冇上过去。
1: 梳妆台旧嘅梳妆台，而家你唔会买到噶啦。
0: 木病皮梳，
1: 仲要系黑或者系红色嘅木，即系嗰只木嘅嗰个感觉咧，系好香港嘅。
2: 真系啦，真系好香港。我一入到去嘅时候，吊灯有，
1: 有咩感觉？
2: 吊灯有。我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因为我同小子咧已经迟咗一步啦，我哋迟咗一日去。咁前一日咧，其实系仲有一啲大梳化，系真系有人攞走咗嘅皮梳化。嗰啲手柄嗰啲有嘅，咁佢其實仲有好多小吊燈。總言之咧，喺入邊嘅任何嘢任攞，你攞到就
1: 唔使錢，
2: 唔使錢。
0: 畫有冇啊？
2: 畫未必有，但係有啲 poster 我記得，或者係有好多唱片，我見到
0: 膠唱片啊。
2: 普通唱片啫，雷射唱片
1: 哦，雷射唱片，
2: 雷射好多櫃，而且係啲好舊式嘅展示櫃，係啦，紅木嘅展示櫃，
1: 就係嗰啲咯，
2: 好多好多，
1: 我就係最恨嗰啲咯。
2: 想要啊！
1: 我非常想要。
2: 最后咧，呢啲柜系冇人攞
0: 啊！哦，因为
1: 而家仲有冇喺度啊？
2: 而家要问下啦，
1: 我唔介意，我真系唔介意，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你啲大宅系一定有呢啲咁样嘅展示柜，
2: 好多
1: 好无聊噶，
2: 系啊，冇嘢，即系摆杯咯，
1: 啱啦，同埋摆佢
0: 十人大餐台
2: 有
0: 嗱，阿瑞。大餐台，我覺得可以要。
2: 唔好意思啊，個餐台搬走咗，
1: 擺唔到噶啦。係啊，餐台比較難擺啊。如果你話即係十人大餐台，
2: 真係十人大圓落地燈都俾我攞走咗啦。
1: 係
2: 啦，我哋就攞咗好多好多嘢，而嗰啲嘢。
0: 貴妃椅有個啩？
2: 按摩椅就有一張。
1: 你可唔可以一次過講曬啊？人哋喺度想再繼續講嘅時候，你又喺度咩咩有冇啊？咩咩有冇啊？
0: 我想。
1: 你真係好煩。
0: 我想。
2: 好多嘢都其實係好。好靓好靓，同埋有个年代感。一有年代感，呢啲家私咧，你就知系好靓料，靓料个做工又靓，而且咧，我哋见到一啲咧系 made in Hong Kong，
0: 哇，
1: 更加难得，
2: 真系好难得。
1: 系啊，你嗰啲系嗰啲木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噶。
2: 系啦，
1: 系啊。
2: 咁我哋直头系揾埋啲牌，因为佢咧 keep 得好靓嘅，
1: 连牌子都见到，
2: 有啲连盒都有喺度。
1: 黐线。
2: 好靓好靓，但系因为咧啲嘢太巨型啊，咁我就未必有位可以即系摆到咁样啦。咁我就攞走咗啲特别啲嘅，譬如话其实而家可能就算我哋去啲好特别嘅设计百货公司咧，都未必买到嘅嘢。我攞咗一个咧户外嘅炉，咁个炉咧系我试下形容啦。佢系用嚟点蚊香，但系都几大嘅，大过一个足球嘅一个圆形，系一个上笼，跟住下边有个底座，咁有少少可能可能印度或者系泰國。

0: 頭有幾朵好似花咁嘅形狀嘅，
1: 即係用嗰啲鐵係扭過嘅，扭過嘅。嗰陣時候喺香港嘅呢一方面嘅工業咧，係非常之犀利嘅。係啊，而家已經剩翻唔係好多啲師傅會做呢一樣嘢，因為其實真係手工嘢嚟
0: 嘅。係啦，係
1: 啊，即係扭你鐵閘一樣啫嘛，係咪嗰啲咁嘅原理？
0: 係啊，係啊，冇錯，
1: 就係有啲咁樣嘅扭嘅嘢咯，
0: 扭嘅花紋咁樣，花嘅燈咁樣。其實攞攞下攞咗好多，有啲杯啦，啲好精緻嘅瓷器嘅杯或者玻璃杯，咁都有攞走嘅咁樣咯。
1: 咁啊，送一隻俾我，
0: 我幫你揾啊，我都遲咗一步。
2: 我真係好中意呢啲。有冇金邊嘅？
0: 有金邊，
2: 係當年好興。
1: 係噶，
0: 有啲係一 set 添啊，但我哋冇攞太多嘢咯。最後唔知佢哋係點。不過咧，最有趣嘅咧就係當時個朋友咧一路望住我哋喺度揾啊，喺度打包啦。咁啊大宅嚟噶嘛，真係有 jacuzzi 咁樣噶嘛，三層樓
1: 層咧，係咪先？哇！你真係啊，
0: 好多嘢睇。
1: 入咗個大，我哋老老入咗大官員咁樣。
0: 同埋咧有啲特別嘅設計嘅佢屋企。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欣賞咗好耐，未必攞走好多嘢啦。咁我哋真係到打包一啲細碎嘅物件嘅時候咧，嗰個朋友就喺隔離睇，佢話：就話 ，Yay， new home for them 咁樣咯。新嘅屋企啦，佢哋去到。
2: 係啊，好正。就
0: 冇咁噶
1: 啦，係啊，去咗東田區噶啦，
0: 係啊。但係佢係即係喺隔離好油葱咁樣講，誒好嘢，佢哋呢啲物件咧有新屋企，係
2: 啦，有新嘅，
1: 非常之恭喜嘅。因為其實咧，我最近都可以有一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做嘅一件事，咁就係莫過於咧，有時有啲嘢咧，唔知點解你係會有一個情感上面嘅牽絆，其實你已經冇用噶啦。咁我用我自己屋企嚟講，喺個花園咧就有一間嘅細細嘅屋仔咧，其實已經堆滿曬咧就係你唔用嘅雜物嘅，即係個小嘅貨倉。我雖然貨倉，不過唔使交租咁解啦。其實我都成日覺得對住嗰一啲嘢咧，我都感到咧非常之遺憾嘅。你諗下，如果你二人發，你擺咗落去呢一個咁嘅小嘅 shed 裡面嘅嘢，
0: 啊入冷氣啊，佢哋就係嗰啲冷冇噶啦。
2: 呢一輩子都好難見到主人嘅，
1: 因為唔係主人啊，而係佢係屬於我嘅。但
2: 我
1: 將佢打咗落去個冷凍嗰度，我都會入去嘅。我有時候會望，哇，其實咧呢一張凳都幾靚嘅，擺喺邊個位好咧？但係就總之嘅就係我喺間屋裡面揾唔到一個適合佢嘅位置去展示佢出嚟，咁我又將佢塞翻落去呢一個嘅少少嘅
0: 小貨倉
1: 度咧，我當係。咁我就覺得我好對佢哋唔住嘅。好啦，總之有一日啦，即係你屋企就有一個小子啦，我屋企就有。一个即系另一半啦，佢同我讲，佢就话喂，其实咧你嗰套咧黑色嘅皮 sofa 咧，仲要系点样咧？两个嘅 sofa 佢系大张嘅，咁但系咧就系可以喺侧边度有个位你揿咧，而家咪好兴嘅，跟住你就有一个嘅只脚
0: 只脚咁样上嚟，
1: 冇错，系呢一只嚟嘅。
0: 哇！
1: 我摆咗去到已经四年啦。
2: 哇！
1: 咁跟住佢同我讲，佢话不如咁啦，真真正正咧俾啲心机咧执走咗啲杂物佢啦，同埋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赋予佢一个新嘅屋企啦。你呢一度变咗一个冇。用嘅嘢，但系可能去咗人哋屋企嗰就变咗一个哇好开心嘅一个即系屋企需要嘅一张 sofa。你谂下系几好嘅一件事咧？咁我好咧，既然系咁，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你等等地
0: 卖仔摸摸头啦。
1: 讲得啱，我真系同佢讲，我话卖仔摸摸头，你揾啲咩人嚟买咗佢，卖几多钱，几时交收，我完全唔想知。因为如果我知道嘅话咧，我相信我会唔舍得。因为嗰张 sofa 对于我嚟讲系有呢一种嘅即系 sentimental value， 但系对于佢嚟讲嘅话佢冇嘛，咁所以佢可以好冷，好理性，系啦，好理性，
0: 冇感情嘅，
1: 系啦，冇感情嘅，总之边个啱嘅话咧，咁啊觉得几多钱啊，有人买咗个，你买咗佢啦，咁样
2: 系。
1: 好啦，咁跟住我就知道佢擺咗喺網度咧，大約會係幾百蚊到嘅啫。其實只不過係象徵式地諗住收咗嗰嚿錢，你攞咗翻去嘅話，你好地對佢就算噶啦。點不知好快咧，就有一對咧上咗年紀嘅夫婦去聯絡我哋。咁跟住我就真係好開心啦，我就好啦，你話俾佢知，總之佢就嚟車啦咁樣。咁我覺當日嚟講咧，我就自己喺我嘅屋裡面，我就冇出去睇嘅。正如頭先阿 Alice 所講嘅，就係賣仔摸摸頭。我連最後咩一眼我都唔想望，因為我。知我望咧，我一定會唔捨得。咁我聽到佢哋喺下邊嗰度咧，就係咁喺度講喺度，即係商量，喂點樣搬上去個貨車啊？又點點點啊？咁樣咁跟住就知道佢中間有啲擾攘啦。我聽到嘅話，我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因為有一對嘅上一年紀嘅夫婦嚟到咁遠要去車個 sofa， 就唔好喺中間度俾佢哋有咁多呢卡嘅嘢。咁跟住我就同另外一半講，我就話總之唔好收咁多錢，等佢哋開心心搬走就算啦，係唔好擔心錢嗰啲嘢，唔係啲咩嘢嚟嘅。咁跟住佢哋就搬走咗啦。我一路已经听到佢哋话：，哇，好靓个沙发，点解唔要啊？咩咩咩咁样？哇，我心里面更加就落落乱就系啦，点解唔要咧？摆喺嗰度坐下都好啊，咁样。好啦，到个 sofa 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到黄昏嘅时间。

0: 咁啊見到咧就我嘅另外一半同我講，佢就佢哋已經將個 sofa 抹得乾乾淨淨，擺咗喺自己屋企個廳嗰度啦，影咗張相翻嚟噶，你睇唔睇啊？即系你个仔已经俾人哋带咗去第二度，
1: 领养咗啦，
0: 系啦，
1: 换晒啲衫，
0: 换晒衫，而家好靓啦，
2: 名都改埋啦。
0: 咁你睇唔睇啊？咁我就好啦，勉为其难都望一望啦。咁样，佢将嗰张沙发咧，真系抹到干干净净，摆咗喺一个好啱佢嗰个 size 嘅厅嗰度。
1: 系，
0: 仲有少少黄昏嘅阳光照咗落嚟喺嗰个窗口嗰度。跟住我望一望，正如你所讲，啊，佢赋予佢第二个生命，佢翻咗佢自己嘅另外一个
1: 新屋企啦。
0: 点解我唔早啲咁做咧？
1: 但你早啲又未必遇到呢两夫妇啊！
0: 哎呀，你真系好好啊！咁样讲，令到我好舒服。我另外一半又咁讲，佢就话缘分嚟噶，系咪啊？即系你又唔系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嘅话，你又唔知道。咁样就总之嘅就系而家喺佢屋企，两个老人家坐佢又坐得好开心。其实即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即系唔好嘥咗啲嘢佢咯。即系我想讲嘅系，其实有时我哋有好多嘢唔知点解嗬，你就系想将佢着摆喺你身边，但系其实有好多嘢你都冇用。噶啦，已经
2: 系啊，
0: 系咪啊？
2: 一定要放手，真系。
1: 有时特别系啲衫啊，衫裤系物，可能嗰个时候我着得落又好，或者嗰个时候呢件褛对我有啲咩意义，喺边度买嘅？当时咧就系譬如话同妈妈出游嘅时候买咁样样，诶唔舍得，因为同妈咪买噶嘛。但其实我唔啱着噶，
0: 系啊。
1: 其实俾咗人咧，可能人哋着咗个新风格出，又有一个新嘅记忆啊，对佢嚟讲有新回忆咁样咯。
0: 冇错，所以其实断舍离吓，某程度上嘅话系真系耐唔耐嘅话就需要咁做，
1: 掉下嘢啦。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风水快活人，陪住大家直至到12点钟啊！希望你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话，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哪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外交部正是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2，中芯国际72.7。是跌4.05，泡泡玛特171.7升9.5，阿里巴巴。

0: 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跌5.4，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5.29美元，卖出4,71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Must Dinners。我哋头先咪话要断舍离啲嘢嘅，断舍系啲物品啦，等佢有个新嘅屋企啦。咁我哋而家咧要断
1: 到都系啦，
0: 系断断啦嗱声啦，唔好做朋友啊！做咩朋友啊？大把朋友啊！
2: 我都系咁
0: 讲，佢冇朋友咩？我好多
2: 啊！系啊，你唔好骚扰啲前度啊！
0: 就
2: 系
0: 咯，系啊，唔好扮系 friend 啊嘛 ，friend 乜鬼啫？点会 friend 啫？
2: 你呢个
0: friend
2: 讲
0: 呢啲嘢咁 ，friend 唔会讲呢啲嘢。Anyway， 我哋断舍离嘅，诶，都关事啊！我哋断舍离啲咧。唔好嘅磁场，唔好嘅气场，
3: 啊呢、這个真系要啊，
0: 系啦，
3: 同意啊，包括人，
0: 系啦，
3: 系啊，
0: 包括人啦，咁点样侦测到嗰啲嘢咧？咁有时候譬如话啊，身边好多人啊，好多 social 社交场面，好多对话，好多嘢，其实有时候咧，唔知点解，譬如话哦、啊，今日点解特别攰嘅咧？冇做啲乜嘢嘢嘅，有可能咧就系你同某一啲人对话交流嘅时候咧，有啲微小嘅恶意，
1: 有个名嘅，知唔知啊？
0: 哦，系啊，
1: 叫能量吸血鬼啊。
0: 哦
1: 是啊，即系有啲人你唔觉得嘅咩？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唔使讲嘢噶。佢嚟嘅时候咧，已经好似有嚿黑云咧包住佢咁噶啦。
0: 黑洞系嘛？
1: 佢企喺你侧边咧，你会觉得哇，点解好似好攰？同佢讲嘢好辛苦，讲唔落去嘅咧。我觉得呢啲就系能量吸血鬼咯。系啊，
0: 今日就系咧有几个东西可以俾大家侦测到呢啲所谓我叫做啦吓微小嘅恶意，
1: 微小嘅恶意
0: 系啦，呢啲微小嘅恶意咧系会吸晒你能量嘅，令到你好攰啦，好唔舒服啦，但系你当刻咧噏唔出发生咩事，
1: 唔知点解嘅
0: 系啦，唔知点解。咁今日咧总结一下，俾大家留意一下身边有冇呢啲人啊，经籍嗰阵啊打小人啦，
1: 过咗啦，
0: 过咗系啊，而家立下啦已经，出年打唔紧要。好，第一个咧就系。嗰個人咧係好中意咧掩蓋咗你講緊嘅嘢，例如我舉個例先，佢話：哎呀，上個禮拜啊，我去咗行山啊，好攰啊咁。咁啊，正常嘅人啊，你行邊度啊？行邊度啊？咁啊，咁嗰個人咧可能就會話：嚇、啊，你行山啊？我去咗參加三項鐵人啊咁樣。
1: 哦，即係總之佢所有啲嘢係要勁過你嘅。
0: 係啦，佢無論如何都要叻過你。譬如話：哎呀，我買咗個
2: 無論如何要叻過你，
0: 叻過你或者
2: 先勁過你，
0: 比較嘅，即係你好慘，佢係慘過你。你辛苦，佢又辛苦過你，係啦。個話題咧點樣咧？又係都係翻翻自己度。
1: 哦，係永遠都係以自己為中心。
0: 唔准你有spotlight， 唔准你有 attention 嘅。有另外一個除咗話叻過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種，佢哋又係咁樣點樣拉翻嚟咧？打斷你講嘢。
1: 係冇錯，
3: 暫斷歌病。
1: 我好怕人係咁，但係其實我有咁嘅情況。
3: 你知㗎？
1: 因为有时我会觉得啲人讲嘢咧，唔知佢噏乜，我就会好想将佢嗰句说话理顺，等第三者知道佢噏乜。呢一样嘢就会成日发生喺咧小强讲嘢身上。
3: 佢成日暂断我歌病，
1: 暂断你歌病，系啊，暂断你歌病，其实原因系咁样，唔系对个个都系咁嘅。如果你讲嘢咧旧旧嘅话咧，我系会有呢一个职业病，系想将你个说话理顺佢，等人哋听得明，咁样咯。
0: 我都会嘅，可能系我语速有时候快啲，或者我觉得我已经知你下半句讲咩咧。
1: 系啊，我好想帮你
0: 讲。系啊，你哎呀，仲未讲到嗰句嘅，我帮你。
1: 呢啲嘢佢唔明噶啦。
0: 我唔知
3: 啦。你覺得好好笑啊？
1: 係，我覺得好好笑喎。
3: 我都覺得幾好笑。
1: 係咪啊？
3: 係啊。
1: 但你個樣好認真喎。
3: 我不嬲都認真
1: 啦。我得罪你啊？
3: 你原來知㗎？
0: 哎呀，但以和為貴啊，以和為貴。呢度係就善意嘅打團啦，但係嗰啲咧係佢要叻過你，佢慘過你，佢辛苦過你，你做乜我都要勁過你。
1: 如果唔係咁樣，佢講嚟做咩啫？
0: 係啊。
1: 係嘛？
0: 其實可以即係。單純地聞
1: 聽人講咯，
0: 係咯，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咧，佢咧喺度講笑，係，咁然後你嬲，但係佢個講笑係針對性嘅，咁然後咧嬲完之後，佢話喂呀，唔講得笑噶咁樣，
3: 啊，我又最憎你哋
0: 講笑，我覺得，
1: 唔係你意思嘅其實。
3: 佢用講笑嚟包裝嘅，
1: 我用講笑嚟包裝，
0: 係啦。
3: 我以前識有個人成日都係咁嘅，講下笑啫。
1: 你唔好咁認真啦，
0: 你認真。
1: 你今日嗰個樣，我即刻就係認真咗。頭先我真係以為
3: 你
1: 嬲，我識，我介紹你識嘅。
3: 講下笑啫，
1: 我哋聽唔少啦。
0: 呢只都係攰嘅個交流，
3: 佢嗰樣咧。其实佢唔系讲笑。
1: 其实佢一开头第一句就已经唔系，
0: 系啦，
1: 但系佢就试你嘅底线。

0: 佢兜底
1: 系啦，但系见到你个样好似有啲难色，佢就会讲同你讲下小姐，
0: 唔系咁，仲要一句，唔系咁都唔得系嘛？
2: 系咁样讲完咧，即
0: 系讲下少都唔得系嘛？喂，又变咗好似落翻你度，咦？
1: 系我小气啦，
2: 系咪我唔好咁样样？呢一集咁又会攰咯，因为你内耗啦嘛，即系
0: 系啊，我觉得唔好嘥呢啲精力。
2: 系啦，唔好嘥精力。咁啊，第三种咧，第三种咧就系呢一只咧，成日都出现，我都有遇过，而我系哑口无言，唔知点样讲，因为我一讲咧又系衰嘅，衰硬嘅，我有回应，就一啲咧暗贬式嘅赞美，例如，例如。哇，好靓喎！你今日着呢条裙遮晒你个 pat pat 喎。
1: 咦，唔系喎，但系有时都会，会唔会有机会系真心噶？
2: 唔会，唔会，即系你听得出，
1: 你赞人就赞人啦，
0: 系咪啊？
2: 系啦，
1: 明赞就暗踩，
2: 都好惊嘅。点复咧？真系。
1: 咦系喎，
2: 点复号呢？即系譬如话，哎呀，真系犀利啊！咁冻嘅时候咧，着短裤，我就唔着短裤啦。我啊肥啊，冇你咁啊身材好啊，咁样样啦。即系唔知啊，即系咩嚟噶呢啲？
1: 你讲啲多数都系女仔，
2: 我有系咪啊？系真实
0: 讲呢啲嘢咧。你哋个头不知如何，
2: 喺度揈，
1: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我有冇讲过，或者我有冇听过人哋咁样话？
2: 你唔系咁样讲嘢嘅，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0: 但系久唔久会听到嘅，
1: 会嘅。头
2: 先讲嗰两个咧，系我真实地有听过嘅嘢嚟嘅。
0: 系
1: 点会咁样话你啊？
0: 佢哋好自然嘅，小心你啦，咩夹早脚，你唔好着短裤啦，或者
1: 哦咁样冇事，咁样冇事。佢唔系，佢系赞你头一个系赞你后。嗰半句嘅就喺度讲紧佢喺度暗讽你嘅嘢。
2: 或者如果系讲紧话只脚粗咧，话哇我唔似你着衫咁大胆喎，咁有风格。
1: 系啦，
2: 我只脚粗，我唔会着短裤啊。
1: 其实佢会话你嘅就讲，哇你够胆着短裤啊，好嘢啊！我就唔敢啦，
2: 系啊，
1: 即系我咁粗我就唔敢啦。咁样你唔系讲过呢啲嘅嘢，
0: 你哋真系好
2: 唔明啊！
0: 你哋好专业啊！你哋
1: 唔系我哋听唔少啊，
2: 真系有嘅好多，特别系打扮上我收到。
0: 系咪女仔特？
1: 头先我咪就系讲呢样嘢咯，
2: 系都系女我自己起码我听过女仔咯，
0: 系啦，
1: 男仔话你外形嘅嘢比较多咯，
2: 系啦系啦，男仔可能冇咁 care 我着成点咯，
1: 关你咩事啫？系啊，
0: 我真系冇所谓啊，
2: 系嘛，
0: 冇所谓，你理得我啫，我都唔会即系。譬如话我见到某个男士，我唔会话哇你咁样。
1: 你未必一定系要讲紧外表上嘅嘢咧。如果你喺度讲紧一啲比较上面嘅嘢咧，例如可能讲你好嘢啦，大哥吓，你叻啦，受欢迎啦，而家你系咪？咁会唔会？
0: 嗱，你会讲句，嗱，先嗰句隐隐约约，之前咧就冇，
1: 系咪先？系啊，即系你而家啦，受欢迎啦，你
2: 赞你，但
1: 系其实又可以将之前边嗰句再夹埋落去嘅。你嬲嘅时候，我讲下小姐，
0: 唔系咁都唔得啊嘛，
1: 系一套噶，
0: 系即系 A B C D
1: 啊，系啊，
0: 系啊，
1: 人哋同你讲嘅话，佢同你讲开头嗰啲嘅话，你梗系讲唔系啊，边系啊，大家俾面啫。
0: 我谂到一样嘢都系比较嗰啲身外物，例如啊，你只表几靓，你啊叻啦，又或者。哇！你部车几靓喎，开篷喎，电喎，
1: 巴闭啊！你大哥啦，而家搵到钱啦，
0: 跑车类似啲嘢啦，
1: 有嘅有嘅，
0: 有，但我又觉得真系冇必要讲呢个，讲嚟做乜鬼？
2: 但系咧，讲嗰个人系因为个心有少少扭曲啊，可能系妒忌啦，
1: 系啊，或者唔舒服啊，
2: 系啊，总之系要令你都唔舒服，因为佢唔舒服。我原本奉还，即系你令我十分唔舒服咧，我就讲翻一啲十分唔舒服嘅嘢俾你。
1: 我同意你咁讲，佢会觉得咁样嘅话咧就拉匀啦，大家就扯
2: 平
1: 啦，
2: 系咪？
1: 我唔开心，我要你更加唔开心。你明唔明啊？而家
0: 我明啦，明啦。
2: 嗱，仲有噶，仲有未
0: 完
2: 啊，未完添啊，
1: 仲
2: 有噶，
1: 第四
2: 就系咧，譬如话你有啲 achievement， 咁佢咧就会唔赞你嘅努力，或者系唔赞你嘅嗰个 achievement， 会话你好彩，或者话你靓啫嗰啲咁样
1: 啊吓，
2: 呢啲。
0: 诶，仲有一句，
1: 有冇举例？
0: 有，我谂起一句，你巴闭咧，你有冇听过啊？你哋？
2: 你頭先有講啦，你巴閉，但係佢會講翻，仲有後邊要補多句，你巴閉啦，好彩啫咁樣。
1: 冇，佢就係同佢講，我就係你嘅巴閉咧。咁跟住你就我巴閉乜嘢啊？冇啊，冇噶啦，冇你。

0: 乜嘢嘅，你自己填充啦，系咪啊？我冇讲你乜嘢，我话你
1: 咁多人追捧你啦 ，Alice， 你巴闭咧？
2: 好，但呢个恶意好大，唔系好微细呢个。
0: 你觉得恶意好大？
2: 呢个恶意好
0: 惯噶啦，
1: 好惯。即系我原来有免疫力噶啦，哎呀，
2: 多咗啲微小咧堆积埋一齐啊，俾我巨大啦，而家呢个
1: 唔系佢会话翻嗱呢啲你嘅，呢啲系我嘅，所谓呢啲你嘅咧就系嗱呢啲掌声系你噶啦，你又巴闭啦，咁多人拍掌。其实咧呢啲掌声咧真系冇分边个，
0: 冇闹，系
1: 冇闹，
0: 几好啊！你而家几强大啊！
1: 因为我巴闭啊嘛，我终于知自己原来真系巴闭。
2: 巴闭，同埋咧呢一句都会讲嘅，头先唔系净系话诶冇嬲啦咁啊，我当你 friend 字讲咋，我哋熟字讲咋，跟住
0: 呢句我有时我会讲嘅，
2: 你但系你系我都会讲嘅，但系佢呢句后边咧系一啲极。极度恶意嘅嘢嚟嘅，
0: 嗱我唔知道我咩事，你哋会唔会啊？譬如可能我当你是 friend 先至讲嘅，就系、是、其实有时候可能有啲秘密咧，系、啦，即系同你咁熟先至讲啦，
2: 唔系秘密嚟嘅，嗰、那个都系一啲评价，而嗰个评价咧并唔系呢个关系可以讲嘅嘢，咁有分噶嘛？一啲评价，譬如话我觉得你有某个地方需要改进啊，嗰、啲都系譬如话可能好熟啊，或者个信任嘅关系先讲得噶嘛，咁但系可能佢唔系嗰个关系嘅。都咁讲，就讲嗰啲好 offensive 嘅嘢。
0: 但系我会噶、即系譬如可能会提点一下有某啲人啦，咁我会觉得佢就喂，其实你咁样讲嘢嘅话咧，人哋听落去唔舒服嘅、喂，真系其实系其他人我未必会讲，系朋友我先至嚟提点你嘅啫、我都会加一句嘅。
1: 提点多啲啊！
0: 因为其实你我个好朋友咯，
1: 唔系我，
0: 唔系你系我好朋友啊，所以我唔讲啊。朋友都先几粒种啊，你明唔明啊？
1: 之前有啲人你要讲啊，话佢啊。
0: 嗰啲改唔到噶啦，你有佢啦，所以我会噶，都会噶、
2: 都会讲呢、這个，
0: 系啊，
2: 都会善意提醒，
0: 系善意提醒，系想佢好嘅、
1: 我会讲
0: 嘅，我会讲嘅。
2: 咁仲有一种咧，就系、咧。你分享烦恼嘅时候咧，佢非常热衷；但你分享开心嘢嘅时候咧，佢冇乜反应。
0: 啊，系会啊，
2: 呢个系微小嘅恶意，
0: 因为我唔想你活得好过我。
2: 你最近失恋啊？讲嚟听下咁样样。
0: 系啊，
2: 如果大拍拖嗰阵，啊你拍拖啊？哦，好啊，恭喜晒，
0: 恭喜晒咯，系啊，系啊，
2: 咁样有呢啲人，
0: 唔系咩？唔系应该系咁样咩？其实你甜蜜嘅嘢我分享嚟做乜嘢啫？但系反而
2: 我会问嘅，我会问嘅，
0: 你
2: 会问
0: 噶、
2: 哦？好朋友，
0: 好朋友就点
2: 识噶？嗰啲咁样
1: 拍拖，即系我觉得我都会知道啲个男仔好唔好啊？
2: 系啊，好
1: 唔
2: 好人嚟噶？
1: 系
2: 咪啱你噶？嗰啲咁
1: 小心啲喎。
2: 系啦，即系总之无论咩情况咧，我对我朋友关心都系相等地热衷噶嘛，即系唔会系我分享一啲唔好嘅嘢嘅时候，对方先热衷。
0: 死啦！我仲以为我系咁样咧，先至能够系叫做好朋友嘅做法添。可能做法嘅就系当你唔开。开心嘅时候我陪你多啲咯，你开心嘅时候都有另外啲人陪你咯，我仲使咩仲喺度诶锦上添花啫、我反而应该要雪中送炭咯。我原来我系错嘅 ，sorry。
2: 定系
0: 头先你讲咗几样嘢，我做咗三样。
1: 唔系你，
2: 因为你个出发点唔系
0: 你鬼，
1: 唔系你仲有大把时间改过嚟。
0: 你哋帮我，你哋
1: 几廿年啦，
0: 好似戒酒嗰啲咧。
2: 我又唔系，因为系真系好大个分别噶嘛，你会知道噶，即系你
0: 系
2: feel 到
0: 嘅。
2: 系
0: 妒忌人而即系你去做嘅，定系你
2: 真
0: 系真
2: 心
0: 想人好？
1: 系啊，
0: 系
1: 有啲真系会踩嘅，因住人哋呃你啲钱咧咁样。系啊，会噶，会噶。
2: 但是我都有观察到有啲人呢係真係你可能当时比较低潮啲或者唔开心啲嘅时候呢、就極熱衷去帮助你去搵你去約你。跟住到你好嘅时候呢就好淡然、甚至係其实我想好主动咁同人哋分享呢、对方都冇反应、或者好似见不得你好咁样嗰种感觉呢就唔係几好。通常呢头先讲嗰啲一二三四五呢係學你哋话斋五件套
1: 嚟
2: 㗎。你
1: 话斋
2: 讲㗎嘛係唔係你哋话係会讲㗎讲完 A。就讲 B 嗰样 ，B 又讲 C 一句咁样落噶嘛，咁样咯。
0: 头先你讲嗰五样嘢嘅话咧，我自己比分啊，我系除咗一之外嘅，我一二三四五我都几常做，
2: 我都会打断人嘅费家伙，
0: 经常打断人。跟住头先我哋都有一啲，我朋友都有讲，其实我都有呢个习惯，因为其实打断人系因为。譬如可能對方喺度諗緊嘅時候咧，我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已經知道你想講乜啦，我想用我把口嚟去幫你講埋嗰下半部分、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我哋嘅職業病，
2: 職業病、職業病嚟嘅。即係我想幫你整理嗰個東西啊，我想幫你表達得好啲啊，你講唔中 point。

0: 癫啊！
1: 系啊，所以其实我唔系对你唔好噶，
2: 我唔系话你啊，其实我系话 Alice 啊，
0: 你系咁望住我噶，你巴闭啦嗰阵
2: 时啊，
1: 系啊，你红啦你，
2: 系啊，
1: 又靓女，
0: 有掌声啊，
1: 咪就系咯，
2: 无啦啦着套嘢翻嚟话俾我听拍嘢，你巴闭啦。其实你可以唔使着住嘅啫。
1: 系啊，使乜化妆化到咁靓啫？
2: 咪咯，你着其他外套唔得嘅。
1: 好啦，咁希望其实大家咧，经过我哋今日嘅讨论之后咧，都唔好做呢啲咁讨厌嘅嘢。
2: 系啊，冇得避，冇得避，真系。
1: 点解冇得避啊？你觉得边样嘢最难避？
2: 真系冇喎，
0: 由内而外噶嘛。
2: 系啊，唔系我谂你系咯，
1: 就唔好出于妒忌，系嘛？即系所有嘢其实你可以咁做，但系其实如果你个心态系点样嘅话咧，对方系 feel 到。
2: 冇错，特别因为小气或者自私咧，冇得搞嘅。
0: 嗯，
1: 真系好黑心。
2: 我赢，我黑人赞。
1: 但系黑人真得嚟几可爱。好，三号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吓，希望大家一直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唔该晒 Alice， 今日呢样就好正，
0: 系啊，好巴闭啊，我哋真系
1: 好地检讨下自己，你好嘢。

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取消追踪》啊，对于头先阿 Alice 又讲嘅呢一啲咁嘅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咁做嘅，就系将佢取消追踪。转头翻嚟嘅话，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同埋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5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2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2: 二台话你知，
7: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咧？
12: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巨港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7: 重点是吃的时候会配埋一啲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的酱汁

0: 齐食。
1: 我知呢只酱汁里面咧有棕榈糖、醋同埋辣椒，配埋炸到脆卜卜嘅鱼饼，真系好易食唔停噶。其实咧喺好多嘅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系通常咧比较多人净系识买沙爹或者系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5: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6: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5: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啊！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4: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0: 一间可能雨势较大又可能行雷嘅星期五，我哋掌声欢迎嚟自香港扶幼会承德中心学校冯校长啊！
1: 冯校长早晨，
2: 各位主持早晨，
1: 我哋系同学嚟噶，
3: 系咩？真系噶？
1: 唔系，
0: 我哋今日系同学，
3: 我哋今日系同学，头半个钟头就系同学，之后嘅话咧系啦，就系你系翻做咗校长噶啦，系啦，当然啦，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要欢迎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出现嘅校长们啦，你哋咧真系好难得嘅，因为喺呢一度嘅话咧，我哋大家都大家都唔同嘅朋友咧，唔同嘅年纪咧，甚至乎大家都喺度咧就系教学相长啊吓，系啦，一阵间我呢半个钟头里面嘅话咧，我哋就会好多嘅冷知识咧会考下校长啦，后嗰半钟头咧就你发
2: 蛋啦，我都唔识，
3: 系啦，就欧玛卡西，系啦，你话乜嘢我哋就食乜嘢。
1: 校长以前教咩噶？
4: 你讲嘅系咩科啊？
3: 系啊，教咩科？
4: 中文科，中文科，
3: 中文科，哇！会唔会有中文科嘅题目啊？今日有嘅，
2: 少少啦，相关啦，相关少少啦，
3: 好接近哦。好啦，咁当然我哋都要同校长倾一倾偈啦，系啦，了解一下咧，就系校长嗰间学校嘅咧，系同我哋一般嘅一啲主流嘅学校，其实都系
2: 嚟自主流嘅，
3: 嚟自主流嘅，但系就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特别，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可以介绍一下咧？
2: 好啊，嗱，咁咧我哋属于特殊学校嘅一类啦，咁个分类咧就叫做群育学校，
3: 群育学校
2: 系啦，其实点解叫群育咧？咁可能你一般听到特殊学校，通可能系智障啊、肢体伤残啊、盲啊、听障啊、视障啊嗰一类嘅学校，咁我哋咧呢一类嘅咧系属于情绪行为问题嘅学校，咁啊个严重程度咧系如果喺 by definition 咧就系中度至严重情绪行为问题嘅学生咧先可以转介过嚟，同埋一定系转介嘅，唔可以话啊我个小朋友有情绪行为问题，可唔可以入嚟读啊校长咁系唔得嘅，因为一定要经过咧教育局同埋社署咧，即系个中央转介机制，真系要达到去。嚴重啦，咁佢先有機會咧，係轉介到去我哋嘅學校嗰裏面就讀。其實全港咧唔係好多間嘅啫，嗱呢個唔係問題，但係你哋估下幾多間啦？
3: 五間，
2: 啱一半，五間男校，三間就女校。
3: 要分㗎，要分男女校㗎。
2: 冇錯啦，我哋群育學校咧就只有男校同埋女校嘅啫，其中七間咧係有宿舍要住宿嘅。
3: 你呢間就
2: 我嗰間都係要住宿嘅。咁佢哋大部分嘅學生咧都係透過一個宿舍一個有規律嘅生活啦，咁學翻一啲可能係佢哋之前嗰啲自理能力啊，或者係同人哋相處啊，所以個群育咧，其實係即係講緊群

0: 培養學生一啲群性嘅發展啊，透過群性嘅發展去培養翻佢同人哋嘅相處啊、合意嘅禮儀啊咁樣樣咯。
1: 嗯，我哋大家傾偈嘅時候咧，知道嗰只嘅校長好有心，因為咧已經係喺呢間學校嗰度咧，已經係做咗校長有成22、
0: 校長就七年。
1: 七年，但系其实喺呢间学校里面嘅话，连教书、连做校长嘅话咧，系总共有22年嘅，
2: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个教学理念方面嘅话咧、你自己咧，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诶呢一类型嘅学校嘅话，系需要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或者想法，或者个理念会有啲唔同咧？
0: 系啦，我谂每一个学生都有佢自己嘅。特性啦，有啲同學仔真係可能係讀書叻、有啲可能我唔係好中意讀書，但係係咪代表佢冇一種潛能或者冇一啲嘅發光嘅地方咧？咁、我自己其實就唔都即係自己都叫做讀到書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想教一啲本身已經好叻嘅同學仔，係啦，即係有啲係教好嘅學生，教好嘅學生。有啲就係教好每一個學生，我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個信念係我希望好嘅嗰啲自然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老師可以去湊啊去教，但係一啲可能佢本身好難喺豬籠校上翻到學嘅同學仔，佢哋本身好自信心好低嘅同學仔，唔係個個老師可以有呢、這個。能力啊，耐性去教，但系我咧好细个就已经我中意凑曳仔，系啦，即系简单地讲，好中意凑，因为呢度俾咗好多嘅经历啊，满足感啊，咁样样，系啊，咁
2: 呢个系
1: 有冇啲故事啊？有啲故事，你头先都我哋讲咗一个故仔，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分享。
0: 系啦，我谂即系因为。始終我哋啲同學仔喺成長裏面，無論家庭啦，佢喺院校啦，其實都係好多挫敗嘅，可能係家庭嘅關係麻麻地啦，可能係一啲同同學仔嘅相處啦，可能係亦都係翻唔到學嘅，即係翻到學校又未必入到課室嘅，咁可能學校就擺佢喺一邊，你自修下先咁樣啦。咁我都有其中一個學生啦。咁我一路都做佢中一至中三嘅班主任，咁佢嚟嘅原因咧，其實係。翻唔到學，同屋企嘅關係都好僵咁樣樣，咁就最終就即係轉介咗嚟到我哋度讀書。咁我做佢班主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孤僻嘅個人，唔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唔係好同大人建立到一啲嘅信任。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啲冇嘢叻，最叻就係同佢哋建立下關係啊！即係你希望係用即係用愛去感化到佢哋，就係即係感染到佢哋係有一個成年人其實係關心佢嘅成長嘅，
1: 係有愛嘅，
0: 着緊佢哋翻學，其實係翻學係學嘢嘅，你要有個目標嘅。咁佢去到中三啦，佢決定緊啊，咁喺承德繼續升高中啊，定係出翻去？咁其實佢讀書，佢讀翻書之後咧，其實佢嘅成績係唔錯嘅。咁佢就出翻去主流度讀高中啦，咁啊升埋大學啦，咁佢大學嘅時候都有問著啊，其實佢將來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做老師啊？咁我當然即係都有繼續鼓勵佢。咁佢而家12年之後咧，佢13年中三畢業，12年之後咧，佢成為咗我嘅同事。
1: Oh my god！
3: 我就係要聽呢啲啊，
1: 係啊，好勵志啊！
2: 因為佢真係親歷其境、親身經驗、體會，然後佢又可以幫翻嚟緊嗰啲同學仔。
0: 佢好有心，就係話佢想將自己嘅經歷去感染翻一啲師弟，因為知道係即係真係喺學校啦，或者真係喺社會上面，真係好多呢啲嘅同學仔，其實係不被重視或者不被照顧到，咁佢就好想咁樣去做，好有心。
1: 係，其實所有即係從事教學工作嘅每一位嘅朋友嘅話，我哋都非常之尊敬。特別嘅就係咁有心嘅，我哋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馮校長嘅話咧，希望你哋要繼續努力。
0: 系，
1: 你哋要更加努力，
0: 一定，
1: 好唔好啊？
2: 同學仔都要努力，
1: 系啊，大家都一齊努力嚇，系啦、已經有教無類，但我重要嘅就係佢會咁有心地希望嘅就係話要教好嘅就係每一個，係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係真係需要一啲嘅，即係你自己嘅堅持，同埋嘅就係你自己嘅一啲即係信念。繼續咁樣落去嘅，
0: 亦都要讓我哋呢啲學校讓大眾更加認識，等佢哋個標籤冇咁大。其實都係嚟自於即係主流學校，佢哋都係好希望佢哋可以將來回歸翻主流咁樣。
1: 好好啦，嚟緊嘅時間嘅話咧，就真係要大家都要俾心機同埋要加油咯噃。
0: 好啊，
1: 因為咧我哋嘅問題嘅話係來自四方八面，每一次我哋都唔知道。

0: 咪欺凌你啦，系啦。咁咧就会我哋会笑佢咧，话佢唱歌咧就五音不全嘅。
1: 其实唔系事实，
0: 佢真系唱唔到嘅，佢真系入唔到嘅，系啦，好得意嘅。点教佢嘅话，佢都系会唔记得嘅。
1: 我成日问佢点解你会识入嘅，
0: 我同欣欣都解释唔到。识入就识入噶啦。
1: 校长，你知唔知唱歌？
0: 你唱歌啦，叻唔叻噶？
2: 我惊我唱歌嘅时候，你哋会即刻匿埋嘅。
0: 你嚟，你即管一阵间唱嚟俾我哋听下。好啦，咁我就想问你啦，咩系五音呢？系啦，究竟五音不全还定系五音不全嘅话，究竟乜嘢系五音呢？好，有四个俾你拣啦吓。A 就系宫商角徵羽 ，B 其实就系我哋嘅西洋音阶嘅哆瑞咪发嗦 ，C 就系宫尺上乐范，定系 D？西洋音階裏面嘅，你知啦，哆瑞咪發嗦啦 ，T 都就有八個啦，係咪？咁啊，八個當中嘅話，其實你有五個不全咧，你已經覺得咧就係呢一個人咧唱歌一定係走音嘅意思，所以就有四個俾你揀，究竟邊個係正確嘅咧
1: ？A，
3: 宮商
0: 角徵羽。B 咧就係我哋嘅喺西洋音階上嘅哆瑞咪發嗦，而 C 咧就係宮尺上乐范。定系啲泛指嘅就系西洋音阶八个当中有五个你都唔得嘅话咧，你应该都系五音不全嘅意思。
2: 啊，你同我啲你笑嘅，咁应该唔系啲啦。
0: 未必，
1: 唔系佢好衰
3: 啊！冇得咁分嘅，
0: 我系一个衰嘅同学嚟噶，你唔好信我啊！
3: 好，我拣 C 啊，
2: 我拣 A。
0: 你揀 A 係咪？
1: 好，上 A
0: 係我要再乜嘢啊嚇？要因為有同學要提一提我嘅就係、是、咧，第一個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宮商角徵羽啊，係啦，宮商角徵羽係 A 嘅一個選擇啦嚇。多謝我同學提一提我嘅，係啦，嚟 A、B、C 定係 D 咧？
1: 咁即
3: 係 A 啦，有更改就 A
2: 啦 ，A
0: 全部都係 A，
1: 係、哦、啊，
0: 全部都
1: 係
0: A，
1: 是你知你錯
3: 啊，要改
0: 算啦，呢條係送嘅，冇錯係啱嘅。其实五音咧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嘅五音啊吓，其实咧原来喺呢个西洋音阶当中嘅话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讲法嘅。咁就系话白呢个嘅西洋音阶当中嘅话咧，所谓我哋嘅就系宫商角徵羽咧，就系哆瑞咪嗦啦。系啦，哆瑞咪嗦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知道咧就五音不全就系呢五音啦。至于我俾嘅就第三个咧，其实咧就未完晒嘅，即系 C 呢个答案咧就系宫尺上乐范咧系我哋讲嘅就系粤剧。粤剧佢哋嘅音阶，但你未完晒嘅，即系仲有几个嘅咁样啦，
1: 好
0: 叻、啊！
1: 校长又一班，
2: 我几惊捧蛋我。
0: 多谢我哋个同学嘅就系 Auden 同学啊，想我讲啊读错字啊，sorry，OK、okay, 嚟咯，好啦，跟住我哋有第二题啦，麻烦啦，
3: 我出嘅，
0: 听
3: 日大日子，
0: 听日大日子，
3: 听日大日子啊！五月八号发生咩事呢？
0: 五月八号发生咩事？
3: 系我农历生日，在家。哎呀，未呀，天后诞啊！今日呢个问题咧，同天后诞有关嘅。天后诞咧就好兴我哋抢花炮噶嘛。咁喺元朗嗰边咧，通常都会有啲好大型嘅花炮啊嘛，俾大家抢啦。咁其实而家就系抽咁样啦。
0: 系。
3: 咁而咧，以下第几炮是大家最中意抢、最受欢迎的呢？
1: 哇，有分、
3: 啊，有分噶、啊，
0: 好像问过呢条问题。
3: 哦，系啊，
0: 好耐之前，好耐之前，系
3: 啊，嚟嚟嚟，唔紧要，唔紧要，
0: 系啦，嚟，
3: 冇乜资料俾大家估嘅。嗱、，A 第一炮，B 第三炮，
0: 系
3: C 第八炮，同埋 D 第九炮。
0: 我想问，总共有几多炮噶？
3: 唔一定，
0: 我唔知嘅，
3: 系啦。
1: 唔知嘅，咁就佢嘅系
0: 一个有一嚿嘢，咁系啦，系个炮嚟嘅，系啦，
3: 系啦，一大嚿嘢嚟，其实咧系一啲供奉嘅祭坛嗰啲銮啊，系啦，咁佢有一个中间咁样啦，跟住有个长虹啦，即系红色嘅围住佢啦，跟住上面有啲装饰啦，咁样炮顶系啦，长虹，跟住中间咧有一个叫做中心咁样样，好靓嘅，好大嚿嘅，
1: 你抢过未啊？
3: 未，真系冇抢过。
0: O K，
1: 系啦，校长，我哋研究下先。
3: 一三八九，
1: 我觉得一系一，一系八或者九，
0: 我觉得唔会系一，我觉得唔会系一，如果系第一嘅
4: 九啊嘛。
0: 抢头炮，但如果系嘅话，佢唔会俾我哋估咯。我觉得系咪啊？最重要
2: 啲学生都系中意 keep 题目嘅，我哋
0: 系啊，
2: 系啊，估答案
0: 之后就估咯，系啊，
1: 即系你唔估头

0: 炮，
1: 或者碌骨头炮。
2: 碌笔就即碌笔就即系 A B C D 啊嘛。
3: 炮
1: 砸，我会估第三炮。
3: 第三炮，
1: 所以佢先至会出，会觉得咦，点会第三炮啊？嗱，如果你譬如可能睇一段咁样嘅报道，系咪？你会一定会系会睇啊？如果你话第八，第八，因为。八啊嘛，八啊嘛，九啊长长久久啊嘛，一就抢头炮啊嘛，所以我估三。
4: 即系撞嘅啫，
1: 撞噶，
0: 真系唔识啊！但系嗱，我佢头先讲唔知几多炮，咁冇
1: 仲要唔知几
0: 多炮，你唔会预佢有十几二十炮噶嘛？
1: 系啦，系咪先？所以好难讲啊！
4: 我一
1: 系
4: 一，
1: 你系一好冇？头炮好，
0: 咁你估三，
1: 我估三，你估八，好，一三八都有人估，
3: 好人啱，
1: 紧张，正确答案系
3: 正确答案系第三炮。
4: 点解嘅？
3: 所以即系我话唔知有几多炮啦，咁但系都唔少噶，系可以去到即系上两位数字咁样样嘅。因为我其实咧都睇咗唔同嘅资料，我发现咧各处乡村系各处嚟，
1: 系
3: 譬如话去到广州咁样样咧，佢哋会有个特定嘅数字咁啦。咁但系香港咧，好似有唔同嘅数字，所以我揾唔到一个咧好统一嘅讲法。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大家都话最想抢第三炮，因为佢哋有名嘅。第三炮咧叫丁财炮，
1: 哇！
3: 又添丁又发。
1: 系啊，
3: 个个都想要呢个丁财炮嘅。第一炮咧，我都揾到个名，咁就系好似系财炮。第二炮就系丁炮，第三炮系丁财炮咁样样。系啊，啲人好中意咁样讲。
1: 其实都唔系啊，嗬！如果你第一炮、第二炮都抢咗，第三炮我唔抢啦。
4: 咪咯，
3: 一人一个噶嘛。
4: 你车大炮，
1: 呃人嘅。
4: 系啊，我唔中意啊。
1: 唔紧要，唔紧要。好啦，暂时每人有一分啊。OK， 好啦，到你啦。
4: 寻常百姓家。
1: 系
4: 听过啦，
1: 听过听过。
4: 咩叫寻常呢？原来有意思噶。
1: 系，
4: 原来形容尺寸嘅，即系
1: 尺寸。
4: 系啦，即系话屋啊，嗰啲尺寸。
1: 啊哈
4: ，boy， 必即系原来系形容啲衫嘅。个常咧就系衣裳，即系咧一般嗰啲老百姓咧唔系好多衫嘅，得一个衣箱啊或者冇衣柜以前。boy 啊，
1: 思
4: 就系揾到幸福啦，寻觅到幸福啦，所以叫寻常百姓家，因为有个屋啊嘛，有个啊，
1: 有个屋企系啦，有家。
4: D 就系原来一种职业嚟嘅，即系嗰啲比较低下层嗰啲嘅职业。系啦 ，A 尺寸 ，B
1: 系问题
4: ，E 三
1: 系
4: ，C 揾到幸福 ，D 原来系职业嚟嘅。
1: 寻常百姓家。好，
0: 好似好尋常，但係實際上又
1: 一啲都
0: 唔
1: 平凡，
0: 係咯，
1: 好深啊呢題。尺寸，我唔知點解咧，我唔會揀呢個，
3: 係咯，
1: 我亦都唔會揀幸福，
3: 我可能會揀衫，
0: 衫嘢，
3: 因為常衣常嘅常，
1: 係啦，又或者係職業，尋常百姓家，百姓，
0: 但係又唔用衣常個常。
1: 寻常百姓家是
4: 平常的
0: 常，
1: 平常的常啊嘛，唔系衣裳的常啊嘛，但你可以借个音啊，
4: 古时系可以
1: 平常百平常百姓家，好诶，
4: 你哋住豪宅嘅梗系唔识啦，
1: 我都系慢慢赚钱而去买嘅，
0: 跟你学嘢要跟你，
1: 我以前都系寻常百姓家，好诶。我估三，
3: 我估
0: 即系你估 B 啊，你估 B 啊，
1: 我估 B， 系啦 ，Alice 都系 boy，
0: 好，
1: 跟住校长，
0: 咁我估系 C， 寻到幸福，
1: 寻到幸福，即系 B、C 都有人拣，两 B 一 C， 有冇人啱？
4: 开估，冇人啱，
0: 哎呀
1: ，OK， 即系剩翻 A 同 D，
4: 幸福，
1: 好，
3: 咁啊，
1: 唔系
3: 正诶，
1: 同埋诶，尺寸同埋职业，
4: 系职业职业，
1: 诶，我拣职业啊，
3: 职业。咁我揀尺寸啦，
0: 我都揀尺寸。
1: 好，兩個尺寸，一個職業。
4: 校長啱。
3: 好
4: 嗱，八尺叫做一尋。
1: 係。
4: 係，其實呢啲量度嘅單位嚟嘅啫。兩個尋就為之常啦，即係像六。其實以前咧嗰啲屋咧係嗰尺寸有標準嘅。尋常百姓家咧，通常嗰個尺寸就係呢個啦。
1: 哦，疏疏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疽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

0: 中三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邮轮上冇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15%。 他认为本港现在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说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说，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 1.781， 加元1.366， 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338点，跌498点。

0: 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56美元，卖出4,73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已经封闭，咁而家只系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直直之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

0: 跟风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1: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2: 阮正峰、
3: 吉他、
4: 永永、
5: 头仔、
6: 余峰、
7: 阿维、
8: 郑思
9: 去跟风。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心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同我哋斗智斗力嘅有香港妇幼会承德中心学校冯校长。
1: 冯校长早晨，
2: 你好。
3: 各位同学早晨，
2: 我好中意斗智斗力，其实真系需要有啲力。
1: 好啦，知我就冇啦。
2: 冇错，咁但系其实咧，校长都好犀利吓，头先都叫做系高分嘅校长，
1: 系啊，
2: 系啦，
3: 有点五分啊，有一点五，
2: 有一点五分啊，
1: 恭喜你啊，
2: 冇错，
1: 同埋佢自己凭本事，
2: 我唔敢讲，因为其实因为我读错一个字。送嘅嗰條係啊，
3: 多謝曬，多謝曬，
2: 冇冇講笑，又講笑啫。好啦，我哋而家嚟咯，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睇我哋嘅校長發版嚟啦，第一題。
3: 好啦，嗱呢條咧就係世界題嚟嘅，係啦。
2: 咩叫世界題啊？
3: 即係世界，啊一陣間再講啦。OK 啦，全世界嘅各國嘅國旗入邊咧，統計上面邊一種顏色嘅使用率係最高嘅咧？好啦 ，A 白色，
2: 係
3: B。蓝色，
2: 嗯
3: ，C 黄色 ，D 红色，嗯，
1: 喂，欧洲咧都属红白蓝啊，蓝白红啊咁样。
2: 我估红色，
0: 我都系估红，
2: 系啊，因为一嚟我就觉得感觉上觉得系红色，
1: 系啊，
2: 全红啊，
1: 全红
3: 啊，全红，即系三个一只啦，
2: 三个都系啲，
3: 简单啲，我都预咧系会送分俾你哋噶，冇错，大家都啱嘅，有一分，
1: 有冇搞错？我哋凭智力。估中咗佢又話送分喎，
3: 你明唔明白？
2: 我係啊，
1: 你講你講，
2: 我係好想送俾我。
3: 為人師表嗰啲頭啖湯好緊要啲，你係咪好多滿足感啊？好有成功感係咪
1: 啊？
3: 係
1: 啊，
3: 就係要有呢啲噶嘛。咁你先有繼續搭落去噶嘛？啲同學，
2: 你我兜翻嚟，佢仲再兜多次，
0: 仲一
1: 雙兜，好嘢好嘢，
2: 係
3: 啦，
2: 係啊，咁啊，總之係最多啊，
3: 係啊，75% 啊，
1: 哇，
3: 係啊，咁啊，代表革命啊，力量啊，英勇嗱，點解我要揀呢一題咧？咁容許我用少少時間，你都知啦，我啲學校即係收一啲特別啲嘅同學仔啦，咁其中有唔少嘅同學仔咧都有啲自閉症噶嘛，咁咧我都要講講我哋嘅同學仔有個奇人嘅，其實咧。佢係可以用半個鐘頭，係可以咧就咁攞住一張 A2 嘅紙，就咁白即係白描一個世界地圖，個精準度係好高。
1: 我聽過呢個，
2: 好犀利㗎，係
1: 啊，即係畫嗰條海岸線啊，
2: 冇錯，
1: 係。
2: 同埋佢有好多嘢咧，我哋睇唔到，但係佢都可以細緻到可以畫到。
3: 冇錯，佢係可以咧嗰啲海岸線嗰啲嘅島嶼嘅數目，佢係可以畫得到出嚟，跟住仲要係寫埋嗰啲地區啊、國家名啊，對於啲國旗亦都係瞭如指掌，即係呢啲係。佢哋嘅特性，但個社交可能真係弱啲，咁所以咧呢啲我都要透過呢條題目話俾大家，原來我啲同學仔有啲咁咁嘅，
2: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啲叻嘅地方，
1: 係
2: 咪啊？不過你係要發掘佢叻嘅地方，將佢就係放大佢咯。係
3: 啦，我呢個就好欣賞佢嘅地方。
2: 好啊，好，
3: 好一人一分啊，所以呢一分係攞得好開心係咪？
2: 好啦，嚟啦喎。
3: 好啦，嗱，第二條啊，
1: 送唔送啊？呢條問清楚你先。
2: 半送，
1: 我哋
3: 呢條唔送啦，送一分㗎咋。
1: 嗱，即係我哋答咗個朋。本事啦，
3: 系啦，冇错，好啦，
2: 嚟啊！
3: 嗱，我估呢度即系起码见到嘅都两位戴眼镜，我都系戴隐形眼镜啊。好啦，眼镜系而家生活嘅重要工具啦。咁啊，而家目前啦，历史学家公认。

0: 眼镜最早起源系喺边一诶系几时啦？
1: 几时？
0: 边一度啦
1: ？OK， 好
0: 啦。A 十五世纪嘅德国
1: 系
0: B 十三世纪嘅意大利，
1: 嗯哼。
0: C 古代嘅埃及，
1: 嗯。
0: D 唐朝嘅中国。一声叹气之后，
1: 头先埃及同埋啲嘅就系唐朝嘅中国。眼镜啊，
2: 眼镜以前嗰啲历史人物就冇听佢哋讲，即系读书嗰阵唔会话要睇眼镜，戴眼镜啊，会画出嚟噶嘛啲中史书，
1: 嗯，
2: 又唔觉有人要戴眼镜喎、
1: 啊。同埋以前嗰啲眼镜系咪就系咁样，冇话有两条病咁样揸住睇，嗰啲我都当系眼镜系咪？嗰啲当系眼镜。
3: 我拣唐朝，
2: 我拣古希腊，唔系古埃及，
1: 系啊，
2: 埃及。
3: 我拣多。
1: 我揀埃及，两个 C 一个 D， 有冇人啱？两 C 一 D，
3: 等阵，
2: 你冇啊？
0: 我个姿势好似冇，但系等阵咗，咁点咧？等啲咩咧？
3: 我或者改咧，我有擦纸胶噶嘛？
1: 德国咧，
3: 系啊，我都想拣德国，因为我记得咧，即系
1: 你喺德国度钻研学问嘅时候。
3: 是啊，德国那些科学家呢或者重工业呢我觉得似的。
1: 他是15世纪的德国。
3: 是啊。
1: 是啊。
0: 德国是工业的是吗？
3: 德国。
0: 德国。
1: OK， 你是揀 A， 是不是？即是 1A 两个 C。
3: 你不要再做手势。
0: 手势都不做得。OK。
1: 是啦 ,1A 两个 C。
0: 作为老师现在都要讲，唉，真是没人揀得啱添。
1: 没人啱啊。
0: 没人啱。
1: 那我揀中国。
2: 原来咁我拣翻意大利啦，
3: 我拣唐朝啦。
1: 好，
0: 你啱啱
1: 即系一个 B 两个 D， 一 B 两 D， 有冇人啱？唔系边个？
0: 有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系 B， 系
1: 意大利啊，十三世纪嘅意大利。
0: 系啦，诶，历史文献指出啦，眼镜系最早喺1280年咧喺意大利嘅修道院系出现嘅，用于辅助老年嗰啲僧侣咧系阅读嘅。
2: 啲聖經啲字好細啊！
1: 係啊，
0: 係啦、啊。又簡單講，點解有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啲同學仔咧，咪頭先好多唔同嘅特性，好多 SEM 嘅。其實點解會揀呢條題目咧？就係、是、即係作為我哋而家佢戴眼鏡好似好 common 咁樣，但係我哋對於我哋啲同學仔嘅嗰個包容程度，其實佢哋就只不過係一個需要戴翻副眼鏡就可以好似一個正常人咁生活，我哋就唔可以 label 佢，佢係特殊生啊，佢一啲好特別嘅，其實戴翻副眼鏡咪同平常一樣咯。咁我都希望外界就係俾副眼鏡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副眼鏡，咁佢就可以咧係好平常地咁生活啦。
1: 我覺得兩樣嘢講法都得啊，譬如可能係你哋嘅學生好可能嘅就係需要就係戴翻副眼鏡。去望清楚一啲嘢，咁跟住佢哋可以自己发光发热。我觉得我哋作为
3: 系
1: 嘛成年人，我哋都系要戴翻副眼镜，去好好地，即系唔好将佢哋去 label 有啲咩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
3: 系有色眼镜，
1: 系啦，系啊，应该有戴有色眼镜就唔应该戴咯，就应该要做个有色眼镜。
3: 哇，所以校长呢条
1: 个眼镜题目
3: 好有养分，
1: 系啊，冇错，
3: 输得心服口服。
1: OK， 好啦，第三题
0: 好啦，第三条咯，咁咧就喺传统中华文化里面咧，其实筷子。筷子啊嘅標準長度咧係有一啲深刻嘅意義嘅。咁而家問下佢個長度嘅象徵意義係咩咯？咁啊 ，A 長度為七寸六分，象徵咧係七情六欲 ；B 六寸五分，象徵五湖四海 ；C 八寸，象徵八仙過海 ；D 长度为九寸五分，象征九五之尊。筷子长度，
1: 你笑咩？
3: 我开心咯，
1: 四个都好好啊，都作得
3: 系啊，唔系帮佢争少少，佢系六寸五分，佢就五湖四海，除非佢改做五寸四分。
1: 啊，
3: 你改唔改个答案？
1: 即系一定唔系 B 。
0: 你唔觉得呢啲可以系即系？陰下啲同學嘅咩
3: ？I'm so sorry。A
0: all of above 咁樣有啲啊，
3: 我知我知。
1: B 係五湖四海 ，C 咧就係八仙過海，定係D 係
0: 九五
1: 之尊，係。 其實真係撞得幾好，
2: 係啊！九支磚嗰個咧，我真係哇幾好啊！
1: 我哋揀呢個好唔好？
3: 夠啦，夠啦，夠啦！兩位同學夠啦！
1: 我哋為咗要。

0: 我哋解个错嘅。我哋会咁样玩埋嘅，好唔好？但系我唔想，因为我好低分。
1: 你就改啦。
2: 改
0: 答案啊嘛，
2: 我哋
0: 系咪全部 A？
1: 梗系
0: 啦，系啦，七情六欲全部 A。
3: 答案系啱嘅，咁但系点解咧？
0: 因为我哋知
3: 啊。哎呀，仲有啊，问过啦，
1: 仲有咧，嗰个筷子头咧系四方，
0: 系
3: 啊，
0: 下面呢个系圆噶嘛，系啊，天圆地方，
1: 天圆地方，
4: 系咪觉得我哋好有，我哋
3: 好有，即係話老師教完你哋嘅，你應用得翻咯，呢啲咪好咯，最緊要
4: 是。哇！又兜，
0: 仲以為好嘅老師喎、
4: 啊，係啊，
0: 教咗之後你就記得啦，
3: 唔係記曬啊，記曬
0: 啊，記曬啊，
1: 唔係我講真，係真係記曬，
0: 真嘅。同埋其實係你哋，如果係真係老師教得好嘅話，你嗰啲嘢真係記一世嘅。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係會記埋呢啲嘢，係啊，真㗎。係
3: 啊，咁又有一分喎，係咪？
0: 係啊，冇錯。
3: 好啦。咁啦，咁系咪再下一题咯？
0: 我打你想堕落嘅啫。
1: 唔系啊，第四条，冇。
3: 好啦，第四条啊，
1: 有五条喎。
3: 唔知你哋
1: 有五条噶？
3: 咩啊？有五条。
0: 有。
3: 第四条，嗱，长洲咧有一间咧就系医院啦，佢嘅英文名系乜嘢啦？创办嘅背景系又系点啦？咁样样。A 英文名昌州 Public Hospital， 东华三院创办。B 昌州 Medical Centre 由教会建立。C圣 John Hospital 由圣约翰救伤会创办 ，D. Hopper Hospital 由胡文虎胡文豹捐助。
0: 嗯哼，
1: 喺边度嚟？
0: 就
1: 是、
0: 长洲
2: 医院，
3: 长洲
0: 医院。
1: 唔系，我知系喺山顶嗰边定系边边啊？
3: 东嗰、那个
1: 东体
3: 海滩东系咪叫东湾啊？
0: 嗯，
3: 东
0: 正海滩嗰边，
3: 海滩
0: 就唔系山嗰边，
1: 唔系上。
0: 有冇关系啊？
1: 梗系有啦。
0: 哦，
1: 点解咧？嗰啲地我噶嘛。
0: 但系
3: 你真系长洲人，
0: 四个都冇啊！好拣嘅就系、是、Mr. Horse
1: 。哦，我拣胡文，你拣 Mr. Wu 啊？
0: 唔系啊，我唔系啊。
1: 我
0: 都係揀胡，係啊，我揀 D，
2: 你揀 D 啊，
0: 係啊 ，Alice 啊，
2: 係啊，
1: 唔係一定係啲特別
2: 嘅，聖 John
0: 唔會，
2: 東華
0: A 係咩話 ？Sorry， 東華
3: Public Hospital，
2: Public Hospital 東華三院係嘛？我冇記
3: 錯，係
1: 啊，東華三院。然後 boy 就係教會嘅，所以我問山點解呢？因為山上面好多天主教嗰啲，
0: 有機會係佢哋
1: 係
0: OK
3: 開工未？
0: 咁啊，唔係，
1: 有時間。
2: 但係如果係即係虎豹別墅嗰兩位係嘛？係 owner 啊嘛 ，Hopper。
0: 系啊，胡文虎
2: 聽過嘅喎，但又好似冇聽過。
0: 但你冇見到佢即係唔似係會贊助一間。
1: 咦係喎，佢哋淨係有個別墅。
0: 係啊，有個別墅啫嘛。
1: 同埋
0: 報紙。係。
1: 跟住就。
2: 係咯。
1: 搞醫院，但唔係喎，校長無啦啦，佢唔會
2: 加佢落去。
1: 係啊，
3: 可能 AI 㗎。
0: 唔係，我覺得係唔係佢唔係諗，唔係佢唔係諗出嚟嘅，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就。
1: 係。
0: 胡文虎啊。
2: 揀咗個最普通啦，所以
0: 係咯，東華三院，東華三院佢係 A 咯，我揀 A，
1: 你
0: 揀 A。對唔住 ，B 係咩話？
1: 教會啊，
0: 教會啊，
1: 佢淨係講，佢淨係講教會，冇講基督教、天主教。
3: 又開始估題目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唔係
0: 我
1: 哋論
0: 去分析，我哋分析啫，係啦，聖 John 我唔會揀聖 John，
1: 我都唔會，
0: 係咯，即係嘅東華三。
1: 我想問下呢間醫院有幾耐歷史啊？
3: 1934年，
0: 哇！1934啊，
2: 似東華三院咯，
1: 長洲嗰啲啊，嗬，
0: 係啊，鎮思醫藥
1: 啊，
0: 係啊，係啊，係
1: 啊，
0: 不如全部都東華三院先啦，
1: 好啊，
0: 好唔好啊？係啊，東華三院，
3: 我又要做嗰個動作噶咯，冇人啱。
1: 你使唔使咁快？
0: 冇對唔住，我頭先都好冇意，我都冇禮貌，我接佢。
1: 佢咁快就截咗我。
3: 冇，因為你已經轉咗幾次，
0: 好冇 D
2: D 啦 D 啦
0: D 啦
1: D 啦，
0: 好
1: 全
0: 部 D 全 D
3: 全部 D， 好啦，咁我唯有開股啦 ，D 係啱一半嘅，
1: 點解嘅？
3: 係啦，呢個咧有啲 tricky， 其實有兩個名嘅，
0: 哦，
3: 係啦，咁咧佢而家個名咧叫聖 John Hospital， 由聖約翰創辦啦，咁佢以前個舊名呢個 Hopper Hospital， 因為佢真係由胡文虎、胡文豹兩兄弟咧就係捐。捐即係捐助去興建啦，咁亦都係由聖約翰救傷會嘅名義係興建，咁所以咧係聖 John Hospital 咧就沿用至今，但係曾經咧佢都叫虎豹醫院嘅。
0: 我唔理，總之就係啲。

0: 唔係我唔理，我有一份
1: 揀嚟，
0: 試下都好啊。
1: 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揀。
2: 我哋補答啊，半分咋？
1: 係啊，
0: 補答啊，係啊，補答半分，半分，半分，
2: 半分，半分。好啦，仲有咩條啦？
0: 好啦。香港環保署咧都有幾個用 PAC 命名嘅轉廢為能嘅設施啦，入邊一個唔係官方正式嘅環保園嘅名稱 ，A V Park，B Green Park，C O Park，D T Park。
2: Old 係邊個 Old 啊
0: ？O
3: 啫，一個 O， 一個英文字母
0: O 係啦。
1: V Park 我真係聽過。
3: T
1: park 都聽過
0: ，T
1: park 都聽過，
0: 唔係
1: 啊嘛，你
2: 係
0: 唔
2: 係？唔係啊，揀唔係啊嘛，即係嗱，如果係講我哋西走嘅就係有 V park 咧 ，A 同 D 啦，而家係 green 定係 old 啦
3: ，O park 係咪 T park 隔離嗰啲啊？即係回收，係
1: 喎，佢全部用單英文字母喎，咁啊 green park 啦。嗱，
2: 有
1: 咗你唔准，
0: 唔講嘢，嗱冇眼神冇手勢啊，而家，
1: 哎呀，我哋最後。交卷
2: 咩都
1: 赖，系啊，交卷先算数。我哋依家未交卷。
2: OK， 点样啊
3: ？Green
2: 我冇 green 或者系即系 B 定系 C 咯。
1: 系啊，我系 green 啦，因为全部用单英文字。
3: 系啦，可能
2: 好啊，好啊，全 B。
3: 该。
1: 但系 O 有咩意思咧？吓，
3: 可能唔知个。
1: 我 V 我都唔知。
2: 系啊
3: ，G 都唔知。
2: 系啊，好，全 B。
0: 答啱嘅係 Green Park， 唔係啊，
2: 唔係
0: 啦，不是，冇錯啦，係啦。不過咧，要少少糾正一下喎。嗱，嗰個 V Park 咧，唔係一個 V， 係 V W E E E 三。
2: 哦，
1: 點解嘅？
3: 但
1: 係
3: 會諗
1: 咁係啊，校長誤導我哋。係
3: 咯，
1: 你以為 V Park？
2: 唔好啦，唔好啦，我哋答啱咗。
1: 對唔住，
0: 又有分又有分，咁有分就開心啦，大家開心。
2: 系解释解释，
0: 系啦，咁咧就一个咧就系、是、有V V 拍啦吓，就系咧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啦，废电器
1: 就
0: 2017年开嘅，咁啊另外咧 O 拍咧有分 O 拍 one 啦 ，O 拍 two 啦，咁都系，系啦，咁就
2: 系
0: 有机嘅 organic 啦 ，organic 嘅嘢嘅回收啦，咁 T 拍就系即系最历史最悠久啦，就喺叫园区咧就处理污泥噶啦，咁啊2015年4月喺屯门曾咀嗰边噶就成立，呢度其实都好多嗰啲嘅tour 咧係俾啲學生去，咁都係一個環保組織嚟我哋學校嘅時候咧，就介紹啊，呢個都覺得值得都係問下，知唔知你個個都識，真係叻仔叻女啊！
3: 好高分啊！
1: 好嘢，好開心啊！我哋有成功感，多謝校長俾我哋一種即係成功嘅，
2: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佢嘅教學嘅理念，
1: 冇錯啦。
2: 其實佢有啲好深嘅，佢收埋咗，
0: 淺啲出淺啲出淺啲，
1: 佢覺得我哋未達標啊！
2: 冇錯，好啦，校長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去我哋嘅點唱時間。好啦，麻烦你要讲一讲啦，点解会揀呢一只歌，同埋想点唱俾啲咩人听呢？
0: 系，我想点俾我啲学生听啦，因为呢一首歌咧，曾经喺我哋嘅学校嘅一啲嘅歌唱比赛里面，有啲同学仔唱过，咁其实好多同学仔都有共鸣。佢系讲紧即系只要我哋面对逆境都唔紧要，我哋只要一双手揸紧拳头，我哋一样系可以一齐，我哋手拖手一齐行过去嗰啲嘅困难咁样样。
2: 嗯，
0: 各位同学仔，俾啲心机，你哋得嘅。
2: 包括我哋系嘛？
0: 我哋都系同学仔，
2: 我哋都系得。
1: 我哋努力。
2: 再次要多谢晒校长，
1: 多谢冯校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话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

0: 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8，跌6。中心国际73元，跌3.75；泡泡玛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元，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先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

0: 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2: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主持音乐中年啊，其中嘅一个目标咧就系令大家回春。听到回春呢两个字咧，唔好笑啊，系真噶。诶，唔好低估咧音乐嘅魔力，你劲过咧哆啦 A 梦嗰部时光机啊！可以瞬间带你翻到去做仔啊做女嘅年代，诶，就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为当年咧令到唔少少男少女想入。

有人话咧呢首歌嘅歌词咸湿，嗱我咧唔打算帮你去拆解啲歌词，不过填词嘅陈少琪真系借用咗咧湿度增加滴汗咧，去隐喻都市男女见面嘅时候肾上素激增嘅忐忑噶。啊，2002年 Yumiko 郑希怡以女子组合三 T 嘅成员身份出道，而呢一首相对湿度咧就系令佢喺三个队员当中顺利跑出，同年啊即刻推出咧个人嘅 EP。转眼咧就二十几年啦 ，Yumiko 已经由以前嘅青春母后变成潮妈，不得不讲，时间真系快到惊人啊！

施着脂肪。听呢首歌曲咧，同打机咧系冇咩分别噶，提供你咧唔少感官嘅刺激啦。而首歌咧又确实咧系当年啊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Sammy 仲化身咧系 3D 动画版神奇女侠咧系拍 MV 噶。而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系对应咧现代女性嘅多功能啊。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歌词入面嘅一身轻功攀登险峰，又或者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女性喺生活入面一身咧系要兼素质，系有自信啊，先至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当中嗰位

呢首歌咧，唔单止为 Kelly 创下咗事业高峰啊，更加系香港电音时代嘅其中一个印记啊！原来首歌咧原名系叫《花花世界》，后嚟咧阿陈慧琳同阿 Mark 啊、雷仲德啊，觉得阿宇宙个格局更加大，更加符合咧千禧年嘅未来感觉，所以咧就改名做《花花宇宙》。而 MV 当中嘅 Kelly 咧，

对我嚟讲咧，形容以下呢位女歌手咧系最懂得唱快歌，我觉得一啲都唔夸。嗱，听佢啲快歌咧，系完全感受到啦。诶，单系佢把声啊，已经可以同音符啦、节奏啦一齐跳动噶。再加埋佢喺台上面好性感撩人嘅肢体动作，佢啲快歌就系别树一格咯。当香港嘅音乐市场都专注啦做卡拉 OK 歌嘅方程式，佢就以呢一首充满 R&B 风格嘅快歌，提供俾乐迷多一个选择啊。关淑怡嘅《夜迷宫》

最近咧，我问一位30几岁嘅朋友，啊问佢咧识唔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又好认真啊谂咗一阵啦，话唔太识。跟住我再问啦，咁你识唔识《深夜港湾》呢一首歌咧？佢话识啊，关淑怡啊嘛。咁我知咧，佢真系唔太认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1987年咧第二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当时亚视啊想尽快咧建立属于自己嘅歌手。

升班底，好落力咁去捧人啊！佢得奖冇几耐就被送到去日本受训，同年推出第一张嘅 EP。喂，当年佢只系得16岁，仲记得佢吗？因坐善，今天天气，呵呵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

0: 要順利，加強對貧、急、重、危四類病人保障，發揮了初步效果。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多個議員關注公營醫療加價帶來衝擊，包括會不會導致私營市場收費提升，又說落實之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和執行細節。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說，魏鳳和、李尚福身為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信仰坍塌，忠誠失節，背棄初心使命，喪失黨性原則，他的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托，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為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他們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認為，案件依法審理再次表明，無論是誰，無論職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在黨紀國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敗就決不姑息，強調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人民軍隊不容腐敗，必須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制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35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蚊，跌7.4。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芯国际73.35，跌3.4，泡泡玛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1点，跌352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04美元，卖出471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由细到大，
5: 有不明就问，
6: 想知道

0: 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Gen Z
4: 去跟风。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葛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0: 我是路云娜。
11: 我是林奕康。
12: 我是江欣燕。
13: Hello， 我是林永亮。
14: 我是陆思韵。
1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6: Hello， 我是叶广权。
1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8: 我是 Mimi 罗敏庄。
19: Hello， 我是胡伟康。
20: Hello， 我是向海南。
21: 我是周文琪。
22: Hello， 我是张永康。
23: Hello， 我是刘小慧。
24: 我是黎乐怡。
25: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读嘅中学咧都有唔少唱得之人噶，都系圈中人嚟噶。其中嘅一位同我一样，都系九龙城长大。哦，系噶，呢间学校咧好鼓励学生去参与课外活动。嗱，读书时期嘅佢都热衷于啦演讲啦、唱歌啦，仲有咧组织呢一个民歌乐队噶。当年咧佢一队乐队咧叫 Delta， 佢系我师姐林志美啊，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

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第一次出现喺一张咧系叫《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嘅集锦碟噶，就系、是、以新人身份咧，哇，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噶。你可能会问，咦，当年竞争唔大，所以攞到奖 ？No 啦，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名单咧，真系唔少嘢噶。嗱，阿姐嘅《勇敢的中国人》，校长嘅《与诗情仇》，张明敏嘅《我是中国人》，陈百强嘅《涟漪》，叶振棠嘅《忘尽心中情》等等，可想而知啦。当年感情的段落系好红，唔俾金曲都唔得噶。来冲

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啊，对唱片公司同慧娴嚟讲咧，系打咗一场好漂亮嘅仗噶。呢一张唱片嘅子弹咧好多噶，快歌跳舞街同反叛咧，令慧娴嘅形象咧变得好日本少女啦。而慢歌嘅攻势咧系一浪接一浪，第二主打系痴情意外，去到第五主打仲系好劲噶，系 Love Me Once Again。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当年嘅第四主打《如雷蒲涌》。

0: 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呢係得14岁啊，都算係人世鬼大。当时呢几迷呢首歌㗎。歌词呢描述一种好歇斯底里啦痴咗嘅情感状态㗎。就係呼应返呢同名电影里面嘅主角啊对爱情執着呢嘅悲惨结局㗎。即係好似歌词里面讲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再忍耐，又或者你使我疯疯癫癫。蒋丽萍嘅我为你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细个嘅时候，我相信大家咧会跟过屋企人去走廊听歌噶。嗰个年代咧系孕育咗咧唔少嘅走廊歌手噶。嗱，以下嘅呢一位，当年咧乐坛出道嘅时候，都俾人有一种咧系几走廊嘅味道。而佢呢一首代表作咧，原来要多得张伟文，系张伟文咧推介黄莺莺嘅《只有分离》俾佢去认识，同埋俾佢去改编嘅。结果呢一首歌啊，真系成为大家失恋啦发泄嘅最好方法。喂，特别系 chorus 啦，唱到你咧好鬼爽噶。仲记得佢吗？方丽莹《伤感雨天》。

方麗瑩啊，雖然歌紅人未紅啊，但係佢把聲咧係好有辨認度嘅，亦都好有咧八十年代嘅色彩啊！佢之後啊做過保險啦、地產經紀啦，甚至特約演員咧都唔介意嘅。佢嘅人生咧

唔系望天打卦，佢系睇住个伤感雨天，靠自己双手咧打出一片天噶。成日话歌曲咧可以带俾人勇气同埋力量，以下呢一首歌都系一种咧生命嘅格言啊！只要团伙唔识啊，生活就会有希望；只要咬实牙根啦，就可以活得比以前更好啊！1995年，叶倩文嘅同名电影主题歌曲《我要活下去》，亦都完结今个星期嘅音乐中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

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執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

0: 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2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息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抽。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次聽到會有種冇聽過咁樣嘅 Pandora 嘅感覺，所以無論喺揀歌啦，定係編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較多嘅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舒文。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静莉、
4: Made in Hong Kong
5: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你嚟过
3: ？Yes。
5: 我会让你是一个洗尽圆滑的靓妹。
3: 为什么这样说呢？
5: 因为你没什么首饰的，即譬如你 Kitty 呢，她有时候都会戴下戒指啊，戴下手镯啊，阿超 B 只是领
6: 想想啦。我都多东
5: 西的。你剩多啦，你条颈链
6: 多到。我其实现在少了的
5: 了。那是代表你很厉害
6: 了。是啊，我折剑了个人。
5: 但是你姑呢，身为女仔你就少啲首饰。
3: 我是很少的，真的。我是没什么戴首饰的习惯。我如果呢真的要去到戴首饰呢，即表示我当日咧系应该有一啲
5: function好大件结婚，
3: 系啦，结婚啦或者工作啦，咁我先会戴嘅。咁但系咧，我细个咧就系会去嗰啲买嗰啲cheap cheap 地嗰种，然后就戴啦。
5: 即系假钻石啦。
3: 系啦，我又唔系去到，我又唔会去到戴假钻石，即系会嗰啲银啊嗰啲咧。
6: 哦，有好多噶，旺角嗰啲铺头。
3: 系啦，因为去到钻石就好容易睇得出系贵价定系平价噶嘛。咁我戴啲银嗰啲咧就唔系好望到咁样。咁但系当我而家咧就大个女啦。有時同媽咪傾偈咧，我媽都有教落嘅。佢話：嗱，阿女啊，其實咧，即係呢啲貴嘢咧，可能啲名牌嘢或者靚嘅首飾咧，唔使多，但一定要有
5: 一兩件，
3: 一兩件就夠噶啦。
5: 即係侵下咁啊，真真假假咁樣。
3: 係啦，一嚟就侵下，二嚟咧就係咧，當你要去一啲即係好大活動嘅時候咧，嗰一兩件咧就係會令你可以抬高身價。嗰一兩件首飾
5: 就係最重要。係
3: 啦，所以佢話：阿女，你唔使多嘅。即系嗰啲 cheap cheap 地嘅话咧，你反而可以买都唔使买。你平时唔想打扮，唔好打扮，但系有一两件贵啲嘅，当你需要出手嘅时候，你就每次都系出过一两件啦，咁样。
5: 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
6: 系我同意呢样嘢。
3: 咁我听完就觉得都啱喎。咁所以我而家咧，无论系首饰啊，或者袋袋或者衫都好咧，唔多。只是一两件
5: 是正嘢，
3: 是啦，杀手锏永远呢，我需要啲咩场合呢，我就係攞嗰几件杀手锏出嚟囉。
5: 叻女啊，
6: 我觉得好紧要啊，即係女仔啦，尤其是即係女仔你点都有返隻耳环啊，戒指仔啊，或者颈链啊，呢啲呢即係我嚟好似行头咁样啊，人哋睇得到囉。
5: 嗯，
6: 但我发觉而家呢亦都多咗好多，譬如嗰啲唔同嘅牌子呢，出咗啲好平嘅嗰啲首饰呢，又 OK 嘅，我嚟玩下衬下衫亦都唔错嘅。譬如我个朋友话咧，佢而家喺澳洲咧有间铺头卖嗰啲首饰咧，平到直情系咧几蚊鸡嘅咋。
3: 吓，但系 quality 点先？
5: 即系珠耳绳咁样。
6: 珠耳绳咁样，但系又你又觉得唔差嘅，望落去成个感觉都 OK 嘅。佢就话好多人咧间唔时就嚟换下买下，咁就过嚟衬下衫，因为我哋而家着嗰啲衫咧好简单啊嘛。
5: 系啊，要有啲饰物嘅。
6: 你谂下，李志刚你以前嗰啲衫，即系八九十年代啲，哇好行下噶嘛。
5: 又唔使戴咁多。
6: 乜都唔使戴，你戴完仲好似哇咁多嘅。而家嗰啲衫咧，即系你穿了同埋冇穿，
5: 即係 casual 咗啲咯，
6: 太過簡約啦。
5: 同埋以前八十年代咧，你戴一對耳環，個耳環都好似唱片咁大隻，
6: 係啊，
5: 係咪？所以你第二啲唔使戴噶啦，係咪先？我自己而家咧，即係我真係洗盡圓滑，因為我本身咧戴首飾咧，我都唔會戴手鐲啊、戒指，戴唔中戴下。但係我覺得點解我唔戴戒指咧？因為洗手咧又要除出嚟咧，好煩。
3: 係，
5: 同埋戒指咧，相對地咧，你真嗰啲好貴貴噶嘛，即係有隻鑽石嗰啲好貴，有啲鑽石喺入。入边嗰啲咧又贵，所以我觉得戒指唔见咗咧好肉痛啊，好肉痛啊！咁我咧就系颈链都少嘅，咁我就以前细个系集中戴耳环嘅，但系我戴。

0: 一邊，因為一邊有兩個窿啊嘛，係咪？但係自從我入咗電台之後咧，我見到啊張天賦啊 MC 咧戴兩邊嘅耳環咁靚咧，我就哇好似好靚喎，兩邊咁靚，跟住 George Michael 咁樣喎，於是我就兩邊就打多兩個窿啦，即係而家我呢邊兩個窿啦，兩個呢邊兩個窿啦，就戴兩隻都戴耳環啦，點解戴一下之後發覺？其實都唔係好靚啫嘛，於是我就冇戴咯。
1: 咁啊，從此就冇乜點戴首飾啦。
0: 從此就乜都冇戴啦，係啊，全靠上次金曲咧，阿超 B 咧俾咗條16万嘅頸鏈我咧，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啲嘅首飾係咁靚嘅。
2: 係，即係有啲嘢係我嚟襯托翻咯，即係
0: 好靚。你俾我條鏈，係
2: 我會覺得首飾，即係你唔好理究竟係鑽石好定係唔係鑽石啊，定係要乜嘢嘅物料啦。但你有翻少少零零林林嘢咧，你真係可以幫你個成個造型係 upgrade 啊！
0: 同埋你有陣時行過咁樣望一望，你望得唔係好清楚，但係叫望到你咁閃嘅，有啲嘢閃咗出嚟啊！係啊係啊！
1: 但我而家咧都去到咧開始會睇鑽石嘅一個 age 啦，因為即係有陣時候我會同我另一半喺度講，
0: 你老啦，
1: 唔係啊，即係要我喺度同即係另一半咧喺度講話，即係佢都會有陣時借機而問我話：哎呀如果到時咧，我即係譬如。求婚或者咩咧？你想要几大粒啊？咁样嗰啲咧，系啊，佢会真系问噶。同埋因为我哋真系开始越嚟越多好多朋友嘅 wedding 嗰啲啦嘛，咁都会望咧。同埋而家好鬼死咧，嗰啲求婚相咧，佢成日咧都要咩伸只咩一中指啊，咩无名指啊咩伸出嚟咧，咁都会望到几大粒噶嘛。咁佢都会问我，咁其实我对呢方面又冇研究咩，但系问都好啦 ，search 下啦，咁样一 search， 哇！遇到咁多噶，有咩真鑽石啊，有咩養鑽石啊，有假鑽石啊，跟住搞到咧我都睇唔明，
2: 爭好遠。
0: 養鑽石都唔平噶，
2: 培育鑽石，
0: 培育鑽石都
2: 培育鑽石唔平，唔係，但係亦都咧相對如果真鑽石咧就爭好遠啦。我哋上次咧其中一隻咧。嘅戒指咧，原來話我喺某一啲鋪頭咧，即係嗰啲叫做真嘅鑽石戒指啦，佢就話啊嗰只咧同一個款同一個樣啦咁樣，原來係咧一層樓嘅價錢，
0: 即過百萬嘅，
2: 過百萬嘅。
1: 咁
2: 然之後而家因為呢個係培育鑽石，
0: 佢有 design fee 啊，因為佢幾種石咧加埋一齊。
2: 係啦，培育鑽石之後咧就爭到咧。唔使六位数啦，五位数就得啦。咁、你又真系谂下，哇！你过百万同埋你争咁多嘅时候，你觉得好似都几抵买、啊。
1: 因为我咧就系咧 search 完之后咧，咁啊应该系嗰个大数据咧就知道我想睇呢啲啦。个趣咧全部一辣啲人喺度讨论就话，究竟要买真钻石定系买培育钻石？有啲人就话啦，培育钻石都系。假钻石嚟嘅，我哋呢个一生人一次，净系嗰一粒嘅结婚戒指，梗系要买最真噶啦。咁样啱有啲就话啦，切，其实都系俾人睇嘅啫嘛。嗰、那个钻石买咁贵做乜鬼啫？其实讲真啊，个样啊，真同培育啊都系差唔多样嘅啫嘛。
0: 培育有
1: 阵
0: 时闪啲添啊，
2: 系啊，
1: 都望唔清究竟边个系培育，边个真噶啦。咁加埋个培育，买个抵啲噶啦。
2: 哦，因为培育钻石咧，佢唔同真钻石嘅个因素系咩咧 ？Natural 嘅钻石会有瑕疵噶嘛。嗰啲瑕疵你冇得改噶嘛，个瑕疵就系咁噶啦嘛。但系培育钻石可以有机会就系、是，哦有瑕疵啊，我唔要先，咁我就再整个培育一个
0: perfect 嘅
2: ，perfect 嘅，嗰、那个 perfect 度咧系直情系零瑕疵，个净度系最高、最靓，先至戴到你嘅手上面。
1: 哎呀，如果我咧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第时结婚咧。我都以我慳嘅性格咧，我諗可能我都會揀翻培育鑽石。
0: 係冇人知嘅，還
1: 係啊，又可以大粒啲喎，
0: 大
1: 啲喎。
0: 話時話咧，咁有一種嘅手鐲咧，就係好經典嘅，就係某一個牌子咩 T A 咧，就係好似一隻老虎咁樣，定係啲咩包住嘅咁樣。咁我 friend 咧個係啦，嗰只炮，我 friend 咧就買咗一隻俾我個 friend 啦，即係佢老公買俾佢啦。咁啊，佢有陣時帶出去咧威下咁樣啦。咁有一次佢唔知去邊度食飯喎，
2: 跌咗
0: 咁樣咧。唔見咗啊！然後佢唔知去到邊度咧，車程咧先摸到自己唔見咗，好驚啦！跟住咧，佢打電話翻去嗰間餐廳啦，咁樣好彩嗰間餐廳幫佢執咗。
1: 好彩咋！
0: 但係佢可以唔幫佢執噶嘛？
1: 梗係啦，
0: 因為嗰個嘢咧，你賣翻出去咧都幾廿萬噶嘛。
2: 梗係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係嗰間嘢咧，佢有隻手鐲咧，亦都係好多人話經典款式啦。嗰隻手鐲咧。直情系镶螺丝噶，你戴咗落去就唔使除噶啦，
0: 唔使除
2: 噶啦。有一只手鐲，咁我觉得嗰个好啲，啱你个 friend 啲。
0: 不过所有嘢呢啲饰物咧，都系身外物，量力而为。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歌献给你嘅时间，呢只歌咧系代表我嘅心声嘅，亦都系代表我嘅心情又上又落。因为我有阵时咧会视钱财如粪土啦，有阵时又好紧张啲钱，有阵时又想赚多啲钱，有阵时又觉得系呢啲 job 咁辛苦，唔赚啦啲钱。所以今日拣嚟咧许冠杰嘅呢一首作品《天才白痴钱钱钱》。
1: 我睇翻呢首歌啊，已经系1975年嘅时间。
0: 你话钱其实影响我哋香港人几耐？
1: 咁真係嘅喎，
0: 70年代影響到今時今日。
1: 你諗下以前講香港係咩？遍地黃金啊！
0: 嗯、
1: 即係大家總之你肯做啊，你行到出街咧，就一定已經揾到錢啦。
0: 嚇、啊！亦都有人以為咧，鑽石山咧係真係有個山咧係鑽石嚟嘅。
1: 但其實天才白痴呢幾粒字咧，喺阿許冠傑嘅歌單裏面都有幾首啦，咩天才與白痴啊，天才白痴往日情啊，天才白痴錢錢錢啊，天才白痴夢啊，
0: 因為一套戲嚟噶嘛，套戲天才與白痴嗰陣時係超經典，嗰陣時許氏兄弟啊拍乜嘢啊，嗰啲票房都過千萬嘅，
1: 好犀利啊！佢嗰陣時亦都拍咗呢一個電視台嘅啲節目雙人 show
0: 鬼馬雙星，
1: 鬼馬雙星都係你到而家2026年睇咧，你都仲係覺得好好笑。
0: 嗯，
2: 我都唔知套戲啊，而就算而家即係呢一首歌錢錢錢咧，而家听嘅话咧，你都系依然觉得唔冇错，我哋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钱啦、啊。
0: 嗱，譬如问下你哋姑先啦，
2: 我超爱，
0: 我未问，
2: 送啲俾我。
0: 即系佢歌词系话，成日要钱多 ，no money no talk。你觉得呢样嘢系咪咧？其实人香港人系咪成日要钱多？同埋有阵时候有啲人你冇钱嘅话就冇得讲啦。
1: 系，
2: 我觉得系噶。嗱，不过咧，我觉得香港人系一个好搞笑嘅生物嚟嘅，系好两面嘅。第一面咧就系当咧你冇发生任何事嘅时候，大家咧都好中意钱，好想揾钱，但系当有一方有难嘅时候咧、
0: 哦，
2: 突然之间香港人咧就唔讲钱噶咯，佢、嗯、就好愿意捐钱啊，或者有啲咩事要帮手啊，佢都会落力去帮。
0: 即系上年宏福苑咯，
2: 系 啊，所以好两极噶咯。但系你平时咧，如果你冇乜大事嘅话咧，咁我哋香港人又比较冷漠啲嘅，但系一有事就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嚟嘅、
1: 嗯。我亦都谂系因为香港人，我哋呢个地方咧，你真系每一样嘢都要钱啊。
0: 香港生活贵噶。
1: 生活好贵啊！你出街你想饮杯水啊，你都要买支水饮啊，你都要俾钱啊，系咪？即
0: 系
1: 好简单，你出街你要搭架车，你都要俾钱。有时搭车哇都几贵喎，
0: 每日嗰啲废水啊，废水啊40几50蚊一杯、
2: 啊。
1: 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哇买咩废水咧，我嚟食个饭都差唔多价钱啦。但系又亦都几多人去买啊。
0: 但系以前我阿妈都系悭妹嚟噶嘛，咁我阿妈咧成日譬如见到街外边有啲咩新产品，譬如可能系牛奶雪条咁样咧。佢咧唔買俾我嘅，佢話我翻去整俾你食啊！佢真係整嗰條牛奶串俾我食，
1: 咁犀利㗎！
0: 係啊，佢真係整到㗎，好叻㗎！
2: 我阿媽咧，佢就

0: 唔会整任何嘢俾我，但系佢会同我讲，我只可以拣啲特价嘅嘢食咯。即系因为以前咧嗰啲超市咧，佢特价系黄色牌嘅，你只可以拣黄色牌嗰啲，白色牌嗰啲原价唔准卖。
1: 好系你阿妈，
0: 所以我有好多零食都冇试过，因为有啲零食从来都冇试过特价，
1: 从来冇减价噶嘛。系啊，钱系虽然重要嘅，但系千祈唔好俾钱咧牵住鼻子走咯，
2: 唔好俾佢控制。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只哇，许冠杰真系好劲啊吓，
2: 系
1: 天才白痴，钱钱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若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委员会听证会上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无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帮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在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

0: 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以來，整體大致順利，加強了對貧、危、重、危四類病人的保障，發揮初步效果。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多名議員關注公營醫療加價帶來的衝擊，包括會否導致私營市場收費提升，又說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和執行細節。盧寵茂強調，今次改革是有加有減，有超過39萬人由以往付費變成免費。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全球調解峰會透露，總部設在本港的國際調解院成功處理一宗海事爭議，涉事方涉及中國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師擔任調解員，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全球調解中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微風，晚上轉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稍涼，明日風勢頗大，初時仍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356點，跌269點，總成交金額1,712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176點，跌3點，深證成分指數15,571點，跌70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48跌2.8，騰訊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跌5仙，泡泡馬特168.8升6.6，恒生中國企業90.96跌4.4，華虹半導體127.7跌13.7，阿里巴巴138.8跌2.1，長飛光纖光纜248元升15.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幣6.803，英磅對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62,611點，跌232點。港金報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53.02美元，賣出4,72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仲有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0: 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2: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4: 阮正峰、
5: Zita、
6: Wing Wing、
7: 头仔、余峰、
8: 阿维、
9: Jan 师
10: 去跟风。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4: CIBS 人人广播。
18: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9: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8: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9: 喂，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8: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19: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一个很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2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1: 2026年第1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卢慧敏嘅 Unwillings，
22: 仲有就系草蜢嘅意气冲天，
21: 王然啊 Sing Along With Her。
22: 仲有云浩影嘅 Silver Lining，
21: 陈雷嘅影啊，
22: 仲有卢冠廷嘅一生所爱演唱会2025，
21: 张国荣永远的张国荣，
22: 草蜢 Multiverse 呢张集锦唱片，
21: 系同埋第九、第十位，
22: 系就系古天乐嘅天命最高新曲加精选啦，以及仲有群星合唱嘅英皇25周年盛世专辑。
20: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21: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非常道三》啊，
22: 仲有《熟梦》，
21: 嗯，同埋有呢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22: 系另外都有部剧情片啊，就系28年后《人骨圣殿》，
21: 仲有就系剧情片《像我这样的爱情》，
22: 《暴风追影》啊，
21: 同埋有啊同星星有关嘅《腥风血雨》，
22: 以及有草蜢嘅《We Glass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21: 同埋动画片啊吓《出征特工队》，
22: 同埋有呢部劇情片《死屍死時44》。
21: 喂，今日一翻到嚟直播室，见到呢一只歌咧，第一时间咧就系要播啦，因为咧佢又靓仔又有型，魏晋生啊！哇，等咗一段时间，又系 Wyman 帮佢填词呢一首新歌啊！
22: keep 住都系咁靓仔，
21: 系啊，同埋有阵时听佢嘅歌唔系净系听嘅，要睇埋嘅。魏晋生嘅新歌《Textbook Romantics》。

0: 究竟啊，莉莉姑同埋阿超 B 咧，即系睇到啲咩嘅影视作品，真系靠你哋噶啦！而家尤其是莉莉姑系佢入电影院嘅，
1: 系佢入得最多。喂，我讲先啦，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李志刚你咪讲咗我睇个咩黑色会啊，
0: 系啊，
1: 即系人唔可以睇啦嘛，即系
0: 唔系叫人唔可以睇。我话佢表现得冇 Amy Winehouse 咁好啫，我冇话大家可以去睇，去睇嘅。
1: 你讲完之后咧，我带咗另一套嘅电视剧出嚟，咁、我就睇咗啊。因为佢都系讲南非嘅呢个地方嘅一个电视剧。
0: 唔系曼德拉，
1: 唔系系南非呢、這个呢边，因为首次好似话系南非嘅剧咧，可以摆上去呢一个串流平台啊。
0: 吓咁巴闭，
1: 叫做咧不良 KOL。
0: 咁得意嘅未听过，
1: 系啦，几得意啊！嗬，佢系用一个好大胆嘅犯罪喜剧风格去讲呢套剧嘅。咁讲咩咧？其实首先有两个女主角嘅，一个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好穷嘅妈妈啦，但系佢好犀利一样嘢咧，就系佢嘅手艺好叻，因为佢承传住佢爸爸咧，咁佢咧就车一啲。袋咧車得好犀利，南非你去講嘛？李志剛，
0: 去過。
1: 南非除咗鑽石之外，另一樣最犀利係咩？嗰啲翻版嘢。
0: 哦，係，同埋嗰啲鹹帶都多嘅。
1: 嚇、啊，有呢啲嘅咩？
0: 有 AV 嗰啲好多。
1: 佢嗰啲咧翻版嘢咧真係好犀利。咁佢就係所以呢位朋友咧，佢就車一啲咧袋咧。佢真係可以哇以假亂真，即係佢點解
0: 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嘅，佢手藝高度係咁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地方就不停係打擊呢樣嘢，就唔可以做翻版啊嘛。但係佢就最慘一樣，呢、這個媽媽咧，佢就有個小朋友咧就特殊嘅
0: 需要嘅
1: 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啦。咁佢咧就已經小朋友喺個學校生活已經唔好開心啦。咁佢就好想俾一個好啲嘅環境，就係、是、去特殊學校。但係特殊學校咧。就好貴學費，咁佢就冇錢，即係佢已經係咧又要爭債啦，又要冇錢啦，又冇工啦，咁啊又要養住一個咧即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唔知點算，咁但係佢就有呢個手藝，就車咗呢啲好靚嘅袋，咁諗住咧就賣呢啲咁樣嘅叫做假

0: 袋啦，点销售呢？销售唔到㗎嘛。咁佢就误打误撞呢，就认识咗一个呢嗰啲 KOL。个 KOL 呢，因为喺啲南非，我唔知系咪南非呢个地方呢，大家嗰啲价值观都有啲奇怪。咁呢个 KOL 呢，就系一个呢就好似情妇咁样嘅，就跟住个男人呢就好开心呢，因为成日都因为依靠住呢一个呢男人而去生活。咁识咗佢之后呢，呢、這个网红呢就俾个男人飞咗，
1: 嗯，
0: 咁个网红咧又咁又冇钱噶嘛，其实佢因为呢个男人真有钱啊嘛，咁点算咧？就两个误打误撞就结合咗，咁你网红系有咩？最犀利就有粉丝，
2: 嗯，
0: 咁不如咁啦，假嘅名牌袋俾你，你帮我影相卖咗佢啦，
1: 嗯，
0: 当真袋咁卖，
1: 嗯，
0: 咁然之后又牵动咗成个嘅古仔出嚟啦，
1: 呢个系戏剧故事嚟，
0: 呢个戏剧嘅古仔咁样都几得意嘅，咁当中仲要咧，除咗佢哋咁样好似卖翻版啫。但系仲要牽涉到又有黑幫啊，又有唔同嘅悲慘嘅一啲情節啊，親情啊。但我睇嘅時候咧，係有少辛苦嘅。辛苦係咩呢？係咪真係窮到咁緊要嘅咧？南非呢個地方，
1: 南非嘅貧富懸殊係真係好誇張。
0: 同埋咧，你
2: 南非係咪有錢嘅好有錢，窮嘅好窮啊？
1: 嚇，同埋南非其實大部分嘅錢咧，都係集中喺嗰啲白人嘅身上。
0: 哦，
1: 即係因為南非點解佢有呢個地方會發展呢？就係、是、當年荷蘭嘅一間，同埋佢仲係某一啲地區咧，佢係唔建議遊客去嘅。同埋你去到約翰內斯堡咧，譬如你話去到一啲地方咧，你見到有一班黑人行埋嚟嘅時候咧，咁你行埋去咧就唔好啊！佢見你唔好行埋去，因為咧佢哋可以窮到咧就可以殺咗你，攞曬你啲錢嘅。
0: 哦，
1: 嚇、啊，即係佢嗰個犯罪率係咁樣。但係而家我諗過咗廿幾年，
0: 改善咗啦，
1: 改善咗啲嘅。但係其實個貧富懸殊係冇解決到嘅，兼且嗰個歧視咧，我覺得都係冇咯。啊、反而嗰、那個中國人嘅地位提升咗咯，我覺得
0: 係。咁所以我呢個咧就啱啱睇嘅嚇，不良 KOL。
2: 好到我啦，我咧就睇咗一套咧內地都市愛情劇，我會覺得係一套狗血劇。
1: 狗血添啊！
2: 但係我一睇到咧，
0: 好爽，
2: 好爽，好 happy， 好開心。佢咧就叫做《物語記》。物語咧，其實就係嗰個女主角個名嚟嘅，咁係邊個做嘅咧？咁樣咁咧就係男主角咧就係鍾漢良。
1: 哦，我哋識啊，
0: 識啊。
2: 女主角咧就係叫做豬豬。嗱，豬豬咧好似咧，你哋咧未必
0: 真名嚟嘅呢個，
2: 係啊，真名嚟㗎。
1: 豬豬好似阿超邊個亨利嗌佢咁樣
2: 豬豬，佢咧我本身咧就唔係好識佢嘅。但是呢我呢是发觉即我睇返佢嗰啲 profile 呢，原来呢佢以前呢就做好多唔同嘅劇集嘅大配角，即通常都系做第二女主角或者第三女主角啦。佢个样子呢系嗰啲好有气质好优雅嗰啲样。咁佢今次呢一套物语记呢就终于做担正女主角啦。咁佢讲咩嘅呢？其实佢系改编一个同名小说嚟嘅。点样狗血法呢？真系好狗血。佢呢就系讲緊物语即女主角啦。本身咧就系一个嫁咗俾一个有钱老公啦，咁佢就一个阔太，就已经冇做嘢好多年噶啦，咁啊一直都喺度享受人生啦，咁啊点知有一次就俾佢发现老公出轨，咁啊即刻唔得，咁啊离婚，咁啊离婚之后咧，咁因为佢咧佢系一个已经做咗阔太做咗几十年啦，所以佢咧系毫无技能嘅，毫无技能之下咧，咁但系因为咧佢个老公咧就话我唔会俾钱你噶，咁佢都冇錢啦，同埋因為佢一直以嚟幾十年，雖然佢做闊太，但係啲錢都唔係真係喺佢身上嘅，即係佢都係攞老公啲信用卡啊，老公啲錢啊，所以佢本人係冇錢。離咗婚咯，點算咧？佢阿爸媽又唔幫手，又係衰阿爸媽嚟嘅，咁佢決定咧就由闊太摇身一变变成一间酒店嘅清洁工。
1: 哦，咁严重。
2: 仲要咧，佢拣咩酒店呢？佢就 exactly 咧就系拣咗佢嘅而家变咗前夫嗰间酒店做清洁工，而佢前夫嗰个小三咧，咁亦都扶正咗咧，就成为咗佢嗰个前夫嘅新老婆。佢亦都喺嗰间酒店嗰度做嘅，
1: 即系成堆人咧，
2: 同一间酒店，
1: 同一间酒店，哇，好有戏剧性。
2: 咁你明唔明系有几狗血啊？即系嗰个狗血嘅意思就系因为咧，佢成日咧嗰个清洁女主角，即系清洁工咧，就成日咧都会俾嗰个
0: 新太太
2: 就恰佢啦。因为新太太咧就入边就做销售经理嚟噶啦，都算系一个高即系中高层啦。咁啊，每次见到佢咧就恰佢啦。 你一帮我咧，去帮我处理一下诶嗰间房啊，好污糟啊咁样。咁啊去到就当然咧，佢
1: 为难佢啦，
2: 系啦就为难佢啦咁样。跟住咧嗰啲台嗰度咧有嗰啲骨喺度啦。

0: 人哋食完嗰啲骨咧，佢特登咁样咧扫晒落地下，啊，唔好意思，我整啲晒落地下，你帮我执翻佢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狗血嘅情节。咁啊，更狗血系咩咧？就系咧呢一个阔太由呢个清洁工，哈，我系唔会去低头噶，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咁啊，慢慢由呢个清洁工，再慢慢升咗一级，就变咗呢个清洁呢个领班，再慢慢再升一级咧，就变咗呢一个嘅大堂嘅经理，再升一级咧，又变咗呢个销售经理，就慢慢越升越高级咁样。咁但系咧，你讲紧其实可能系几个月嘅事啦，但佢已经可以由呢个清洁工就变成呢个销售部嘅经理咁样，就讲呢一个究竟阿女主角蜜语佢点样由呢个低层慢慢奋斗奋斗奋斗，变成一个职业女强人咁样啦。
1: 我想问咧，呢个咁狗血嘅剧集咧，有几多集，同埋每集几多分钟？
0: 40集。
2: 佢最紧张呢样嘢，
0: 有40集嘅。
1: 40集啊？
0: 40集。
1: 系咪每集嗰啲分零钟嗰啲？
0: 啊，每集我唔系好记得，好似但系唔系佢唔系短剧嚟噶，佢系真系电视剧，好似都成个钟噶，一个钟。但系好好睇，因为
1: 点样做到40集、啊？
0: 你听我讲，佢最好睇系咩？就是、因为本身咧，佢系一开始咧，佢个前夫都系有钱噶嘛，但系咧都唔系嗰啲最有钱，即系嗰啲好似副总裁定唔知系跌嗰啲咧，即系第二定第三有
2: 錢。大公皇帝 feel 啦。
0: 系啦，但系佢咧，佢喺个酒店嗰度咧，就识咗嗰个酒店嘅老板。咁咧，佢又同酒店老板咧有啲暧昧啦，有啲情愫啦。咁你啲最后哇，
1: 好明白，
0: 你明唔明啊？
1: 明晒。
0: 佢嘅新男朋友比佢嘅前夫咧系更有钱、更成功。
2: 即系爽剧噶啦，
0: 爽剧啊，好好睇啊，我好中意睇。
1: 你呢啲摆明咪就系而家嗰啲短剧嘅长加长版。
0: 冇错 ，exactly 系，但系起码个男主角靓仔，女主角靓女，同埋
2: 呢个已经够啦。
1: 咩先？我想问下，咁钟汉良系个大老板咧，定系嗰个前夫啊？
0: 大老板。
1: 哦，咁好睇啲。
0: 大老板系。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哇，好睇好睇，啱啊，复仇，啱啊，冚佢一巴，啱噶啦，啱噶啦，咁样。
2: 爽剧、啊，
0: 好爽好爽，越睇越 happy。
2: 好到我啦，好耐冇见嘅，documentary King of Documentary 又再重出江湖啦！纪录片之王，今次呢套好古怪啊！呢套咧系2026年又系 N 字头嘅，个名叫做咧《凶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凶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咁啊，听个名好似咩？边个系凶手啊？
0: 系咯，关爱情事。
2: 系啦。2020年有一个女士咧，咁样咧就识咗一个咧就系男仔，个男仔咧就系 run 一个农场嘅，咁每次咧佢要去同个男仔咧拍拖咧，就要揸唔知几多钟头嘅车啊，咁样去到咁啊如胶如漆啦，大家都好正啦，好开心啦，咁样咁啊兼且咧就系感情发展得好快啦，咁佢啲 friend 咧都会觉得咧同个女仔讲话你唔好发咁快啦 ，take it slow， 你咁样太快啦，同埋好似突然间咧揾到呢个真命天子，好似有啲古怪、哦，因为个男仔咧系所有嘢都 fit 晒女仔嘅要求，而佢哋真系咧拍得咧真系难舍难离，如胶如漆啊咁样，点知喺一个情况之下，个女仔发现个男仔系有前科，个前科系咩呢？佢曾经杀过人。
0: 殺人犯
2: 殺人凶手，咁佢就好驚啦，咁樣咁而亦都咧，即係覺得應該要同警方講啦，咁樣咁個警方咧就話：，誒而家暫時你呢一啲資料咧，好似未夠料到，你可唔可以繼續同佢拍拖，然後等佢多啲資料？因為佢只係單方面嘅男仔 confess 話係有呢一件事發生，亦都係講到好含糊啊咁樣。
0: 但其實我唔係好明喎，佢嗰個殺人係個前科啫嘛，咁點解佢要報警咧？即係佢
2: 殺咗人嚟，但係唔係殺自己啊嘛？佢曾經試過干犯一個殺人罪啊！係啊，即係佢係一個殺人兇手嚟㗎，只不過係冇定罪咋。
0: 冇定罪，
2: 係啦。咁有呢一個前科就冇定罪。係。咁於是個女仔咧就係向嗰啲警方求助，警方就覺得咧未夠料。係。咁於是係要佢咧做一個 double life， 表面上你繼續同佢拍拖，然後咧你就要幫佢搜羅證據，究竟係咪有呢一件事發生？
0: 我係女仔，我唔夠膽啊！
2: 係咪好？
0: 我話警察叔叔唔好意思，我做唔到呢個任務，我要同佢立即分手，唔可以再見佢。係
2: 咪好誇張啊？呢一樣嘢。
0: 揾证据交俾你哋啦，好唔好？
2: 因为呢个系真人真事啦，个 documentary， 但我觉得似一个戏剧咯，系点会有呢件事发生？

0: 而个女仔咧讲翻出嚟咧，其实佢好似当冇事发生咁样讲，仲喺度嬉笑怒骂。但系佢越讲咧，就觉得嗰样嘢个矛盾系越劲啊！吓，你冇可能话，哎，我同阿超 B 拍拖，我发现佢杀咗人咁样，但系我又要继续同佢拍拖，继续锡佢啊，然后咧就喺度咧搜集证据啊，咁样点搜啊，大佬？
1: 所以可能呢个女仔都有啲奇怪，即系可能佢都以为自己系我系特务，
2: 系咯？你又
1: 我要做特务，
2: 你又唔系特务，你又唔系警察。你又乜都唔识，你又唔识保护自己，点解你要咁做咧？
0: 佢有啲即系社会嘅使命咯、
2: 啊。哦，咁你都睇翻自己能力噶嘛？好啦，咁佢点啊？
1: 咁而家就有能力咯。
2: 系啦，佢结果点算啊？
0: 结果
1: 拉咗佢噶嘛？
0: 就梗系绳之于法啦吓。咁、啊、因为呢个 documentary 好简单嘅啫，得三集嘅吓。咁、啊、而大部分咧都系以一个访谈形式为之多嘅。咁亦都会有一啲戏剧部分咧，就系讲翻嗰个情况咁样。咁到最后咧，呢一个嘅犯咧系。成功就係俾人拉咗嘅。
2: 哇！但係你要諗下喎，佢搜羅一啲證據咩？擺咗喺電話，嗰個殺人犯望一望你電話，發現咗。嗰、那个后果可以几严重啊！
0: 同埋佢哋嗰个关系咧，系好到咧谈婚论嫁噶啦，
1: 仲
0: 即系你话冇古怪啊！即系譬如我同你结婚咁样，但系我又要谂住煮你一镬，
1: 煮送你米，
0: 煮送你米，
1: 系咯，
0: 系咪好怪？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近排我见咗一个咧，系最奇怪嘅一个 documentary， 同埋真系咧，即系电视剧都冇佢咁劲啊！凶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其实都已经讲晒成个故事出嚟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5%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

0: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仙4，跌咗5仙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步步马达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0: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2: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4: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3: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5: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4: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5: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吓！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咪
5: 母亲节快乐！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嘅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1: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嘅板式网球，
10: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哎、我真的很开心啊！每次可以咧着一啲靓衫咧嚟电台，因为你哋电台嗰啲人咧，全部着衫都系鬼唔特啦。我一嚟到咧就艳压全场啦。等我带埋咧两个咧都靓，但系冇我咁靓嘅塞豆窿咧，介绍俾大家，包括有莉莉姑。
1: 大家姐，妈咪节快乐！你一直都系我嘅妈咪嚟噶，你系我嘅妈妈神。
0: 你觉唔觉得我好压啊？系艳压全场、啊。
1: 有啊。有啊，我要送支康乃馨俾你啊！
0: 咩香乃馨啊？你啊香康乃馨啊？
1: 康乃馨
0: 香乃馨咁唔吉利。
1: 唔系你教我要讲嘢歪音嘅咩？
0: 唔系啊，
1: 唔系咩？
0: 我教你做人要行得正，企得正，但系可以做斜牌。
1: 哦，几斜先？
0: 自己斜到咧，诶，勾引到男人嘅，吓、嗯、咁、
1: 啊、
0: 就得。
1: 但系我仲未搵到钱啊，大家姐。
0: 唔紧要嘅，
1: 勾到、啊。
0: 钱财身外物，有男人就有钱噶啦，你呃鬼晒男人啲钱噶嘛？
1: 我就系呃唔到啊嘛，佢哋个个越嚟越精啊！
0: 我迟啲教啲方法俾你，可以呃男人。
1: 好、啊。
0: 好，另外有一个咧，已经咧系单身咗好多年咧，
1: 50年，
0: 守身如玉。但近排咧，都佢嘅感情都开花结果，不过咧就俾佢嘅男朋友鞭尸啊吓，就系、是、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妈妈节快乐，真系同你妈妈声啊。
0: 有冇虐待你啊？你嘅男朋友？
2: 冇、啊，佢每次都系呢鞭我，都系令我开心啫。
1: 点解你男朋友定得你顺嘅？
2: 你问你嗰个啦，
0: 你问呢个题目问真系好好，你要答。
2: 你问你嗰个啦，点解
0: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你要问翻你问点解佢定得你顺？
2: 因为我正咯、
0: 啊，我知佢忍得啊，
1: 哦，
0: 佢一系咩都忍得。

0: 得嘅，忍屎忍尿忍咩都得嘅。
1: 我唔醒系出声噶，
0: 你唔醒系出声。好啦，到你答啦。点解你又会定得顺你嘅男朋友嘅咧？
1: 唔系啊，佢男朋友点解定得顺佢啊？
2: 因为我性感又美丽，
0: 啱晒全中
2: 一百分。
1: 你大家知你嗰个咧？
2: 大家仲有男朋友咩？
0: 我死咗，我死咗，过咗身啫。你要去清明节先可以揾佢，母亲节揾唔到。
1: 你真系母亲节你唔怪之啦，冇嘢亲切啊。
0: 喂，嗱，母亲节咧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咧既温馨又咧令人感觉上咧又爱又恨嘅一个节日。点解咧？嗱，平时母亲都唔系人感品噶嘛，虽然你明知佢爱你啫，但系你去到母亲节，你系要咧示爱，对翻佢好，真系好难噶。
1: 系啊，嗱，记住啊，每年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就系母亲节。
0: 我成日捞乱噶，
2: 捞咩啊？边度啊？
0: 要捞乱父亲节系母亲节系咪第三个礼拜？
1: 第三个礼拜。
0: 我母亲节就系第二个礼拜，主要成日都系礼拜日就放假嘅。
1: 总之你谂清楚啦，阿妈就要行先嘅。
0: 系
1: 两第二个礼拜，阿爸就迟啲啦。第三个礼拜咁样就得噶啦，永远都唔会第一个礼拜噶。
0: 系啦，嗱，母亲节咧好多时都会送花噶嘛，系咪？但系唔同嘅花嘅 number 嘅数量咧系有唔同嘅解释嘅，你知唔知啊？
2: 有咩
1: 解释啊？点样噶？
0: 嗱，母亲节咧。送花嘅数量嘅含义，如果送五朵嘅花俾母亲节咧，就是、代表无怨无悔嘅爱。
2: 吓、啊，一嚟就要五朵噶？
0: 系啦，至少五朵。
2: 我今日就系准备四支俾你啫，大家姐。
0: 四菜咩？就装香啊？
1: 边有会准备四声？
0: 四声
2: 啊！搞错咗添。
0: 至少五支嘅。嗱，如果系六朵嘅话咧，就系、是、六六大顺，祝妈妈顺心顺愿。九朵就系长长久久，寓意母亲长久健康。十系咩啊？
2: 十全十美。
0: 啊，靓女就系十全十美，象征完美嘅母亲。十一咧？日甚日夜对妈妈感谢，十二就是全部的爱，十九就是希望你咧为青春常驻啦。跟住十九之后到三十三噶咯，三十三就
2: 系
0: 系咯，唔知佢弹上去啊，好似啲电视机尺寸咁样啊。三十三就系咧，唔好意思啊，三生三世，深深的爱与感谢。
2: 哇！
0: 三十三下一个系咩啊？
2: 六十六
1: 啊，
0: 九啊九啦，已经去到。九啊九就系天长地久，适合咧大寿或者系隆重嘅场合送俾妈咪嘅。
1: 哦，哎呀，都几特别到呢样嘢。
2: 我第一次听三十三。
0: 系咯，我第一次我
1: 听过啊，
0: 我净系听过威杰嘅啫嘛。
1: 系咯，即系我谂住都系送一支咁样啫嘛。
0: 一支系送俾女朋友噶。
1: 吓？嗰时候嗰啲街嗰啲咧，商场都派一支康乃馨俾嗰啲妈妈。
0: 商场你想去破产啊？你派十支系咪？一支咪够咯。
2: 但系母亲节要送一支俾女朋友。
0: 我情人节先送。
1: 我送如果情人节送一支俾女朋友啊，真系咧，你女朋
2: 友俾人打 pat pat 乱，
1: 又打 pat pat 噶啦。
0: 嗱，咁你母亲节啊，送咩花噶？
1: 康乃馨咯。
0: 啊，你靓声难听，我哋觉得康乃馨。
1: 康乃馨
0: 系啦，康乃馨咧就系经典嘅选择，红色、粉色都系最常见到嘅，寓意系希望母亲咩啊？
2: 越嚟越靓。
0: 健康，同埋要多谢母亲嘅
1: 康乃馨
2: 关乎咩事？
0: 你唔好理咁多啦。但系有阵时有啲咧唔等使嘅人咧，咁除咗送康乃馨之外，会送咩啊？
1: 钱，
0: 玫瑰，吓，玫瑰代表咩啊？玫瑰，
2: 浪漫，
1: 爱情，
0: 吓。代表永恒的爱，红色玫瑰代表永恒的爱，粉色玫瑰代表感谢。咁啊，
2: 仙人掌都唔得，
1: 停心三文。
0: 你见唔见我跌咗地下？
2: 唔系啊，多肉植物好易种啊嘛，因为我妈咧好容易啲乜嘢食物
0: 都养死，
2: 都养死啊！
1: 唔好噶，屋企里边唔好种呢个仙人掌。
2: 点解啊？易种喎，
1: 唔吉利啊，
2: 唔吉利啊，
1: 唔吉利噶。
0: 咁啊，所以嗱，头先我咪讲咗好多咧，送呢一个花嘅数量嘅。咁呢一度咧都系 AI 提议嘅咋吓 ？AI 就话咧。其实送母亲节的花嘅送量咧，就最好十一、十二同埋十九，
1: 就唔使 有
2: 咩
1: 到
2: 合彩 number 啊？呢个
0: 咩话咩话？
1: 头先你讲嗰啲全部 AI 嚟噶，原来系
0: 唔系 A 咁？我咁咪而家上网查噶啦。而家呢个年代仲唔系 AI 咩？
2: 唔系咯，唔通上出去街访啊？
0: 即系九啊九支咧，就留翻送俾女朋友啊，三啊三啲大扎嗰啲留翻俾送女朋友。咁啊送俾阿妈咧，十一支或者十二支或者十九支就 OK 噶啦。
1: 系，但系几得意噶喎。即系我哋会话母亲节送康乃馨啊。咁啊，原来咧康乃馨个象征咧。

0: 个花语噶，
1: 有咪佢有个即系众说纷纭，有啲讲法，点解送康乃馨呢？有传说系话咧，就是、因为圣母玛利亚咧喺阿耶稣钉咗喺十字架嘅时候咧，伤心落泪啊，咁嗰啲眼泪就化成咗康乃馨啊，所以就送康乃馨咁讲，系、
2: 哦、
1: 啊，
0: 圣经都冇写嘅。
1: 圣经点死啊？圣经冇死咁啦。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话咧，即系因为啊，母亲节嘅即系个始创人咧，即系有我哋要拣母亲节呢个人咧，就系、是、Anna 咧 ，Anna Jarvis 咧嘅妈妈最中意就系康乃馨。咁啊，当时佢系拣咗白色嘅康乃馨，象征
0: 白色好似唔吉利，白蒙蒙。
1: No，佢象征系咩啊？
0: 冇爱
1: 系。
0: 识讲英文嘅你而家，
1: 梗系啦，因为我讲紧呢个系外国人嚟噶嘛 ，no，
0: 你查紧外国
1: 人世 ，yes，no， 佢话点解白色咧象征母爱系纯洁嘅，咁但系咧即系发展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会送啲粉红色啊、红色康乃馨咁啊，即系白色嗰啲咧就真系唔吉利，就离咗世嗰啲先送俾佢啦。
0: 而家白色真系唔吉利啊，
1: 就唔好买错啦。
2: 我觉得买粉红色最好咯，我知最 sweet 咁样。
0: 但康乃馨其实好多色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
1: 诶，而家啲花都好多颜色嘅染上去噶嘛，可以
0: 系啊。如果你心虚嘅话咧，可以去花墟买噶。喂，嗱，你知唔知母亲节啊？其实系代表咩咧？
1: 代表咩啊？
2: 多谢妈妈咯。
0: 啊，你咁叻嘅，
2: 梗系啦。
0: 多
2: 谢爸爸咩？
0: 爱意嘅特殊
1: 句咁样嘅，点解？
0: 特殊时刻，时刻，
2: 特殊时刻，时刻，
0: 时
2: 时时，我时时系
0: 我呢排啲乡音咧，好唔掂啦。嗱，咁但系咧，唔系净系可以送俾妈妈嘅，譬如你屋企有外母。岳母大人，又或者奶奶啊、外婆啊、爷爷啊，唔系爷爷冇问，sorry， 妈妈，我讲错咗，婆婆啊咁样都可以送俾佢哋，
2: 系女人送啊，大家姐，
0: 我未做你阿妈，
2: 但系我妈妈神啊嘛，
0: 系啊系啊，妈妈神我做咗好耐噶，
1: 做开佢，
2: 但系你都唔帮我搵钱嘅，又话做妈妈神，
0: 搵钱嘅你自己搵嘅啦，我搵咧，
2: 唔系你搵噶。咁你做媽媽手咩？
0: 我係揾客，我揾客俾你
1: 收錢嘅啫，佢
0: 咪咯，係啊，
1: 拆桶。
0: 咁你知唔知道啊？第一次有母親節係喺幾時咧？
2: 唔知
1: 一百年前，
0: 其實咧，
2: 1932年。
0: 1907啊，
2: 哇咁早噶，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咧就系、是、有一位朋友咧叫做 Anna Jarvis， 首先你讲过啦，发起嘅啦，佢嘅一生咧一直系陪伴住自己嘅母亲，佢系好有同理心啦，同埋好爱自己嘅母亲嘅，咁啊佢咧就申请咧就系、是、将母亲节咧成为呢一个法定假期，而 Anna 咧佢自己第一次举办母亲节嘅活动咧就系1907年佢就开始庆祝噶啦，咁啊申请呢一啲法定节日咧。申請好耐噶嘛，哇！佢好快咋，1908年即系一年咧就申請到啦，系、
2: 哦、
0: 啊。
2: 系咪嗰陣時嘅政府冇乜嘢做啊？
0: 嗰陣時係阿賓夕凡尼亞州嘅政府，
2: 可能啊。
0: 做乜咁好笑啊？
2: 可能啊，咩賓咩州冇乜嘢做。
0: 賓夕凡尼亞州，你要講全名噶，唔好人哋會誤會。1908年5月10日咧，美國就正式開始啦。到1914年咧，就係、是、確定每逢係5月第二個。

0: 卡，
1: 写嗰啲贺卡，贺卡
0: 哦，我以为系尹光嗰只歌添。你阿媽大減價，
1: 你真係聽埋啲咩？
0: 係咯，啲歌呢個就好笑，都唔係好明。
1: 係，但係亦都有人話，即係母親節咧，其實係計呢一個聖誕節同埋情人節之後咧，第三個最受歡迎嘅節日嚟㗎。
0: 嗯，
2: 梗係啦，個個母親都話第一樣最中意嘅節日就係母親節咁啊嘛。
1: 咁啊係，冇理由媽媽會話父親節好受錯要開心。
2: 咁咪係咯。
0: 同埋真係嘅香港地啦，母親節咧真係重要過父親節咧多多聲喎、
1: 啊。你諗下嗰啲餐廳啊！酒樓啊，成上個月啊，已經有
0: 成上個月添啊，
1: 係啊，已經有嗰啲咩母親節套餐啊，叫你食啦。
0: 嗯嗯，
1: 即
0: 係
1: 要 book 定位啊。
0: 我哋以前咧細個咧，真係會母親節咧朝頭早幫阿媽咧霸位俾佢飲茶噶。
1: 你揾翻對比出嚟啊，揾翻個大對比啊。嗱，而家母親節。同下個月父親節嗰個餐單咧，母親節係貴過父親節㗎。
0: 啊，係㗎，
1: 有時係會咁。
0: 啊，不過你出去食飯先得多嗬。
1: 你父親節可能啲人咪喂，快啲出下嚟啦，冇人 book 位。
0: 同埋咧，你父親節咧，你真係唔鬼知買咩俾父親㗎嚇、啊？你買條皮帶啊，或者買個銀包啊咁樣。但係母親節就好多嘅噃，可以買對耳環啦、啊，買對耳環，
2: 耳
0: 環啦，
1: 耳環啊。
0: 頸鏈啦、啊，買假髮都得啦，還買套衫俾佢啦，
1: 香水
0: 係啦，大把嘢買啊，買個鑊鏟俾佢
1: 啦。阿爸就簡單啲嘅節儉得噶啦，
0: 嗯，
1: 俾錢。
0: 嗯、
2: 但係而家咧睇翻嗰啲統計，佢話咧，原來啲母親節禮物咧越嚟越中意實用型啊，即係咧你俾錢先佢咧就最 happy 啦。
0: 你嘅 cash 啊嘛，
2: 係啊，
0: 係
1: 啊，總之嚟講，我覺得咧母親節咧係好多人中意嘅，但係原來今日咧五月八號啊嘛，今日五月八號咧。韓國咧，佢哋咧唔係單單母親節咁簡單啊，
0: 謙詞節啊，
1: 佢哋父母節啊，今日
0: 你有膽啊，係
1: 咩事啊你？
2: 你驚得滯啊？
0: 驚啊，係啊，
1: 係啊，佢哋咧五月八號咧係韓國嘅父母節啊，佢哋合拼咗一齊嘅，咁啊表達對雙親嘅孝心。
0: 但係我覺得要分開咯，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母親係好好啦，但係嗰啲父親咧好衰噶嘛，成日掛飲酒啊，又打人啊，又家暴啊，
1: 係、哎、啊，都希望寧教人打，即莫教人分妻啦。
2: 咁又係、哦，
1: 一家人嚟噶嘛。
2: 唔係啊，同埋咧，你咁樣父母咧可以一炮過慶祝啊嘛，或者分兩次啊。
0: 你可唔可以講一次過？你咁樣一炮過好似好似
2: 一次過啊？
0: 係啦係啦係
1: 啦，一次性嘅咁啊幾好啊！
0: 嗱、嗯，母親節咧。我哋安排禮物咧，或者安排活動咧，都會有一啲心思啦。咁樣有冇人諗住咧同阿媽去食自助餐嘅咧？
1: 哇，幾方便啊！我中意、啊、
0: 方便啊！我中意自助餐啊，
1: 咩都有食。
0: 同埋你可以自己揀啊嘛。你有陣時咧去食中菜啊、西餐咧，你個個揀曬咧，我都冇得嗌餸。
2: 哦、我覺得自助餐你要看跟阿媽熟不熟，如果熟呢就不要吃自助餐。
0: 你跟阿媽不熟的？
2: 不是的，因為有些很多嗌霎吃自助餐就好了、
0: 哦、
2: 因為準備鬧架、欸、不好意思阿媽我要出去拿些東西吃，這樣可以避免嘛。
0: 還有在公眾場所呢，那些阿媽不敢那麼放肆的、
1: 欸、你說、
0: 啊、
1: 不是的，那些阿媽照鬧仔的。
0: 我那些細仔而已，是不是啊？你阿媽有沒有在公眾場所鬧你啊？
1: 佢唔夠膽，
2: 佢想
0: 佢咁樣，佢咁不孝嘅佢嘅人，
2: 咁恐怖嘅啱啱
1: 完先鬧今日啲嘢，
0: 咁啊係，有啲咩家丑不出外傳，
1: 真係覺得好多父母咧，真係唔好喺街度鬧仔打仔啊！即係呢啲嘢咧。即係家丑不出外傳，即係翻屋企先搞啦。
0: 同埋你搞到個細路咧，好冇癮噶。
1: 同埋嗰啲父母咧，有啲教仔嘅方針啊，或者父母鬧交，都唔好喺個小朋友面前俾佢睇到。
0: 啱啊，係啊，塞住佢對耳。
2: 係。
1: 係啊，翻屋企閂埋你哋自己間房門先至嗌。
0: 但係。
2: 即系都要嗌㗎啦，纯粹静啲嗌啫。
0: 即系你哋闩埋房门，你自己做咩嗌乜都得，系啦。
1: 都嗌啦，唔好开住个门嗌嘛。
0: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做父母咧系真系需要考牌嘅。所以未来嘅日子咧，我大家姐决定咧就系举行呢一个咧大家姐父母训练班，即系好似嗰啲周润发嗰啲艺员训练班咁样。
2: 你训练啊？
0: 训练啲父母系啊。
2: 边个训练啊？
0: 我用我身体训练佢咯。
1: 你係齋瞓嘅啫，冇練嘅喎，你
0: 都可以練嘅，係咪？
1: 你又未做父母，
0: 以後父母要考牌嘅，你哋覺得啱唔啱啊？
2: 啱。
1: 而家真係有好多父母都未識做㗎，
0: 冇料到啊，淨係
1: 咁，因為佢都未大定。就生咗小朋友啦，咁点做呢？
0: 系啊，所以咧做咗父母之后咧，一定要尽责任。
2: 嗯，
0: 系啦，所以我哋嚟紧咧呢一个投其所好，都系同咧母亲有关，同母亲节有关嘅。
2: 教下你哋点样做一个更好嘅母亲。
1: 系啦，记住上去投选啊！我哋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你最希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3: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2: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3: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4: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6: 去跟风。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

0: 节目《千禧年代》话，汉坦病毒嘅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游轮途经嘅地方包括南美嘅岛屿，都系鼠患较严重嘅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喺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嘅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话，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4。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元，跌3.75；普普马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8，瑞士法郎0.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

0: 职场招聘天，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3: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3: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2: 大家姐，大家姐，
3: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5: 投其所好。
3: 无尘节，无尘节，无尘节节，
6: 咩歌嚟噶？
7: 讲到好似咧，好多无尘喺度。
3: 母亲啊，不过唔啱音啫嘛。母亲节嘅歌都其实多噶噃。
7: 无法咯，
3: 无法系咩？
7: 我收拾你一对手嘛。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3: 啱啦。
7: 世上只有，
3: 啱啦。仲有咩歌？
7: 谂唔到，
3: 好多噶。
8: 例如咧，
3: 妈妈 I love you。
7: 啊，系。
3: 但阴公啲嘅呢一只就系啦。喂，今个礼拜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希望妈妈成为边一类嘅朋友？但系妈妈系咪应该同仔女做朋友呢？
7: 如果做到是很好的，
3: 但有些阿妈呢，她呢都是比较即是上流社会一点，她有个 principle 就是呢，她想啲仔女都是成为人上人，所以她就不同啲仔女做朋友的，她要啲仔女尊重她做返阿妈，咁阿妈讲嘅嘢呢她是听，咁真係喎，佢旗下嗰啲旗下，即係佢
8: 旗下嗰啲小姐啊，
3: 佢旗下嗰啲仔女咧，唔係律師就會計師啊、醫師啊、乜師乜師嘅喎。
7: 咁、哦、呢個咧，我都發覺係即係睇你個家長啦，
3: 個身教，
7: 你想要啲乜嘢啦？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我想要佢成為咗乜乜乜乜嘅律師啊、乜師乜師啊，咁你可能用呢個態度咯。但係正常普羅大眾。你都希望同個小朋友係 friend 啦，係嘛？唔通同你係世仇咩？
3: 咁你唔想啲仔女係咩師乜師，就想去做螺絲啊？
7: 但係你同佢成為 friend， 唔代表佢唔可以成為乜師乜師㗎。
8: 哦，唔係，同埋佢細個，即係喺佢小學、中學，你就當然要做翻呢個媽媽嘅角色。咁但係當佢大個做到乜師乜師啦，咁嗰陣時就可以做朋友㗎。
3: 都啱嘅，系啊，有道理。最紧要唔好做鱿鱼丝就得啦，俾人食嘅。
8: 我、哦、都几好食喎、啊，但系
3: 系好多人冇食。
8: 系咯，
3: 仲要系阿寇红平卖嗰只，系啊最正。喂，咁我哋嚟啦吓 ，A
7: 一齐八卦，但系唔会出卖你，
3: 好紧要啊！呢个系啊，真系好紧要、啊。
8: 讲八卦都唔系最紧要，最紧要系唔会出卖你。
3: 唔好
8: 督
3: 灰啊！
8: 系啊，即系咧，同你讲完，喂，你知唔知啊？隔篱屋嗰个咧，阿黄安慈啊，原来佢又唔知点点点点点噶嗱。当你咧同佢白完话俾佢知啦，点知转个头你阿妈竟然出卖你？哎呀，我个女啊，话你屋企唔知点点点啊！
3: 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呢一种阿妈咧，真系要浸猪笼呢一个阿妈、
7: 啊。有噶，
8: 有噶，佢唔系佢有阵时系唔小心漏口讲咗出嚟
7: 噶。
3: 吓、啊，咁样摆喺女上台，
7: 有呢啲阿妈
8: 真系有好多噶。
7: 你谂下啦，个阿妈嘅性格就系八卦，八卦最重要系咩啊？发完之后要放风出去噶嘛，要放翻，咁咪冇嘢放啦，咁咪交唔到功课唔得噶嘛，讲咩啊？讲我个女，佢、唔会怨我嘅，谂住
3: 啊，有道理啊吓，
7: 系咪？
3: 好到 B 啦。
7: 同你一起去闹老细或者闹老师，
8: 冇错，
3: 闹老细就会咯，但系闹老师，不过近年都会，
8: 唔系咁你要，因为咧有阵时咧以前嗰个世代咧就系嗰啲阿妈咧就会觉得，老细啊，特登俾份工你啊，你梗要多谢你嘅老细啦，你做咩喺度话你嘅老细啊？哈，个老师咁样话你，一定系你错啦，
3: 系话自己仔女错噶嘛，
8: 系啊，咁但其实唔系嘅，可能有啲老细有啲老师真系做得唔啱噶嘛，咁你同佢讲翻，如果你阿妈可以企喺你隔篱嘅话咧，
3: 帮你，
8: 帮你嘅话咧，哇，几好啊！
7: 呢个系最紧要就系啲父母咧，唔好成日都好似同个仔女对着干啊，
8: 系啊，
7: 即系个仔女同你讲得呢样嘢，我唔开心，
3: 就有问题嘅咯，
7: 我同你 share， 咁你同我对着干，你话翻我转头，咁我以后唔同你讲嘢，
8: 系啊，
3: 啱啊，系啊，
8: 我出边揾其他男人讲算，
3: 系啊。 一阵你唔好搞大套翻嚟得啦。
8: 我又可能会噶。
3: 喂喂，唔好自己唔好自己唔好自己唔好。
7: 佢而家呢个年纪冇所谓啦。
3: 佢而家咧勒索阿妈，我可能会大套噶。
8: 可能会噶。
3: 可能会噶。
7: 有得大套都几好而家。
3: 好勒索，好勒索啊！不过咧，我以前细个有一个好唔开心嘅经历咧，就系、是、我读书都几叻噶嘛，咁样咧都即系好容易升班咁样啦。有一年咧，因为咧我喺屋企曳啊，咁我妈咧竟然主动打电话叫我班主任咧见家长咯。點你通常係班主任帶媽阿媽叫家長嘅啫嘛？點解又阿媽帶媽去個班主任嗰度見家長？
7: 家長講咩啊？
8: 唔係啊，
3: 咪講我啲衰嘢咯。
8: 但係唔好話你唔開心啊，個班主任都唔開心啊，
3: 嘥咗時間，
8: 要 OT 啊，邊
7: 度要見個家長？
3: 好事啦。
7: 在親戚面前幫你講好說話，
8: 哇，好緊要啊！即係咧，有啲咧衰親戚咧，
3: 係好多衰親戚嘅。
8: 阿伯父啊，你畢咗業咁耐，你仲未揾到份好工啊？啊，幾年都失業啊！哎呀，
1: 妮妮姑啊，你仲未俾家用屋企人啊？冇請佢食飯啊？唔係啊嘛，哎、我阿仔呢就幾好呢。
3: 哎呀，你做边行噶？哎呀，做医生噶，牙医唔系医生嚟噶。
8: 系啊，嗱，咁呢啲时候咧，你作为细嘅，咁你讲真，你又唔好意思去夹翻嗰个即系长辈。但你阿妈唔同，你阿妈同佢哋平辈噶嘛。你阿爸阿妈咧，如果肯帮你讲下说话咧，就唔同啦。吓冇嘢啊，失业咪失业咯，我俾佢失业嘅，我希望佢揾到佢中意做嘅嘢，我哋屋企又唔使佢养，我中意佢失业可以陪下我啊，佢全日都可以陪住我啊，吹咩？
1: 系啊，仲要嗰啲咩啊？吓冇俾家用有乜问题啫？我啊
3: 大把
1: 钱啊，佢唔够钱我俾埋佢嗰份啊，关你咩事啊？
8: 啱啊，
1: 几好啊！
3: 喂，你阿妈都几帮你喎，照计。
8: 我阿妈不过啲亲戚都好好嘅，我啲亲戚都唔会夹我嘅。
3: 梗系啦，一夹你自己当面闹翻佢
7: 啊！你穷噶嘛，你会。
3: 好，下一个。
1: D 帮你影到靓相，
8: 括弧括弧，一定要系靓相，唔系相咁简单，系要靓嘅。
7: 系、哎、啊，
3: 哇！呢个阿妈咧就 perfect 啦，因为咧、啊、大部分啲男朋友咧帮你影啲相好核突噶嘛。
7: 嗯，系啊，如果阿妈识影相，争好远。
8: 我阿妈就成日好好心嘅，哎呀，阿女，我帮你影啦，通常我会帮佢影嘅，
3: 但系影得咁靓嘅，
8: 系啦，影完咧佢就会，我帮你影，咁我咧已经知道佢嘅技术系点，通常唔使啦，阿妈 ，OK， 我帮你影啦，唔使啦，我都帮你影咯，咁样咁咪影啦，影完之后咧就，嗯 ，OK， 嗯，好啊，好啊，好 ，OK 啊，唔错嘛。唔系、啊，你系咪好似唔系好满意啊？你个样好似唔好，我再帮你影，你话俾我知点样影得好啲。哇，净系咁样搞咗场大龙凤，搞咗十分钟，其实最后尾张相都系唔好睇嘅。
3: 所以自拍好过。
7: 你买嗰啲机啊嘛，有个而家个机好方便嘅。嗱，你叫佢照揸住嗰个电话，跟、住你自己有个 mon 睇住嗰个角度，你话俾听，嗱高啲、低啲，呢、這个斜啲，咁样咁样。
8: 嗱，当你讲到第三个要求咧，阿妈开始嚟噶啦。咁麻烦嘅，咁多要求嘅，咁样
7: 咁所以咪叫你唔好影阿妈。
3: 唔系，其实阿妈呢一类嘅动物咧系好奇怪嘅，佢嘅情绪咧可以不断咁飞嚟飞去嘅，由零至到一百咧两秒，
7: 系啊，医院里边嗰部机啊，
3: 系咯，系咁跳啊，心跳机啊，下一个
1: 二。在你失恋的时候会陪住你、
3: 啊，这个好紧要啊，帮你闹衰啲男人啊！
7: 但系咧，呢个真系陪女嘅，就唔会陪仔嘅。
8: 哦，
7: 即系个仔咧，
8: 都觉得尴尬。
7: 失恋嘅时候咧，你唔会揾阿妈讲噶。
3: 个仔失恋嘅时候，自己喺度掹头发啦。
7: 咪个仔失恋咧，会出咗去自己玩噶啦嘛。
3: 系啊，
7: 阿妈咧，
3: 勾三搭四，
7: 又唔好咁讲。
3: 花天酒地，
7: 花天酒地好啲。系、咯，女就唔同啦，女系要人氹啊嘛。
8: 系，咪因为咧有阵时咧，譬如咧我分咗手啦，咁啊咁啱，其实咧嗰件咧都唔系阿妈中意嘅咩？
3: 即系嗰个男仔啊，嗰、件啊。
8: 跟住咧个阿妈呢阵时会讲啲，都话咗你噶啦、
3: 啊，都话咗你啲句好狠嘅，
8: 都话呢个男仔啊唔好噶啦，我嗰时讲你又唔听，抵啦，你而家失恋啊，俾人飞埋添啦，哇！即系我已经唔开心，已经失恋，你仲要咁样讲咧？我以后都唔话俾你做男朋友啊！
7: 其实你调转讲一句说话，哎呀，咁咪好咯，出面大把好嘅，呢、这个都唔得嘅，唔好要佢，出去搵个个。呢句说话好听，
8: 系啊，
3: 但系啲阿妈通常都系讲一早话咗你噶啦，又唔信我，得啦，只要你系先知啦。
7: 呢、个最衰，
3: 有啲板要自己真系撞埋去，我先知撞板噶嘛。
8: 系咯，
3: 系下一个
1: F。
7: 有错会认，肯道歉。
9: 這個、好难
8: 嘅，呢、這个要俾白虎讲下心得啊！
7: 唔、系，我觉得呢个唔单止我，系全香港嗰啲妈妈都真系要学下啊！
9: 好难嘅，
7: 系啊！
9: 我其中有个即系吓家姐啦，唔讲边个啦咁样。
8: 好彩你有好多个啫。
9: 佢一世，佢一世都唔会认错，就算佢明知自己错，佢都唔认错，佢宁愿咧即系孤独咁样冇人理佢，佢都唔认错。
7: 我天煞孤星
9: 啊！其实认错唔系咁难啫，系嘛？
8: 系啊，
7: 对于有啲女人嚟讲好难噶，
9: 即系唔可以容许自己错嘅。
8: 咪成日咧，唔知系咪亚洲嘅父母咧都有种咧，我系长辈，我系高高在上，我唔会错嘅。
9: 我嘅说话就系王道。
7: 系 啊，有好多呢啲父母噶、即系要改咯。
8: 系啊，
7: 年代唔同咗啦。
9: 系啊，时代唔同咗，有阵时咧认下低位咧，反而个关系更加好。
7: 你唔好觉得嗰样嘢低位先，即系你觉得嗰样嘢系个关系嚟嘅，即系你都唔希望个仔女啊，永远都同你对着干噶嘛，你都系希望同佢相处良好噶嘛。咁有啲你真系觉得自己做得唔啱嘅，咪同佢 say 句 sorry， 或者唔 say 句 sorry 啦。今次好似做得唔系咁好喎、啊，
9: 吓、
7: 其实个仔女都唔使一定要你咧，又要跪地要斟茶认错，
9: 跪地主
7: 唔使嘅，
9: 掹耳仔，
7: 你自己你摆低啲。其实个仔女都会找个落台阶俾你啦。
9: 我有个 friend 咧，佢做咗阿妈咧，佢都咧好想咧，即系同啲仔女咧就系道歉啦。有阵时即系自己大声咗啊咩咗咁样，但系佢苦无机会。佢有一个方法，佢就唔系由内容开始，佢唔系话今次我怪错你，唔系咩咩，阿仔啊，唔好意思啊，头先阿妈大声咗。
7: 哎呀，争好远，
9: 系咪啊？争好远啊！其实佢冇乜点认错噶。佢就係話自己大聲咗啫嘛，其實呢一樣嘢就由呢一步開始咧，反而我覺得慢慢會更加好。係
7: 同埋個細路咧，亦都唔好再扯翻落去。
9: 係啦，
7: 呢個就緊要嘅。
8: 即係每人已經有個落台階咧，你就順住去。
7: 係啦，
9: 唔好就望佢落街。係啦，下一個
7: G 唔會 send 長篇大道理語音。
8: 係有陣時好驚啊！即係嗰啲阿媽咧，長輩圖都算啦，一聲哇三分鐘落去，
9: 三分鐘嘅語音真係太～
8: 好
9: 惊、啊，系一首歌嚟嘅。
7: 诶，仲有 send 嗰啲咩 ？send 嗰啲咧，网上嗰啲人哋传嚟传去、传嚟传去嗰啲咁样嘅片啊、相啊，或者嗰啲咧唔知真定假嘅资讯啊，我提你嘅好心咋。
9: 我最鬼怕嗰啲咧，十大致癌物质，五十大食咗之后会死嘅嘢，点样有生大肠癌嘅九样食物嗰啲。
8: 跟住嗰两分钟就话。女啊，我已同你讲咗噶啦，唔好再食肠仔。你睇下个篇报道啊，有五个人死咗啊，就因为食肠仔啊。
7: 但系你问翻佢啦，咁佢哋食咗几多啊？每日食啊？我唔系每日食、啊。
8: 你唔好再驳嘴啦，你。总之而家我系好心声俾你，我希望提醒你，我希望你做一
7: 个
8: 健康嘅人，我希望你长命。
9: 为你好唔系大晒嘅，系啦。
8: 听到头晕啦。
9: 下一个呢个我好想要啊。
7: H。同你一起玩极限运动机动游戏，
9: 机动游戏啊，好啊！
7: 你都中意啊，系咪啊？大家
9: 以前咧，而家我玩唔到，我惊心脏病。
7: 而家系啲后生同你玩翻啊！
8: 但系呢个咧，真系我一个小嘅遗憾嚟噶，因为咧，我妈咪系即系高龄产妇咁样生我啦，我由细到大咧都冇同佢一齐玩过咧，都嗰啲好刺激嘅机动游戏咯，即系每次咧都系妈咪话啊，我喺下面睇你玩啦，你自己上去，因为你同啲 friend 上去啊，
9: 輕輕啲得唔得啊？即係嗰啲船仔啊嗰啲咧，
8: 我船仔得，但嗰啲好誇張啲咩過山車嗰啲咧，360度嗰啲佢就唔得咯。
9: 你而家都冇揾我玩添啊！我真係我成個假嘅胸部跌咗出嚟，
8: 唔、係我每日要小心喎、
9: 啊。我有陣時用嘅，係下一個缽仔糕，缽仔糕。
7: 陪你一起吃宵夜煲劇、
8: 即是那些凌晨時分很多時候阿媽十點鐘啊睡覺啦，不是喎、這個阿媽竟然呢凌晨跟你一起啊阿女吃下宵夜跟你煲劇這樣都幾
9: sweet 啊，
7: 是啊，
9: 好正，
7: 跟你好像有個共同嗜好嘛、
9: J 跟你一起去追星，
7: 這個現在就多了很多父母是這樣，
9: 因為阿媽喜歡 Miriam
7: 一起跟啲小朋友齊齊去追星，
8: 呢、這个好笑啊！有一次咧，我去咗呢一个咧麦当当嘅一个嗰啲义工嗰啲咩，因为系阿姜 B 阿姜涛做大使啊嘛，麦当当
9: 之家。
8: 咁咧嗰阵时就跑步嘅，咁我见到有个小朋友咧就喺度哇跑步，我访问佢啦，嗰日做嘢访问，喂，点解你特登嚟跑步嘅？佢话我唔知道啊，系我阿妈
4: 叫个我妈中意姜涛啊，逼我一定要嚟跑步啊。
9: 咁都系好事嚟嘅，
4: 系一齐做下运动咁样。
9: 系啊，一齐去追星啊，其实系有共同话题的。
7: 有啊，而家我都真系见到有啲朋友系一齐噶，
9: 一齐睇演唱会都开心啦，
7: 一齐追韩星嗰啲咧，犀利 啊！
9: 好拉屎啦
7: ，K。一起去旅行，齐齐玩到傻，呢、這个都开心啊！
4: 好玩呢、這个，
9: 但我就唔得咯，我好难同屋企人去到旅行，因为我哋嘅玩嘢真系好唔同啊！
7: 但你之前都一起去加拿大噶，
9: 咪我要变一个好乖嘅妹咯，我要变一个好。

0: 乖好乖，即系成日都啊，你哋做咩？我就跟你系，哎呀，不过就真系好照顾我嘅。
1: 哦，
0: 系同屋企人有一个好处就系佢点都会照顾你。
2: 是
1: 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做法咧，就唔系单单净系嗰啲即系家长同小朋友去旅行嗰种。照顧啊，係嗰種咧，同你一齊去玩，一齊去
0: 即係開心，
2: 好
3: 似閨蜜咁
1: 啦，
0: 冒險，
1: 一齊行街，一齊食好嘢，一齊去shopping 咁樣。因為咧，有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去行嘅時候，你行啊，你行啊，我坐就得啦。
0: 係係係係。
3: 咁你就冇人，
0: 冇得溝通啊。
1: 係啊，你就一齊去經歷啊嘛。
0: 大家快啲上網投選啊！你最喜歡啊，媽媽希望啊，成為邊一類嘅朋友？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网上嘅反应好激烈，原来好多人咧对妈妈都有一种情意结嘅，好多男士留言我见到。
2: 我见到有好多咧，可能咧唔同年代嘅朋友咧，对于妈妈嘅感觉都唔同啊。即可能上一代咧就系以一个咧尊敬啊、敬畏啊，阿妈妈系上，我系下。但新一代就唔同咯，新一代咧就系希望系即系朋友嚟嘅，我哋 friend 嚟嘅，即系我夹下你又得，你夹下我又得嗰只咯。
3: 不过我见到有啲 comment 咧都话咧，好好彩咧。原来佢啲妈咪咧都有我哋啱啱讲嘅嗰啲特质，哇！真系原来咧到佢哋大之后咧都会一齐啊倾下心事啊，有咩唔开心又讲下。咁啊，如果喺公司咧有啲咩唔开心嘅事咧，都会同妈咪系啊，都会诉下苦咁样，都几好。
2: 我都见到咧有啲，譬如佢都话以前咧做女嘅时候咧。就未感受到嘅，而家咧成为咗妈妈之后咧，哎呀，原来做妈妈咁辛苦，反而同阿妈好咗。
1: 喂，都要有个 Judy 啊，佢话呢漏咗一样啊，佢同妈妈咧，因为妈妈系呢一个即系单亲家庭长大咁样啦，佢话而家可以同妈妈一齐出去沟仔啊，系咪好开心？
3: 我追男仔，
1: 追男仔，
3: 几好喎、
1: 啊。好啊，
2: 一齐去识男仔
1: 喎。系啊，你唔啱啊！哎，我第二个介绍俾你。
3: 唔系你唔啱啊，我啱啊。
2: 起码唔会争啊，都几好啊！呢、這、一个一齐陪玩，
1: 一齐陪玩，有人话可以一齐 disco 添。
2: 系 canton pop party 咧，点话可以一齐去？
1: 哎呀，
2: 其实咧，如果真系同妈妈系做到朋友咧，系福分嚟嘅。
3: 系啊，唔系个个都做到噶。
2: 我觉得呢个系双方嘅，即系唔好净系讲个仔女做个妈。妈都要识做，
1: 最紧要唔好蹲起个妈妈款，
2: 系啊，蹲起个格啦，衰格呢个叫做，
1: 系啊，同埋俾晒钱，咁梗系啦，
3: 俾晒钱啊，好紧要，
1: 好正常啊，
3: 要啊要啊，
1: 你本来要我请你啊嘛，你系我妈，
2: 咁间唔时要请翻嘅，嗰一杯蒸我，
1: 送一份礼物仔啊，
2: 系啦，
1: 喂，咁数榜啦，
2: 好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就系 G， 唔会 send 长篇大道理语音，好烦啊！
1: 系啊，因为你平时讲已经烦啦，对住你听到你讲咁样，你 message 都 send 咁大篇嘢咁样，三四分钟，不如听到只两忙烟水里啦。
2: 系啊 ，send 埋嗰啲嘢咧，有成日无鬼胃噶嘛，
3: 暗暗沉沉。
1: 同埋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啲阿妈都会咦耶，一阵先开始入正题噶嘛。
2: 系啊，同埋好多时 send 埋嚟嗰啲嘢咧，都系啲无关痛痒嘅嚟噶，
1: 系啊，无鬼胃噶，佢以为好紧要，
2: 系啦、
1: 啊。冇鬼位，
2: 系
1: 我哋好衰。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第二就系、是、C 喺亲戚面前帮你讲好说话，企喺、你嗰边系好紧要噶。
1: 啱啊，人怕人怕猪怕肥，人怕冇面啊，猪怕肥噶嘛，系咪先？真系啦，有阵时喺亲戚面前咧，冇晒面咧，即系阴鬼公、啊。
2: 有个好队友好紧要啊，呢度。
1: 嗯，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同埋啲亲戚面前威噶嘛。枪头向外，
2: 咪同埋啲阿妈都要威噶嘛？你讲我仔女，我同你试过。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就系、是、F 有错回应肯道歉，究竟有冇阿妈会咁做嘅咧？
1: 好难，好难，即系而家啲新进嘅阿妈都会嘅，但系提我头先咁讲咯，即系佢由浅入深咯，你唔可以一开始就话，哎呀，阿妈头先成样嘢讲错唔得噶，你又话，哎呀，我阿妈大声咗，阿妈语气重咗，然后慢慢咁样一步一步咯。
2: 所以之前咧，我睇咗个短片咧，就系都系新手妈妈啦，嗰个小朋友咧好细个，就系几岁啫嘛，咪就喺度喊晒咁。妈咪啊，等咗你好耐，你又嚟陪我瞓觉，好似都睇咗啲。
1: 有睇。
2: 跟住个妈妈就话：对唔住啊，我迟咗入嚟，我头先喺隔篱挂住睇电话玩电话，唔记得咗啊。跟住咧，下边啲留言咧，全部留言都话：妈妈你做得好好啊，你识同个小朋友讲对唔住，即系呢一样嘢系原来大家好紧要噶。
1: 吓，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妈妈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都系双方嘅，系啊，即系大家都要行一步，同埋大家都要站喺对方嘅立场，千祈唔好俾情绪牵动咗嗰个说话讲。嗰啲难听嘅嘢出口咧，收唔翻啊！
2: 都系嗰句啦，唔好情绪勒索对方。
1: 嗯，
2: 咁啊好紧要，无论系上或者下都系。
1: 好，我哋嚟一个结盟，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

0: 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日，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日至今个月7日，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8元，跌4.6元。南方恒生科技4.94元，跌1.6元。恒生中国企业91.24元，跌0.6元。中芯国际73.25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元，跌1.9元。快手52.7元，升4.3元。泡泡玛特170元，升7.8元。华虹半导体130.9元，跌1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 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

0: 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马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同妈妈庆祝啊？
5: 帮佢按背，
6: 食餐饭最基本啦。
7: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5: 帮佢按脚，
4: 带佢玩下插花，
7: 帮佢收甲，
5: 帮佢按头。
4: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5: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9: 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少喺度嘅。前排咧，我睇咗一篇 article， 咁篇 article 咧系写啲即系 wellness 嘢咁样啦。
0: 哦，系。
1: 咁咧嗰个作者咧就写咗一个题目嘅，佢就话咧而家咧系兴一样嘢。
0: 嗯。
1: 第一次 dating 嘅时候咧系兴素颜嘅。
0: 吓？
1: 系啦。
2: 系咪讲我哋好细个就我哋细个 dating 嘅时候都素颜嘅？系咪咧？
1: 可能是讲到你讲的东西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都未懂化妆、但他现在讲的东西就是说、你跟一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通常、女仔跟一个 dating 对象出街，我现在不是讲年纪特别小那种第一次约会，是讲你总之跟一个新的 dating 对象出街，你怎么都会想执正自己少少的嘛、
0: 你翻工都化妆、有什么理由约会不化呢？
2: 尊重啊。
1: 是啦，曾经呢有我有些女仔朋友是讨论过这件事的，就話、你第一次出去最好就唔好太濃妝，係、啦，因為又驚嚇親佢太隆重咁樣，但係又唔可以全素顏、因為咧就覺得你點都想俾少少靚靚地嘅樣佢睇到嘅，係啦、
0: 男仔都會襯下衫啦，你唔好話化妝啦，係咪？
1: 咁但係咧，我睇呢篇 article 咧就話而家咧有好多特別可能係 Gen Z 嗰啲咧，就會覺得就係、我第一次同你 dating 咧唔使搞咁多嘢、最好我就係用真面目咁樣，咁就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覺得我唔使為你搞咁多嘢住，
2: 你值唔值得啊？
1: 系啊，是就觉得我第一次同你出街啫嘛，我都唔知同你会唔会再发展落去嘅，
0: okay.
1: 即系我使乜搞为你搞咁多嘢嘅啫，系咪先？我就就咁出嚟咯，咁样大家睇下啱唔啱倾先咯。
0: 就好似见 friend 咁样啦，轻松啦，系啊，
1: 系啦、第二个讲法咧就话啊，点解啲人而家兴即系？第一次 dating 嘅時候素顏呢，咁樣就係、會覺得我應該係一個最放鬆嘅狀態出嚟，然後同埋呢個係一個最真實嘅我嘛、如果對方都接受到嘅話，咁 OK 啦，
0: 有計傾，
1: 係啦，我之後呢先至好似平時咁樣打扮翻少少咁樣，
0: okay.
1: 即係有一種，我覺得兩個方向咧都有少少好似打咗個底先，你 O 唔 OK 嘅先，或者我覺得你 O 唔 OK 嘅先、，OK 啦，好可以投資少少，
0: 即係開門見山啊！直頭
2: 係，知唔知以前嗰啲潮文咧就係話咧，即係若然揾到一個陪你食麥當當嘅女仔就係何其幸福啦！咁、好，即係十幾年前有呢個咁樣嘅潮文，有呢個 post
0: 有嘅
2: 潮文，即係而家嘅 post 啊，係啦，因為潮文呢個 term 已經唔潮啦嘛。
1: 但我覺得唔同喎、個邏輯，
0: 係昇華咗嘅嗰種感覺係。
1: 係啦，嗰、那個係有啲感情基礎咯，我覺得係。頭先你講嗰樣嘢，
2: 唔係啊，佢話第一次約會食飯就係要揀嗰間咯。
0: 是
2: 啊，即系对方都肯同你食嘅时候，即系话佢唔会
1: 系咩？但系嗰阵时嗰篇所谓潮文唔系讲紧话，只要嗰个女仔肯同你挨麦当劳，其实
0: 系
1: 好女仔咩？佢冇强调要第一次噶。
0: 两个 angle 都有嘅，
2: 曼德拉人啦，时间啦，
0: 两个 angle 都有嘅，系啦。嗱，我作为一个即系中间嘅分子，我两边我都有听过嘅。咁第一个出片嗰个咧系讲紧系女朋友嘅，
1: 系啦。
0: 咁而之后咧就系讲话即系讲紧 dating 啊嗰啲都可以系普通餐厅啊快餐店啊嗰啲就正啦咁样嘅，系、有。有嘅，兩樣嘢都有嘅。
2: Okay.
1: 即第一次冇嚇走佢係咪啊？就覺得
0: 即第一次唔係揀緊一啲即高級餐廳，唔知咩咩米芝蓮嗰啲，又唔知幾多粒星嗰啲，唔係用呢個角度嚟到去出發嘅女仔啊，就係好嘢啦咁樣。
1: 即係咪男人就係用呢個角度咧？男人就係用一個比較係咪叫做生活質素上或者物質上去判斷呢一個第一次 dating 嘅女仔。是不是可以發展下去？頭先講嗰種咧係女仔向啲噶嘛，即
2: 係
1: 我第一次出嚟素顏唔化妝啊，佢就係用我嘅外表去測試一下你接受我嘅能力。
2: 但係我又諗翻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就係冇會介意過即係約嘅女仔，即係。佢肯同你出街，即係我真係覺得已經係執到㗎啦。
1: 即係你約得，你約得嘅應該都係對佢有好感，係咪？係
2: 啦，係啦，係啦。即係就算佢真係即係波衫波褲拖鞋嚟咁，其實都冇所謂嘅。
1: 咁但係如果你約佢嘅時候，你係睇到佢平時個樣啊嘛。
2: 係著校服個樣咯。
1: 係啦，唔係我假設係而家大個咗，
0: 即係可能出咗嚟做嘢啦。
1: 係啦，你見到佢係有裝扮嗰個樣嚟㗎嘛？可能係，可能係一大班朋友識嘅，或者係新認識嘅 whatever 咁啊。但可能佢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0: 我覺得係
2: 冇問題，我中意啊。
1: 你中意有落差？
2: 唔係，我唔係中意有落差，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啊。
1: 你原則係咪話？你識睇啊？
2: 因為我唔中意，
1: 因為我有個 friend 係星星姐識睇嘅，
2: 我識睇，我識睇，
1: 係睇得出，話會睇得出嘅。如果佢平時有化妝，但係你可能大概你會睇得出佢落咗妝，會唔會相差得好遠？
0: 你簡啲唔識化妝就得咯。
1: 佢就話：如果佢嗰啲眼一摸係黐得好勁啊，咩畫曬眼線、
0: 大葵線咁樣，
1: 咁你 feel 到可能係有好大落差嘅。佢聲稱自己識睇，
2: 係因為。即係假眼睫毛呢樣嘢，其實我去到而家都唔係識欣賞嘅，其實就係、
0: 是，
2: 咁所以就我自然會西醜嗰啲，平時都好需要
1: 會整假眼睫毛嘅，
2: 係啊，
0: 好犀利啊，攝嘢，
2: 我都明白啲係工作需要啦，咁我咪唔好揀嗰啲做嗰啲工作嘅人咪得咯，
0: 你都聽唔到個重點乜嘢？
1: 而家平時都會整嗰啲假眼睫毛喎，啲女仔
2: 係唔係你黐假眼睫毛同你
1: 直
2: 眼睫
1: 毛
2: 又係兩件事嚟嘅、
1: 哦。你係接受到直眼睫毛？
2: 我係 prefer 純自然嘅，即係
0: 純天然。
2: 我唔敢講天然，即係冇啦，我睇唔出啦。天然已經
0: 個 level
1: 啊，
2: 係冇係嘛？
1: 冇啊，
0: 正常啦，
2: 冇呢就係直噶啦，係
0: 係。
1: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唔止佢一個直嘅，公司入邊係
0: 啊，有需要咪直咯。
2: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就係好睇，同埋就係唔使著高踭鞋咯。
0: 嗯，
2: 系啦，因为可能好多时候即系可能去到可能25岁以后，即系大家出咗嚟做嘢几年之后，去到可能女士会觉得我会唔会即系同你应约，譬如我当唔好话食 fine dining 啦，
0: 系
2: 食西餐嘅人均消费连埋嗌酒饮500或者1000蚊之内嘅时候，需唔需要着高踭鞋嗰种嘅打扮出嚟咧？咁样
1: 我觉得着咗又唔会令到佢扣分咯，坦白讲，但系我系成日都。即係覺得係，如果你平時唔係著開嘅話，你唔好搞咁多嘢。
0: 夾硬著會好辛苦嘅。
1: 第一好辛苦啦，你都唔自在啦喺個過程入邊。第二係咧，你平時唔著開，你突然間咁樣著入去啲咁高級嘅地方咧，一陣出事咁好失禮㗎嘛，係咪？點解女仔著高踭鞋企唔穩嘅話係可以
0: 係啊，
1: 好危險㗎，係 啊，或者你一失平衡咧，想揾啲嘢扯住嘅時候
0: 就大件事啦，
1: 就大件事啦。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平時唔著開唔好搞咁多。但你話唔係嘅，你 handle 到嘅。你純粹係想靚，我又覺得 why not？ 咁你都係尊重佢，尊重個場合或者自己開心。咁我覺得你唔使介意個男仔中唔中意你著高踭鞋咯。
0: 係，我你當我幻想一個嘅橋段咁計啦。你當我認識咗呢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咧係職場上面認識嘅，可能佢就係要做一啲見客嘅工作咁計啦。咁可能佢都會有少少嘅化
1: 妝，
0: 有少少裝扮，可能著得又整整齊齊咁樣。可能你真係喺因為咁樣嘅原因你中意咗佢，咁、而你又約佢出嚟嘅時候，佢全素顏出嚟咧，我反而純粹冇咁多即係想法嘅，我就係覺得啊都幾自在喎。即係嗰件事係，佢願意用真面目嚟到去對待我嘅嗰種感覺，
1: 反而會 appreciate，
0: 我會覺得舒服喎、哦。即係好簡單啫嘛，你等於你約個男仔出街，哦，你平時見佢咧都係正常，即係 office 打扮，佢出嚟嘅時候著 tuxedo 嘅咁樣，咁你點算咧？你會唔會驚啊？
2: 但我想講咧，
0: 你會大壓力啊？
2: 嗰個字眼咧，嗰個斟酌係好有趣嘅，
0: 係。
2: 因為咧，女仔話佢素顏咧，其實都一定唔係全素顏嘅。
0: 佢係搽咗一種叫素顏霜嘅東西嘅。
1: 因為呢個世界有樣叫偽素顏。
2: 偽素顏，即係究竟佢個偽，即係我明白咧。誒唔係喎，有粒暗瘡喎。
0: 係遮遮
2: 少少。嗱，我就係遮粒暗瘡，我成塊面咁大。係
1: 啦，佢就係遮遮瑕遮個暗瘡，係
2: 啦，
1: 遮少少黑眼圈。
2: 誒，尋晚夜瞓煲劇啊，眼袋少少啦。咁樣，
0: 咁但係個問題係
2: 眼線啦，畫少少啫嘛，咁畫落
1: 落眼線啫嘛，
2: 係啊，但係我有雙眼皮膠紙未用曬喎，
1: 咁又極端，我黐翻 balance， 係
2: 啦係啦，
1: 我唔係黐大佢啊，我黐翻 balance，
0: 咁我覺得又極端咗少少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咁樣都唔 OK， 即係等於簡單啲嚟講，你人有正常分泌，可能你會有啲即係眼垢啊各樣嘢嘅時候，你話唔得啊，你洗咗面就唔夠真實㗎啦，咁樣
2: 你一起身嗰個樣你見我，
0: 即係唔係咁㗎嘛？
1: 眼屎都唔可以撩係嘛？先叫全數啊！
0: 因為你如果真係同佢一齊，你同佢真係行入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你呢啲位你都會見到噶嘛？唔得，我要俾呢個最真實嘅一面俾佢見到嘅，唔係咁啊嘛，唔使去到咁盡嘅。
1: 好蝦碎，如果
2: 係。同埋我想諗下，即係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畫一個叫等號啊？等號意思就譬如可能女仔佢係話偽素顏啦，即係接近全素顏咁樣啦。咁男士。我出嚟一個咩嘅狀態先會好似同你呢樣嘢係叫打和，即係你俾你嘅自在嘅感覺俾我哋睇嘛。
0: 係，
2: 咁我哋若然我哋好自在嘅感覺就真係可能係
0: 你咪著翻你嗰啲穿窿 T 恤咯。係
2: 啊，
0: 你啲男仔
1: 短褲咯，
0: 總有幾件啊，穿窿 T 恤啊，波褲啊嗰啲，
2: 唔著拖鞋啦，真係著波鞋咁樣嘅時候，個頭就亂咁 gel 下啦咁樣，又 O 唔 OK 咧？其實
1: OK 喎，冇嘢喎
0: ，OK 喎，因為真係有一個係好自在嘅感覺。
1: 所以我成日覺得第一次 dating 咧係要講。好去邊先咯，最好
0: 系。
1: 因為有啲男仔有陣時會懶驚喜㗎嘛。
0: 哦

0: 嘅，
1: 又啱喎，
0: 好靚啊！家先，
2: 我同你去黃竹坑嗰個熟食中心又得，係咪先啊？
0: 但如果譬如話你去西貢咁樣，咁我諗個女仔會點都會覺得係應該著 casual 咯，去西貢
3: 啲
0: 係咪？
2: 西貢都有白沙灣遊艇會喎。
3: 哦，咁
0: 你啊，
3: 咁冇啦，咁冇啦。
0: 所以都係講清楚，原來真係要講清楚。
2: 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講清楚。
0: 我記得 Emily in Paris 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橋段嘅。
2: 係
0: 嗰陣時 Emily 咧應該係同我記得佢係總之
2: 第幾個男仔？
0: 我就數唔到第幾個。
2: 第幾季啊？
3: 中間嗰啲
2: 數唔到啦，
0: 最後嗰個而家最後
2: 最新嗰季
0: 係
2: 啦。
0: 總之係同一個有錢仔拍拖噶嘛。
2: 係
0: 嗰個有錢仔屋企係嗰個。做即系系一个 brand 嘅家族咁样啦，咁佢咧就话冇讲俾佢知去边啦、啊，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着晒，因为 Emily 每一集都要着到好靓噶嘛，系咪？咁佢嗰一集咧就系、是、哇着晒裙啊，着晒嗰啲咧超高嗰啲凉鞋啊咁样，系即系总之好靓嘅。咁、结果咧嗰个有钱仔带佢去边咧？
2: 烧嘢食，吉鱼蛋，
0: 但系佢同屋企人一齐搵松露啊！
3: 咁啊系咯，
0: 拖住只，仲要拖住只唔知狗仔定猪仔
2: 咁样，猪仔系啦，系
0: 啦，松露啦，哇！跟住佢系啊，佢就真系好尴尬咁样咯，因为佢就系同佢讲 surprise 咁样咯，
3: 哦，好 surprise 啊！
0: 跟住然之后咧，佢嗰个男仔嗰啲家姐就喺度笑啊 ，Emily 即系着到咁样咁样，
3: 系，但系呢啲都系回忆嚟嘅。如果你中意嗰个人嘅话，冇问题噶，系咪先？
2: 系，
3: 即系讲真，你中意嗰个人，佢出嚟无论系素颜又好，浓妆又好，乜嘢都好，呢个都会成为咗你。之後往後拍拖嘅一個好重要的，
2: 但我人生第一次買西裝咧，就係同女仔出街咯。
0: 哇，
2: 係啊，
0: 去邊啊？
2: 去邊？即係純粹食飯嘅咋。
0: 咁點解你要著到西裝啦？
2: 因為嗰陣時好似係第一次，可能食嗰啲餐廳咧，即係你當係嗰啲
0: 鋸扒，
2: 係鋸扒嘅，但係唔係港式西餐嚟嘅。
3: OK，
2: 係啦，
0: 真鋸扒，
2: 真鋸扒嚟嘅。
3: OK，
2: 係啦。咁然之後就唔識買西裝褸嘛，買 over 咗一個 size 啦。
0: 好熱
3: 喎，
0: 熱
3: 喎！
2: 但因為咧，你買唔夠錢買全套啊，咁但係你冇可能著學校嗰件白色嘅衫啊嘛，
0: 即
2: 係
0: 學校嘅西褲。
2: 即係你冇可能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真係就著深色牛仔褲，然之後白色T 恤咁樣嘅。
3: 哇，都
2: 但係著西裝褸咯，
3: 係
2: 啊，係啦，但係唔得噶，成件事。
0: 佢早過周杰倫咯。穿個西裝同 casual crossover
3: 而家啲後生仔咪著到咁。
2: 但係我其實我而家都係咁著嘅，
3: 係咯，
2: 我自己都係咁樣著嘅。
3: 哇！你快咗20年啦！
2: 但我嗰陣時我第一次著嗰件西裝褸，就係特登去買佢500幾600蚊嘅。哇！
0: 咁個女仔
2: 係
0: 對你之後
3: 係咯，
2: 冇得講啦！呢啲就係
0: 有冇同你一齊嘅嗰個女仔？
2: 但係嗰陣時就係因為有平時有見過嗰個女仔，佢平時出街會著高踭鞋嘅，中六就嗰陣時係，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咪都要整翻件西裝褸同佢出去啦？就係咁樣咯。
0: 但你未答我問題，佢最後有冇同你一齊？
2: 最後有，哇！犀利啦，地下情啊！
0: 哇！憑咩要地下情啊？我想問你哋，好多人識㗎，你哋兩個嗰陣時，
2: 呢啲係啲青春嘅
3: 陳年往事啦，
2: 陳年往事搞笑嘅啦，
0: 下次再講，下次再講呢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7:00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几10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3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

0: 方落火山嘅警戒等级维持喺第三高嘅级别，提醒周边居民唔好喺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普普马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9.59美元，卖出47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而家排到去维园。咁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系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港岛入口啦系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西隧啦。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咁而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 睇翻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嘅车龙排到去。

0: 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6: 见晕，你唔舒服咩？
5: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6: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0: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2: 阮正峰、
13: Zita、
14: 永永、
15: 猴仔、
16: 余峰、
17: 阿维、
18: Jan 师
19: 许金峰。
20: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21: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22: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21: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20: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涉，
2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2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23: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5: 三成群
26: ，search engine。
27: 今日我哋有 Dark Man 黄明德喺度嘅
26: ，hello，hello 大家好。
27: 而家可以叫你大只德喎。
26: 未到
25: 大只，
26: 轻量级方面嘅大只系咪？
25: 轻少见啦，少见。
27: 我记得咧，我睇你新歌 MV 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察觉到，因为佢系着冇袖衫啊，
25: 特登啦。
27: 我觉得哇，个手瓜好似咁粗嘅佢而家，但系我印象中好似我以前见阿 Dark。佢系嗰啲即系都算
25: 都系粗嘅，不过
27: 偏瘦
25: 啊，竟然
27: 系偏瘦嘅男仔，我觉得你系
25: 唔系我本身都系，因为我系嗰啲骨架好细嗰啲男仔嚟嘅，即系唔系嗰啲手大啊，所以粗骨咁样，所以我练大只又比较唔系咁快有成果咯。
27: 系
25: 啊，要慢慢收住嚟练咁。
26: 咁系咪即系意味住你系操咗好耐啦？已经
25: 我就系旁敲侧击地讲，我好努力，好勤力，
26: 一完咗 DSE 又操到而家啦。
27: 你讲俾公司听嘅，
25: 即系俾大家付出双倍嘅努力。
27: 诶，有乜嘢触发你觉得要练大只少少咁样咧？叫做
25: 单身啦，
27: 真的吗？
25: 系啊。
27: 咁我真系想知，而家你哋呢个 age 嘅女仔系中意大只嘅咪？
25: 唔系我，诶、哎，我错方向，唔系因为单身求偶所以去做 gym， 唔系，
26: 因为单身所以点咧？
27: 系
25: 因为单身所以
27: 唔会，
25: 系因为单身所以有时间去做。我本身想带出嗰、那个。那個
27: 咁 即係有好多事空餘嘅時間，
25: 好多空餘嘅時間，所以就做 gym，
27: 做
25: 運動，就好似即係我有新歌《我的世界不只有你》，中間有一句歌詞係換到些空間寫歌操機這秒起，就係為我 custom made 嘅黃晴希咁。
27: 但你可唔可以都答我頭先嗰個問題？我都真係想知道。
25: 我否定嘅，否定嘅。你話女仔啊？
27: 你覺得你哋嗰個 age 係中唔中意大隻男仔嘅咧？啲女仔？
25: 我諗應該。哇唔知喎，
27: 真係唔知嘅，
0: 即係咁講，佢都有好多人 approach 嘛，咁即係佢都好有 market 嘅。
25: 唔係即係每個百貨應百客啦，咁但係我
27: 呢個好難，
0: 佢而家老油條咗好多啊！
27: 你中文咁樣咁多，你明唔明？讀音樂
25: 嘅，我個人認為普遍都係中意啲。普遍咧，我自己睇 IG look IG reels 嗰時都會 look 到一啲 content creator 問啲女仔即係女士喜歡咩身型啊，通常係睇得出有運動，但係又唔好咁大隻嗰一啲咯，係啦，
27: 即係唔好太肌肉型，
25: 係唔好太真係
27: 有少少嘢，
25: 係啊，成個舒華力加咁樣就，
27: 咦？咁你而家應該係接近呢一 type 喎，我覺得係，
25: 所以準備唔單身噶啦。
27: 我預祝你早日唔單身，
0: 一唔單身又冇時間做 gym，
25: 又
0: 瘦又肥，
27: 即係如果下次見你瘦翻，我就知道，佢應該
0: 有拖拍啦。
25: 你永遠身邊一定有呢啲朋友噶嘛？即係你係睇佢，因為有啲就係佢一拍拖就會肥，有啲就一拍拖就會瘦，
27: 肥啊嘛。係
25: 啊係，好多呢啲係。
27: 你嘅往例係咪啊？你係咪一拍拖就肥仔啊？會變？
25: 我又唔好受拍拖影響嘅，
27: 你真係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25: 我又諗過好多，我覺得如果我唔係做呢一行，應該肥到癲嘅，我應該勁中意食嘢，我真係好中意食嘢嘅，但係係唔係中意食好嘢，係真係純粹中意進食咯。
0: 咁啊，仔你係要食好嘢，但係食少啊，
25: 你咪係咁懟雞嗰啲雞胸啊嗰啲咪得咯。
27: 咁可能因為你。仲年輕啫，我覺得
25: 係即係個吸收，但係我係有試過同 Andy 啊，
27: 黎展峰
25: 係打邊爐咯，
27: 係
25: 唱 K 打邊爐咯，係啊，之後屙咗幾日，因為我哋掛住唱歌咧，冇睇到啲肉熟唔熟啊。
0: 解釋清楚就係，
25: 梗
0: 係
25: 梗係準備好，
27: 好顯示到你真係好中意唱歌。
25: 鬆手隻，好似得老前咁樣。
27: 原來你哋會咁，即係有咁樣嘅聯誼活動啊！
25: 我哋好多聯誼噶，
27: 即係連 relax 去玩嘅時候，都係會去唱 K 嘅，中意到咁嘅係。
25: 系啊，但系主要都系我听佢唱嘅啫，其实纯粹。
0: 哦，原来佢系咪霸嚟，
25: 系佢咪霸嚟嘅。Even 两个人都佢都要成为咪霸咁样咯。就呢首我识咁样，呢首我嘅
27: 咁。咁你唔觉得好烦嘅咩？
25: 冇戴耳机，
0: 戴耳机，即系你净系打边炉咯入去。
27: 咁认真，
25: 所以我冇去屙得咁劲，我睇翻，我又睇清楚熟味
27: 啊啲
0: 咁。同界方面，其实真系即系公司同事方面，就可能同 Andy 啊，甚至可能 Alvin 系熟啲，做运动又好，睇波又好，同埋。
25: 其实大家都好熟嘅，系、但系就你话如果真系要拣咧，就真系我哋，因为唔好讲年纪，我哋讲呢个工作嘅机会啦，我哋多啲同台演出，系啊，亦都多啲会大家一齐去做同样嘅嘢，再加上我同 Andy 本身系参加同一个比赛出道啦，经历嘅嘢一样啦，咁之后又成日拍街访片啦，咁样，咁所以就好被逼地都，我一个礼拜我数过平均见五六次。是五六日啊，每日一次咁样食药咁。
27: 哇！
25: 佢就我嘅心灵嘅药咁样咯。系牙粉专注一啲佢专注嘅嘢。
27: 系啊。
25: 系
0: 网上嘅世界。
25: 好似冇讲过嘢咁样。
27: 但系如果连牙粉都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你三个行出嚟好正咯。
0: 系咪要出道嘅男团啊？其实系要。
27: 可以三个一齐健美啊嘛，英皇三宝、健美三宝咁啊。
25: 要一齐行走廊，系要喺度亚位咯，喺度斗。
27: 或者新嘅古惑仔咯，你哋。三個可以拍，我而家又穿黑色衫、牛仔褲，又戴條靚仔鏈，
25: 今日有俾人話，今日有少少似，係
27: 咪啊？有少少，
25: 有少少似嘅。咁但係希望我係可以做到，起碼都山雞啊！祈求做主角，
27: 做浩南
25: 系啦，做配角都得，
0: 可以做巢皮啊，
25: 系啊，
0: 但系 sofa 暂时都未有拍戏嘅机会啦，系咪？
25: 其实曾经嗰时我有拍过戏嘅，即系嗰啲净系影到只脚嗰啲，
0: 做脚模
25: 系啊，做脚模啊，因为我嗰阵时出道之前咧， 參加緊比賽嘅時候咧，公司都有，因為嗰個比賽其實都係公司搞
27: 噶嘛，
25: 咁我嗰陣時就阿德有機會拍戲喎，咁樣我心諗哇正啦、啊，咁去拍。我記得係做一套電影叫做《女影外合》。Angus Young 楊天宇先生做呢個男主角嘅一套戲，咁啊，佢有一幕係佢入醫院，咁我就要負責即係拉佢去醫院嗰間房度做手術。係，咁我有台詞㗎，我第一次都，我記得嗰陣時
27: 小心啲，
25: 睇住啊，咁樣
0: 睇住啊，
25: 睇到啊，睇住啊，小心啊，咁樣咯，都 NG 咗幾次咁樣咯。咁嗰套戲咧係由我出道之前拍，但我出道咗第三年先開始上。所以其實我睇，因為我會睇我哋自己公司嘅首映噶嘛。
27: 係啊，
25: 我睇嘅時候我就即係隔離牙粉 Andy， 我出嚟啦，我出場啦，快啲睇住。
27: 我只腳，
25: 我只腳，
0: 我嚟啦，我嚟啦，
25: 完咗。
27: 第一次見有人叫自己啲男仔 friend 望望自己只腳，但係佢都係一個男仔喎。
0: 咁啊了解咗阿德嘅大隻嘅經歷之後啦，咁亦都有呢一個你 search 我唔到嘅環節嘅。今日阿德會帶咗一個咩嘅 keyword 俾我哋咧？
25: 挪威，
27: 关于一件事嘅，佢话系
25: 关于一件事嘅。
0: 你有去过挪威嘅？
25: 我冇。
27: 有冇少方向啊？好阔啊！
25: 挪威应该北方啊嘛。
0: 好笑啊！呢、這个真系
27: 咩
0: 嘢 kill 咗天意哦、
27: 啊？咩事？你都问过，都系我都
25: 系。有啲咩方向？关音乐事嘅，
3: 会唔会系你有一首创作？或者有首歌啦，做完出嚟之后呢，即係人哋 get 到你个 feel 系，哇你系去过挪威你先可以寫到呢个。
27: 咁大嘅赞赏嚟。
3: 係
0: 啊。我简单啲啦，都文学向啲嘅。
3: 係 ,ok。
0: 佢真係睇完一本书挪威的森林。
27: 係
0: 啦。跟住然之后有灵感、就寫咗隻歌。
3: 唔系东莞。的森林啊，
0: 系挪威，系村上春树嗰、那个，系啦，唔系向另一个方向嘅村上春树。
3: O、okay, K，、okay.
27: 我估劲啲嘅，因为我记得 Dark 咧系作好多，即系佢有好多 demo 噶嘛，佢、会唔会可能有一首 demo 俾挪威嗰边嘅音乐人买咗嚟用啊？
3: 上中咗，
0: 会
25: 三个都近，
0: 三个都近，
27: 三个夸张。
3: 我哋三个唔近喎，但系
27: 又唔使咁圆滑看做呀。
25: 三
27: 个
25: 都近，
3: 你感受咗啲咩刺激？
27: 我哋唔系组合，我哋三个讲嘢啊，咁即系
25: 都有涉猎挪威咯。咁我未开股啊，而家
0: 开股
3: 啦，开股啦，你可以开股啊，似
27: 唔系？如果你所有嘅股，你咪俾少少 tips 咯。
25: 关写歌事噶，其实天野系好近，
0: 天野真系比。
27: 真系叻叻，
25: 冰岛嗰边噶啦，已经
3: 冰
25: 差唔多到。
27: 系咁系，真系有人买咗你只歌，有冇啊？
0: 嗱咁样啦，因为之前佢
27: 买咗，但系退翻，跟住
25: refund， 可唔可以 refund？
27: 系啊，原来填翻我哋嗰啲文系比较难，都系 refund 翻。
25: 可唔可以 refund？
0: 会唔会系啱啱即系佢去咗waiting camp 咁样，真系遇到世界各地嘅音乐人，其中一边就系挪威嘅音乐。
25: Oh my god！
0: 跟住然之后就同佢合写咗一首歌，
27: 然后话喺挪威卖，
0: 系啦，
27: 会大卖嘅。
0: 跟住点知就喺挪威嘅一间三文鱼铺度
27: 听
0: 到。
25: 三文鱼好食，
27: 我哋有成个 storyboard 啦。好啦，你可以开股啦咁。
25: 其实挪威咧就系我对上个月第一次自己飞外地去台湾 writing camp， 第一次同外国人写歌嗰两个就系挪威人啦。
27: 哦，点解佢哋会去台湾参加 writing camp 嘅？但系佢哋，
25: 我有问过佢哋嘅，佢哋话其实佢哋系走 tour 咁样嘅，去唔同嘅亚洲地区写歌。可能都係去旅行順便寫下歌咁樣，咁之後就會翻翻挪威咁樣。因為我問咗佢哋，佢哋話：你哋幾耐冇翻過挪威？佢哋話都幾個月啦，就同我講佢哋係 tour 形式咁樣咯。係咁一個叫 Lar， 一個叫 Eric。
27: Lar
25: 佢唔係 Eric 喎，佢係 Eric。
27: Eric
0: 個 Lar 係咪 L A Lar？
25: 係 L A R
0: Lar
25: 係啊 Lar。
27: 佢仲有冇教你佢哋嘅語言啊？其他？
25: 粗口咯，
27: 一定系。OK，thank you。咁你有冇教翻我哋广东话俾佢啊？
25: 我冇，我唔识讲。
0: 品行分真係高啦。
1: Casting，
0: 你完全唔襯呢個碌啊。
27: So feel 啊
1: ，casting，
25: 但我都唔記得咗佢教我啲咩咯，唔記得咗點講。
12: 其實係
27: 啊，不過你講粗，唔係你講粗就盡量唔好喺度講啦。雖然我哋唔明，
25: 唔係唔記得咗啦，我都係。
27: 咁但係呢一個 writing camp 本身係邊度搞㗎？即係係唱片公司搞啊，定係啲音樂團體搞？
25: 其實嗰兩位挪威人咧，本身係實屬於一個寫歌嘅公司，叫做 Peer Music 㗎。
27: 咁你點知有呢個 writing camp 可以參加嘅？
25: 哇！呢、這個時候我要好感謝我嘅唱片公司同經理人公司英皇娛樂啦，係因為係佢哋俾呢個機會我嘅。
27: 佢哋話俾你知嘅。
25: 係佢不如你去試下，即係俾個機會你，因為即係都見你寫歌啦，但係好似一直都係你自己寫，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頭文字 D 嗰啲咧？你一直都係同自己鬥嗰啲。你一直都是自己跑，同埋都唔知道，出去台灣跑啊咁樣。咁嚟緊，我收到嘅消息，即係暫定嘅啫，就可能會去啊印尼啊、韓國啊一啲大嘅 writing camp， 即係可能真係一幾十個人租 Airbnb 之後，就喺嗰度寫歌，分組寫歌，寫幾日，寫一個禮拜咁。
12: 咁你覺得挪威人有咩特色咧？即係有冇啲咩衝擊到你寫歌啊、各樣啊咁樣衝擊到你嘅咧？
25: 好超噶佢哋，係啊，佢哋可能真係。我係有少少都帶咗香港人嘅特性過去嘅，就是、比較
12: 好急好快，
25: 有啲急，即係寫完一首就嗱臨開始下一首，佢哋好超咁，慢慢又錄下吉他啊，又落去食碗牛肉麵啊，又買啲奶飲啊，吹下水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又聽唔明佢哋講咩，佢又聽唔明我講咩咁樣。咁同埋最難，我覺得係我要不斷去 switch 個 channel， 因為咧嗰日咧有香港人。有台灣人，有挪威人，咁、我就有陣時會講下廣東話，有陣時會講下普通話，係啊，咁但係有陣時又會講下英文咁樣，最尾都係要講英文咁樣，係咁呢個係有少少難度咯。但係我覺得喺寫歌方面咧，嗱，即係喺音樂話嚟講咧，香港嘅人寫，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香港唔同嘅 writer 寫過歌，係會尋求多啲變化嘅一首歌入面，即係可能其實我會形容香港廣東話歌，即係冇分好同唔好噶，但係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廣東話歌個特色咧就係、是、個 first 同埋 p chorus 同埋 chorus 咧係一定要連住嚟聽嘅，即係你聽廣東話歌一定要由頭聽到落尾，你先會有嗰種起伏。但係外國嘅歌咧，其實佢嘅 first 咧可以擺 pre-chorus， 佢 pre-chorus 可以擺 chorus， 全部都係 hook 嚟嘅，但佢哋就會不斷重複同一樣嘢咯，就好少話會改變咁樣。呢、這個就係嗰個分別咯。係
27: 咪因為我哋成日都好驚啲人悶咧？
25: 係啊，即係每秒都要有嘢發生。係
27: 啊，我哋要好多變化層次咁樣。係啊，
25: 尤其是同監製編曲嘅時候又會咁樣講啦。寫歌寫 melody 又會咁樣講，即係呢個位置要高啦。如果唔係就啲人開始悶啦，就會多啲呢啲計算咯。
27: 咁呢兩位挪威嘅音樂人，佢有冇comment 你寫嘅嘢，或者佢哋都有表達話啊，你咁得意嘅，你哋香港人寫歌咁樣嘅。
25: 這個咧，亦都係我今次 writing camp 最大 concern 嘅位置嚟嘅，因為咧、好似無論我連呼吸，佢哋都話 pretty nice 咁樣。
27: 情緒價值冇
25: 啊，即係外國人就係有一種你好似做咩都好 is amazing 咁樣，但係當佢即係唔知係我天性自卑定咩，佢哋只要一兩個人咁樣喺度講翻佢哋啲文，我就心諗佢會唔會講穿你啊？
27: 佢一定係假嘅，頭先客氣嘅啫。
25: 你話我呢個廢柴，
0: 你要播翻首實現情緒自由俾自己聽，你知唔知啊？你嗰一刻你知唔知道？
25: 即係嗰一種唔知嗰個自卑感咧，佢哋一個都咬耳仔咁樣，我就覺得佢係話緊我，佢一定又笑我又矮啊！
27: 佢寫嗰啲 no good 啦，冇啊，矮啊！
25: 我成日都係諗啊，是但氣咗佢算啦。我唔知啊，應該唔會嘅，應該唔係嘅。但係就無論我講啲咩或者唱啲乜嘢，佢哋都話 it's pretty nice， but try again 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收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8: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9: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
8: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7: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9: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0: 阿涉，
1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0: 阿涉。
1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3: 三成群
14: Search Engine，
15: 今天我們有 Pretty Nice 和 Pretty 大隻的渣光王明德在這裡。
14: 大家好。
15: 話時話那個 Writing Camp， 你和那兩個挪威人最後有沒有寫到多少首歌這樣的？有沒有這樣計的？
14: 我們最後寫到三首歌。原本呢，因為他們是想著有一個 artist， 即是我啦這樣。
13: 你說我好猶
15: 豫啊你。
14: 我出道到現在都經常覺得叫自己 artist
15: 好尷尬，
14: 是有點尷尬。是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15: pretty nice,、
14: oh, pretty nice okay、即是他們會覺得有個 artist 過來一起寫歌就是 for 那個 artist 的、
15: 哦、
14: 但我一去到就跟他們說，其實我不是的，我不是以一個artist 嘅，即可能公司系咁样，但系我自己系想都系 one of 个 writer。我哋其实努力写一啲好嘅作品，如果觉得啱我嘅就啱我，如果觉得啱其他人就绝对可以俾其他人。我就真系冇执着话俾自己咁样。
15: 系，即系你先此声明。
14: 系啊系啊，但系都用咗好长时间用英文去讲翻出嚟嘅嗰阵时，捞咗好耐，点样好难？我广东话
13: Sally 100% for me， for me OK， that's OK，
14: pretty nice。讲完一大轮，
15: 点先令到你觉得我真系？
14: 是啊，是
15: 真心的。我
14: 然后最沮丧是讲完一大轮，他回来的一句 What do you mean？
13: 但是这样说，挪威人的英文又未必可能很好呢。
14: 大家三个都是以 writer 的形式写咯。去到最后我们写到三首歌，三首不同的 style 的歌，有 country， 有rock 的，有funky 的。
15: 咁有啲好奇啦，通常呢啲喺 writing camp 入面，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其实都系喺个 writing camp 识嘅人一齐写嘅歌啦。咁、那个 write 点算噶？
14: 少少预告啦，我呢首歌其实已经有歌手做紧嘅，有其中
15: 卖咗噶啦，有歌
14: 系。系啊，咁但系最 kick 嘅位咧就系、是、如果呢首歌系我自己咧，咁就我公司可以自己倾翻啦。咁但系如果我买一啲有系其他公司嘅歌手咧。我要同要咗歌个 artist 讲话，诶，介唔介意你哋公司再联络
15: 嗰两个 writer
14: 嗰间 writer 嘅公司，
13: 系，
14: 然后再联络我哋公司，咁样、即系不断有好多呢啲嘢，
15: 即系真系有啲 write 嘅问题要厘清，
14: 系真系诶呢啲问题系要搞一搞嘅。
15: 咁、哦、你呢三首歌入边有人已经买咗其中一首啦，咁、你自己有冇？

0: 用其中一首啊？
1: 唔似系我会唱嘅。嘅 style
0: 嘅 style 嚟嘅，
1: 系啊，但未必嘅，即系可能迟啲，我觉得啱就会用咁样，系系系，
0: 嗯。
2: 咁今次呢一首咧，《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啦，咁就即系纯系好自己嘅曲风去创作咁样啦。咁有冇啲咩系触发到你去谂呢一样嘢咧？
1: 冇啊，就系朋友嘅故事咯，再加我自己嘅故事，
3: 系啦，
1: 系我一个诚实嘅人嚟嘅。
0: 先有题材先嘅，今次系
1: 唔系呢一首歌咧？个 melody 系我。啱啱开始写歌嘅时候写嘅，
2: 哦，即系好早期嘅时候，
1: 好早期嘅 melody，但系咧嗰阵时俾 Adrian 听啦，咁啊听咗几首 demo， 咁其实大家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首歌啲 melody， 但系佢就讲咗一句咧，好准确地形容呢首歌，佢就觉得呢一首歌嘅 melody 所有嘢都系喺一个正确嘅时间正确出现，
0: 嗯，
1: 即系太 make sense 啦，所有嘢，哦，太正路啦，太容易俾人估到，咁，
0: 嗯，
1: 所以就觉得未系嗰个时候出咯。咁但系最近即系第三首同 Adrian 合作嘅呢一首歌，就觉得咦好似系咯。咁但系我觉得佢好好嘅一个位就系佢冇要求我改 melody， 但系喺其他地方就即系可以喺唱法方面 develop 其他嘢啦，亦，
0: 嗯，
1: 都喺编曲方面帮我有多啲唔同嘅 texture、唔同嘅态度咁样。我好少一啲比較 commercial 嘅 ballad 嘅，即係我嘅歌入邊，
0: 係
1: 好少唱呢一啲歌咁啊，所以咁但係今次覺得，哎係時候出一首咁樣，同埋真係題材方面係啱啱經歷一啲都幾大件事嘅嘢，係啊，愛情故事。系啊，但系唔讲得啦，私人嘢
3: 吓，唔使期待，我等咗好耐。
1: No，
0: 我已经唔想再追问曲奇就，我哋可唔可以直接有呢？
3: 已经摆晒 pose， 攞定曲奇名价咩？
2: 嚟啦，咁样谂住系。
0: 我不过我头先你讲嗰段嘢解读，我明白就系，即系可能啱啱出嚟嘅《摘光》需要多啲性格俾大家睇。
1: 系
0: 呢首歌可能就略嫌就系。即
1: 中間啲咯，
0: 係啦係，估到嘅一啲即係 balance 咁樣，所以就唔好出住啦。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即係咁，我將我嘅經歷又係嗰啲啦，即係同詞人黃澄希先生咁去聽完之後，咁就寫咗呢個 version， 我就好中意。
0: 你話唔講得嗰啲經歷係因為真係你發生，
1: 真係我發生㗎，
0: 即係牽涉你以前嘅另一半咁樣，
1: 係啊係啊，
0: 所以你就唔想透露呢啲細節。
1: 係啊係啊，唔想透露細節。
0: 咁但係我想問一句就係，咁對方知唔知你？即用咗呢个做灵感嘅咧，定系都冇联络啦，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1: 即系如果你个人有做一啲亏心事，就可能会惊吓咁样嘅道理。
0: 呢个好有话，究竟系边个亏心咧？
1: 自己即系代入下个角色咯，系啊，即系咁。如果佢真系觉得自己有 guilty 嘅话，咁佢好明显就知道系咯。
0: 哦，
1: 咁就係我又冇即係寫到明嘅，係，嗯，我可以分享
0: 一個好嘅結局啦，係嘛？
1: 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即係都唔係話咁大個仔啦，咁但係都廿幾年嚟冇試過生風爛，我就係分咗手之後嗰一晚生風爛咯。
2: 即系个身体虚弱嘅程度，
3: 太大压力啊！
0: 你想表达咩啊？
1: 太大压力啊！太应该系话，点解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个题材，
0: 嗯，
1: 其实就系讲紧当你爱情占喺你生命太大嘅时候咧，
0: 嗯，
1: 你就会失去咗好多身边嘅嘢，
2: 例如健康系咪？
1: 例如时间啦，
3: 抵抗力，
1: 抵抗力啊，
2: 维他命系啊！
1: 真系我都哇肿到我，
0: 哇咁即系嗰段感情带俾你嘅。
1: all negative 啦，
2: 好 toxic 喎，
1: 好 toxic 噶，系啊，好 toxic 噶。
3: 但你係好戀愛腦嗰啲人嚟嘅，所以先導致到有個咁嘅結果。係
0: 咯，
1: 有少少蒙
0: 住，好似你 MV 咁係嘛，蒙住咗隻眼咁樣，真係。
1: 同埋真係有一個都幾警世嘅嘢要分享一下，就係你成日都覺得佢係你可以改變到佢咁樣。
2: 嗯，
1: 你明唔明啊？即係總有一啲階段，你係會覺得你可以成為嗰個令到佢係啊。但系冇
0: 令佢明白嘅人，
1: 系冇人需要负责，即系佢自己就系咯，要为佢而负责翻。
2: 刻骨铭心喎，好似去到而家，
0: 佢好似好有感受啊！
3: 你系啊，讲嘅一只碟嘅概念嚟噶啦，而家
1: 系啊，即系我呢一段时间我系冇试过咁开心，即系分开咗之后呢段时间有一种就系点解会有呢一首歌衍生出嚟，就系因为真系 feel 到我做咩都系为咗自己啊！
0: 嗯，
1: 即系我翻 studio 写歌为咗自己，我做 gym 为咗自己，因为以前拍拖嘅时候真系冇呢个时间，
0: 即系可能
1: 连做 gym 都
0: 围绕住佢嘅好多嘢都要系。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 步伐唔同咯，即系冇话绝对嘅对与错嘅，我觉得系、只系夹唔夹嘅啫。即系如果我廿四个钟都要黐住，你廿四个钟都要黐住就冇所谓。咁、但系我唔系，即系咁我工作喺我
0: 的你嘅职业都唔容许。
1: 系啊系啊，咁、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一行好搞笑，特别系创作人咁样啦。其实我哋工作唔净止系即系去宣传啊，去出 show 啊。咁我得閒嘅時候寫歌都算係工作㗎嘛，但係呢啲就係要好自律囉，你要好你要自己決定去做先有得做，
0: 同埋係要獨自完成嘅，未必可以即係容許另一半在場。
1: 寫完未啊？
3: 有回我
2: 咁多啦噃，
0: 肚餓啦，肚餓啦咁啊！
2: 你又話寫六個鐘嘅，
0: 又話叫嘢食，
1: 真係呢？
0: 你好似覺得我哋扮得好似我，
2: 定係我哋似你公司啲經理人啊、BNR 啊？
0: 你嗰陣時我想知係你係自己醒定係有冇人事物激發你，即係覺得要斷絕呢一種關係咁樣嘅？
1: 呢個真係私人啊！呢個係
0: 系咯，
1: 即系发生咗一件事啦。咁嗰件事系都系咯，都大件嘅。咁就之后就
2: 可以变成电影嗰件事，迟啲有
1: 机会可以拍翻套续集咁样。
3: OK， 咁但系你自己系拎住一个点样嘅感觉入去，即系录音室里面录音？因为而家呢个感觉就似系即系你都有少少即系揞住咁样嘅。但系头先听你咁讲就觉得。我終於可以贏翻我自己翻嚟啦，係啊，我唔需要再理佢啦，好嘢咁
0: 放飛啊！
3: 係啊，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嗰種情緒？
1: 其實呢一首歌情緒方面，基本上我都冇乜點留意，因為所有詞都已經寫得好好，基本上每一句意思就係我自己唱翻自己的感受出嚟。但係喺唱法方面就有，即係今次咧，大家即係可以 loop 多幾次。咁就會發現咧，其實同我以前嘅唱歌好唔同，因為我以前其實唱歌大部分嗰啲 texture 咧都係我講嘢嘅呢一陣聲去直出嘅。但係我今次呢一首歌前段啦，即係 before 個 bridge 之前咧，全部都係控制住自己。即係例如我以前唱歌係可能中間已經去到70-80% 嘅力，我呢一首可能係都仲係20-30%，係去到後尾。最 final chorus 同埋 bridge 先用翻我平時唱歌嘅力咯。
0: 呢個選擇係基於啲乜嘢咧？咁
1: 基於第一就係覺得呢首歌可以咁樣唱咯，即係我同 Adrian 都覺得可以前面可以係吊住嚟唱，因為嗰陣時其實我有講嘅，我話想嗰個 reference 個唱法有啲似明年今日同。粵語殘片，即係嗰種插住袋、扯住頸、翹千那日咁樣嗰啲，嗰一種即係前面就係咁樣唱法。咁大家都覺得，咦可以一試。咁但係因為我一直以嚟都慣咗以前，即係比較用力啲、
2: 爆曬
1: 啲嘢唱，
2: 係
1: 有啲青筋爆開曬嗰啲，咁所以就花咗都幾多時間咯，差唔多錄咗十個 session， 十幾個 session。
2: 哇，係咪最多一次？
0: 對於你嚟講係好多咯，係嘛？
1: 係啊，因為但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多嘅 Adrian 佢覺得。我做到啱啱好就嚟搣到噶啦，咁所以就俾機會我先，因為都真係時間成本又係啦，租 studio 嘅成本又係啦，即係佢嘅係咯精神成本都係啦。
0: 所以原來唔係比力難喎，原來要放翻啲力出嚟，有翻個感覺先係都要時間。
1: 係唔同類型嘅歌手有唔同嘅缺點同優點咯。我就係嗰啲唱後邊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前邊就有排錄嗰啲咯。即係要輕嗰啲就有排錄。
0: 但係爆發嗰啲你可能就
1: 嗰啲就冇問題。哦、
0: 你剛才說其實這份歌詞已經每一句都很導入或者觸動到你了，是黃澄希填的歌詞的嘛，那你有沒有將它這些即是可能你的經歷、你朋友的經歷、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感覺說給他知，還是你都是跟我們做訪問一樣的、我都是說少少我認為可以透露的部分，
1: 我沒有說完。

0: 歌只是讲爱情，有少少想避开添啊。其实个重点是你放爱情太大，你忽略嘅嘢，呢个先系个重点。同埋我觉得最大嘅就系屋企人同朋友呢个系最紧要。咁所以就喺前半段佢已经写咗落去咯。佢写嗰句换到些空间，写高操机就我一开头觉得有啲突嘅，但系其实系好中我自己平时嘅生活咁样咯。
1: 系啊，你好突啊，系因为觉得都好真实系嘛，填得
0: 无啦啦，
1: 可以咁 casual 嘅，
2: 你普通人会无端端写高操机噶嘛？
0: 但系去到听翻嘅时候，又好似系，即系几特别咁样，有一句两句系 OK 嘅。
2: 而家再听翻自己最初写嘅 melody 有啲咩感觉嘅咧？即系经过几年，其实写歌上要进化都好大噶啦嘛。
0: 嗯，真系有啲嘢就要趁你嗰个时间做。
1: 系
0: 啊，真系你细个就做翻细个嘅嘢，即系我依家唔会再写得翻嗰个 melody 噶啦，因为我学嘅嘢已经唔同啦嘛，我学嘅做法已经唔同。但嗰阵时系即系可能以前写一百首，净系得呢一首中嘅，咁但系我就算依家我有能力可以一百首写九十首中嘅，但系都写唔翻嗰一首嘅嗰种味道咯。以前就系乜都唔谂，乜都唔会改，唔会 focus， 总之我谂到嗰段我就写落去，先会无啦啦撞中有一首咁嘅歌。因为其实呢一次呢一首 commercial 嘅歌已经系我最尽力嘅 commercial 啦，我写唔到再 commercial， 我已经系离 commercial 最近嘅距离。
1: 暂时啫，暂时
0: 最近嘅，因为我本身好少研究一啲咁 commercial 嘅歌嘅，系咁，但系我觉得点解系一个好嘅实验，因为我觉得保留到我自己嘅特性。即系 even 咁 commercial 嘅歌或者少少 commercial 嘅歌，其实个 bridge 咧，都系我其他歌入边曾经有出现过嘅一啲pattern 嚟嘅，系啊，即系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同埋唱法，我觉得最主要系今次嘅唱法真系学到好多唔同嘅 approach 咯，系啊，
2: 咁嚟紧系咪都未有特别出歌嘅计划，定系都仲系搵紧 demo， 定系要再去 waiting game 去一转印尼翻嚟，
3: 又或者搵自己啲古仔，
0: 系啊，今年嘅计划咧就系、是、我依家出完歌，咁可能去到。下半年先会再出歌，或者好似其实几个月之后就
2: 系啦，好快嘅啫，其实
0: 年尾啦，年尾嗰几个月啦，先会再出。咁中间呢段时间就不停去 writing camp， 香港又会不停约唔同嘅人写歌，去下我暂时收到嘅消息就系印尼、韩国，咁但系就希望会系咯，有地方。即系趁我玩咁就会去咁，唔好俾咁大期望我，即系翻到嚟可能写嘅歌冇依家咁好
1: 啊。唔系，跟住又问写咗几多只歌啊？
2: 头
1: 先开麦之前
0: 高舞，
1: 开麦之前阿少系咁样问佢写咗几多只歌啊 ？Writing
3: Camp 高层，
1: 我哋话哇，你好似个公司啲同事咁样，点解？
0: 有少少怯咗，唔好咁大期望。
1: 应该系 enjoy 嘅，
0: 希望我真系对得住公司对我投放嘅嘢咯。即系呢一个 Writing Camp 嘅 campaign 咁样
1: ，pretty good，pretty
0: good，pretty amazing。
2: 下次嘅 Q 咧就系印尼或者韩国啦，
1: 即系又系同嗰啲音乐人写系嘛？
2: 可能系
0: 挪威 ，OK。
1: 咁我哋听住呢一首嘅派台歌先啦，就系属于泽光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多谢你今日，
0: 多谢晒，拜拜。
4: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0.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仲有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緊嘅六點鐘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六點，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點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平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嘅。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呢？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2: 去跟风。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

0: 星期五嘅曼德拉啊，今日系由我主理嘅，而我决定咧趁住仲系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热嘅时候咧，去揾下 Michael Jackson 究竟喺我哋香港度有冇啲咩事情发生过咧？
1: 系同阿杜德伟合照。
0: 真係有嘅，除咗合照之外咧，其實係講緊 Michael Jackson 喺1987年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嚟過香港喎。
1: 哦，
0: 嚟過我哋香港嗰度做咩咧？係度假嘅。
1: 哇！
0: 所以以下落嚟咧，就係即係關於 Michael 喺我哋香港發生嘅一啲事嘅。先講咧，就係1987年嘅9至10月啦。當時咧，其實 Michael Jackson 咧就進行緊呢一個 Bad 世界巡迴演唱會嘅。咁啊，中環都爹哩餐廳嘅老闆咧，就因為認識啊 Michael Jackson 嗰個 travel agent 啊，旅行代理啊，咁喺日本嘅時候咧，佢哋兩位咧就邀請啊 Michael 喺去澳洲巡演之前咧，就啊不如嚟香港玩下咧。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中意中國電影啦、功夫啦、李小龍啦，但係咧當時嘅佢咧就從來都冇去過香港嘅，所以咧聽到呢個提議嘅時候咧，佢就好興奮，決定要去一趟香港。不過咧條件就係佢必須咧要帶同 Bubbles 同行嘅，佢隻星星啊。
1: 哦，
0: 係啦，咁啊要帶 Bubbles 同行啦，而且如果香港機場到時咧有任何媒體追訪佢嘅話咧，佢就會即刻掉轉頭翻翻日本噶啦。咁啊，去到10月21号咯 ，Michael Jackson 咧同佢即系随行嘅人咧，就坐私人飞机抵达呢一个启德国际机场嘅。而头先提到嘅中环都爹哩餐厅嘅老板咧，就发现死啦，机场咧已经有媒体喺度等候嘅，咁佢就非常之担心。佢嘅员工见到就即刻咧冲咗去连锁时装店嗰度买咗十几套嘅便服，而且咧佢仲叫咗其他十几个员工咧换咗呢啲便服，同佢一齐入启德机场嗰度筑成呢个人墙，再将咧其中一套嘅便服咧俾 Michael Jackson 系换咗佢。结果成功咧可以扰乱到媒体嘅视线，最后俾真嘅 Michael Jackson 顺利入境嘅。
1: 哇、wow.
0: ！Michael Jackson 最后咧成功走出机场，周围完全冇任何嘅记者。原本打算只系

0: 逗留两日嘅 MJ 咧，最后因为澳洲巡演有延期啊，而逗留咗总共三个礼拜咁多嘅。
1: 哇，我都好夸张喎！如果系咁，
0: 咩好夸张啊？
1: 即系佢要 MJ 即系着啲便服啊嗰啲剩，咁可能佢有形象啊嘛。
2: 哦，
1: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叫佢，哎，你换咗呢套老夫子装啊，系咪先？冇人认得你啦，咁。
2: 我估啊，北部系冇同行到嘅，
1: 冇随团，
2: 冇随团同行嘅，因为可能你香港都未必俾你
1: 即系入境
2: 动物入境咁样咯，系啊，
0: 劲，
1: 哇，
0: 冇错，佢系冇要求到要带北部同行嘅，
1: 嗯。
2: 如果大就可以同阿金英即系你个唱
0: 世纪相逢啦，
2: 系啊。
1: 我估啊，佢会唔会系冇讲到话有媒体就即刻调翻转头走啊？
2: 嗯，
1: 即系可能佢纯粹就系话，诶、嗯有媒体嘅话咧，我唔会停留噶，我运路走就唔理佢哋噶，我唔会接受访问噶咁样。
0: 佢真系有呢个要求嘅，即系系啦。如果有媒体追访，佢就机场都唔出噶，我就调翻转就飞翻去日本，可能翻去日本玩咁样噶啦。
1: OK
2: OK， 我估啊，唔系同佢嘅 travel agency 熟咯，
1: 佢系同阿 Bubble 熟系嘛？
2: 唔系啊，可能系佢系喺
1: 佢识阿 Bubble。
0: Bubble 啲老死嚟嘅，
2: 可能卖嘢食俾 Bubble 嗰人啊，唔系我意思，我意思
1: 识其他人，
2: 识其他人。而嗰个其他人，我估系会系咩咧？就佢咪喺亞洲會搞 tour 嘅，喺亞洲搞 tour 一定係有唱片公司去跟佢幫手搞噶嘛，可能亞洲區嘅唱片公司嘅人熟咯，
1: 哦、
2: 所以就可以攞到佢聯絡咯。
1: 好 make sense 喎，但係錯，
0: 佢係識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 travel agent
2: 嘅。哦 ，OK
1: OK， 我估啦，佢哋係咪唔係去買便服啊？係啊，即係佢哋應該係不
2: 全部扮曬 MJ，
1: 即係佢哋不嬲已經有噶啦，即係有呢個嘅準備喺度噶啦，已經可能係。
0: 就冇特登去買，
1: 即系唔系话特登冲去买嘅，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即刻就系换上咗佢哋已经准备好嘅乔装服，
2: 嗯，即系可能系职员嘅衫，系餐厅职员嘅衫，
1: 即刻换咁就走咁样，
0: 系啱嘅呢个位，啊、但系其实系讲紧咧，究竟偷龙转凤、调虎离山之计系点样？其实咧。当时咧就唔系话冲去连锁店买啲衫，叫阿 MJ 换，叫啲员工着晒咁样就成排走出嚟。
1: Okay、
0: 其实系点咧？就系、是、当时阿餐厅老板咧，即系好愁啦，即系唉死啦！今次即系佢一定系啦，佢一定嚟唔到香，唔肯出机场啦咁样。咁佢嗰个员工咧，于是乎咧就拉住佢哋其中一个佢哋嗰啲驻场嗰啲歌手，
1: 系
2: 佢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
0: 唔系冲翻去佢屋企度，跟住做咩咧？就叫佢老婆话你帮佢扮 Michael Jackson，
2: 系
0: 系啦，因为佢本身咧呢个企鹅博士啦，其实咧佢系一个有做 entertainment 嘅行业，佢自己都喺嗰间餐厅度有表演，同埋有做表演魔术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屋企就应该系有啲假餐嘅。咁佢就叫佢老婆，诶、快啲帮佢 dress up 啊，变佢做 MJ 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带埋佢一齐咧冲去呢一个启德机场嗰度。
1: Okay.
0: 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啲记者咧，即系可能已经收到封 MJ 回嚟。咁就唔知点样咧，喺嗰啲车道嗰度，喺嗰啲等的士嗰啲类似嗰啲位度咧，就已经开始有啲骚乱咁样。定唔知可能马定啲车一阵间追 MJ 咁样，总之系咁佢就知道，诶呢班人系记者嚟嘅，咁佢哋咧就特登行到去嗰个附近之后咧，突然间咧即系懒系人哋听唔到，但其实系人都听到佢讲。
2: MJ 嗰度 ，MJ 嗰度，
0: 唔系就话
2: 我嚟呢边啦。
0: 我哋架车咧，我哋架车咧，咁样类似讲啲咁嘅嘢啦。咁就等啲记者留意到佢哋嘅时候咧，佢就同嗰个扮 MJ 嗰个人讲就。Michael run 咁
1: 哦、oh,，OK，
2: 都好 miss， 好电影桥段咯、
0: 啊。系啊，就叫佢走啊咁啊，咁就唔知点样咧，佢哋就应该跳咗求其一架的士就扮逃跑啦。咁、然后啲媒体咧就全部都人，全部人都以为佢哋就系 MJ 系啊，于是乎咧就全部追晒出去跟佢哋出咗去市区。咁呢一个企鹅博士咧，其实佢系事后咧有做一啲。媒體嘅訪問講翻呢件事，咁佢就話當時咧，佢哋一上的士咧，就去咗 MO 酒店嗰度。點解要去嗰間酒店咧？佢話因為咧，佢哋知道嗰間酒店咧好多出入口嘅，佢、哋就諗住喺嗰度咧賣甩 啲記者，咁啲記者唔知咧，就又唔知佢哋係假噶啦，就跟曬佢哋出去中環嗰邊咁樣。咁結果當 MJ 真係落機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斯斯然咁樣
2: 行出嚟啦，
0: 行出嚟
2: Billy 係
0: 啦。咁好似聽聞話當時嘅報紙好多咧，其實都有報道呢張假相噶，因為佢哋因為 MJ 佢扮 MJ 都戴曬眼鏡、戴曬帽咁樣噶嘛，咁佢哋唔知就話啊 MJ 係咪嚟咗香港咧，就登咗呢張相出嚟咁樣。其實嗰個未必係真 MJ 咯，
2: 明白。
0: 但係事後喺個城市入邊有啲人都話自己撞過 Michael Jackson，有啲市民係同 Michael Jackson 喺條街度影相
2: 嘅
0: 咯。
2: 第三個佢之前係嚟過香港嘅，你話你話佢嚟呢次。
1: 第一次未嚟過，
2: 係啊，話未嚟過。佢之前應該嚟過嘅，
1: 係
2: 係啦，真係 business 嘅嘢做過。
1: 哦，第一次。
2: O、okay, K， 最尾
0: 真係第一次。
1: 最尾啦，
2: 最尾唔係我意思，要估嗰個位就係咧，唔係話咩去美國嘅演唱會咩？
1: 澳洲，
2: 澳洲，澳洲係啦，係啦。我覺得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屋企嘅原因，或者佢屋企人覺得，喂呢度正啊，不如留耐啲咯咁樣。
1: 係啊，哦，真
0: 係全中。佢唔係澳洲。那個巡迴延期啊，佢覺得太好玩啦，佢自己覺得正啊，原本諗住留兩日嘅啫，最後留咗成差唔多三個星期。
1: I want to eat fish ball。
0: 佢係啊，佢先離開香港咁樣咯。但係佢中間咧話佢有去澳門同大陸嘅，但係都係啲 day trip 咁樣咯。主力佢都係喺香港玩嘅。
1: 澳元都散啦，嗰陣時諗下。
0: 好啦，咁啊繼續喺香港發生嘅事啦。
1: 好。
0: Michael Jackson 咧逗留香港期間都去咗唔少地方嘅，包括咧有去海洋公園坐過山車啦、喂海豚啦、去土瓜灣寶石城睇珠寶等等。邵逸夫爵士咧親自接待 MJ 參觀 TVB 片廠同埋邵氏清水灣別墅嘅。藝員梁藝玲咧就負責著上 MJ 嘅服裝同穿龍袍嘅 MJ 合照。無線嘅鎮台之寶汪明荃咧，仲代表電視台致送紀念品俾 Michael 嘅。米高即信對於中式古裝咧好有興趣，索性咧就試著古裝，坐上布景龍椅打卡。參觀 TVB 古裝街嘅時候咧，杜德偉咧就喺化妝間遇到 MJ。杜德偉咧就同佢嘅助手講話，好想同 MJ 合照。咁啊，估唔到咧 ，Michael 真係同意，仲希望啊透過助手講話，杜德偉可唔可以教佢講翻一兩句中文？

0: 然后咧拍一个讲对白嘅镜头。此外 ，MJ 咧呢一喺香港嘅时候咧，仲去过尖沙咀警署度参观嘅，并同当时嘅 PTU 大队喺尖沙咀街头合照。具有份招待米高即信嚟香港游玩嘅陈淑芬小姐表示，喺玩乐嘅期间呢 ，MJ 有租用到位于佐敦嘅雅旺录音室嗰度去处理一张混音专辑。往后嘅日子，陈淑芬亦都曾经两度同米高即信接洽，商讨佢嚟香港演出。但是1993年马场的 Dangerous World Tour 以及2009年的 This Is It 香港站分别呢就因为马桂临近开锣以及是米高即信逝世，最终都是没有办法成事。
1: Cut 上一个位置，不是 Lisa 姐，
2: 不是 Lisa 姐，又好像真的没见过，即是 Lisa 姐和 MJ
0: 合照，是吧？
1: 是的，会不会其实是肥姐呢？真系 Lisa 姐，
0: 真系 Lisa 姐，你上网揾系揾到 Lisa 姐同 MJ 合照嘅。
2: 系，佢着龙，佢着龙袍系有印象嘅、啊，但系佢有冇上过龙椅咧？系值得怀疑嘅呢、這个。
1: 好嘢，呢、這个好啊！我觉得我估佢啱。
0: 你估系啊？即系你估呢、這个
1: 系啊？
0: 冇上龙
2: 即系佢可能冇上到龙椅，
1: 有着龙袍但系冇上龙椅。
2: 系啊，
1: 系啊。
0: 媒体的报道话有的。
2: OK，OK，
1: MJ 冇叫杜德伟教佢讲广东话，
2: 系应该冇啦，
1: 系啊，
2: 系啊，
0: 正确，佢冇叫杜德伟教佢讲广东话，
1: 系啦，
0: 但系咧佢有要求到一样嘢，
1: 系
0: 就话啊，可唔可以咧叫阿杜德伟扮成将军咁啊？
1: 即
0: 系。其实好似系啊系啊，因为佢自己都着古装嘛，佢、
1: 啊、
0: 就着到好似皇帝咁啊嘛嘛，咁佢、啊、就想隔篱咧有个即系好威武嘅将军。诶、
1: 啊，
0: 杜德伟前排因为 Michael 套戏上咧，佢、都有讲翻呢件往事嘅。佢话、其实嗰阵时梗系两反应啦，劲开心啦，佢同埋结果谂住影张相啫嘛，但系因为佢。即系要扮将军同佢影相咁啊！佢哋睇间房度咧，佢话相处咗成可能成个钟啊！即系佢仲可以同佢倾偈啊，咁样 share， 即系大家 share 下，即系关于音乐上
2: 跳舞
0: 啊，
2: 各样嘢都已经有排讲啦。
0: 系啊，所以佢好开心咯。
1: 有冇喺佢面前做翻几下？因为其实咧，嗱，而家大家会觉得啊 ，N 身边。不跳佢啲舞好正啊！到嗰陣時，杜德偉跳 MJ 個舞應該全香港
0: 都
1: top 噶啦。
0: 係啊係，冇啊冇冇，佢冇講自己跳舞咁樣咯。佢就好開心，之後 MJ 仲即係寄翻啲相俾佢嘛，親筆簽名。
1: 係係係係。OK， 我估啊，冇同 PTU 大隊影相嘅，
2: 係
1: 始終都係紀律部隊想影，但係應該都冇得影咯。
2: 又或者可能唔係 PTU，
1: 或同
2: 處長軍裝，
1: 處長影
2: 係。
0: 呢個位係估得啱嘅，但係咧真實嘅情況係更匪夷所思。
1: 好。
0: 佢同呢一个PTU 大队咧，唔系喺尖沙咀街头合照啊，系一齐跑步啊，
1: 吓
0: 有相噶，真系有相。你唔好问点解，因为系冇人解释到点解佢哋当时一齐跑步。
1: 但你有睇嗰张，有望过嗰张相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
1: 哦、
0: 真噶，系真噶，真系有一齐跑步、啊。
1: 哇，好好劲啊！呢个，
0: 所以佢咁样坐喺 MJ 中间啦，隔篱有一大堆警员喺度，佢哋就喺度类似即系慢跑咁样
2: 玩三个礼拜啦，做咁多嘢、啊，你谂下。
1: 最尾我估嗰个位，佢又去到雅旺录音室，但系冇处理到录音嘅，
2: 嗯，即系冇录到音，
1: 系。
0: 唔系唔系呢个位。
1: OK，
2: 会唔会喺顶顶嗰度啊？
1: 冇摸到海豚，净系喂个海马咁啊？
2: 即系其实冇。
0: 近噶啦，都系
1: 冇去到别墅，
2: 近即近上面啊，
0: 有去别墅，有去别墅，
1: 近噶啦，都系上面，即系下边诶，陈淑芬同佢嗰啲事
0: 都系服装嘅，我好大题系服装事嘅，
1: 哦，两眼零系冇换到嗰啲衫系咪？
0: 但唔系两眼零，我头先系讲梁艺玲啊，
1: 我先系两眼零，真系
0: 梁艺玲，佢系啦，佢系着古装同 MJ
1: 系。
0: 即系影相见面咁样嘅，就唔系着 MJ 嘅服装咁癫嘅，
1: 哦、
0: 即系佢系用一个古代美人咁嘅样嚟去见阿 MJ。
2: 我哋净系留意紧
0: 招待阿 MJ，
2: 留意紧 MJ 啲嘢啊，冇留意到侧边嗰啲嘢。
0: 但系咧，你上网揾咧都揾到好多呢啲艺员同 MJ 影嘅相啦，甚至乎有啲社交平台咧讲起 Michael 呢一个 topic 咧，有啲人咧就系登翻咧。自己屋企人啊，同個 MJ 影相，就係喺香港，佢嚟香港期間遇到咁樣。

咁佢就啵咗自己阿媽個樣保護阿媽咁樣啦，就話即係呢張係我哋家傳之寶嚟㗎，咁樣好得意。咁但係遺憾咯，即係 MJ 喺佢再生嘅時候，即係冇試過喺我哋香港搞演唱會，但係。好在而家科技發達，我哋都仲有好多機會咧，可以即係上網睇到佢一啲嘅表演片段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

0: 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元，跌0.6元；腾讯控股471.4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跌3.2元。 快手52.95升4.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跌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0: 五月八号星期五啦，送音乐啊，开心
1: 啊 ！Friday, yeah.
0: Friday is happy， 今日最 happy 啊！
1: Yes, because it's Friday. That's why I'm happy.
0: 星期五嘅环节，
2: 终于可以唞下两日，
0: 系咪好攰啊？你觉得？
2: 少少啊，
0: 呢个礼拜
2: 少少，
0: 呢个礼拜太多精彩嘅嘢发生啦喺节目嗰度。
2: 同埋因为恐慌，我下个礼拜一翻嚟，我唔知开唔开到麦啊，我有紧张。
0: 点解啊？
2: 因为我准备要去磨牙。
0: 哦，
2: 智慧齿啊，
0: 祝你好运啊！
2: 所以
1: good luck。
2: 啊！呢、這个系几紧张嘅一件事。
0: 好啊，我等你翻嚟，等你翻嚟分享。
2: 我 feel 到啊，直头个人都唔喺度咁啊。
0: 系啊，我 feel 到啊，等你翻嚟分享啦。嗱，咁今日星期五我哋继续会有呢、這个音乐大秘宝啊。喂，今日咧我好想分享一个 thread 啦，因为喺网上面睇到，其实嗰次一见到就已经 send 咗俾阿斌同埋阿 Sean 啦，就喂节目可以讲下，因为。好老实讲嘅，啱啱讲呢个平台咧，好多时候你睇到嘅一啲人嘅发言咧，其实负面能量系好多，大家好个中意喺嗰度去叫做投诉一啲嘢啦，表达对一啲嘢嘅不满啦，
1: 闹一啲人或者事啦、
0: 啊，甚至乎你见咧有一啲叫做所谓 haters， 你见佢闹可能某一啲嘅 artist 啊，或者闹一啲嘅作品咁样，你揿入去咧，佢成个 profile 里边咧，全部都系负面，总之见嘢就闹嘅，有啲直情系人哋着短裤都要闹嘅咁样，即系
2: 好似我咁咯，
0: 系啊，
2: 我都成日闹你。你今日有冇着长裤啊？
0: 我日日都长裤仔、
1: 啊 okay, 我都有。
0: 系啊，咁但系你就会觉得啊，即系嗰个你都觉得几辛苦啊，即系你会代入对方啊，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咁多嘢啦。
2: 系。
0: 咁而我就喺呢啲芸芸咁多负面嘅主题之下咧，有一个见到咧，哇，我觉得睇得好开心。
2: 清泉嚟嘅。
1: 靓嘅，
0: 佢系一个
2: 女仔嚟嘅，
0: 男仔嚟嘅。如果佢张图嘅话，佢、就话不要谦虚，讲一件你人生最厉害的事啦。即系佢应该唔，即系佢唔系香港人嚟，所以佢用嘅字唔系厉害，但系佢译翻就叫厉害。
1: 我哋两个把声劲，我同阿斌把声劲失望咯，因为唔系女仔。
2: 本身谂住佢话清泉又好开心咁，应该系女仔。
0: 傻啦！如果系女仔，摆我身上就唔系啊！如果系女仔就唔系清泉啦。喺我嘅世界观里边，大家外人睇啊，你分享女仔啲嘢就唔系清泉啦。
1: 系
0: 啦，咁啊，即系因为佢话即系叫大家分享人生，觉得自己好犀利嘅事，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几好嘅事，系因为我睇里边嘢咧，你会觉得好多姿多彩啦。首先
2: 系咪即系嗰啲唔系老土话咩啊？我有几多层楼啊？
0: 唔系嗰种啊，
2: 几多唔系嗰啲嚟噶嘛？
0: 就即系有一个香港代表啦，大家会识噶啦。佢之前自己都有分享过嘅，喺自己 social media 阿谭琪琪，佢话佢人生玩咗五次。第五次玩 poker 赢咗比赛，即系玩即系赢咗冠军，系啦、
1: 哦，
0: 即系呢一种可能喺旁人眼中会觉得吓、啊，即系呢种比赛对你人生有什么意义？但系咁，我觉得就系
2: 个意义成就
0: 系你自己定义嘅
1: 成就解锁。
0: 即系我最中意就系睇呢一啲唔系咁大路嘅成就啊，所谓大路啦。跟住咧有一啲就会讲过佢而家系处于揸住自己架车环游紧世界嘅阶段，咁当然唔容易嘅，觉得因为佢话疫情嘅时候离开咗香港，进入咗环球自驾模式，三年嚟去咗四大洲46个国家，跟住佢话大概接近围绕地球三个圈嘅距离啦，去咗，系啦，佢话跟住佢就 po 咗张相，就佢架一架好似四驱车咁样样，就拍咗喺巴黎铁塔下面影咗张相。
2: OK，
0: 佢就话呢一张相系上个月喺巴黎其中一个朝早七点铁塔下面冇人。嘅时候影嘅一张相，咁下面就会引嚟一啲人讲，即系，有啲人都话，其实我都有想咁嘅谂法，但我冇实行到，或者觉得啊，我要将架车运嚟运去，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啦，咁跟住有一啲咧，亦都再你会觉得吓，即系点样样咧？但系我又觉得好犀利嘅，就系佢话一啲。K-pop 女團嘅人係住過佢屋企，
1: 哇！咁呢個好犀利。
0: 佢話例如少女時代嘅潤娥啊、孝元住過啦，同埋idol 嘅六位成員全員都住過佢屋企。
2: 佢屋企係咪開酒店㗎？可能
0: 唔知道，或者可能喺某啲地方即係 Airbnb 咯，
2: 係
0: 啦
2: 係
0: 啦，即係嗰種咯。
2: 嚇、
0: okay. 啊，我覺得呢啲都好值得炫耀啦，
2: 係啦，
1: 好 proud of team 啦。
0: 跟住亦都有一個係一對夫婦嚟嘅，年輕少少啦，好似應該係香港人。咁佢哋喺英國達人秀攞咗四個 yes，
2: 哇！勁喎、啊，呢、這個都真係
1: 呢、這個好犀利，係四個 yes，
2: 被認證嘅勁喎，呢、這個係
0: 係啊！
2: 我見到一個好 encouraging 嘅，就係可能有好多人都唔覺得係咩回事，但我見到有個人話而家佢一個人獨自去開發緊一個遊戲，我覺得呢啲好有夢想嘅事情係好勁。 景咯，就系对我嚟讲，
1: 实
2: 现
1: 紧自己嘅梦想。
2: 系啦系啦，咁样咯。
0: 跟住另外仲有一个系对我哋生活系有影响而我哋唔知嘅，就系、是、佢分享话喺唔知几多年前，佢系第一个将日本嗰啲类似购票 system 嗰啲机嗰个。繁体中文版的 system 是他去搞的，即是他去译。
1: Shout out to 他。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去旅行有时候不同语言呢，有阵时候你要试几个语言你先找到适合自己那个，即是我们譬如又懂英文又懂繁体中文这样，今天你要两边试的。你知道有阵时候英文是容易看过繁体中文的嘛。
1: 有阵时候是译到不知道是你是什么来的。
0: 但有时候又调回繁体中文好一点，他就说是最早去翻译有某些售票机变成繁体中文的那个人。那你又会觉得哇，即系呢个你值得自豪啊！呢啲劲啊！即系你系用紧嘅，原来
2: 我觉得我都要帮我屋企只猫报名去入选呢、這个，即系要去出 post 啊！
0: 猫可以打两个关斗啊！
2: 曾经打烂过一只麒麟，同埋打烂过一部四十几寸嘅电视机。
0: 哇哇，好劲啊！
1: 劲劲，
0: 可以帮佢报名啊！你
2: 可以帮佢报名投稿啊！要。
0: 跟住真係你睇到好多人咁樣分啊，亦都有一啲佢嘅成就，佢譬如話喺香港，喺佢唔知咩屯門行去馬鞍山用咗幾個鐘頭咁，佢覺得哇好勁喎，你真係好值得炫耀啊！呢啲啊，
2: 呢個都係勁喎，
0: 係啊，即係你一路睇呢啲，你會覺得你自己嘅成功其實係你自己定義俾自己嘅。
2: 但係我同時間喺度諗啊，即係成功可以自己定義，但我同時喺度諗緊啊，我人生有冇啲乜嘢好厲害嘅事情係值得？攞出嚟分享咧，咁
0: 我覺得係呢個就我想問你兩個噶啦，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你會諗我自己有啲乜嘢？如果我要留個言，我會留啲乜嘢咧？咁樣即係，所以我就好想知道你兩個有咩？
2: 我有嘅，係俾你講先。
0: 阿桑先，
1: 就係嗱咁咧。我有車牌噶嘛，咁有一次我同媽咪去旅行啦，咁就係、是、去一即係左太地方嚟嘅，咁我平時揸開右太啦，跟住咧佢一個城市咁樣啦，咁城。嗰啲城市路咧就好窄嘅，咁但系我哋去郊區咁啊冇乜所謂，但系咧全部都係山路啦，仲要係一條線行兩架車，即系嗰啲兩邊車嗰啲路啦，仲要冇燈啦，跟住好啦，我哋喺市區還車啦，個迴旋處係四條線轉入去啦，跟住唔知點解變咗八至十條線出嚟啦，我冇喐過，但系我俾前後左右嘅車夾住，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成功安全地接送到我妈咪之余，我仲安全地还到车，呢、這个我觉得我系要超
0: 级，仲、要作为喺佢睇地图方面咁擅长嘅前提之下咧，
2: 系
0: 啊，呢、這个好劲喎！
1: 系啊，所以我系成日都话呢个我写落 CV 噶，我喺呢个地方揸过车，即系我仲要系嗰个回旋处，即系其实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好叻噶啦，我跟实前面嗰架车，咁实冇事啦，即系你行我行，你唔行我
0: 唔行啊！
1: 咁但系点解我四方八面嘅车都？夹我嘅，仲要喺度逼我，但系我明明冇喐过，跟住即系我嗰下我就觉得唔紧要，
0: 还到车。
1: 系啊，我系安全地还，我同我妈咪都系安全地还到车，所以我呢个成日都话我要写落我 CV， 我喺呢个地方揸个左太车，揸个回旋处，
0: 叻啊！呢个劲啊，呢个
1: 超劲啊，我觉得咁，所以我要炫耀。
2: 我好简单嘅，我觉得好简短嘅。我四
1: 隻車手啊！
2: 我四隻智慧齒都係向上咁樣正常曬。
0: 我以為四隻智慧齒都係自己剝，咁你又勁啦！
1: 四隻智慧齒都係向直上，係、真係有智慧過你啲齒，
2: 係啊，
1: 很好。
2: 好多人打橫山噶，我四隻都係正常打直，
0: 有智慧嘅齒啊！
2: 先，
1: 我四隻都冇咩智慧
2: 嘅。唔係嘅，仲有一個嘅，不過我唔覺得係咩。

0: 即系因为咧，我谂完我嗰个之后，我发现我外母更加值得写出嚟咯。不过我可以讲我嗰个先啦，就系喺我人生当中从来冇试过去旅行，同埋完全唔认识一个地方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去咗新加坡咯。咁但系我喺度谂，其实都唔系好难啫，即系好多人都可能有试过，即系因为凡事总有第一次噶嘛。我谂好多人第一次去旅行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噶啦，咁跟住我就谂起我外母啦。咁我外母系点样呢？就系嗰阵时咧，我外母我要首先形容，佢系一个唔识讲英文嘅人嚟噶。咁但系佢好中意周围去，佢好中意去旅行嘅。佢会经常同啲朋友去游山玩水啦，会去旅行啦咁样。咁有一次咧，佢突然间打，即系嗰阵时唔系长途啦，即系 through 啲
1: 通讯
0: 软件打电话俾我。嗰阵时应该系晏昼嚟嘅，翻紧工，未喺呢度做嘢嘅嗰阵时。佢喺晏昼无啦打俾我，喺度心谂做乜嘢事咧咁样。佢同我讲话：喂，我喺荷兰啊，我唔识路啊。
2: 呢度好大啊，
0: 好大，
2: 荷兰真系好大啊。
0: 我话咁点啊？你隔篱有冇朋友啊？咁你问翻朋友话导游咪得咯咁样。佢冇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嘅咋。
1: 点解佢会自己一个去咗荷兰嘅？
0: 佢要自己一个人去落荷兰探一个唔知好耐之前嘅同学。咁、
1: 哦、
0: 但係呢佢即係中佢唔係每一日都係会同嗰啲同学一起周围走㗎。佢、哦、有啲时间佢係需要喺个地方自己一个人周围游嘅。咁、然后呢总之就係有一日嘅应该係日头。咁然后佢就搵唔记得黄昏係咩唔重要啦。总之佢就搵唔到路。佢就佢要搵一个你当地铁站咁样嘅地方，但佢可能係一个喷水池广场咁样，佢唔識行返去个地铁站啦。佢问我啊，你识唔识点去啊？我梗系唔识啦，我冇去过啊。我你
2: 妈咪我未去过荷兰啊，
0: 未去过荷兰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话一系咁啦，你喺个电话嗰个地图嗰度睇下可唔可以 cap 啲图俾我睇，咁我睇下尽量搵俾你教你行啦。咁咁佢又唔识，我唔识啊，唔紧要啦，隔篱有个人啊咁样啦。跟住佢就将个电话俾咗。

0: 好嘅，即系佢喺呢个地方，佢觉得你
1: 系
0: 好叻嘅，因为佢会揾你咯。
1: 系啊，即系佢要谂起边一个人，第一时间系谂起揾你求助。
2: 我怀疑嗰一刻系得我听佢电话。
1: 你唔好咁啦，本身我哋为你制造美好嘅回忆，你系要自己亲手划破嘅，真系。
2: 唔系都系嘅，都系嘅，好多疑难都系会问我嘅，
1: 系咯。呢个都系你叻嘅地方啦。
0: 呢个就系你要 proud of 嘅地方。
2: 咁我都可以咁写嘅喺个
1: CV 度晒，
2: 我姚佢教我外母喺荷兰嗰度搭车，
1: 系唔识英文嘅外母，
2: 识系
1: 去到佢要去嘅地方。
2: 冇错，都系一件事嚟，
1: 都好犀利啊！
0: 好犀利啊！
1: 即系因为我，但系我嗰啲全部咧，我一谂咧，我都即系同工作有关，即系我想谂一啲非工作嘅嘢嘅，但系可能即系而家个生活当中都围绕工作，你永远都系喺工作当中揾到嗰个所谓成功感啊！
2: 我谂到，我谂。我帮你谂，
1: 你帮我谂一个非工作噶，
2: 非工作嘅就系、是、你睇中嘅卡，秒速跌到一文不值。
1: 我猜过你啊，我猜过你啊，
0: 呢个系诅咒，
1: 呢个系诅咒啊！睇中嘅会升，跟住你就会发现，哦，唔系，原来所有卡都系升紧价，所以系冇关系嘅。喂，但系如果真系即刻谂起工作嘅，可能真系十年前第一次，即系入咗行冇耐咧，即系十年啦，因为个电视台咗十周年啊嘛。咁、佢第一年嘅时候拍嗰、那个真人 show，
2: 第一年添啊，系，
1: 因为佢嗰、那个、那个概念系一个叫实验电视嘅，咁、
2: okay.
1: 就系一啲唔系咁传统嘅 mindset 去试下。拍一啲
0: 新嘅嘢，
1: 新嘅嘢放喺电视台度播，系啦。咁所以佢第一年，咁我最近佢十周年，我啲 friend send 翻俾我就，哇！原来你个节目已经十年啦，咁跟住醒起系，即系十年前拍。咁嗰时就即系台湾啲节目分享过，即系去同好多嘅当地嘅女仔去约会，跟住系啦，即系
2: 结晒婚未啊？
1: 系咪咧？未啊，好似未。好
2: 即系仲有联络啦，
1: 有啲有一两个有，最近有上次唔记得因为咩原因 post 翻出嚟又倾咗一两句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个节目同埋呢个人生嘅经验，我谂系好多
2: 难得嘅，
1: 好多男士可能都好羡慕，我自己都好羡慕自己啊，系啊，
0: 我都好羡慕。
1: 所以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件几劲嘅嘢，
2: 都系几劲嘅。
0: 一次过可以
2: 几多个女孩子话大
0: 咁多漂亮嘅女孩子，
1: 好似有十个啊又，
2: 咁系一件事
0: 啊，仲要系嗰个地方嘅女孩子。
1: 系啊，同埋有人会记得噶，即系前排做嘢见翻电视台某一啲嘅高层，跟住佢初头觉得我个样好熟口面，跟住后屘话：哦，你系咪就系、是、即系拍嗰次嘅节目？我系系啊，我记得你又正啦咁啊。跟住我心谂系你旗下嘅节目，
2: 点解
1: 你会有咁嘅 comment 咧？
0: 佢咁样认得你，
2: 因为佢可能好想同你调转嗰个岗位啊。当下
1: 我咪同佢讲：我再拍一个啦，再玩啦，而家玩唔同玩嘛。
2: 但系你其实谂真啲啊，你因为即系可能都系关工作事啦。最后，但系其实你有好多经验讲出嚟，可能系好多人会羡慕你嘅，即系你可能会见过好多嗰啲国际知名嘅 DJ 啊，访问过佢啊，
1: 都系
2: 握个手啊，
1: 同埋可能同个林同学倾电话咁样，
2: 系啦，
1: 即系你哋都有啦，
2: 有
0: 呢个我都写落 CV 啊，
1: 林
0: 同学叫我 Sean Sir 啊，所以写落 CV，
1: 劲啊，
2: 林同学都嗌你阿 Sir 啊，
0: 系
1: 啊，劲啊，大家都叻啊，
0: 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说，这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

0: 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着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我铺爆咗啊！
6: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我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9: 阮正峰、
10: Zeta、
11: Wing Wing、
12: 头仔、余峰、
13: 阿维、
14: Jane 师
15: 许金峰。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运动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
17: 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9: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 他曾经在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和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的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竟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神，你真的冇咩事值得骄傲咩？
1: 咁如果要讲咧，都有嘅。其中一样嘢，我谂系我人生中冇经历过啲咩大风大浪嘅爱情。

听下 Jeffrey 魏晋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啊，咁啊，我深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啲好似教科书级别咁样嘅爱情观嘅。对我嚟讲咧，最理想嘅爱情状态唔使太甜，啱啱好咁就 OK。

Nancy Quai, You Know I Love You。 在人生当中，如果因为爱情而经历过那种忐忐忑忑的心情，我想都算是一种成就来的。

但系有 Clown 云浩影嘅雪爱。不过讲到最尾感情呢一家嘢咧，最紧要揾到这节奏。睇呢个部分带埋俾你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嘅可以不可以？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点半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5.5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

0: 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离咗场噶啦。不过较后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快线就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的支路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思瑞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仁安医院，而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思瑞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天马苑，而在将军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是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排到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是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0: 我是路云兰，
11: 我是林奕康，
12: 我是江欣燕。
13: Hello， 我是林永亮，
14: 我是陆思韵，
1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6: Hello， 我是叶广权，
1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8: 我是 Mimi 罗敏庄。
19: Hello， 我是胡伟康。
2: Hello， 我是向海南，
0: 我是周文琪。
8: Hello， 我是张永康。
15: Hello， 我是刘小维，
10: 我是黎乐儿。
11: 佢系好心情的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奔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音乐大秘宝。

0: 宝宝宝宝宝大秘宝，
1: 唱得
0: 好
1: 好，
0: 系啊，我都觉得好好。
1: 有押韵又咩咁样？
0: 大秘宝，
1: 好
0: 好
1: 好。
0: 天色已黄昏，大秘宝又系出位大阿二仔啦。
1: 呢个咪就系你咪就系大秘宝咯。
0: 我可以同马小强一齐做节目。同小强一起唱歌，
1: 诶，两个个肺好近，
0: 好近我都觉得，系啊，咦，咁你咪系最，
1: 哇，
0: 你系行呢个，咁你系系咯，
1: 不能够咁样噶，不能够，你似小强系
0: OK
1: 嘅，
0: 系啊，
1: 佢不能够似啊，
0: 又
1: 搵
0: 阿柯腾弹吉他，
1: 大家好唔同啊，
0: 系啊，喂，今日呢个大秘宝就会系介绍歌啦，呢一只咧我都系好想抢先分享嘅，因为我忘记咗佢，其实一早已经好想分享呢首歌，成日搵唔到。机会，跟住但系前排嘅，
1: 听你讲都讲一段
0: 介绍过啦，因为揾到呢啲咁精彩嘅歌咧，一定会成日都会同你分享嘅。咁但系咧之前一路系啦，但系我又揾唔到一个时间点，跟住到早排有新闻出嘅时候，我又自己甩咗唔记得咗，但系今日终于记起翻啦。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悠长假期》呢一套嘅电视剧。啦啦啦啦
1: sorry 啊，我都有啲麻小强，
0: 感染到佢啦，感染到佢，唔需要我开口，佢自己佢仲要拎开个 headphone 墙，
2: 系
0: 啦，
1: 我都入咗个状态，
2: 一声拎走咗。
0: 因为嚟緊就会拍香港版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即係之前好熱烈嘅讨论对于选角上面啊，或者嗰种情怀啊、回忆啊等等啦。但係呢有一个嘅片段或者回忆呢，有啲网民都知道，有啲就唔知道嘅。咁所以既然係咁，我就觉得有分享嘅价值啦。即係其实悠长假期佢嘅本身嗰首歌即係九宝调理身啊，我成日都会
1: 田利
0: 新，细个成日
1: 我都争啲俾你呃咗。
0: 田利，
1: 你讲咗系好顺口，
0: 系啊，
1: 我又觉得好似好 make sense。
0: 因为细个系好中意会咁样改噶嘛，系啊，即系
2: 唔知呢个名，跟住我就诶咁得意嘅个名。
0: 因为你细个譬如嗰啲托腮啊，嗰啲好多呢啲自己会改咗佢噶嘛，我就用咗细个嘅回忆嚟噏佢嗰个九宝田利新，系啦。
2: 咁又真系好似，
0: 系似嘅，系头先你听错啫，系啦，我冇讲错啊，你听错啫嘛，
1: 不代表你啊，系嘛，
0: 系啊，唔代表我本人啊。咁啊就。日文版本大家就一定听得多啦。
1: 啊、
0: 其实佢系有一个广东话版，广东话版个歌名叫做《悠长假期》。
1: 吓系咩？有广东话版？
0: 主唱嘅你哋可能都未必会知或者估到，即系都系98年嗰段时间，即系你在香港上画嘅时候咧，甚至乎

0: 睇翻啲資料咧，因當年我冇睇嘅，話喺香港播嘅時候咧，電視台都有播呢個廣東話版。
1: O、okay. K，
0: 主唱嘅係譚耀文。
2: 哇，
0: 係啦。以防大家对佢认知，可能系一个做演员嘅，其实佢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出身，佢有出碟嘅。
1: Okay, okay.
0: 有好多嘅演员都系，其实佢系参加歌唱比赛
1: 出身
0: 先或者出过碟嘅，即系最近喺金像奖攞奖嘅杜德伟啦，佢就系出歌啦，歌手啦，即系亚洲 R&B 天王啦，当年其实系好劲噶啦。跟住陈家洛，我冇记错，佢都系新秀嘅参加，系啦，跟住佢都有唱歌嘅咁啊。咁啊，即系谭耀文都一样啦。不过大家而家新嘅一代特别可能会更加记得佢就系演员身份，但系当年佢系有出碟嘅。咁啊，而呢一张碟咧就叫做《不能言喻的》。就係佢喺力圖唱片last 一張專輯喺98年推出呢首《悠長假期》，就收錄咗喺呢張專輯當中嘅。
1: 哦，
0: 咁嗰時又係根據網上資料揾翻啦，咁就話係都有派台，就係呢一張專輯裏面最後派台嘅一首歌嚟嘅。
1: 有冇模仿木村嘅造型啊咁嗰啲噶？
0: 佢嗰時我睇過一個，我唔知係電視台版 MV， 因為以前好興有電視台版 MV 同原裝 MV。我睇嗰個版本咧，網上面就係佢唔知著住西裝行出嚟咁樣，佢成個色調就係暖色係多啲嗰種咁樣嘅，係啦。咁而咁所以呢首就一個叫做改編翻唱版本啦。咁作曲都係久保田利伸嘅，久保田利伸係啦。咁而填詞咧就係問大人啦，李敏去填嘅廣東話版係啦。咁編曲就是 Billy Chan， 監製就是谷中人，係啦。咁啊，個谷中人係監製，同時個吉他都要彈翻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首作品咧係犀利嘅，即係咁多年嚟，大家知道啊。
1: 我想好奇呢個廣東話，雖然應該會聽到啦，但係同原曲嗰個改動嘅幅度大唔大咧？
0: 其實你一聽會認得㗎啦，個編曲都係真係歌詞
1: 咁樣㗎啦，
0: 係啦，只不過係就全部都係廣東話歌詞為主咯，係啦，咁就冇乜留咗。本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將原版可能某一啲好精彩嘅 source 可能佢冇留低到咁，但其實因為呢一首原版啦啦啦 Love Song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翻唱個改編嘅各個版本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好似係國語版定係點樣啦，咁但係總之咧今日就介紹呢一個唔可能聽眾唔知有冇人聽過，呢一個有趣噶。系啊，你准备好未啊？
1: 嚟啦，我已经好期待啊！
0: 我未准备好
1: 呢一首久保条
0: 田
1: 利伸嘅经典名作，到底广东话版系点？
0: 由个前奏开始，大家慢慢戴好 headphone 听住咯。

0: 我以为咧，因为佢最尾都有翻呢个啦啦啦啦，就满足咗我嗰下咯。
1: 呢首歌系一定要有得一齐啦啦啦啦，
0: 哇！我哋三个完全唔同，完全唔同 key。
1: 呢啲咪叫合唱啊？
0: 呢啲咪默契咯，呢啲咪个人特色咯。
1: 系啊，所以今日再次为大家介绍啊，呢一首就系谭耀文主唱嘅《悠长假期》。
0: 叻啊叻啊！呢只都俾你揾得翻出嚟，
1: 赢啊赢啊，叻啊叻啊！
0: 咁啊，我今日咧
1: 好赢啊！
0: 我今日拣嘅歌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咁啊都系一啲非常之大热嘅作品啦。咁啊，但系我觉得真系好难同你啲嘢相比嘅。咁啊，因为我今日拣咧我觉得佢嘅改编版系红过原曲嘅，喺我心目中啊吓。
1: OK，
0: 戴翻个头盔先。
1: 戴头盔啊，好危险啊！
0: 今日拣嚟咧就系陈慧娴姐姐嘅歌曲嚟嘅，咁就系呢一首啊，就叫做咧。就系
1: 从来是一对，
0: 从来是一对，冇错。
1: 诶，我 read 到你个 mind，
0: 系啊，你好叻啊！从来是一对，因为从来是一对咧，其实佢系嗰阵时九五年啊，嗰阵时咧佢就啱啱系读咗一段时间书嘅，去咗美国读咗一段时间书，咁跟然后咧佢就翻翻嚟再出碟咁样啦，咁所以佢嘅碟名咧。叫 welcome back 嘅，即系话啊，翻嚟乐坛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九五年一出呢只碟嘅时候就卖得好好噶啦，咁、哦、然后卖得好好嘅之际咧，当中咧佢其中第一 track 嘅歌咧，其实都系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嘅，我觉得中文版也好，原版也好，因为呢只歌曲从来。

0: 中咧，佢其中第一 track 嘅歌咧，其實都係一首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我覺得中文版也好，原版也好，因為呢隻歌曲從來是一對咧，就改編咗我一個好喜歡嘅女歌手，就係阿瑪莉亞。竹內瑪莉亞，
1: 係啦，我諗咗好多，因為你都有中意
0: 好多瑪莉亞，係啦，同樣都叫瑪莉亞嘛，
1: 曼谷瑪莉亞，
0: 係啦，咁啊，竹內瑪莉亞咧就即係有一首歌曲咧就係 Let's Get Married， 咁呢一首歌我其實都有聽原版嗰陣時，聽原版我嗰陣時都係買咗 cassette 帶嚟聽，我都好中意嘅，因為佢係嗰啲好多叮叮噹噹，即係原版咧有啲叮叮噹噹，有啲好歡樂洋溢啊，有少結婚同埋性。但中間嗰種嘅氣氛喺度，咁我好中意。雖然兩樣有少唔拉更啊嘛，我明
1: 白。聖誕
2: 結婚
0: 係啦，但係嗰啲畫面你可以自己配搭嘅，即係你又可以覺得佢好嘅聖誕，你又覺得佢可以好係結婚教堂好多裝飾嗰
1: 種。都睇你幾多月結婚嘅喎，即係如果你十月結婚嘅話，之間就十一月啦。如果你二月結婚個之間就一月
0: 啦，
1: 就有啲賀年嘅 feel 嘅咯，可能會係。
0: 咁我覺得佢偏冬天啲嘅。咁、
1: okay, okay.
0: 但係咧呢一隻嘅歌曲即係翻咗嚟做廣東版啦。咁我覺得好有心機，因為編曲阿趙增熙再做過咁。咁 就有陳慧嫻姐姐呢一個版本嘅《從來是一對》。嗰陣時呢一隻碟好似賣咗因為佢成為咗個銷量榜冠軍啊！嗰陣時成400金，咁同埋因為佢有即係我哋 local 嘅版本啦，亦都有推出日文嘅版本嘅，有日版嘅，咁所以呢隻歌
2: 都係陳慧嫻姐姐唱的，
0: 都係佢唱嘅，只不過喺唔同地區發售就有唔同嘅版本，咁我哋 local 就用翻中文啦，咁喺日本賣嘅時候就日版就寫翻啲日文字咁樣，咁就會力 sell 呢隻，哇！從來是一對咁，咁但係呢隻歌我自己真係。由细到大都唔好话由细到大啦，一路都喜欢啦，一路都喜欢吓，
2: 咩啫？
0: 讲到好似好咩咁样吓，
1: 唔会啦。
0: 咁啊，95年嘅作品啊嘛，系咪啊？好合理啊，
1: 系咯。
0: 咁啊，呢一个嘅今日先带咗，因为可能好多朋友未听过原版添嘅，反而
1: 都可能。
0: 咁你可以听咗今日呢一个《从来是一对》呢个广东话版之后，你揾翻原版嚟听，都可以系一个对照嚟咁样咯。
1: 系系啊，你好中意嘅
0: 玛利亚啊嘛，
1: 差啲又。讲错啦，竹内玛利
0: 亚，小心啲啊！
1: 好惊，我真系好惊啊！有啲嘢入咗血，就好似九保田起身呢个名字，有啲嘢入咗血，你有时你个口咧快过个脑啊，
0: 所以
1: 肌肉记忆喺度。
0: 呢啲复杂嘅人名好危险啊！
1: 系，我就叫玛利亚，
0: 系啦，
1: 系啦
0: ，Maria
1: 就系原版。而家我哋听嘅就系广东话版，
0: 冇错，
1: 陈慧娴嘅《
0: 从来是一对》。

0: 咁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啦，有呢一个陈慧娴姐姐嘅《从来是一对》咧，填词语言作曲系祝奈玛利亚，编曲系赵增熙，咁啊，制作人系欧丁玉先生嘅。
1: 我哋明你嗰个形容啊，
2: 咩叫圣诞
0: 同埋结婚嘅气氛啊嘛，
1: 直情可以同人讲 Can you marry me Christmas 啊？
2: 系啊，
1: 你 feel 到啱啱嗰个系
0: 两样嘅元素。
2: Will you marry me Christmas？
1: 你讲到 marry me 嗰度睇对方反应，如果佢好受落，你就可以停啦；唔受落就。加个 Christmas 喺尾
0: ，Merry Christmas，
1: Can you Merry Christmas？
0: 几好
1: 呢、
0: 這个。
1: 好啦，今日咧我拣嚟两首啊，都系改编作品啊。
2: 系。
1: 好啦，交俾阿 Michelle， 你觉得两首啊，边一首你觉得出色啲咧？今日
2: 我其实我觉得两首都好出色啊，即系咧两首而家都喺我个脑入边
1: 徘徊
2: 徘徊。
1: 系咪两首你都未听过？
2: 两首都未听过中广东话版本嘅。嘟嘟嘟嘟。喂呀！
0: 洗下佢脑啊！
2: 完全走唔到啊！跟住冇啊，我都系拣翻嘅人啦，我拣谭耀文啦。
1: 好嘢！又唱假期胜利。
0: 我以为你话拣翻九宝调理
1: 田离生。
2: 可能我睇到样，我会拣翻呢个
1: 系
2: 呢个，唔知佢个名字读唔翻出嚟。
1: 读乜？九宝田离生。佢好惊啊！而家啊，好嘢，胜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话：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保护儿童会的研讨会，他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加是今年政府重点之一。人工智能不止于经济发展产业方面，而是从各方面思考如何用好人工智能赋予人类的全新能力和可能性。他期待在研讨会了解到更多育幼工作者如何用好人工智能。孙玉涵说，香港过去十几年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由幼儿开始投放了很多资源，认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有巨大成效，基本上现在做到零等候，令到很多原本需要长期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及时回归学术主流。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咧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兴芳路，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沙田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水泉澳村。九龙方面，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系有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而家排到去近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油塘道近住油荔村，还有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快线的坏车还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

0: 确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观塘绕道系已经清场，就系观塘绕道。主要就是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之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风。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进入啊，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叫做 French Mix 啊。点解会叫做 French Mix 呢？因为第五月又嚟到呢个法国五月艺术节嘅时候啦。咁但又同电子音乐有咩关系呢？咁就要讲到当中一啲嘅活动事啊。咁啊，当中即系同法国文化艺术相关嘅活动有好多啦，但系其中之一咧就系今晚嘅中环海滨啊，就会有一位嚟自法国嘅国际知名 DJ 就系 DJ Snake 啊，可能你都有机会听过佢个名。今日就会喺中环海滨嗰度演出嘅，所以今日就拣嚟一啲嚟自法国嘅电子音乐人啦，佢哋所做嘅音乐啊，同埋大家成日所讲嘅 French Touch 嗰种嘅声咧，就透过呢个 mix 俾大家听下。

第一首为你带嚟咧，正正就系头先讲嘅呢位主角 DJ Snake 啊，2023年嘅作品叫做 West Side Story。可能你对呢一位 DJ producer 嘅印象嘅音乐曲风咧，未必系呢一种咁 funky 嘅类型。我都特登系喺佢推出作品嘅嗰个音乐库当中咧，揾一首我觉得可以 fit 翻今日呢个 mix 多啲 French touch 感觉嘅作品。因为可能你认识嘅佢，或者之前 Coachella 啱啱早一段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佢咧系将 trap 带去舞台。甚至有时佢都会为其他啲 collab artist produce 作品咧，可能会 exotic 一啲，有可能啲 Afrobeat 啊拉丁感觉嘅。所以就今次喺呢个 mix 咧，就为你拣嚟 DJ Snake 呢首 West Side Story。

可能你去睇佢嘅 live， 你未必有机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喺佢嘅 live set 当中。至于去到一啲叫做音乐节啊，或者一啲真系大型啲嘅舞台演出咧，嗰、那个威力同能量需要强啲，就可能会多翻一啲大家以往认识 DJ Snake 嘅作品，例如系 Turn Down for What 啊。一啲具轟炸性、威力勁啲，甚至可能一啲 dubstep 嘅作品都唔出奇嘅。

跟住听下呢一首作品，嚟自法国人电子组合叫做 Justice， 歌曲名字叫做 Neverenda。其实他们对于而家的法国电子音乐影响都非常之深远，甚至乎有些人会将他同跟住落嚟呢一对二人组合对比。法国传奇的二人电子组合 Daft Punk。

收录咗喺 Daft Punk 嘅2001年 Discovery 呢张专辑当中。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呢首都系其中一首，我觉得佢好 signature 嘅作品，因为你听到佢点样去处理佢嗰个 vocal， 佢扭嗰个声啦，佢玩嘅节奏啦。

知系咁啱我今日拣啦，定系话真系本身好多啦，嚟自法国嘅一啲电子音乐嘅组合啊，好多两个人嘅组合啊。头先嘅 Justice 啦 ，Daft Punk 啦，佢都听紧嘅呢就叫做 Cassius， 就 Setter 同埋 Bomb Bass 两位去组成嘅。他们合作的年份非常之长，其实可以追溯到1988年，即8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走在一起去做音乐了。不过那时就未正式用 Cassius 这个的组合名称，一直去到96年就正式用这个名字发布他们的作品。

啱啱聽到 Cassius 嘅作品叫 Dance On 咧，2025年推出啦。但係其實咧，呢一個二人嘅組合，其中一位成員 Zeta 咧，其實喺2019年咧就已經過咗身。整一段時間，佢嘅拍檔就覺得都冇乜原因繼續去進行呢一個組合噶啦。但係去到2024年咧，就將呢一個嘅精神，將佢嘅音樂咧，又帶翻去大家嘅耳仔嗰度，將佢再次拎翻個名出嚟去繼續做歌。

跟住听紧呢首叫做 All This Love 咧，同样都系一个二人组合。佢哋组合名称会用 Brax Plus Falcon 呢一个嘅名字，因为佢哋两位各自本身都有 solo 嘅 artist name 去做音乐啊，包括 Adam Brax 同埋 DJ Falcon。咁有两位咧，就嗰个身份低啲，因为佢哋系有血缘关系，系 cousin 嘅关系。同一时间咧，佢哋亦都同咧 Daft Punk 嘅Thomas 咧，其实都系有分别唔同嘅合作 project。

咁首先咧，讲 DJ Falcon 啦，同埋Daft Punk 嘅 Thomas 咧，又组成一个叫做 Together 嘅二人组合。而至于 Brax 咧，就同啊 Thomas 咧组成咗，仲有加多一位成员咧，三个人组成咗一个叫做 Stardust 嘅三人组合。而当中推出嘅其中一首作品咧，就系而家听紧嘅呢首叫做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非常之洗脑嘅一个 guitar riff， 不断 loop 住 loop 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张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吉郎欧瑞强。今日又继续我哋呢好多个礼拜以来嘅名田词人嘅特辑。今日咧，我哋想介绍一位大家都好熟悉佢嘅歌词，起码佢就系向雪怀。不过向雪怀咧，就嘅作品其实好多。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介绍十首。我讲咗十首嘅名咧，你可能要哇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佢作噶，冇错冇错。嗱，譬如《雨丝情愁》啦，《雨夜的浪漫》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啦，《难得有情人》啦，《一人有一个梦想》啦，《月半小夜曲》啦，《一生不变》啦，《一生中最爱》啦，哇，全部都系佢作嘅，冇错，佢就系向雪怀嘅歌词。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是。一开亲开心的大 party， 最尾嗰时候一定全部走晒出去抢住咪唱呢一首《朋友》。

朋友。当然歌词来自向雪怀，向雪怀的英文叫 Jolin， 所以我们叫他翻译叫做佐伦。其实很多香港的第一代填词人都不是全职的，因为向雪怀其实也是唱片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在录音室里面长大的，即因为咁啱我就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所以佢初初年青嘅时候呢，好似欧丁玉一样啦，都系呢间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面嘅一员。咁当然呢，当时嘅有牌都未做到监制啦，咁后来一路升任呢就做唱片监制。咁所以佢亦都监制咗好多好多嘅成名歌手或者系流行曲嘅監製。向雪懷嘅另外一首，當然佢同譚詠麟都好有淵源，《一生中最愛》。

0: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 这一首不知道是不是梁雪怀最喜欢的歌，我就不得而知。歌名当然叫做《一生中最爱》，跟住来都是这位歌手一定唱的歌。当然在这间唱片公司引入了很多的新人，李克勤入行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新人，很多时候想唱片，想了些歌，想了些意念，谁去写词呢？这样因为向雪怀跟简玲一样，都是唱片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来的，所以他们在浸淫在这个唱片业的制作部门里面，日对夜对，都是这些当时流行曲的分途，令到他们夜晚回去写词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都很准确，一写就中了。李克勤一生。

一生不变。因为讲起克勤嗰啲受欢迎歌，梗系好多好多啦，仲有好多代啦。咁啊，初期嘅时候就一生不变啊，呢啲咁样吓。但系而家有一只歌咧，到咗而家去到中国大陆都好啦，都好多人翻唱嘅一首粤语歌。男又得，女又得，非常之浪漫嘅一首小夜曲，都系来自向雪怀嘅手笔《月半小夜曲》。

一首咁经典嘅歌咧，真系有排唱嘅。头先讲开咧，即系嗰个向雪怀嘅填词嘅渊源，当然系来自佢工作嘅唱片公司。既然佢真系写到，日日咧喺录音室度都系听住每一只流行曲嘅诞生，咁佢写歌咧都会好熟嗰个生存嘅歌手。阿小欣都系咁。小欣就并非别人啦，就是、黎瑞恩啦吓。以前三朵小花嘅时候，向雪怀已经升任为唱片监制啦。因为监制嘅时候就更加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歌手咧需要唱啲乜嘢歌。小欣爆红嘅呢只歌咧，就系唔系一只情歌，而系一个梦想。一人有一个梦想，黎瑞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

0: 更好發揮作用，能夠鞏固本港日後透過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的關鍵作用。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說，中國作為發起國將會一如既往支持國際調解院發展，同時歡迎更多國家加入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說，日前已經成功處理一宗與租任船隻相關的海事爭議，相信能夠增加外界對調解院的信心。對於有沒有信心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的爭議，鄭若驊說，只要雙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調解院的調解服務，以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議。入境處一連七日在多區展開反非法勞工行動，共拘捕16名懷疑非法勞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動之中，調查人員搜查了多個目標地點，包括貨倉、按摩店和裝修單位等。被捕的懷疑非法勞工7男9女，當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許僱傭工作的擔保書，俗稱行街紙，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懷疑偽造身份證，因涉嫌聘用非法勞工而被捕的僱主是3男2女。署方說調查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浪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嘅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半山啦系比较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啦就塞到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咗中银大厦少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佐敦的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

0: 列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边甸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噶。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咁再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芳嗰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啊，我铺爆咗啊！
11: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2: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4: 阮正峰、
15: Sita、
16: wing wing、
17: 头仔、
18: 余峰、
19: 阿维、
20: Jan 师
21: 去跟风。
22: Out and out， 欧瑞强。
23: 我哋今日嘅特辑咧，依然都系介绍我哋本地即系香港嘅著名填词人，而家介绍关淑怡嘅其中一首代表作《难得有情人》，来自向雪怀嘅歌词。

关淑仪的代表作难得有情人，跟住落嚟咧就想介绍阿黎明嘅歌啦。好啦，我问你，黎明嘅代表作系边首咧？好难答啦，吓，因为有一大扎。系咪呢一只歌最有代表性咧？咁就呢只歌咧，因为又黐咗去做广告歌，所以咧一做广告歌咧，尤其是大型嘅广告商咧，就日播夜播喺个电视度，唔使到脑啊，都会无端端中意啦，系咪？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咁可能黎明嘅歌迷都会话有好多隻我都鍾意㗎咁样。唔係唯一一隻，呢个係当然嘅。不过我觉得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嘅都係呢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跟住落嚟两首呢都係谭咏麟其中好流行嘅歌。尤其呢一首呢就我记得呢初初收到嘅歌词话好嘢喎。歌词话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哇已经一嚟了，这个雨呢将千针穿我心已经嚟了啦，失恋到极啦，雨丝情愁。不过我今次不找原唱谭咏麟，要找 Elisa Chan 陈洁玲雨丝情愁。

常識嘅一班音樂友，好多都係爵士界啦，包括 Chris Bagheera 嗰啲。呀，喺一有機會咧，即係玩爵士音樂，但係將佢融入去流行曲裏邊。你將譚詠麟呢只《雨絲情愁》咧爵士化佢，陳潔玲嘅版本，另外一位歌王係張學友。張學友要翻唱歌咧，你話挑唔挑剔啊？係唔係要嚴選咧？呢、這個一定嘅。張學友再唱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Fantasy。

张学友雨夜的浪漫，啲雨都仲未落完。向雪怀对落雨真系情有独钟。今日嘅民歌味道，当然都系选唱啊 Julian 向雪怀嘅作品。但系我系对啲怀旧金曲咧，情有独钟，亦都好中意陈百强嘅其中一首由向雪怀填词嘅歌，由以前嘅旧国语歌叫做《三年》改编成嘅《盼三年》。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

0: 預計當日會出現爆滿，部分酒樓甚至可以做多一輪生意。他又說，除了酒樓，預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會受歡迎，預計今年母親節當日業界生意額可以達到3億5千萬。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表示，今年母親節首輪訂座暫時有大約8至9成，預計今年食客多幫襯套餐，人均消費額大約350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說同往年首輪已經爆滿，次輪有5至6成訂座相比，今年的訂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暫時訂座客以中式酒樓為主，在民生地區的酒樓生意會好一些。食環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煙蚊有蚊氣指數是7.9%，屬於二級水平，顯示監察地區內百蚊煙蚊的分布情況頗為廣泛。其中大埔東和上水的分區有蚊氣指數都高過20%，達到三級的警戒水平。有關的有蚊氣多數位於區內的私人住宅區、公共屋邨、學校、醫院、康樂設施和公眾地方。廚房已經即時聯同相關部門加強防蚊滅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煙蚊密度指數是 1.3， 即是發現有百蚊煙蚊的有蚊氣當中，百蚊煙蚊成蚊的平均數量是 1.3 隻，顯示整體監察地區內的百蚊煙蚊成蚊數量不多。發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氣溫和雨量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長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氣指數上升的情況較早出現，但是整體趨勢和上升幅度與過往幾年差不多。葵涌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約4:30接報，石蔭藍田街一座工廈對開，有保安員懷疑被一架重5.5噸的貨車撞倒，他頭部受傷昏迷，當場證實死亡。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被控違反英國國安法案，當地法院裁定袁松彪以及同案被告前邊境人員魏志良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項公職人員失當罪成。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須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訴在英中國公民，濫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站台，對中方進行無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鬧劇，中方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着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着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着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着，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转看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近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走。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7: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6: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今日是5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预祝各位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快乐，所有人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

亦都有我哋特别环节啦，叫做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环节嘅。有玩嘅朋友咧都知道应该点样去玩嘅啦。最紧要咧就系要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咧明明就出咗一个 post 啦。咁啊喺嗰个 post 嗰度咧留一个数字俾我，1至30号，1至30号任拣一个。因为咧我今日带咗咧30首嘅歌曲啦，都系同母亲有关系嘅。咁啊睇下你嘅心水号码系几多号，睇下会唔会咁幸运咧俾我抽中，咁你嗰个嘅号码歌曲咧就会播出噶啦。另一个玩法咧就系话，如果你即刻可以估中啊，我手头上30首歌嘅其中一首或者几首啦吓，任你啦，你中意估几多次都得嘅。咁咧，如果你开口中咧，亦都有机会啦，系优先咧将你嗰首歌嘅歌曲咧系送上的。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嘅来言啦，咁咧就其中一位朋友亦都开口中啊，所以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佢估中咗咧我手头上30首嘅歌曲，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啦，可以送俾母亲啦。呢首歌咁热门，我谂真系好易估嘅，恭喜晒 Cookie， 仲有红山，你都一齐估中咗。唔好猶豫啦，快啲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 Facebook， 今日個 post 嗰度留言俾我咯喎。

嚟自电影啊，亦都系舞台剧啊吓，《妈妈咪呀》嘅点题歌曲啊，我哋有 ABBA 同我哋唱嘅《妈妈咪呀》，好轻松啦，咁样就开始我哋今晚嘅一个母亲节嘅特辑，亦都咧咁啱碰上啦，系我哋嘅二合彩嘅时间啦，咁所以咧都将30首嘅歌曲精选啊，咁啊希望咧今日系播多啲嘅好歌咧，就系俾大家听嘅。咁计母亲节嘅天气系点样样咧？咁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嘅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嘅吓，咁不过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系日间炎热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就有机会啊，即系有啲转变啦，即系因为又凉下又热下。咁而家你话系咪好凉又唔系咯？我又觉得即系而家27度，都有阵时咧，即系想开下冷气咧，即系觉得会即系凉爽啲，因为湿度都几高啊吓，相对湿度系81%嘅。咁啊，出边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添，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小心啲。听日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嘅吓，因为咧会有一啲嘅即系雷暴添啊，雨势咧会较大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都系要带定把遮咧就稳阵啲啦。今晚我哋嘅二合彩有母亲节嘅一个特别版。1至30号嘅号码，麻烦你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明明啊！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啲嘅热门号码，10号一定系啦，因为10号就系母亲节正日啦。今日嘅日子咧都有唔少人拣嘅，或者系5字啊，因为今个月份系5月啊嘛。而佢咧就话我唔中意拣热门。

年戲呢，我哋聽過啦，喺70年代。好出色嘅兩個組合啦，好多時候咧，我記得細細個啦，即係睇電視嘅時候咧，咁都會有一啲嘅 music video 嘅，咁啊，亦都佢係有 ABBA 呢一對組合，亦都會有好多咧係 Bonnie M 嘅，我哋都係同期啦，即係好紅嘅啦。有呢一首歌曲叫做 Bahama Mama， 咁究竟係邊一位嘅朋友咧？就係即係唔係揀啲熱門嘅號碼？都幾犀利喎！佢揀咗一個最後嘅號碼，不過都俾我抽中咗。咁啊，佢嘅留言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喺30咧隔離咧都有個 tick 咁樣嚇，咁可能佢 tick 咧就希望能夠吸引我注意啦，同埋就係希望能夠真係中啊嘛，係嘛 ？tick 係代表好似中咗咁嘅意思。康康康康宽啊，嘿，恭喜晒，恭喜晒，真系啊，即系拣咗一个最后嘅号码，咁啊，不过就都喺节目交前嘅时间啦，就系送俾你嘅。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号码，都特别嘅呢个号码，因为咧我系想咧聚集咗咧一班嘅朋友佢哋拣嘅，咁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我都想多啲朋友咧能够即系中下啊嘛，譬如佢哋咧好多朋友咧都一起过咧吓，就系拣咗一啲都几雷同嘅号码，唔知点解嘅话，佢哋有阵时咧都会几心灵相通下嘅。咁好似今日咧，我觉得七字咧都有几多朋友咧系拣呢一个嘅号码嘅，例如系 Cynthia 咁样啦，佢就话咧。是佢嘅幸运号码嚟嘅，自己即系妈妈啦吓，即系梗系要祝佢母亲节快乐啦。咁爸爸咧就喺14号咧就系生日嘅，咁所以咧就要拣呢个7号。咁啊 ，Fion 峰咧亦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咁另外17号都有朋友拣咗曹永焕啦，佢咧就话17号啊，唔系17号啊，系10号咧有17个人咧一齐庆祝母亲节。哇，好大堆头喎，会唔会一张台都应该坐唔晒啦？好难得有咁大张台啩，系嘛？咁啊，另外咧亦都有拣咗27号嘅 Jen Jen Lai 同埋咧就系天美。呢、这个7字真系幸运啦，咁啊令到咧咁多朋友咧都可以中，就用7号嘅歌曲嚟到去做代表啦。希望所有嘅母亲年青

呢一个方法嘅，亦都希望咧，你能够咧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亦都系出咗一个 post 喺嗰度留言俾我啊，1至30号任拣一个号码，或者你贪心一啲，想多啲机会中嘅都冇乜所谓啊。咁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即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留言咧，譬如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咧，都会系祝愿天下嘅母亲咧，就系母亲节快乐，同埋系祝愿咧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咁样，亦都收到咧就系 Morris Chow 俾我嘅一个留言，咁佢就话咧小时候咧就好少听我做节目嘅，佢话而家先知酒保。多谢晒你先啦吓，咁啊唔紧要啊，因为咧来日方长啊，希望你咧能够支持啦，添担情爱嘅节目，逢星期五晚你都会听到有我喺度做节目嘅，咁啊啲金曲啊英文嘅金曲，希望咧你都会喜欢。祝愿天下母亲节快乐！24号嘅歌曲 ，Morris 同埋 Herman Low， 你都系拣咗二。

我哋有 The Jackson 5 Mama's Pearl， 听下新闻报道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嘅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

0: 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住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日至29日，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日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日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日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透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制定应急自救预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爱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谢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你好，你好，时间嚟到晚上嘅8:37，亦都开始我哋第2.5小时嘅节目啊！吓，继续我哋有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今晚我哋有英文金曲二合彩的一个环节啊，手头上我有30首同妈妈有关的歌曲，好啱喺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听，我哋预祝母亲节，亦都麻烦你咧，今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了一个 post。甜淡情怀的 post， 在那里留言一个号码给我，1至30号内的最热门的号码一定是10号啦，因为是母亲节的日子。8号呢都有不少人揀的，因为是今天的日子嘛。无论你揀什么号码，都有机会有可能会中的。甚至乎如果你估中我手头上那些的歌名，即刻告诉我，更加是会可能第一时间是将你那首估中的歌曲送上给你。我们在这个半小时开始带来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一马当先的歌曲。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在家里来说是 No.1 呢？如果妈妈是成为 No.1， 可能你的家都会幸福一点。晓楠揀了一号，特别送给她妈妈。Wyman 也都说是她妈妈的生日日子来的。有两位朋友都揀了一的，妈一十一。亦都拼过咧，就系送上啊 ，Michael Wong 同埋 Sandy Mike， 你都系拣咗11号。我哋就用一号嘅歌曲作为一个代表啊。妈妈对我哋嘅爱系好深，同埋系无条件，无论你系点，佢都会爱你。

一首歌《无条件的爱》（Unconditional Love）。新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嘅。继续啦，我哋嗰啲热门号码咧都要陆续出场咯。八号咧亦都系今日比较多朋友拣嘅。咁啊，我亦都将有啲朋友咧拣咗18号啊、28号啊，都 group 埋一齐啊。希望你亦都中啊，因为呢个八字咧亦都系好好意头，好多妈妈都会中意嘅。咁啊，18号拣咗嘅咧就有Two Min Queen 啦，28号拣嘅咧亦都有Copper Wong。 咁啊，八号咧拣咗呢个号码嘅朋友啦，咁啊包括有Fanny 啦，亦都有 Cocky 五啦，有Anna Choi。 咁佢特別揀今日呢個日子咧，係因為 Teresa Tang， 亦都即係鄧麗君啦，離開咗我哋有成31年咁耐噶啦。咁啊，亦都懷念啊 Teresa 嘅真係。咁啊 ，Winnie Choi 啦，亦都係揀咗八號啦。咁啊，亦都係有 Janice 咧就話佢離開香港3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即係特別要送俾佢95歲嘅媽媽。祝愿天下母亲个个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多谢你哋 ，You Life。

重新演绎呢一首歌，佢记得好多好多，佢拿手好戏嘅啲装饰音，佢系 Whitney Houston 同我哋唱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好似我哋嘅妈妈咁样啦，照亮我哋嘅生命。好啦，五号啦，咁我亦都希望咧，联同咧十五同埋廿五号咧拣咗嘅朋友咧，都系一拼咧就送俾大家嘅。拣咗十五嘅咧，亦都系有Candy Sandy， 咁因为佢话佢同嘅 Sandy 结咗婚咧系34年噶啦，恭喜晒！恭喜晒！拣咗25号咧，仲有 Ruth Luke， 因为咧佢话咧喺嗰日咧就系佢妈妈咧带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嘅。拣咗5号，亦都即系呢个月份嘅所有朋友啦。咁就有 Lawrence 啦，有秀平，秀平咧系话佢好少拣热门号码，不过今日咧都即系拣一拣啦吓。今日另外咧仲有 Hoops 啦，又有Jessica Lee， 亦都有 Tim and Low。恭喜晒以上咁多位嘅朋友！一阵间咧，都会有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歌，最最最热门嘅号码会出场。

多謝曬你哋嘅收聽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都係五號嘅歌曲啦，就係、是、Mama， 我哋有 The Spice Girls。咁啊，亦都要讲下啦，即系礼拜日咧个天气咧，即系非常之紧要嘅。咁而今晚咧就天气麻麻地嘅啫，咁啊就大致系多云啦，咁啊有几阵骤雨嘅。咁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系有几阵雷暴添嘅吓。咁啊明早嘅天气咧会系稍凉嘅，气温介乎咧就系23至到26度嘅。天气展望啦，就系星期日啊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会系炎热嘅，好啦，去到十号啦，真系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一个号码 ，Cookie， 恭喜晒啦！咁啊有 Connie Tam， 亦都有胡志明啦，亦都有 Sarah Wen。Sweet CC 你又揀咗啦 ，Teresa 亦都系揀咗呢个号码嘅，Chewing Yun 啦，亦都有 A Moon Lang， 亦都有朱淑芬啦。亦都有谭月华，仲有 Grace Young 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好多人都话母爱伟大，自己都系母亲，完全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伟大。I believe that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佢都系好孝顺妈妈嘅 Danny Chan 陈百强。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结束今晚嘅节目，预祝各位10号母亲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嘅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

0: 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2: 帮佢按背，
3: 食餐饭最基本啦。
4: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2: 帮佢按脚，
1: 带佢玩下插花，
4: 帮佢收甲，
2: 帮佢按头。
1: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2: 我按耐不住啊嘛。
1: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7: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3: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2: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3: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4: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波动的浪花多一点，还是宁静的沙滩多一点？因为浪花的冲击才有了沙滩，但是如果没有沙滩的守候的话，浪花亦都不会存在。其实浪花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像我们的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内在却是永恒的宁静。

浪花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似我哋嘅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嘅状态，但系我哋嘅内在却系喺永恒嘅宁静里面。所以人生亦都只不过就系喺沙滩上嘅一段散步，喺日光之中，喺月光之下，静观潮来潮往。

生亦都只不过系沙滩上嘅一段散步，而听音乐情人嘅过程，亦只不过系郑子诚同你喺音符之下嘅一小时漫步。今晚系特别嘅，31年之前嘅今天，佢离开咗我哋。今晚用佢嘅音符代替动作，用佢嘅歌声代替说话吧。

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但来到夜晚加上听埋佢嘅歌声，令到我哋嘅内在却系处于永恒嘅宁静状态里边。佢嘅歌声永远都咁甜美，永远都咁好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今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4742.59美元，卖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Sita、
10: 永永、
11: 头仔、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也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虽然已经31年，但听到呢首歌，我哋好自然又谂起佢。而我哋将我哋31年嘅思念，瞬间化成音符，传到佢所在之处。佢喺远方，走在风中，感觉自己听到自己嘅音乐被佢嘅音乐拥抱嘅同时，亦都温柔咁。

人间嘅散聚，就好似天上嘅云一样，喺风中变幻无穷。但无论佢同你，同埋我哋身处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只要有佢嘅音符作为彼此嘅连接，爱嘅念挂就永远唔会断线嘅。

俾邓丽君离开我哋31年嘅晚上，喺我哋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里边，分别听过佢嘅甜蜜蜜、风从哪里来同埋风霜伴我行。

主题音乐的钢琴独奏响起，亦话俾大家听会有一个点唱的出现。仲记得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分，我曾经读出过一个小五的小朋友们的学生歌的点唱吗？其实他的点唱还有下半部分，我留待今晚才读出来，因为他想听到的正正是邓丽君的歌，借着今天晚上延续 Isaac 的另外一个点唱。他说很想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原因是近日中文课堂上面老师正是带领我们走进苏轼笔下的《水调歌头》，课堂上面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时候，我就忽然想翻起爸爸在屋企里面的黑胶唱片都曾经播过这首歌。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温柔得好像一块玉，听着旋律，原本觉得好难记的歌词就好像溪水一样顺顺地咁流进我的脑袋里面，背起上来都轻松了好多。好想透过你的节目，用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在夜晚的空中飘扬，陪伴所有同他一样与书本为伴的同行。

0: 听住邓丽君嘅歌，曾经令我哋冰冻嘅忧愁，都喺佢嘅音符底下温柔消融咗啦。而曾经凝结过嘅伤感，都喺佢所唱嘅歌词当中飘散晒。
1: 你到底在何方？
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乎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嘅。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听邓丽君，怎能唔听呢首歌？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嘅安排，居民获安排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检查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3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0.51美元，卖出4741.6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Jessic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
3: 哇！真系琴日谂咗一晚咧。忍住啊，因为咧，即系我哋嘅嘉宾啦 ，Kevin 啦，即系好温文尔雅。咁跟住咧就系佢话我哋最后嘅话题讲到香港嘅女仔同外边嘅女仔有咩分别咧？嗱，我知道中国台湾嘅女仔好斯文嘅咁样，咁我今日见到咧中国台湾嘅男仔都系好斯文啊。有样嘢我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就俾嘉乐啦。我琴日嘅问题掉俾你谂咗一晚啦。你以你识国际化嘅女仔啊、女人啊咁啊，你觉得香港女仔有一样特点嘅？是跟其他地方的女仔不同的，是什么想到
4: 他想着抢答的了一阵。
5: 那我已经答想不到。
4: 好
5: 想不到。
3: 好，这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5: 这个你问 Kevin
3: 啊。对 ,Kevin, 你觉得呢？
6: 其实我真的觉得呢，香港女仔呢，
3: 他今天买买包包嘛。
4: 不是，即是比较 update 啊。
6: 是啊。
4: 比较前卫是不是？
6: 是比较前卫。同埋呢，我真的觉得香港女仔呢很懂讲嘢。
4: 哦，
6: 系讲咧，譬如话咧，我唔中意，或者中意咧，唔中意都会讲得好清楚。我哋女仔咧多数咧系会讲，会谂下，会同埋好温柔同你讲。我们比较专注嘅地方咯。
3: 我话俾大家听个解答啦。我谂呢、這个即系好多，就算阿子清啊，同埋嘉乐啦，咁啊唔谂一谂，我讲你哋都会应该赞同我。就系、是、你觉唔觉得香港女仔嘅步伐真系好快？我去好多地方或者点样样咧，啲男仔话：哇，点解你哋香港啲女仔行路咁鬼快嘅？我话你觉唔觉？即系譬如话中国台湾，佢哋都好斯文，就算点样行路系好慢。我识嗰啲香港嘅女仔咧，佢哋系着住高踭鞋，尖头尖得好紧要噶。佢咧就咁行路都快过你哋跑嘅。
6: 所以。嚟香港玩咧，可以參觀一下，睇下香港女仔唔同嘅衫咯，唔同嘅打扮咯。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咯，係啊。同埋我真係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咧，我住咗咁多年咧，其實我真係唔會覺得好後悔咯。
4: 因為
6: 我覺得
4: 係，
6: 因為我覺得係呢個地方咧，真係令到我要細個嘅時候咧，我同學咧話好好玩，咩邊個地方好玩？我真係覺得咧，我睇唔到，因為我媽話咧，你哋細個咧。我哋四个，因为我有细佬细妹，佢觉得我爸爸一份工咧有我哋，我妈都话你长大咧自己出去，所以我第一次咧，真系佢俾我嘅礼物啦，就系、是、我话我又嚟香港。
3: 咁、你真系好乖仔嘅，你妈妈叫你咧，即系嚟到香港咧，即系嘅意思系叫你唔好娶香港老婆，系咪？香港女仔比较厉害，系咪？咁你就好听话啦。
6: 因为其实咧，因为妈咪咧。佢哋会倾偈嘅，佢哋都好惊啊！佢同我妈讲咧，话你要小心啊！你个仔咧到香港咧，好多女仔咧会点样点样。其实咧，我觉得系我真系冇见过，只不过系我真系听过咧，好多香港嘅男仔好中意我哋嘅女仔，因为我都系同乡会入边咧，有好多可能住喺呢度咧都40年嘅 uncle， 姐姐啦，佢全部都系嫁俾香港先生，那跟住咧香港嘅。太太咧，好多好多香港女仔咧，话问我同我讲，阿 Kevin 啊，有冇男仔咧可以介绍下？而家会咁啊？之前咧，我觉得香港女仔可能要求比较高啲咧，可能我哋咧寻唔到佢咯。
4: 系佢头先一咁样讲，你知唔知？我即刻谂起边个？
5: 点解唔介绍自己咧？
4: 我谂起我爸爸啊。咁所以即系应验咗啊！咁又系，唔怪之我爹哋娶我妈咪啦，都有一啲咁样嘅原因。
3: 因为你知唔知佢哋觉得咧，中国台湾嘅女人比较温柔，
4: 比较温柔
3: 系啦。咁你谂下，你佢啲人话唔好娶啊，香港女人好恶死啊，咁样样。咁可能呢个关系咯，我觉得
6: 系啊。同埋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嘅契爷咧，佢做 business 啦，佢经常飞香港。我哋细个咧，每次佢买一啲 souvenir 俾我哋食啦，或者。用啦，我始终觉得香港系好特别嘅地方，同埋真系好多女仔咧都话，哎呀，香港嘅先生咧都好对佢哋好好咯，咁样咯。
5: 喂，嗱，讲嚟讲去咧，嗱，呢两集咧，即系呢一集咧，啱啱开始冇耐啦，佢嚟咗都30年，其实佢一路都好喜爱呢笪地方嘅。其实嗱，你又觉得香港啲步伐会比较快啲啦，香港人又可能会比较直啲啦，讲嘢，但系你都依然
6: 系
5: 好爱呢笪地方。 係乜嘢原因咧？除咗你頭先子清琴日講過嘅話，可能係薪酬會高啲啦，呢方面之外咧，
6: 可能覺得咧呢邊呢度嘅速度咧係好快咯。我已經習慣你行路啦，同埋諗嘢同埋做嘢咧，已經變咗係香港嘅方式啦。因為初初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好細。我媽咪咧第一次爸爸過嚟嘅時候，佢話嚇點解你租咁細間房？是西灣河嗰度，因為當時離開嗰個電視台近啲，公司近啲，那所以喺租嗰邊嘅時候咧，我瞓覺嘅時候係打唔係打直瞓，係打斜嘅，因為唔夠我。
4: 因為你比較高
5: 嘅，你明白點解我哋會生得矮？我哋個環境嚟，佢生得矮。即係等於誒，唔係咁樣，即係等於養嗰啲野外動物咁啊！只要你困住咗佢咧，佢自然唔會大。
3: 啊，幾好有得賴啊！
5: 我點解會得？唉，得個五尺八，你明啦。
6: 明白。
5: 原本我底子應該有六尺高嘅。
6: 係
5: 啊。係啊，我應該有一米八嘅。
6: 應該係。應該係。
4: 所以你嚟到即係你話頭先講到就係你父母都會覺得啊，點解香港嘅地方即係真係人多，係咪？然之後屋又比較，
6: 因為當時咧我租嗰間房咧，我真係覺得咧四百幾尺啦，我一個人住咧我就覺得好細。跟住嗰個地產先生咧，小姐同我講咧，哎呀先生啊，你前一手嗰個租客咧係一家五個人，五個人住入邊。我媽話啦嚇，點解可以住五個人咧？係啊，我哋會有呢種感覺，好似怪怪地咯。係啊，不過我習慣咗之後咧，我發現咗呢個細嘅空間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同埋咧香港嘅一啲建設啦呢啲地方咧，我真係覺得。有都唔同咯，
4: 即係香港嘅建設啊，
6: 建設
4: 好唔同。其實如果你講起交通嘅話，你真係去到世界各地，你真係會覺得睇完之後，你會覺得香港真係太方便啦。

0: 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同阿卜邦仪倾下偈先。咁我哋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叫嘉宾的他他他。咁、你想讲男人他定系女人他先咧？
1: 都可以啊，只不要讲那个狗狗嘅他，因为我冇养宠。
0: 哦，冇养宠物。好，咁我哋先讲女人嘅他先啦。
1: 女人嘅他啊，我想讲系我要多谢我老师，因为嗰个女老师咧系到而家我都要同佢联络。因为当年咧系佢同我讲咧 ，Kevin 啊，你可以试下咧写文章啦，同埋系试下讲企喺台咧，我哋要参加啲咩演讲比赛啊，系咪？系咪咁讲？
0: 系系演讲比赛，
1: 系、因为当时我细个嘅时候咧，企上台咧讲故仔咧，我会好紧张嘅，系我觉得自己好怕丑。那后屘咧，老师咧觉得，你写文章咧系 OK， 同埋佢觉得咧，我唔应该系我最早我自己想当医生嘅，系、只不过系。我第一時間我解剖
2: ，
0: 解剖青蛙。
1: 係啊，我當年咧解剖青蛙咧，我自己都唔知點落刀
0: 。係
1: 係。後屘咧，老師話：算啦，你冇行呢行啦。因為當年我嗰間學校咧係真係出名咧，好多學生男仔學生全部
2: 做
1: 醫生嘅。那我當時諗緊咧，做醫生幾威嘅，著白色嘅衫咧，跟住咧可以做到好專業、好 pro 嘅。後屘咧，老師話咧，不如你試下咧行呢邊。我行呢條路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老師同我講一句咧，我到而家都記得，佢同我講咧有一句英文俾我，佢話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佢話咧，佢送俾我嘅話，佢話你盡量，佢知道我係好勤力做嘢，那所以佢同我講咧，你可以試下呢方面嘅嘢咧，我就開始慢慢行。那中間咧當然碰到好多唔同嘅情況，我入到大學，原本我唔係讀。news
3: 新聞，
1: 我最早咧考入佢咧係 philosophy
0: 哦，哲學
1: ，跟住咧我其實我為咗入呢個大學咧係為咗要入新聞嘅。那老師咧第一年嘅時候咧，其實我讀 philosophy 咧，老師話你可唔可以冇離開啊？因為我又唔知咧 philosophy 咧，我讀嘅時候咧，其實有啲書咧我冇睇完咧，我考試你用自己嘅諗法咧寫。我自己譬如佢話蘇格拉底啦，咁呢啲嘢，跟住老師俾我嘅分數都幾高嘅，可能我識寫呢啲嘢，跟住我要轉到嗰個 journalism 嗰新聞科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嗰邊咧開始慢慢學習嗰個 news report 啦，或者係一啲廣播嘅嘢，因為細個嘅時候我個應該是外婆。
0: 系婆婆，
1: 婆婆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因为佢睇唔到嘢，佢中意听。不过咧，我觉得佢听收音机嘅时候咧，佢话佢会知道发生出边发生咩事。所以我就谂紧咧，我冇谂过咧，我而家要翻到电台入边做。系啦，其实我一直多谢咧，我之前嘅老师咧，佢真系发现咗咧，我可以行呢条路。
0: 系
1: 啦，所以我就慢慢喺香港呢边咧，香港其实系训练我好多嘅地方。
2: 嗱，我知 Kevin 咧，头先原来讲到咧，佢个哲学咧，我觉得佢系天生有佢个才华喺度噶。咁因为咧，哲学呢一方面咧，就系同人性啊、生活啊息息相关。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关系咧，你其实咧做传播，首先可能虽然啲人咧睇唔到你，但系你用把声，你就好似大家就会觉得你。唔係好一個好疏嘅人，就係好親密嘅人，好快好容易認識。例如係我知道，Kevin 咧，淨係有好多更新嘅人士都好中意聽佢，因為你知道可能喺嗰個環境裏面，大家都比較上係有少少孤獨嘅咁樣。聽到你把聲嘅時候，就可能攞到一啲温情。你覺得會唔會呢一方面咧？
0: 嗰啲係咪在囚人士？
2: 係咪在囚人士？係
0: 啦，更新就出咗街。
2: 在囚人士。
1: 其實而家變咗兩邊都有，因為點解咧？有啲係入邊。有啲出嚟之後咧，佢話佢哋用兩個字嚟做畢業。
0: 哦，
1: 畢業。那我其實咧，我係我個 program 入邊咧，我從未咧話俾大家知佢哋係邊個。
0: 係，
1: 我都當作佢係一般聽眾，所以其他聽眾咧，我都希望佢唔會介意，因為佢哋唔知
0: 道。
1: 只不過因為今日我哋同你傾偈咧，因為初咧我做呢個 program 嘅時候，真係冇諗過，因為香港電台不嬲都有一個係專門。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又專門做咗好多年啦。那點知咧，後屘佢哋咧係一兩封信開始咧，我就慢慢而家我每幾一兩個星期 會要清一啲，因為我做過好似而家你哋睇到呢啲咧，都係夜晚我要用嘅。
0: 嗯，即係你啲粉絲會寫一啲信俾你。
1: 同埋咧，有時咧，我聽到佢下面會寫俾我，佢話：阿 Kevin 啊，呢度咧，我想話俾你知，因為咧，佢咧叫我係電台入邊冇講，佢講到自己私人嘅嘢，佢話咧幫我當做一個好似樹洞咁樣，
0: 係啦，係一個樹
4: 窿
0: 咁樣，
4: 樹窿
1: 係樹窿。咁啊，所以我就覺得係，因為我哋香港電台，我就諗緊咧。如果一個做音樂節目、音樂播報、音樂播報都可以令到佢咧覺得温暖嘅話，同埋咧佢哋好同我講 ，Kevin 啊，你咧可唔可以幫我咧六點半到七點半個時間？雖然我個 program 係六點鐘開始，不過咧佢哋六點半咧差唔多人咧都放工，同埋會食嘢，佢哋會話俾我知咧，我哋食嘢嘅時候好中意聽你講呢啲哦，可能呢個 A 先生同埋 B 小姐。佢哋話好耐冇見啦，佢哋會通訊嘅。
0: 嗯，
1: 跟住咧，有啲人咧可能鬧交咧，佢冇辦法咧講到sorry 啦，或者佢中意你咧，佢冇辦法對你講，佢就寫俾我咧。跟住佢會寫我可唔可以播呢隻歌？所以有好多新嘅歌咧，其實係佢哋話俾我知嘅。因為有啲廣東歌，其實我聽廣東歌比較少啲。那佢哋咧真係有時咧過年過節，我都唔知咧，有時咧佢哋會專登自己畫一啲圖咧，同埋一啲甚至乎咧，佢會畫一張我自己嘅相咯。
4: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

0: 襲擊伊朗運油輪，以及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多個地點違反停火協議。伊朗傳媒報導，海軍突擊隊在一次特別行動中扣押一艘涉嫌破壞石油出口和損害伊朗國家利益的運油輪。運油輪已經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機關。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49美元，卖出47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3: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4: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3: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2: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继续有请阿卜邦仪同我哋讲下佢另外一个他，男人他。
3: 这个他咧应该同一个金池所有关嘅，因为我相信你好多游客咧到香港嘅时候咧，会到我哋公司当年嘅有一个金池所金管局嘅地方。那呢、这个博士咧，林世荣咧，佢虽然已经过咗身啦，不过当年咧系因为我访问佢，佢啱啱起咗呢个金池所嘅时候咧。我訪問佢，不過當時訪問佢嘅有少少嘅好玩嘅嘢，因為佢中意咧，佢嘅 image 咧，佢覺得金咧應該著黃色嘅黃色嘅西裝。
4: 嗯，
3: 佢當年咧，佢真係著全身嘅黃咧，俾我採訪。不過咧，係我採訪第一次咧，我翻公司嘅時候睇呢個帶咧，入邊咧佢訪問內容咧係怪怪地，同埋講得唔係好清楚。
2: 嗯，
3: 跟住我就同佢公關講咧，我哋可唔可以第二次再訪問佢？呢单嘢咧，其实佢真系以为咧系我好勤力，因为我冇同佢讲，系因为你讲得唔系我到咗佢公司之后咧，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一定同佢同好多嘅记者讲咧，因为有啲记者识我系知道、啊、你系咪主持人啦、啊？你主持人就点会到嗰个珠宝公司入边做嘢？
2: 嗯，
3: 林生就同佢讲咧，佢话你有冇觉得我眼光好特别嘅咧？因为佢觉得咧，我系未做过公关嘅人。不過咧，係我咧係因為同記者，我同 media，、
4: 嗯、
3: 我知道你哋訪問我，我要準備啲乜嘢，或者係我要俾人哋一啲資料咧，我要諗佢係記者，我要俾佢啲乜嘢。
4: 嗯，
3: 所以林生咧當年咧就同我講，我睇你個電視訪問咧睇咗好多年啦，你終於揾我，因為當時咧我個電視台你又搬到內地，那我就唔想去內地做嘢，因為始終我係、哦、我都中意香港。
2: 係你一路都係中意香港。
3: 林森的公司呢当时呢都有两个地区的公司。原本呢他希望我讲普通话的人呢应该到深圳的分公司。不过呢我始终觉得呢做就像好像看那个宫廷戏啦。那些官呢如果派到流放到边疆呢没机会啦。应该是呢尽量呢跟林森呢近啲。那我初初呢我做记者的时候我做电视台的时候我从未试过呢哇一早要九点钟翻工同埋呢我不知道香港公司呢点会这样的。九点钟呢如果争45秒扣人工30秒呢没问题。因为我们九点半呢是要一定要入九点半之前要入去。如果我9:30的45或者31你就开始要扣。
4: 当迟到了已经
3: 是。是啦。我初初开始我原本想着我跟林生说林生我可能 做一个月呢、
2: 嗯、
3: 我不想做了因为我跟杨士博都说过。为什么呢杨士博跟我说呢、啊、林生觉得很喜欢你呢你很勤力而且每日你这么早上班呢。其实我从未试过是我做电视的时候未试过要穿西装上班到他公司呢同埋呢佢个 office 呢似一个皇宫一样囉。每次呢我好似佢会一早呢会 call 我六八二呢 call Kevin Book。跟住呢我听到之后第一时间呢无论你系边度地方一定要扎喂林生咩事。如果你迟咗啦你入去呢要被佢闹。所以好多人呢当年呢好驚嗰个咁我哋香港金王林世荣林先生。
2: 嗯
3: 我同佢相處咧一個月之後咧，我覺得好、哦，我諗緊咧，不如咧，我再俾自己挑戰一下。我如果一個月走咧，好似冇面、
2: 嗯，
3: 我覺得佢揾我過嚟做嘢，我一個月咁就跟住我同楊士博講，好，我再試一下。點知咧，我陪佢差唔多4.5年。
2: 哦，4.5年，
3: 結果
2: 佢
3: 走咗啦。佢、當年咧，佢走咗嘅時候52歲。那中間咧，其實有好玩嘅地方，你都會見到咧，陳慧琳。Kelly 当年呢如果你哋要睇佢演唱会嘅时候呢有一次呢 Kelly 仲未结婚之前呢呢、这个演唱会入面呢有一架金马车呢、这个系我哋呢俾佢因为佢当时呢我哋想搵佢做代言人嘛那所以我哋諗咗好多办法因为当时呢同林生 工作嘅時候，其實基本上咧，我唔似一個六點鐘可以離開嘅。有一次咧，我六點鐘離開咧，我去做 gym， 跟住咧，哇，收到佢嘅手提電話，佢話你喺邊？我話我係做 gym 啊，而家叫你走啊，你可以走啊。我話林生六已經七點鐘啦，佢話即刻要接電話嘅。我心中諗嚇、啊，我做電視嘅時候都冇咁樣，都係提前錄影錄影嗰個錄音啦。拍完嘢你就可以走啦嘛，系、
4: 啊。咁我其實想問啦，嗱，即係當然啦，嗰陣時就大概係2004-2005年啦，你轉咗去幫阿林生手啦。嗱、過程中我聽你講，其實係因為你真係好尊重佢，先至繼續做到即係佢離開啦。你又入翻呢個傳媒圈啦。咁其實喺過程中，你有冇諗過，如果唔係林生留你，你會唉都唔啱我做嘅？我始終都係個傳媒人咧，
3: 都好奇怪。我覺得咧，我的適應性蠻強的。其實咧，我覺得係因為可能係香港，我習慣咗。我覺得香港人咧都唔怕，我點解要怕咧？當年咧係佢公司入邊咧，真係冇一個咧係有好似我呢種住到香港做嘢。同埋咧，我當年咧我真係唔識講廣東話，係、只不過係因為佢同我講 ，Kevin 啊，你要學噶，因為我開會做 presentation 咧，我一個人講普通話。同埋佢哋好讚我啦，咁你普通話好好聽啊，我就笑一下啦，係。只不過係後屘同佢長期合作咧，我真係同自己講，我一定要試下聽。同埋咧，因為佢講客家啊，佢講潮州話咧，潮州話其實同台語、閩南話咧有少少似，我就裝我聽唔明。其實我少少可以。
2: 你會唔會覺得啊嚇？即係喺依四年半咧，跟阿林先生做嘢嘅時候，即係你會揀呢個嘉賓的男人，他會係佢啦。你會覺得佢似唔似一個嚴師啊？
3: 似。不過咧，私底下咧，我真係覺得咧，佢要令到我咧覺得佢真係好重視啊同事。因為一間其實我哋到而家咧，雖然嗰個品牌咧已經唔係自己公司啦，那不過咧，我覺得離開嘅同事咧，大家都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有時咧好難得，有時好大家啊見到面，大家覺得哇，好似咧家人咁樣，兄弟姊妹，那我就覺得大家一講到佢咧，就覺得啊，佢真當年真係雖然脾氣咧真係好惡，好多人頂唔順，我前面有幾個咧公關嘅都係女仔，全部都頂唔順咧都走啦，我個。唯一嘅男仔咧，同埋全班嘅都系女仔嘅部門。那我一個做主管，那同埋林生當年同我講：，唉 ，Kevin 啊，你八年咧好好做咧，我幫你咧到大陸咧可以做 promote 到咩副總裁呢啲。

0: 嚟到第四 part 咧，咁啊卜邦儀咧呢一個比較特別啊，因為我哋通常咧都係動物或者係事件啦，
1: 擺出嚟係咪？
0: 冇錯，咁但係佢揀咗係爸爸，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位嘉賓裏邊咧，我哋有兩個男人他。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2: 因為爸爸咧對我嘅影響咧，其實我爸爸係做嘢好忙，不過咧係我覺得佢為咗屋企人咧，佢真係咧一個人咧出去做嘢咧，爸，因為媽咪未做嘢，媽咪係照顧我哋。不過咧，我媽咪經常同我哋講咧，就好似咧我細個好想到香港玩，因為見到同學咧有人咧話香港好好玩啦，邊個地方好玩，我哋睇唔到，因為男仔一定要當完兵之後咧先至可以出嚟玩。同埋爸爸同我講咧，我哋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1: 嗯，
2: 那所以咧，我嘅性格上面可能同爸爸有少少似咧，佢爸爸做嘢都比較低調啲。就算咧我做 media、做電台、做電視或者做公關，我都想咧係為咗老闆咧係會諗多啲。
1: 嗯，
2: 同埋咧，我希望我自己做嘅嘢咧，冇令到咧阿爸爸會覺得啊，點解咁你做得咁差，或者係老師話，哎呀，當年睇好你嘅，點解會？所以我唔想咁樣做，所以變咗咧，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當年有好多朋友一齊過嚟做嘢嘅，到而家咧，我哋當年有一個幫，
1: 係
2: 到而家咧得翻我一個人啦，
3: 翻翻曬過去啦。
2: 其他有啲人咧到內地，
3: 嗯，
2: 有啲人咧翻咗台，甚至乎咧有啲人已經離開啦。
1: 嗯，
2: 那所以我就覺得咧，係我自己喺香港咧，其實做呢行我好幸運嘅係，我真係做到唔同嘅嘢，我都做過電影配音，
1: 嗯，
2: 係呢啲嘢。那所以當年咧，真係要見到一個配音班大姐，佢哋同我講：啊 ，Kevin 啊，你有冇試下？其實我唯一嘅遺憾咧，係當年冇幫哥哥配音，
1: 嗯，即係張國榮。
2: 啊，張國榮，因為當年有一套戲咧，佢同舒淇一齊演嘅，係叫《色情男女》。
0: 哦，色情男女。
2: 我點解咧？第一次咧，我好怕醜啊，因為當年嘅配音咧係大家坐埋一齊嘅，一邊嗰隔離都係哥哥姐姐啦，都係好有 experience 嘅。
3: 嗯，
2: 那我一個人坐喺嗰度咧，會要扮哥哥嘅聲音咧，因為哥哥揀中我嘅聲音。
3: 嗯，
2: 跟住配音班大姐咧叫我試音咧，佢揀中我。不過我第一場戲咧，我就哇頂唔順啦，因為好大嘅 screen 上面咧，舒淇咧攬唔知係咪攬住哥哥咧，跟住咧哥哥要好多。好
3: 嘻哈嗰啲聲係嘛？
2: 係啊，我諗緊，我點可以做？我做唔到嘅。
0: 因為你比較怕醜啲。
2: 唔係，因為當時咧唔似而家配音咧，好簡單，好似咧 editor 係可以對嘴型咯。
3: 係。
2: 那當年咧要真係大家可以一睇咧，嗰邊已經開口啦。我開口嘅時候已經過咗啦。那跟住我同佢話 sorry。到最尾呢套戲咧，我冇配到。
3: 哦。
2: 後尾咧係好彩咧，因為那個機器設備咧係進步咗，所以我就有機會咧係陪上次你哋訪問嘅陳德森導演。
0: 哦，陳德森導演嘅
2: 嗰、那個叫
0: 神偷電影，
2: 我就扮金城武咯。
0: 金城武
2: 、嗯，因為有啲人話咧，點解金城武普通話要我嚟陪？因為當時我記得咧，導演同我講咧，係因為佢拍戲嘅時候佢講廣東話，佢冇時間咧就講普通話個版本，那佢哋揾到我幫佢，因為我哋嘅聲音可能有少少低、
1: 嗯，
2: 所以我內地嘅朋友有喺內地睇嘅時候睇普通話版噶嘛，佢同我講 ，Kevin 啊，我點解咧睇呢套戲嘅時候咧，點解覺得金城武咧講嘢嘅方式好似你同我講嘢，我話係我配噶。
3: 喂，咁其實嗱，配音我哋都有玩過配音啦。頭先講咗個重點出嚟啦。其實配音咧就等於自己演咗場戲咁樣樣。其實都幾辛苦，即係有啲人覺得，配音我望住個熒光幕講嘢啫嘛。其實配音咧要出好多力，要真係好似同人哋對手喺度演戲。
2: 譬如話咧，有時咧導演要求嘅話咧，我有一次幫關導演啊，關錦鵬係。關導演咧嗰次咧叫幫入邊嘅一個男仔咧、
3: 哦，
2: 幫佢。那嗰套戲咧係邱淑貞嗰套戲。
1: 哦，
2: 當年咧係關導演咧要教我點配呢、這個，因為有一場戲咧係我記得呢、這個男仔咧係拎入邊咧要嘴嗰個邱淑貞，跟住咧係佢飲咗酒嘅個方式講嘢。那我就諗緊點做啦。
0: 系咪越快乐越快乐？
2: 系冇错，就系呢套戏。跟住咧，关导演咧就同我讲 ：Kevin 啊，好简单，你试下咧，把手咧贴住系咁样
4: 個嘴嗰度，
3: 隻手貼住個嘴嚟講嘢。
2: 因為佢係嘴咧，喺個畫面係嘴咧，嘴咧個女主角邱淑贞叫佢冇講嘢。
4: 哦，
2: 我就諗緊點可以咁啊？不要講話，那很怪嘛。後來佢同我講：你手咧手掌咧黐住嗰個嘴，
3: 錫住個手嚟講嘢，
2: 講嘢不要講話。
0: 哦，哎呀，幾得意喎！你係咪配阿陳錦紅啊？
2: 唔係，
0: 唔係啊，
2: 第二男主角，
0: 另外一個姓陳嘅。
2: 係啊，跟住有一場戲咧，係因為佢哋吧入邊玩咧，呢個男仔咧飲醉酒，跟住咧佢同嗰個女主角咧講嘢。那我點可以講到係 studio 入邊咧要一邊講好似嘔嘅講嘢？跟住咧佢哋話啊，叫副導演咧話啊，你可以俾 Kevin 呢個麵包。佢照顧我食咗麵包之後咧，佢俾我一個咧。嗰、那個垃圾桶咧，佢話你可唔可以講嘢嘅時候咧，一邊講嘢咧，一邊把嘴入邊嘅麵包咧吐出來。
3: 哦，
0: 得意啊！係
2: 啦，所以嗰套戲咧，因為趕住係金馬獎咧，佢有參加比賽，所以當年咧係真係導演第一次我見到導演咧係佢自己坐喺出邊聽我講配音嘅嘢咯，所以嗰次我真係有印象係真係我試過係最係真係。比色情男女係多啲，
0: 係不過起碼個導演識得教你點樣去做嘛，即係你係配呢一個啦，係嘛 ？Lawrence Cole 咯
2: ，Lawrence Cole 係啊，
0: 對對。
3: 咁嗱，你試過呢個經驗咧？配音方面已經有個經驗啦，會唔會話自己都有諗過？已經我除咗主持啦、出鏡之後，想演下戲嘅咧？
2: 這是我的遺憾，因為其實咧，我出道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做電視嘅時候，真係去北京嘅時候咧。我北京當時有經理人，佢話咧：你有人哋睇到你做主持咧，不如你試下《霸王別姬》呢個男主角咧，嗰、那個
0: 張豐毅，
2: 哦，佢話咧有一套戲咧係張豐毅咧，我唔知我演佢嘅仔或者演佢嘅細佬或者點樣。當時我聽，哎呀，好恐怖啊！因為我細個咧係睇電視嘅時候，我當時我採訪新聞，我都到 studio 會見到有啲人拍戲咧，我見到有啲人被導演鬧到，跟住咧我就自己擔心咧，我如果好似同男子咧咁樣對戲，男子喊咧，我心中啊，哎呀咁假，跟住我自己偷笑。
4: 你點知我喊得假？我好真情噶。
0: 不過咧，即今日我覺得依兩晚我哋好開心，因為點解？平時聽阿卜邦兒做節目咧，即我哋都係聽普通話心情啊。佢去表達佢自己嘅情感或者幫我哋聽眾啦。但今日我好肯定就係大家對佢嗰個認識更加深啦，同埋好彩佢唔係拍戲啫。因為佢同我對住拍戲嘅時候笑，咁你話我係咪我應該點樣對？
4: 同埋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阿 Kevin 係一個非常温柔嘅男
0: 人。
2: 所以咧，我拍過一些廣告，呢啲廣告入邊咧，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廣告公司好中意我揾我做一啲咧。family 嘅爸爸，所以我好識做呢啲爸爸嘅。
0: 咁我哋就希望即係多啲見到廣告，見到爸爸啊，
4: 個爸爸就係 Kevin。
2: 有啲難度啦，因為佢覺得我啲年紀咧有啲尷尬，因為我又唔想演好老啊，我又唔可以，佢又唔可以俾我後生嘅角色演咯。
0: 唔緊要嘅，你做我爸爸。okay, 多謝，
2: 謝謝，謝謝蘭子，謝謝嘉樂，謝謝，
3: 謝謝 Kev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纵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

0: 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英國地方選舉仍在點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議席大減。首相斯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為首相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但亦都不會令到國家陷入混亂。斯紀賢形容今次選舉結果對工黨來說非常嚴峻，他會承擔責任但是不辭職。今次選舉改選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大約5000個議席，以及6個市長職位，並改選蘇格蘭和威爾士議會的全部議席。有傳媒估計，今次選舉最大贏家是法拉奇領導的極右英國改革黨，左翼綠黨亦都預計有幾百席進帳。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55點，升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5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兌美元0.724，新西兰元兌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嚟咧，我觉得开心同埋我觉得感动嘅，
2: 系
1: 因为我听佢哋嘅经理人讲咧，佢哋系第一次 full team
2: 系
1: 一齐做个访问，无论系 artist 都好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在身，例如可能教吉他或者可能佢有其他唔同嘅副业。
2: 哦，我深信佢哋都系推晒啲工作嚟我哋呢度，
1: 所以我好感动，
2: 好俾面我哋。
1: 系，但系有样嘢我会觉得就系呢队 band， 我以为女仔 band，
2: 系
1: 因为而家都多咗好多女士们出嚟，
2: 女团
1: 系啦，但系嚟到嘅时候全部男仔嚟嘅，
2: 你唔敢打招呼啦。
1: 佢个名叫 Miss，
2: 系啦，
1: 其实唔系叫 Miss， 系 MIS。
2: 我开头都一定系以为佢哋叫 Miss， 系咪好多人都以为你哋叫 Miss 咧？
3: 系啊，个个都会叫我哋 Miss。喂，你哋 band 系咪叫 Miss 啊？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就纠正，哦唔系啊，我哋系叫 MIS 啊。
2: 咁当时点解会起呢个名字，又点解要分开，一定要系 MIS 咧？有咩特别意思咧？
3: 哦，因为当时呢咁华伦同阿东之后仲有应该佢哋先嘅。
1: 当初你哋系齐人未㗎？
4: 哦，三个我哋嗰阵系阿东、华伦同阿 B 咁样。
2: 系，
4: 跟住我啦， Harry 啦，我只 Harry 啦，跟住阿昌同埋阿马仔都未加入嘅。嗰阵佢哋三个系都玩咗，我谂一年几啦。
5: 我谂系两年之后就加入咗啦，即系其实一年几嘅啫，我哋加入咗都系。咁阿 B 本身系我个邻居嚟嘅。咁我係透過哇有一日，因為我住嗰啲青年宿舍啦，有一日喺 pantry 度，咦聽到一個吉他手喺度練吉他喎，咦係咪高手咁勁咁嘅好似，跟住我就主動鼓起勇氣過去同佢搭爹啦，跟住一講起，哦原來大家都係有教開各自嘅樂器嘅，同埋都係玩開音樂嘅，跟住我就開始傾落之後，原來佢有個 band 隊就加入咗啦，
1: 所以就 MIS 嘅初型啦，係咪啊嗰陣時？
5: 是啊，冇错啊。
1: 咁其实呢 ,MIS 呢就係一个2026年我哋新嘅一对嘅组合啦，咁就二月嘅时候就派咗第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曲呢，咁我哋一阵间稍后先讲啦。咁不如我逐一呢就俾听众们去了解一下呢六个男生，佢哋绝对唔係女生嚟嘅。MIS 入面嘅男生到底佢哋係个咩性格嘅人。
2: 头
1: 先我哋就咁暂时听咗三个啦，就会係呢半个钟头会听到嘅声音嚟嘅。阿 B 啦， Harry 同埋长仔呢三个，我觉得已经有唔同性格啊个感觉，系啦，咁不如阿 B 讲先啦。阿 B 就
2: 系
1: 吉他手，
2: 系
1: 阿 B， 你算唔算系最活跃嘅一个咧？
3: 边方面活跃啊？
1: 即系讲嘢或者撩佢哋，大家喂出嚟食嘢，喂出嚟练歌啊嗰啲咧。
3: 我都唔算活跃嘅，即系我可能我见大家唔活跃嘅时候，我就会活跃咯。大家活跃嘅时候，我就会唔活跃嗰
1: 种。
5: 你咪哲学家。
1: 平均成隊組合多唔多人唔講嘢先？
3: 都唔係好多嘅，但係有時某一個時期咧，可能大家會唔講嘢嘅，即係會沉寂咗啊，咁就會喺呢個時候就會聊下大家講嘢咁樣咯。
1: 係
3: 係
1: 啦，就係一路行山咯。
3: 即係幾時夾 band 啦？呢首歌點啊？咁樣即係都係關於啲創作嘅嘢咁樣咯。
1: 係咁，對於你嚟講，除咗你係一個吉他手啦，咁啊音樂一定係最中意嘅，呢個亦都係你嘅夢想之一啦。如果唔係唔會組合咗今次呢对组合啦，但系另一样今次你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就系你有另一个兴趣就系行山。如果你唔做音乐嘅话，你系咪就会做嗰啲系咪叫行山道嗰啲领队？
2: 领队啊嘛，
1: 系咯，嗰啲系咪嗰啲咧？
3: 其实我行山咧系迫于无奈嘅，其实
1: 咁惨
3: 系啊，因为咁我最近我个身体就比较差少少啦，咁要做运动，咁跑步我又。唔係好受得嚟啊個身體，所以我就選擇行山咁樣咯。
2: 係，
1: 咁你行山嘅時候，即係你以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
3: 以前都做嘅，但係都隔咗好一段十年冇做過運動咁樣咯。
1: 身邊啲團員逼你行啊，定係你出面啲朋友逼你行咧？
3: 我自己行噶。
1: 你自己一个人咁型啊？
3: 系啊，咁我就一个星期有七日咁样啦，咁我就一日咧我就会好积极嘅，其余嗰六日我都会系拖延症咁样咯。
2: 咁嗰一日系固定有一日啦，定系唔系嘅？我随便，总之我一个礼拜一定要强制自己有一日要积极咧。
3: 系啊，我而家系一个礼拜强制自己其中一日咯，就唔一定有固定咁样嘅。
2: 哦，
1: 咁總之一日行一一個禮拜行一次山就足夠啦。
3: 係啦。
1: 嗰一次山通常係行幾多分鐘計定係段個鐘計？
3: 就多數都係三個小時左右。
2: 哦，係啊，都好長。
1: 其實真係長喎，行山唔係行平路喎，想講。我都成日講啦，我行萬幾步都想嗌救命啊！
2: 我唔可以有一個運動堅持到三個小時啊！
1: 仲每個禮拜都係咁喎。
2: 係啊。
1: 除了精神之外，你覺得自己最大分別會是什麼呢？
3: 長氣了咯，講嘢。
1: 我想問其他隊友認不認同，其他在笑
5: 的。我是長仔，我覺得認同。
1: 他怎樣由短講嘢，由開頭怎樣短講嘢去到現在
5: 我相信各位聽眾都理解的。長氣了咯。
1: 哦，即是說話愣長了去講。
3: 以前好像那些病弱的書生那樣講兩句
1: 有冇咁差？我唔信其他團其他隊友係佢咪真係咁弱咧？
5: 咁弱其實唔係咁弱嘅，不過係細聲啲啊，真嘅。因為本身阿 B 身體都唔舒服，不過我哋都會體諒佢嘅。
2: 係，但係作為一個吉他手，其實需唔需要咁長氣咧？
1: 咪都要嘅，因為要有體能佢先可以
2: 哦彈到啲 chord 咁樣。
1: 係啊
2: ，OK，
1: 係好啦。咁啊，另外啦，阿 bass 手啦，都係 bass 手係咪都係唔係太講嘢嗰啲人嚟㗎？怕醜嗰啲㗎？
4: 大家好，我係 Harry 啊，我就彈 bass 啊。
2: 係，
4: 又可能係因為 bass 本身都唔係俾人留意啦。
1: 唔好咁講啊，
2: 好緊要㗎，
1: 好緊要㗎。
4: 都係我係比較褪後少少咁嘅，
1: 即係 OK 嘅。你會褪到後嗰個鼓咁樣嘅。
4: 咁又唔會，表面嗰陣我都落力，
2: 真係喺個 base 嗰度彈 base，OK。
1: 後面啊，個後台
2: 喺地下，
1: 係
4: 都落力 show off 嘅，即係好似阿 B 咁講，都因為其實都要體力嘅。
2: OK，
1: 咁我想問下阿長仔啊，咁我想問下啊，佢係咪都係唔講嘢嗰啲人嚟㗎？
5: 佢都少讲嘢噶，不过我觉得我唔知道，我自己私心认为佢都几中意我咯。咁又佢都成日同我讲嘢咯。
1: 点解啊？
5: 因为平时教完 band 咧，就通常我哋因为我系住埋同一个地区嘅，所以我哋就会一齐食个快餐先翻屋企。咁佢都几多话题同我倾嘅。
4: 通常都同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嘅，特登嘅。
1: 有啲咩话题佢最多系讲啊？
5: 量子力学。
1: 讲真噶，
5: 我讲真的，
1: 真噶。
4: 因为阿长咧都好中意研究一下啲咩意识嗰啲咁嘅嘢，
1: 但系会唔会未免太夸张咧？
2: 你系想倾嘅，但系呢个量子力学，
1: 你明白你都系明嘅，
5: 明嘅。其实系哲学嘅，多讲哲学嘅嘢，即系谂下呢个世界嘅真相系乜嘢。我系做音乐嘅，都会想了解一下，究竟点解会有呢样频率？都埋一齊就會好聽嘅咧，點解人會覺得某啲聲係好聽啲啊？某啲聲唔係咁好聽，可能都會諗翻去音樂嗰邊去諗咯，就係、是、咁。
1: 咁好啦，咁 Harry， 咁今次你但係唔係講量子力學啊？唔係講嗰啲宇宙係咪平衡啊、時空啊嗰啲啦？係今次同我哋講直立板喎、
4: 啊，
1: 反而
4: 我冇咁學術嘅，其實就
1: 乜嘢？
2: 定係你係其實諗住討好佢先係中意量子力學嗰、那個？
4: 都唔係，我平時都喺屋企都會上網睇下啲天文嘅嘢咁
1: 樣，
4: 係有啲興趣咁樣。
1: 係
4: 咁，其實都係突然間有啲興趣，就好似今次突然間有啲興趣咧，走咗去玩啲户外活動咁樣。
1: 係
4: 係我第一次玩嘅一個水上活動咁樣啦。
1: 係你幾時開始接觸第一次啊？記唔記得？
4: 我係去年夏天先有朋友突然叫我去玩咁樣，不如試下啦，未試過跟住我。识游水嘅，但系我未去过海滩游，喺泳池入边浸下水嘅啫。跟住唔紧要啦，唔惊嘅，有教练啊，有嗰啲游绳啊，安全噶嘛。咁跟住话哦，咁我去下玩下啦，咁样咯。
1: 系，咁爱上咗啦。
4: 未到嘅，玩咗一次啫。
2: 我发觉佢哋要做嗰啲运动咧，其实都唔系自己爱上嗰啲嚟嘅，都系夹硬嚟。
1: 系，但系呢一个嘅活动应该对嚟讲系好有深刻嘅体验，系咪？
4: 系，
1: 因为你系咪从来冇试过，即系除咗你头先话唔识游水啦，你系咪特登拣一啲即系深水嘅地方先做呢样嘢？但系因为以我所知，直立板其实你可以喺近水嘅地方啦，或者岸边，即
2: 系
1: 有浪嘅地方都可以玩噶嘛。
2: 嗯，
1: 你嗰次系拣喺深水嘅地方定系点咧？
4: 系啦，我开头以为咧呢个初级班咧就喺岸边度教下你点样企啦，
1: 系咯，
4: 咁啊学下啲装备咁样啦，咁啊要充气咁啊充下气咁啊算啦。点知原来佢话啊唔系噶，今次个课程两个钟内咧你要企到啦，然之后咧仲可以游到出去咯。

0: 即係佢有個掌咁樣撐住，你要企到行出去，去到跨去對面個沙灘咁樣嘅。
1: 係
0: 啊，咁
2: 對面個沙灘近定遠先？你望落去目測。
0: 咁啱望唔到，係因為佢係喺個要喺個好似個島咁樣兜圈咁樣。
2: 你有冇覺得自己俾人擺上台嗰下，擺上直立板？
0: 冇嘅，冇嘅，勇于尝试啊嘛。
1: 系，我头先讲嘅时候咧，我以为佢话上到个直立板有个奖啊，你明唔明啊？
2: 系啊，
1: 点知佢话系撑嗰啲奖啊？我以为佢话有个奖班俾佢，我话而家嗰啲搞到咁吸引力十足噶啦咩？
2: 系，但系应该有成功感喎，你一企到嘅时候。
0: 大概繞攘咗半個鐘，係啦，成功企到咯。
2: 咁你得翻個半鐘去對面個沙灘嘅啫喎。
0: 係啦，但係學都學咗個零鐘。
1: 劈低個板遊過去。
2: 咩？即係你學咗個半鐘，再企喺身企咗一個半個鐘，但係你個 course 係兩個鐘嘅啫。
0: 係啊，練咗差唔多半個鐘九個字先開始真係企起身。今次最難忘，除咗係因為第一次玩呢啲咁嘅運動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 book 咗嗰個日期咧，其實咁啱咧，佢嗰日就打風嘅第二日係啦，咁其實都差唔多已經係話要三號風球啦。咁咧，但係我哋天氣都好似都仲係藍天嘅，仲未黑雲嘅。啲教練就話其實冇問題嘅，我哋呢啲運動唔太危險嘅咁樣咯。跟住就照去啦。啊，點知突然間就黑雲見到過嚟咯。跟住就教練望一望個天文台啦，咁佢。冇行雷，冇雷區嘅，最多大雨嘅咋，冇唔會死嘅，冇問題嘅。
2: 最多大雨都已經好嚴重啦，係咪
0: 啊？係咯，咁跟住就過五分鐘，跟住就突然間落大雨。
1: 咁落大雨有冇翻翻嚟啊？定係真係即係冒住雨咁前行啊？
0: 繼續喺海上面聽佢講嘢。
1: 哦，即系佢陪你一起淋雨，
0: 系一起淋雨，大
2: 家咁都湿噶啦，佢都预咗，
1: 系啫。
2: 好啦 ，bass 手讲完之后，到 keyboard 手啦。keyboard 手，我想讲咧，我 feel 到佢系最活跃嘅一个嚟，六个里面嘅气氛系靠佢啦，算唔算系咧？
3: 系咪咧？我系一时一样嘅，咁我系长仔啦 ，MIS 嘅 keyboard 手，同埋我会吹长笛嘅。咁平时嘅我系。可能在音樂上面做音樂的時候或者是彈琴的時候都會靜一點的或者可能會沒那麼活躍的都可能有時但有時呢我入了個模式就會很興奮就會變得可能就會這樣有時氣氛都會講到的那我個人都比較其實都偏向地獄模式的
2: 地獄模式為什
3: 麼地獄模式真是
2: 你又不像
3: 不像嗎
2: 是啊你開朗的feel到
3: 那就好了這是一個好印象你希望可以跟你做好朋友
2: 我接受你啊
3: 好
2: 跟你做好朋友是即是有些事要部署我經常都覺得是包括就是我自己啊我經常都說不敢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1: 是
2: 就因為有很多事要部署
1: 你要找個人來幫你把管那個部署是不是啊
2: 你的旅行是不是都是這樣的人呢
3: 是啊其實這些旅行呢我自己本身啦，唔系一个中意去旅行嘅人嚟嘅，
1: 我好少听人咁讲。
3: 系啊，因为我本身觉得喺屋企已经系旅行咯。
1: Okay.
3: 因为我听闻有啲 friend 咧去旅行啦，
1: 系
3: 咁净系去嗰个地点 book 间酒店住几日就走噶啦，即系唔去景点嘅，即、
1: okay.
3: 系 enjoy 嗰个风景咁。
1: 系
3: 咁我觉得自己个偏向系嗰种人咯。如果就系旅行嘅话，就唔好真系走咁样。
1: 嗯
3: 同埋我本身都觉得。在香港都好開心所以就唔係好中意旅行。咁今次嘅經歷就係家姐 push 我去旅行，而且唔係去普通嘅旅行，即係平時我話去台灣啊，有啲 friend 叫去台灣，咁我都會話哎呀好攰啊。咁但係家姐係我人生第一次，真係第一次同我去旅行嘅。咁、
1: okay、
3: 我冇，因為家姐以前係點講咧，唔係好似唔係同我好熟咁，我哋個性格都。我屋企啊，喺屋企嘅话更加唔讲嘢，就好似唔
1: 系
3: 好熟咁。
1: Okay,
3: 但系今次系第一次啦，咁佢就带我去欧洲旅行，
1: 哇，
3: 系瑞士添，甚至系
1: 一嚟去咁远。
3: 系啊，咁呢个旅行系三个礼拜嘅，咁啊瑞士加法国。
1: Okay,
3: 我哋首先去完瑞士之后就去法国啦。咁、
1: okay,
3: 另外咧，第二样好难忘嘅经历咧，除咗佢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去啦，同埋家姐去啦。我去到飛機上面，哇，好病啊！嗰人係病到發燒咁嗰種病。
1: 係
3: 咁啊，去到嗰日朝早嚟噶啦，晏晝嚟噶啦，去蘇維茨落機，跟住即刻就攞住個夾，跟住家姐問我：啊，我哋本身有個旅程嘅，你個身體支唔支撐到？咁我打死都話支撐到啦，咁難得坐二十個鐘頭差唔多飛機去到呢個瑞士，咁我話好啊，去啦。跟住
2: 有食藥噶嘛，但係即係自己帶
3: 有食藥嘅，
2: 好咗啲噶啦。我發覺你死撐噶嗰陣時，
3: 死撐，我係覺得自己。就是猝死的又是 咁啊，唔紧要，我哋去到啊，家姐。
2: 好紧要啊！如果你真系有
3: 事，系我唔想，我唔想扫兴，咁我拖住个箧，即刻去嗰个主力工场参观咗先，第一日。咁旅程其实我哋去咗好多唔同嘅小镇嘅，例如图恩啊、柏恩啊，跟住我哋都去咗两个唔同嘅山峰。咁其中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嘅，一个系少女峰啦，咁啊呢个欧洲最高嘅山峰啦，跟住另外就系南针峰，一个叫做即系白朗峰对面。咁啊，少女峰嘅经历就系。去到门口搭咗个缆车上去，有一段缆车要搭咗上去，
2: 同埋条冰路系嘛？
3: 系啊，佢之后仲有个列车要搭嘅，我哋排到去第一个人，跟住佢话个列车坏咗，系啊，因为寻日原来落完冰雹，
2: 咁仲可唔可以上去噶？
3: 系唔可以上去啊？
1: 咁你哋点啊走啊？
3: 咁我哋就要叫佢，我哋喺度等咗成两个钟，
2: 换行程咯，得唔得？
3: 换行程啊，就系冇错，换行程啦。咁我哋但系冇得换啦，因为我哋就系得嗰日可以去，我哋个行程好。紧密，因为唔同嘅小镇得一日嘅时间去行，跟住咧我哋就唯有落翻山咯。咁好彩佢嗰个落山嗰个缆车个飞咧都唔收翻嘅钱，因为本身你知道瑞士嘅车票系好贵，一程缆车要1700蚊啊！
2: 哇，咁贵噶呢个我唔知，我以为我知贵，但
3: 系全
2: 个
3: 地球最劲嘅缆车啊，
1: 贵
3: 个机
1: 票咁贵啊，就
3: 系啊，叫 IDA， 佢系成个地球。嗰架缆车去到最高嘅位置，所以佢就咁贵啦。
2: 咁你就咁，只系呢一个嘅缆车已经觉得值唔值得？
3: 系值得，哇！真系好似 4DX 啊嘛，有人成日话睇唔睇？哇！嗰个系就我系 5DX， 系真系哇个感觉，个荧幕喺我面前冲紧过嚟，冲
1: 攞啦个1700蚊啊，值得啊咁。
3: 跟住我觉得心理平衡翻嘅。咁另外咧，我想讲一讲我去我哋之后去完瑞士啦，去晒个瑞士啦，跟住我哋去咗法国嘅，法国有个经历又好深刻嘅，就系关于一个洗手间嘅经历，咁我去到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咁啊嗰日咧家姐唔舒服啊，到家姐唔舒服，我夜都去病啊嘛，咁我嗰日好翻少少啦，所以我又曳啊，我家姐我自己出去行个马赛一个圈啦，咁样，咁我行一行唔系一个圈啊，行咗六个钟，
2: 你就走去攞人哋红酒饮啦，
3: 唔系，咁又冇咁夸张，会俾人拉啊，拉咗唔知点算，系咁啊，咁我肚痛啊，系，唔系肚痛，有啲肠胃炎，唔知食咗，因为前日食咗啲生蚝咁啊，咁跟住肚痛，
2: 你病就唔好食生蚝啦，
3: 我好曳啊，总之就，咁啊出去食咗啲嘢唔舒服，咁啊肚痛啦，中途，咁啊点算啊，我又唔知洗手间点样去，啊即刻睇地图，去睇，跟住哦原来有个免费厕所嘅。咁我就
2: 可以 search 到呢样嘢，
3: 系 search 到嘅，哇！我都好感恩，突然间觉得哇，好啊，太好啦！有电话
2: 喺
3: 手，
2: 喺慢马奔腾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冷静地谂我点样搵免费嘅，
1: 因为
3: 我甚至谂过边度附近有坑渠嘅，系真系佢好叻，好夸张嘅情况。咁啊，好彩，
1: 呢啲潜能嚟噶，你明唔明啊？
2: 真系好
1: 出嚟，
2: 呢个能耐好难，
3: 好深刻啊！因为马赛咧，个城市又唔系话好混乱嘅，系纯粹咧冇我哋大城市咁安排得咁好，唔系真系有厕所。咁啊，公共厕所啦，咁去到系突然间绿色嘅，哇！我突然间觉得系
2: 系
3: gift 啊，绿色咁又入咗去啦。一入去闩埋道门，锁死咗噶，跟住佢个顶度有个计时器咯。吓咩计时器？我哋心谂咩事啊？做咩
2: 啊？原来系会有计时哦，
3: 系计时器，跟住系计时5分钟，你要去完个厕所咁样。咁我不以为意啦，继续去个厕所啦。咁肚痛系咪？
1: 五分钟之后佢会点噶？
2: 系咯，即刻开门，
3: 即刻开门，
2: 自动打开门。
3: 等我讲埋先，佢嗰度咧唔系五分钟开门咁简单，佢系倒数咗1分钟咋。
1: 系。
3: 跟住開始喺度閃喎，嚇閃乜嘢啊？
2: 咩又話用5分鐘？
3: 係咯，唔係5分鐘咩？
1: 即係1分鐘可以提示你。
3: 係啦，但唔係，佢係直頭突然間由5分鐘變咗做30秒。定可能系出边有人揿
1: ，OK，
3: 所以佢就即刻倒数
1: ，OK，
3: 跟住嗰下先恐怖，佢临尾嗰30秒咧，嗰个马桶佢会洗地啦，个厕所有个自动清洗嘅功能啦，跟住个马桶咧，佢由本身坐喺度噶嘛，跟住佢向上，
1: 啊，
3: 咁样向上，
2: 你讲到好似你喺玩机动游戏咁，
3: 系我以为系入咗大整古嗰啲屋啊，
2: 系咯，跟住就开翻晒，
3: 跟住佢又会洗个马桶同埋洗个地下啦，跟住最离谱嘅地方就出现啦，我仲未休起条裤，道门打开咗啊，已经叮铃铃铃咁样打开咗，跟住出边有个阿叔望住我，系法国嘅阿叔，喺条街嚟嘅，跟住好多人行嚟行去，咁呢个经历我都几深刻。
2: 你系咪从来未同你啲团员讲过啊？因为啲团员喺后面笑到弯低腰，
3: 因为实在太 因為我都唔係點樣講出口，我唔係好意思講出口呢啲嘢，係咪？哇！我以後都唔會去法國嘅公共廁所，我寧願俾€1咯。
2: 長仔可以喺咁麻麻崩騰嘅情況下都咁冷靜，而家喺度俾你即刻諗一首歌，你諗翻回想翻當時嗰個回憶，俾你揀一首歌，你會揀邊一首歌形容當下嘅回憶咧？
1: 上海灘啊，浪奔浪流嚟緊啊！

0: 与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英國地方選舉仲點緊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的議席大減。首相司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為首相他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也都不會讓國家陷入混亂。司紀賢形容今次選舉結果對工黨來說非常嚴峻，他會承擔責任但不會辭職。道瓊斯指數報49607點，啱啱跳咗啦，系49612點，升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0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5，係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8.29美元，賣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

0: 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十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十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2: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3: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4: 逢星期六下昼3-5，
5: 阮正峰、
6: Zeta、
7: wing wing、
8: 头仔、
9: 如风、
10: 阿维、
11: Jan 师
12: 去跟风。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生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听完一首咁慢马奔腾嘅歌，就系、是《上海滩》同埋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同 MIS 倾偈。因为 MIS 其实有六个成员嘅，咁啊头先就同咗阿 B 啦、阿 Harry 啦同埋长仔倾偈之后咧，之后落嚟啦就同另外三位倾偈啦，分别系两个主音同埋鼓手嘅。
2: Hello， 各位听众，我系 MIS 嘅 Vocal 华伦，
3: 我系另外一个 Vocal 阿东，
4: 系。
5: 我是鼓手马仔啊！
1: 喂，好啦，我想问一下三位啦，问华伦先啦，同主音倾偈先啦，
4: 系
1: 啦，即系咪所有 band 仔都好？其实咧，表面好酷啦，但系内心里面都哎呀，即系嗰啲好有爱心嘅 feel 嘅咧。你啲队员忍唔住笑，你不如试一次，哎呀咁俾我哋听。
5: 哎呀，
4: 搞唔掂咧，真系好大反差。
1: 即系明明佢哋好型咁走出嚟啦，但系原来哎呀呢下咁啊，
2: 呢个路线，
4: 铁汉柔情嗰啲 friend
2: 啊。嘅时候就哎呀，
1: 系咁啊！主音华伦咁啊，点解讲哎呀咁样咧？因为其实你有宠物嘅，对住宠物咧，无论男仔女仔，你系一个性格几刚强嘅人都好啦，你对住佢就会变哎呀，真系咁样嘅。你自己系咪都系个咁嘅人咧？
2: 我觉得系嘅，因为本身我自己性格都系偏温柔嘅，又善良嘅，
1: 系咪啊？你啲成员都开始暗眼啦，系啦，遮住自己嘅样啦，避免想再同你有任何交流啦，
6: 系啦，啱嘅，
1: 系啦。头先另外其他嗰啲成员之后，直情已经对住埲墙添啦，
4: 系
1: 唔想望住你添嘅，
2: 差我觉得呢啲团魂喺边，咁诶。

0: 我想讲咩咧？啊，系啊，因为
1: 你话你温柔啊，你自己都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啦，系咪啊？
0: 我系温柔嘅，咁咧话说就系、是、今日同大家讲咧，其实系呢、這个宠物大奇缘啦。呢、个宠物大奇缘嘅就系我自己本身系香港台湾两边走嘅。咁、我喺台湾即系喺呢九个月一年咁样嘅时间啦。咁、去领去嗰啲收容所咧领养咗一只狗狗。
2: 系
0: 系啦，咁嗰件事其实系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狗派嘅人嚟。咁、但系我就一直都冇机会。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冇机会即系养宠物嘅，咁、去到台湾即系真系自己住嘅、有即系另一啲屋企人嘅时候咧，就谂下、我哋不如喺屋企里面养一只狗狗啦。咁、但系我哋又成日都觉得即系领养系代替购买呢件事嘅。咁、去咗收容所嗰度睇啦，咁、发现哇，真系有好多唔同的。狗狗尤其是一啲混即系混血嘅狗狗咁样啦，
2: 系
0: 咁就。遇到呢一隻，咁咧其實我哋睇咗三次先決定收養佢嘅，佢係朱古力色嘅台灣混種，我諗緊點樣得體啲講得。咁咧出嚟嘅時候咧，就當然即刻要帶佢去睇獸醫啦。
1: 但係點解你會望咗三次你先至去？因為我成日聽人講咧，如果當你係去領養狗狗嘅話，係會好睇第一眼嗰個感覺噶嘛。
0: 因為我有好多嘢要諗啊，即係你照顧佢就要照顧一世。
2: 係。
1: 你有冇咁嘅能力啦？
0: 系啦，有冇咩能力啦？
2: 即其實你係相中咗佢，只係諗緊自己嘅條件咁樣。
0: 我覺得
2: 係
0: 一個承諾嚟嘅，咁、所以就好想下定決心做呢一件事嘅，首先去做咯。咁但係點啊？你哋最難？
1: 你突然間拖住手，係咯，好有愛啊！呢段呢個團隊。
0: 咁最難忘其實因為啱啱出嚟睇獸醫啱講到嘅時候咧、原來佢有犬小病。病毒嘅
1: 咩嚟噶？
0: 系一啲幼犬咧，先至会有即系特别会有嘅一啲病毒嚟嘅。咁佢嗰个死亡率系达到九成嘅。
2: O K，
0: 系啦。咁嗰阵时个兽医就话：，喂，你如果要养嘅话咧，可能系要花好多嘅医药费，但系都未必会救得翻嘅。咁我建议另一件事就系咧，不如退翻去收容所，然之后换过另一只。
2: 哦，
1: 但系你睇中咗就睇中咗佢，你同佢有咗缘分嘅连结啦嘛。
0: 同埋我觉得呢个说话系好差噶，即系好似变咗。即系
2: 佢已经被即系佢已经系收养咗啦嘛，抛低咗，跟住好不容易揾到佢主人，再要再抛低，其实好心痛嘅呢件事。
0: 同埋好似一件商品，即系我唔系买咗就等于要退货。
2: 系
0: 咁所以系唔理啦，不如就掉嗰嚿钱，因为我觉得系即系俾个机会大家啫嘛，纯粹系。咁好彩佢就好翻啦。咁然后我觉得系成个生活习惯上有一种改变。
1: 例如咧，即系翻屋企多咗、快咗，定系点样？
0: 翻屋企，
1: 你觉得自己最大转变系咩？
0: 我觉得最大转变系嗰、那个时间上嘅规律。即系例如佢细个嘅时候一日要食四餐啦，咁样而家大个啲可能一日食三餐或者两餐咁样啦，咁但系就一定要喺啲好 fix 嘅时段，例如我系中意晏昼三点钟起身，咁但系如果我翻台湾嘅话咧，照顾佢嘅时候就可能系朝头早十一点钟一定要起到身，咁然后就要喂佢食第一餐咁样，咁同埋要定时定候一齐出门口咯，如果唔系佢就会发癫嘅，你喺间屋里面，
1: 即系点样定时定候一齐，
2: 即
1: 系带
2: 佢去行街，
0: 去洗手间啊咁样，系一啲好 regular 嘅作息，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就係頭先嗰啲，哎呀嗰啲咧，即係嗰啲就係會，哎呀我而家出咗去，我平時可能以前就係出去玩，然之後睇戲，跟住之後或者喺台灣嗰可能去唔同嘅即係城鎮嗰度玩，
1: 人生比較自我啲嘅。
0: 係啦，咁但係而家唔得嘅喎，如果我要出去玩，可能我要擺去喺嗰個寄宿嘅嗰啲旅館裏面。咁又或者啊，唔係我六點鐘啊，我出咗去三個鐘啦，好掛住佢啊，或者我而家翻咗嚟香港，我又好掛住佢，又會想買機票翻去見佢。
1: 係，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嗰陣時而令到你自己都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哎呀嗰啲，或者嗰啲碟字真係講多咗好多？因為真係對寵物咧，任何我發現任何寵物都係㗎，可能你養蜥蜴都好啦，你都會對蜥蜴，你食咗蚊蚊味啊，即係嗰啲。
0: 但我又好少會講碟字嘅，即係就算對佢，即係就算哎呀把聲係會温柔啲，但係我都唔會話你食咗飯味啊。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到自己的智商會下降。
1: 又唔好咁講，因為成日都有講話有一個研究講寵物可能佢哋嘅智商係真係等於小朋友咁樣噶嘛。
0: 都係嘅，但係我想我嘅智商唔好下降。因為我時睇到啲朋友拍拖咧，會同另一半就係講：哎呀，我哋不如今日去睇戲食飯啦。跟住我心諗做乜嘢？
2: 你而家有冇拍緊拖啊？
0: 我有。
1: 哦，咁你會唔會有咁樣做？
2: 我都想叫佢講嘢唔好講咁悶，我驚佢真係遇到過咧要講疊字嘅咧，佢就慘。
1: 我反而唔想問。 婆心灵许愿，其实佢

0: 对住佢女朋友系咪真系咁样咧？定系其实有温柔嘅一面噶？
1: 我阿东啊，其实佢唔会噶。
0: 哦，佢真系话喂食饭今日。
1: 唔系，我哋有试过咧，做过一个 tour。咁佢另外一半咧就喺另外一个区，即系我哋可能喺台中咁样。咁佢另外一半喺台北嘅。咁因为佢另一半咧嗰个叫咩？有焦虑症系嘛？
2: 少少。
1: 系有少少焦虑症，咁佢又好惊。佢又唔可以即系自己一个去搭车落嚟。
3: 系。
1: 佢话你自己搭唔到车啊，咁你唔系即系唔可以上火车。咁你咪 call Uber 落嚟咯，你自己过嚟咯。我系边个位，你自己过嚟啦咁样咯。
3: 真系噶。
1: 系啊，佢直情唔理佢噶，即系你过嚟咯，你过嚟我就陪你咯，你唔过嚟你就自己翻屋企啦咁样。
2: 你讲到我好冇人性咁样，其实
0: 唔系啊，唔系讲到啊，系真系好
3: 系啊。
0: 我
3: 哋两个即刻想赶你出去啦。
0: 系啊。
1: 你可以问下其他团员，系呢件事有发生过？
2: 我明明就唔系咁样，我系话你不如休息一下先啦，即系因为咁样唔系一个最好嘅解决方法嚟。我而家好似讲咩都好似掩饰咁。
0: 系啊，我觉得你
1: 得咪落嚟咯，唔得你咪自己翻屋企咯。
2: 因为佢屋企谂住嚟陪我哋，咁其实好近，因为佢喺其实唔系台北嘅，我哋嗰阵时喺台北做 tour， 咁佢喺新竹。屋企咁样啦，咁上嚟，咁其实系需要半个钟到九个字
0: 咁快噶咋？
2: 系啊系，而家咁所以我又觉得其实你都唔好咁太辛苦，即系唔一定要陪住我，即系我成日觉得唔系所有嘢一定要两个人同步一齐去做同一件事，有啲时间系两个，有啲时间系一个，去做一啲嘢咁样。但我点讲都好冇人性噶，我见到你而家个眼神好唔信任。
0: 系啊，我其实已经想转第二个人讲嘅，
3: 我
0: 想
3: 我哋不如讲翻求婚嗰个，我想听翻啲 sweet 嘅故事。
0: 唔系，我哋讲另一个先，另一个都系哎呀呀嗰啲故事嚟嘅。
3: OK，
0: 我 feel 到佢应该系会暖啲嘅，因为猫同狗又系唔同噶。即系对狗你可能可以都仲系型啲去对佢啦，系对猫嘅话。你就真系用我
3: 奴才咁样啦，系咪？
0: 系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彻底地变咗第二个人呢？我哋讲嘅系阿东，另一个主任。
1: 你话有冇变咗？其实都有嘅，即系你喺出边做嘢咧，你好想快啲翻去。尤其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即系同我妈住嗰度有两只啦。咁我另外一半，我同佢都租咗另一间屋嘅。咁我哋嗰边有六只。
0: 哦，即系你
1: 唔系七只啊？
0: 你一早已经系有对猫有情意结噶啦。
1: 都系，因为之前我自己租 studio 嘅时候就闷啦，咁就养咗一只。咁然之后觉得佢闷。咁
0: 你觉得佢闷？
1: 系啊。咁就养多另外一只。咁两只都系人哋俾嘅。系啦。咁开头其实发觉，原来唔可以先后养嘅，因为真系会打交。
0: 同埋佢哋以为抢地盘啊。
1: 系啦，一嚟啦，咁我。即系养咗佢哋喺 studio 之后，就个 studio 差唔多完约，咁我就搬佢哋翻屋企啦。咁仲惨，因为嗰阵时佢哋未绝育嘅，咁啊要霸地盘，咁啊成间屋都系
0: Vivi 啦，
1: 系 Vivi 嗰啲味。咁再加上我住村屋地下嘅，咁佢哋成日都好想自己走出去，寻觅新欢咁，因为两只都系仔嚟嘅。
0: 你揾第二个陪佢，你做咩揾只女陪？
1: 唔系我就系惊佢哋会生一窦出嚟啊嘛，
0: 绝育啊嘛，
1: 未绝育啊嗰阵时。
0: 唔系啊，就差唔多时间，因为我成日听人哋讲会计翻时间帮佢绝育噶啦，
1: 就系差唔多咯，就系因为嗰间宠物医院喺屋企附近，咁搬咗佢哋翻屋企之后就准备去绝育，咁其中一只咧就成日走出去嘅，咁啊试过走咗出去，我谂两三日唔见咗嘅，
0: 佢识得翻嚟啊？
1: 唔识噶，可能肚饿啩，因为我出面都有啲，即系我屋企出面有啲人会放养嗰啲猫，可能佢出去揾 friend 或者出去沟女
0: 啊，会嘅会嘅会嘅，啲猫会嘅，
1: 系啊，咁佢翻嚟就好开心噶啦，肚饿嘛，
0: 系，
1: 咁好啦，咁之后就咁帮佢哋锯咗佢啦，
0: 绝咗，
1: 绝咗，
0: 绝咗，明明头先讲，系明明讲佢哋有几咁爱心，佢突然间我锯咗佢啊，
1: 咁绝咗肉啦，咁。有一隻係成日出去玩噶嘛，咁佢都照出去玩喎，咁
0: 喂，咁你識朋友唔一定係出去風流嘅，
1: 咁我唔知啦。咁因為佢兜咗，佢又係出咗去兩三日，就自己翻嚟咧，你又見到佢咧垂頭喪氣，完全好唔開心咁樣翻嚟，
0: 失戀啊？
1: 可能係啊，或者可能佢知道咗自己冇嗰個功能，冇咗個功能，所以就好唔開心，喺屋企抑鬱咗幾日，唔食嘢啊，又食，我以為佢病咗。
0: 咁點解你會覺得係因為咁咧？
3: 因為次次翻，因為次次出去都好開心，居明唔明？搞到我學咗佢啦，啜完肉之後翻嚟就唔型啦。
1: 因為我本身個沙槍咧有擺個啞鈴嘅。

0: 等佢哋推唔到啦，再加上我都系男人嚟嘅，
1: 所以你好明白男猫嘅心态系咩？
2: 好主观啊，你呢啲感受。
0: 因为再加上翻翻呢排近排咧，我发觉出边有只放养嘅猫咧，同佢一样样嘅，唔知系咪佢喺出边生嘅私生子嚟嘅？同埋佢哋兩個咧，成日喺朝頭早咧就喺度傾偈。
1: 係，指啲佢係你做阿爺，阿爺，阿爺養埋我阿爺。
0: 成日喺度傾偈，又唔知喺度傾乜，喺度喵，喺度喵啊，係咯。
1: 係
0: 係。另外嗰只就喺側邊喺度睇食花生咁。
1: 好，呢個就係阿東嘅養貓經歷啦。之後落嚟馬仔啦，你係咪都係想都會有下一代，所以就做咗以下呢個咁特別嘅，即係人生入面，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嚟嘅。
3: Hello， 我係MIS 鼓手馬仔啊，系啊，我上年十二月嘅时候就喺台湾经历咗求婚呢一个举动啦，
1: 系咪就喺 show 入面啊？
3: 喺 show 之后嘅，咁就系、是、系啦，咁我去台湾出 show 咧，就但系唔系同 MIS 嗰啲去嘅，同咗另外一队去啦，咁啊去台中台南咁样样啦，咁成个行程都好扯好扯噶，咁啊事前咁。當然我另一半是不知道我要求婚啦。咁然後呢
1: 收埋是最難的應該是不
3: 是都是的，所以我都交隻戒指啊或者是買花這些的舉動都交曬俾我哋兄弟去做。
4: OK。
3: 係啊，咁就可以希望瞞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咁之後就會去嗰陣時去咗去恆春啦嘅一間巴度玩啦咁樣啦。咁又本來打算就是去近垦丁嗰度有个叫南湾嘅海滩嘅，咁谂住喺嗰度放烟花求婚，好浪漫啦、啊。结果系收紧嘅时候咧，落紧大雨，
1: 冇咗烟花。
3: 唔单止冇烟花，亦净好惊连海滩都去唔到、因为落紧雨，冇可能仲成身湿晒咁样，仲有你嫁俾我啦，好唔好啊？咁啊，好彩啦，收完之后行翻出去，停咗雨咯。咁啊，机会嚟啦，飞云，咁就即刻就同啲。朋友一齊話：哇，不如去沙灘度玩啦咁樣樣。之後就經當地人講翻，係唔放得煙花嘅。有少一樣驚喜啦。
1: 即係嗰啲滴仔即係嗰啲全部都唔得嘅。
3: 唔係啊，你當好似火箭炮咁樣嗰啲
1: 都唔得嘅，
3: 都唔得啊。咁啊變咗最後尾係話仙女棒咯。
4: 仙女棒可以。係
3: 啦。
4: OK。
1: 即係點樣？即係揸嚟揈下揈下啫。
4: 係。
3: 之後仲有扮奇異博士
1: 咁你咪揸住跟住揈下揈下，跟住之後你另外個 partner 攞只戒指出嚟系咪咁样？
3: 未到，呢啲太罕啦。
1: 咁都好噶，
3: 太罕啦！即系喺佢玩紧仙女棒嘅时候，我同佢讲：我想去便利店度买啲嘢啊。但其实实际系等紧我啲兄弟嚟攞扎花翻嚟，因为佢哋去咗民宿度攞翻扎花翻嚟嘅咁样啦。咁啊上嚟等啦等啦，咁佢哋喺下边嘅沙滩最远近海嗰度，佢哋玩紧啦。咁啊之后我哋又一路咁样行落去，就同佢求婚。佢一拧住面嗰下都系吓亲嘅，虽然佢口讲就话成日都话估到。咁样，但系最得意嗰样嘢系咩咧？系我哋屋企，我同另一半屋企咧，间睡房咧系有佢最中意嘅一只公仔，咁系戒指嘅形状嘅。佢曾经同我讲过，你第日求婚一定要带埋佢俾我带住同我求婚。咁啊咪执行李啊嘛，出发之前，咁我拎嘅时候就好惊俾佢发现。好彩佢最后尾冇发现，之后佢就成件事就觉得好 surprise 啊！哇，点解你会记得拎啊？点解你拎咗我唔知啊？咁样样咯。
1: 不过你真系有少少睇少咗女士嘅直觉，我觉得佢可能 feel 到有啲嘢，但系未 sure 好肯定地知道呢件事。
3: 系啊，就算佢知道，佢都唔够胆踢爆我啦。
1: 如果佢真系踢爆咗你，咁你会点啊？
3: 踢爆咗就话
1: 唔玩啦咁。
3: 咁你嫁唔嫁？咁你嫁唔嫁？
1: 我以为就咁摆只戒指度，唔玩啦，你要唔要啊？
3: 系啊，要唔要？
1: 你一定讲唔出，你而家把口咁讲啫。
3: 系啊系啊，我成日
2: 唔可以打电话俾佢。
1: 哇！其實佢聽到呢個節目已經知啲啦。
2: 其實我諗佢可能有機會估到，因為我早一日咧去睇佢嘅演出，咁跟住我認識佢嘅另一半嘅，咁跟住就
1: 你講咗俾佢聽，
2: 我冇講俾佢聽，因為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跟住佢就好好笑嘅，佢問我，
1: 我想問馬仔有冇叫你留低啊？咁
2: 有啊，佢喊過留低，我話唔得喎。好攰，我想翻屋企瞓覺。我想睇下，我想睇下只狗啊！我係咁樣同佢講，係咁因為佢另一半就問啊，係咪會發生啲咩事啊？跟住我都唔知道，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咁跟住佢問完之後咧，阿馬仔先同我講啊，佢諗住求婚。咁啊，哇，真係好啦！如果唔係，我真係話俾另一半知你係會求婚的。
3: 好彩嗰陣時候我冇同你講咁多嘢啫。越多人知道越危險啊！呢件事話嚟。
1: 我而家暫時咁聽咧，我覺得佢哋其實六個成員啦，雖然性格各有。

0: 同，有好多都好似好文靜，看似就我覺得，只不過因為同我哋兩個唔熟，佢哋而家就繼續扮到 gentleman， 好紳士咁，唔敢同我哋講咁多嘢。但我相信下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佢一定會講好多嘢俾我哋聽。喺呢度啦，想問一下啦，今次派咗首歌曲啦，叫《被馴養的人》啦。
1: 邊個被馴養咧？
0: 係啦。
2: 呢一隻歌係我哋，因為我哋想做一個 theme 叫童話故事，係俾成年人嘅童話故事。
0: 呢個係第三部曲嚟
2: 嘅。係啦，因為我哋MIS 其實好想。即係嗰個定位其實就係城市裏面嘅說書人嘅嗰個角色咁樣，咁用童話故事作為我哋第一個 phrase 嘅嗰個概念咧，呢一隻其實係用咗小王子作為概念，咁裏面佢有一個好核心嘅意象就係叫馴養。咁咩叫馴養咧？即係喺裏面當然佢就會講阿玫瑰同小王子同狐狸之間嗰個關係，其實唔係。因为最震撼是小王子去到一个花园的时候见到全部都是玫瑰。但是狐狸其实跟他讲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多或者少所以他这么重要，而是因为你花在他身上的时间这么多所以这么重要。所以我跟阿东去同埋 MISing 第一次去做这个歌的时候呢，想讲那件事其实不是单一指向某一个爱情或者某一个友情或者亲情这样，而是我们很想听众听完这个歌之后去想返其实自己对住啲乜嘢嘅人事物或者地方付出过好多时间好多努力喺里面，而嗰个地方令到你觉得佢咁重要。咁所以其实呢个就係馴養同被馴養，即係好似我哋头先讲即係狗狗猫猫又好，或者同你一半求婚，我其实即係我哋都会认为其实是一种馴養同被馴養嘅关系。咁之后落嚟听众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即係唔同嘅平台，咁我哋都会有唔同嘅童话故事，希望尽快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有我哋第一张专辑同大家见面。
0: 咁期待，亦都希望 MIS 可以继续做一啲唔同嘅音乐，做令到我哋有共鸣嘅音乐去俾我哋所有乐迷听到。今日 thank you 晒六位，令我哋认识你哋多咗。下次上嚟嘅时候，我哋再讲第二个童话故事。
2: 好，
0: 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琼斯指数是报49662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2美元，卖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是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是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8: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3: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2: 哇，你好似好普咁。
13: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4: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5: STEM 教学创未来。
16: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在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来。
1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9: 有时我会着全

0: part 我覺得點樣fashion 啲，我會淨係攞個絲巾粉紅色咁樣個顏色，即刻會 elevate 我個 outfit，
1: 或者一個白色 T-shirt 同牛仔褲好 plain 好普通。不過如果你擺入個絲巾係頸，
0: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過真係 fashionable。
2: 要學識點樣利用一條絲巾幫你衣著大改造，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break me down。
1: 欢迎晒你今晚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嚟到12:21开场嘅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有画面、非常之有电影感嘅两首歌曲，先有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最逢冯允谦 break me down。

所讲嘅 Where are you 可能系寻找翻你内心嘅嗰个自己，与自己对话好重要嘅。先带你有曾比特嘅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即将会开红馆演唱会嘅陈晓东带嚟呢一首《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嚟到12:47咧，我都要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而家出面嘅天气情况啊！我相信而家有唔少个朋友可能都会收到啲信息，或者甚至乎你打开窗望到外面，见到喂、突然之间咁大雨嘅。冇错，而家外面咧系有呢个局部地区嘅大雨暴。报告可以同大家 update 下噶，尤其葵青区嘅朋友啊，特别要注意啦，因为雨势会特别大噶，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啦，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咧，就讲嘅葵青区啊，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咁啊，记得要小心小心啦，尤其而家路上揸车嘅司机哥哥们，记得要路上小心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现时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而同一时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嘅。唔好嫌艾力烦啊，因为安全至上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室内的，尤其户外工作或者驾驶中的朋友，记得多多留意，小心驾驶啊。

0: 最近推出新专辑的佢，要非常恭喜成为本周销量 number one 嘅唱片，带嚟 Amy Lou 全新个人单曲《黑城》。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

0: 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 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吃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还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是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0: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9: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0: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10 ，Yana。和阿欧的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4: CIBS 人人广播。
15: 咖喱鱼蛋、
16: 叉烧饭、
15: 糯米鸡、
16: 鸡蛋仔、
1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6: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5: 民生美食关注组》
16: 今晚7:30，
15: 港台电视31。
1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8: 我是路云娜，
19: 我是林奕康，
20: 我是江欣燕。
21: Hello， 我是林永亮，
22: 我是陆思韵，
2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4: Hello， 我是叶广权，
2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6: 我是咪咪刘敏庄。
27: Hello， 我是胡伟康。
28: Hello， 我是向海南，
29: 我是周文琪。
30: Hello， 我是张永康。
31: Hello， 我是刘小维，
32: 我是黎乐怡。
33: 佢系好深情嘅人，
34: 除咗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7: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3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二台话你知，
39: 任何机构无论系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36: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39: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36: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39: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40: 喂，我哋 Cola
41: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40: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1: 音乐说
42: 艾力。

其实要恭喜晒佢哋嘅，喺早前佢哋公司嘅大型 show 当中咧，佢哋嘅演出可以话系技惊四座，让到好多朋友给予一个好大嘅肯定同鼓励俾佢哋。恭喜晒 Fever 带嚟全新作品《Baby Savage》。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或者就系情定一个人的感觉。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大祖儿《Only One》。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半钟啦，带嚟两首旧作，先有容祖儿同样喺佢初出道时候有呢首 Loving You， 以及 Alex Toh 杜德伟无心伤害。

营造住一份非常浪漫而美丽嘅感觉。先带嚟嘅有1935《你的名字》《我的姓施》以及《Delta T》《纯爱夜空》。

见到无论是乐坛的哪一代的歌手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搞作，不同的一些步伐去制造新的作品，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来的。刚刚先听过的有许志安，来紧亦都会宣布终于开返演唱会啦，期待住，唔知到时呢首歌会带返红馆舞台之上呢？真心真意，而刚刚听过都系另一首好甜嘅新歌作品，伴随住最近佢推出全新专辑，所讲嘅 Cloud 云浩影嘅呢首《雪爱》。而佢哋亦都快将成军一周年啦，恭喜晒佢哋继续出新歌，佢哋 IDG Bubbles。

刚听过呢首歌，好似都好耐冇听啦。可能陪伴咗好多唔同嘅朋友渡过唔同嘅佳节，都系靠 Twins 嘅首《大浪漫主义》。好啦，嚟到1:53，同你睇睇最新呢一节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时系雨势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嘅，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星期日母亲节嘅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嗱，由于而家外面咧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嘅，尤其葵青区嗰边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尽快去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即葵青区咧，现时已经。

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每小时有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至于现时呢一分钟咧，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2%嘅，请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凌晨2:30。至于会不会再延长，密切留意住我们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时间。总之最后你嫌我怎样老土怎样长气，都是那句，现时如果依然在户外工作中的你，亦都或者可能是驾驶中的你，记得天雨路滑，定要小心驾驶啊！揸慢啲系冇人怪你噶。好啦，长气到呢度都结束一个星期音乐说啦。最后带嚟 SHG 恋人未满，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申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数报49,618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72美元，卖出4,726.9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6: 任何机构无论是什么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7: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6: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7: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6: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9日，

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是啊，外面真的很大雨。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过了5个工作天了，可以迎接周末的来临。来到这一刻，你想着什么？我就想着我们日日为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劳劳碌碌，不断这样忙啊，冲啊，冲冲冲，有时冲得太快，甚或冲得太远，远到连自己最初点解我哋会出发，到底为咗啲乜嘢出发，都唔记得咗，淨係知道识得忙。咁有时当有一刻可以停低落嚟，的确係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嘅感觉。喺呢啲时间，你会諗起边个？有冇一个人一直喺你心里面为你开着咗一盏灯？呢个人可能唔系最耀眼、最成功嘅人，佢可能只不过系喺你好攰嘅时候，第一杯好暖嘅咖啡俾你嘅嗰一个人，又或者可能系喺你情绪最崩溃、乜嘢说话都讲唔出嘅时候，静静喺你身边拍一拍你膊头嘅人。佢系你嘅心之明灯，佢未必能够帮你挡咗出面嘅风雨，但只要佢喺度，佢就会话俾你听，唔紧要啊，我喺度啊，你冇当失路，你随时都有我喺你身边。咁嚟到呢一刻咧，我净系知道而家我需要嘅一盏灯咧，系可以俾我好好放松心情，享受周末嘅一盏灯。咁啊，不如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咧。

明灯唔一定要高高在上，佢都可以系好贴地，好随时随地。开始今晚嘅周末小派对，我哋首先有 Sika 嘅最新派对作品，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我哋有深宵便利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份共鸣，何不主动出击，做个恋爱猎人。

与其要等对方去做恋爱猎人，将你嘅心窝锁起嚟，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揾嗰个明灯。除非，我系话除非，对方都同你讲一声 stop， 诶，但系 stop 唔一定系坏事，睇下 stop right now 有啲咩事发生。

Spice Girls 嘅呢一句 Stop， 可能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心声，希望呢一场大雨快啲 stop。咁但系如果有人阻止你去揾呢一盏明灯，你都可以大声同佢讲声，凭什么？

听咗草蜢嘅凭什么？凭什么阻止我？佢话俾你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仲有特别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3:30。现时在外嘅朋友一定要注意注意。

假如我哋真係有嗰個明燈喺佢照耀之下，我哋嘅膽量都會隨之變大。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脆脆地同你开咗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2:33，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都系一样啦。喺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嘅环节期间咧，好想做一个听众喜好调查。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歌系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咪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即系感觉好似如获至宝啊，又或者揾到一份新嘅礼物咁嘅感觉，咁啊话俾我听咧，你都有共鸣。亦都要预告一下，阵间4:00我哋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个 special 叫做妈妈喜欢的 K 歌。5:00嘅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会有一系列歌颂妈妈嘅歌曲嘅旧唱片。节目丰富，千祈唔好行开。

生活入面总有一啲时刻，我哋会因为做得唔够好感到沮丧，或者前路太模糊，谂过放弃，好似那一天。

一天，好似喺深夜嘅海上航行，最怕嘅唔系浪大，而系睇唔清方向。呢个时候，嗰盏明灯之所以重要，就系因为佢俾咗一份定心丸你。如果没有那一天的相遇，或者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摸紧黑。听了曾敖德的那一天，而所谓的明灯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约定，一个答应，一个应承。

因为答应过要一起走下去，因为承诺过要守护彼此，所以那份光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亮着。 Eric Kwok 的应承。答应你，无论你是什么模样，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漂亮。真正的明灯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光线那么简单。

真正嘅明灯系睇到你所有嘅缺点，你嘅不足，甚至你嘅不堪，依然觉得你丑得漂亮。许志安加上胡杏儿。

仲记唔记得青春嘅时候，我哋喺生命入面遇到嘅第一座灯塔？虽然去到最后，大家未必能够肩并肩走到终点，但系嗰段岁月俾我哋嘅指引，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变得更加成熟嘅养分。

踏入咗社会之后，我哋变得越嚟越圆滑、世故，都好想念那些年。那个啱啱遇到灯塔的自己，听了胡夏的作品。如果说时间很无情，那记得就是对时间最强大的抵抗。永远记得你。

0: 同你听埋刘德华呢一首《永远记得你》。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哋都派咗唔少宝石同埋礼物，多谢你哋。听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仲有好多作品等住同你一齐听。
1: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2: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

0: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有时我哋都好难避免喺我哋嘅生命入面要经历一段好迷茫嘅时期，唔系怕辛苦，亦害怕自己正系喺度原地踏步，嗰种感觉就好似喺好浓雾当中揸住一架车，睇唔到路标又睇唔到终点，甚至自己架车仲有几多油都唔确定。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做我哋嘅明灯，我哋系会记一辈子。

有咗呢一座灯塔，无论海浪有几大，只要睇到嗰度好规律、好稳定嘅光芒，我哋就会觉得一切都好似好顺利、好安心。但愿呢一个灯塔长存，希望佢一直都喺身边。听咗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在那盏明灯面前，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假装坚强，也不需要否定他是一生中最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这一盏明灯？有更多的人是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

地平线都会俾我哋睇到，感觉都好似好近，但系心里面嗰火明灯偏偏近在眼前，但系又好似好遥远咁样。同你听咗观音娜嘅《地平线》呢首《地平线》咧，一直都系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好

0: 有时嗰盏明灯是我哋记忆中某一个好熟悉嘅角落，即使多年不见，即使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但系只要谂到嗰个人依然喺某个地方好好咁样生活，嗰份想象中嘅存在感都能够照亮我哋当下嘅孤独嘅。陈奕迅嘅《好久不见》。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我哋成日都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我哋走遍咗成个世界去寻找指引，最后先至发现嗰盏最温暖、最能够救赎你嘅明灯，其实一直都系喺嗰个灯火阑珊处等紧你。同你听苏永康呢一首作品。

听咗呢一首《灯火阑珊处》，提醒咗我，冇因为追求远方嘅光，忽略咗身边嗰一个一直默默守候我嘅人。又假如嗰盏明灯消失咗，我哋系咪有勇气去穿越黑暗，揾佢翻嚟呢？

0: 刘浩龙的追魂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非常之重要啊！嚟到3:32，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系咪继续会落大雨先？预测咁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唔知你所属嘅地方而家系咪咁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话俾我知你身处喺边一区，而家出面大唔大雨？咁天气稍凉嘅，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日早上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亦都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呢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咁啊，继续同你一齐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有什么作品会吸引到你在 Facebook 上面给下那个礼物啊、宝石啊，或者是我看到有很多钻石戒指的 emoji。 接着下来呢，想跟你听下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泰国的 James Nrang Sak Loi Chu Sak， 心之明灯。

歌词系讲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就好似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明灯，而随住明灯熄灭，感觉到自己个心嘅一部分都失去咗。正正系因为知道心之明灯熄灭之后嘅样子，我哋先至更加懂得珍惜

歌曲名字《特见火祭》，心之明灯，佢嚟自泰国嘅 James Leung Suk Loy Choo Suk， 一位我好喜欢嘅泰国歌手。系啊，读紧中学嘅时候，喺90年代已经好中意佢啦。而呢一首作品咧，系1997年嘅作品啦，咁啊嚟自佢嘅第二张大碟《Siren Love》里面嘅一首 side track 嚟嘅。一直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

在所有的追寻和回顾之后，我们始终要学会活在当下。再一次跟你听我最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张德兰姐姐。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众多的灯火当中，我们一眼就会认得出最明亮属于自己那一颗，好清楚自己最爱是谁。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我愛你。

在明灯之下最真诚的告白，张丽瑾加上郑班瑞的独白，留给最爱的说话。

所谓嘅明灯就是就算那个全世界都误解了我们，但他依然能够看穿我们的固执和坚持。好多谢那个明白自己的人，他用理解照亮了我的孤傲，令到我不再是一首漂泊的孤舟。

人生在世都是想找一个知音。邓建明加上雷友辉版本的《谁能明白我》。

0: 如果话人生是一场很漫长的广播，那在那份无边无际的杂讯当中，我们始终需要一个最准确最稳定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的位置，那个信号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明灯。每当你感到意志消沉，或者在社会的洪流当中被人推住走，觉得就快被淹没的时候，只要想起那个人的存在，你心底那一盏灯就会自动着起。他未必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能只是一直安守在你的通讯录里面，守在你的回忆里面。他那份不动摇的重量，就是你最珍贵的定心丸。整整个半小时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这里。不知在这些旋律里面，你找不找到属于你的明灯？都很开心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很多的共鸣，很多朋友，很多 VVIP 都有留下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礼物 emoji。 马上我们就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就变成要派礼了。再提大家一次，今晚的 K 歌时段有妈妈喜欢的 K 歌，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礼，阵间翻嚟见。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 五角大樓表示，後續將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未有定論的事件，無法確定所觀測現象真實本質的原因，包括相關數據和資料不足，歡迎私營企業和民間運用分析能力、信息資源和專業知識協助開展相關研究，所有公開文件已經完成國家安全審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的情況，有議員關注今次醫療收費的加幅加價格項目和配套措施都沒有諮詢立法會，立法會無法否決現有加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回應，醫管局收費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訂定，政府有刊憲亦一直跟立法會溝通解說，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時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他重申，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道瓊斯指數報49606點，是剛剛跳了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62，是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1.87美元，賣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

0: 间中七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一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00，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00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晚上，同埋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嘅晚上，呢、這个时间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每次去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而且咧，因为好快就母亲节啦，咁所以咧今晚特别啲，有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咁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系你妈妈嘅心水咧？咁就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即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喜欢嘅嗰首心水歌啊吓，唔系你自己谂到一首心水歌就即刻留言啊吓，唔系点唱，讲清楚先，因为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混乱啊，系啦，其实系一个投票小活动、小游戏嚟嘅。咁你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道五只雪梨嘅 emoji。咁越多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越支持啦。咁因为适逢母亲节咧，我哋今晚仲可以俾花，系啦，玫瑰又得，又或者一啲好靓嘅，唔知道有冇康乃馨嘅 emoji 嘅咧？如果揾到嘅话，都可以用啊。又或者派翻你都冇问题，适随尊便。总之咧就表达下支持，一到五个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我哋称之为爆你，又或者今晚叫做爆下玫瑰花、康乃馨。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 K 歌时段我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 emoji， 雪梨啦、花啦，又或者系其他啦，咁啊。定出今晚的熱唱 K 歌榜名有3個，最高票數，即是最多你收到你們 emoji 那一首歌就會成為今晚的爆李王，還是爆花王好呢？好了，媽媽喜歡的 K 歌開始，今晚率先出場是

好多妈妈都应该会喜欢嘅 Leon 黎明啊，梗系啦，咁靓仔，仲要同你讲我的亲爱。啊，虽然歌词里面有一句 Sayonara 哦，但系千祈唔好同我讲 Sayonara 吓。

妈妈就梗系我嘅宝贝亲爱啦，我相信我都系我妈妈嘅宝贝亲爱。咁啊，所以咧接住落嚟一系列嘅歌咧，都真系系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睇下系唔系都系你妈妈喜欢嘅 K 歌先。嗱，准备今晚妈妈喜欢的 K 歌歌单嘅时候咧，我就动用我嘅脑海，睇下记唔记得在以前细个嘅时候唱 K， 记唔记得妈妈会点啲咩歌先？我记得有呢一首《何日君再来》。

虽然旋律咧听落去系而家听咧系会有年代感，但系你都不能否认旋律好优美，邓丽君嘅声音亦都系好优美。不过讲到妈妈喜欢的 K 歌，唔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妈妈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练习唱呢一首《情比雨丝》。

好啦，嚟到呢一首印象中都系妈妈反复唱咗好多次嘅《心债梅艳芳》。

好啦，一连几首都系女士嘅作品，因为要揾翻妈妈喜欢嘅 K 歌啊嘛，系嘛？男士们系咪有啲投诉？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就唱翻一首男仔歌。呢首咧应该都系好多妈妈都会喜欢嘅，因为好冧啊。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阿 Lam 林子祥版本嘅仍然记得嗰一次，系啦，寻日喺伊恋最后旧唱片嘅时候咧，就同你分享咗杜丽莎嘅版本，咁就讲起啦。其实呢首歌咧系阿 Lam 自己写嘅，咁其实佢自己都有自己唱翻呢一首歌。今晚咧就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听一齐唱啊！好啦，又去翻我嘅记忆里面，我嘅记忆里面，每次听到呢一首歌都会谂起妈妈，因为喺细个嘅时候咧，我好喜欢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听下听下，我妈妈都中意埋一份，于是咧，我哋唱 K 嘅时候咧就会点嚟一齐合唱嘅。王海勤加上梁雁玲的这首作品。

呢首歌旋律真系非常之好听，歌词好有意思，特别系好中意有广东话同埋国语。一齐都喺呢一首歌里面，咁但系自从我由加拿大移居翻嚟香港之后咧，唱 K 就冇人陪我一齐唱啦。咁啊，于是我就自己要一人分析两个。我会吹远，我不忧虑，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自己一个人唱晒。不过唔紧要啦，今晚就一句歌王都唔止一句啦，几句啦。卖大包啊，真系母亲节快乐！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系我哋全家嘅挚爱之一啊！陈慧娴嘅《飘雪》。

哇，果然我妈妈喜欢嘅 K 歌咧，原来首首都系银行码嚟噶。好啦，咁我以后识做啦。咁啊，如果以后我见到喺 Facebook 上边嗰啲留言数量有下降，或者少人派咗你嘅话咧，咁我要打个电话问下我妈妈，喂，最近你中意唱乜嘢 K 歌？等佢帮我救下个场啊！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经典啊，李慧敏嘅《想爱没有情》，都系我妈妈好中意唱嘅。

关于呢一首歌咧，都有段古嘅。其实呢首歌嘅歌词我好熟悉嘅，因为好唱埋，阵间话俾你知。

0: 系啦，话说当年咧，全院满座呢套剧集喺香港播出之后咧，咁我哋虽然当其时我哋身处喺加拿大啦，咁我哋全家都有睇呢套剧集，都喜欢呢一首歌。咁啊，后来咧，咁啊，揾到呢一首歌嘅卡拉 OK， 咁啊，当然咧，我妈妈咧就好想唱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系泰国华侨嚟嘅，咁啊，其实佢识讲广东话，但系就唔系太熟悉睇中文字。咁所以咧，佢就未能够一时间咧就可以捕捉到嗰啲字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咁啊，于是点样咧？咁啊，当其时咧，因为就我已经学咗泰文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要将成首歌嘅歌词咧用泰文嚟译翻嗰啲拼音，即系用泰文写翻嗰啲泰文拼音出嚟，即系用泰文写翻广东话拼音，应该咁样讲啦。咁啊。寫翻成個用即係泰文寫出嚟嘅拼音咧，就俾我媽媽跟住唱嘅。咁但係咧，你都知道啦，即係廣東話始終有一啲音咧係好獨有嘅，係泰文冇嘅。例如嗰句 chorus 咧，明明動情，相愛沒有情，個想字咧係個想咧係用泰文咧係拼唔到出嚟嘅，只係可以用一啲最接近咧就變咗想愛沒有情。所以是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但是不要紧啦，总之他意会得到，他明白那个是一个想字，都可以顺利唱得到。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我都还背得晒成首歌的歌词。
1: 约定你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用眼的转换

咁我见到其中一位 VVIP 嘅 Dicky 咧，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佢话：哇，阿岑太好有 taste， 梗系啦，佢咁有 taste 先有一个咁识音乐嘅仔仔可以喺电台做 DJ， 系咪咁讲？讲笑啫，系啦，咁啊，我好有 taste 嘅妈妈咧，都好喜欢杜德伟呢一首《Loving You》嘅。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李国祥加上林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0: 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咧，根据我妈妈所讲咧，因为近年咧佢就有参加啲跳舞班，竟然系佢哋跳舞班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就一直喺度谂啦，自己喺度幻想啊，到底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可以点样跳出嚟嘅咧？哇，系咪意犹未尽啊？见到今晚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派礼啊、派花啊，派得相当之热烈啦！因为比着以前咧，一定会同你讲，今晚点唔切啦，要 buy 多啲 time， 争取多啲时间，所以咧阵间会有 bonus K 歌时段。咁但系咧。自从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啦。咁啊，大家好好珍惜 K 歌时段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送上嘅大概12、13首歌左右啦。咁而且咧，我数嗰啲梨啊、花啊都叻咗噶啦，而家咁所以就唔需要 bonus K 歌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之后咧，有结果啦。咁睇下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系咪大家喜欢嘅 K 歌先？大家喜欢嘅 K 歌今晚系包括有徐小凤嘅《情比雨丝》，George Benson 嘅《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仲有梅艳芳嘅《心债》。至于大家今晚最喜欢嘅派得最多花最多礼嘅，似乎系陈慧娴嘅《飘雪》啊。好啦，唱完 K 啦，我哋听一节5点钟嘅新闻，阵间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日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 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0: 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3: 今晚我哋讲咗好多生命当中嘅导航，有讲过伴侣咧，讲过知己，但你有冇谂过喺我哋仲未学识行路，仲未睇清楚呢个世界嘅繁华之前，已经有一盏明灯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着住。嗰盏灯可能系匿埋喺客厅。一盏每次你好夜先翻到屋企，为你留住嘅小黄灯，又或者系嗰一个无论你喺外面闯咗几大嘅祸，只要你肯回头，就一定喺你身后支持你，同你讲佢爱你嘅嗰一个背影。父母对我们的爱就是生命里面最原始也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他们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纯粹只是想成为你的支柱，做你的定心丸，令到你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适逢就来母亲节了，今晚我揀来的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歌颂父母的恩情。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就梗系许冠杰呢一张《卖身契》里边嘅父母。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父母恩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我哋嘅歌神许冠杰1978年卖新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父母恩咧系早期粤语流行曲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亲情歌。咁啊，歌神啦、啊、Sam 同埋黎彼得用嘅词咧，就用咗好多传统孝道嘅意象。咁例如系里面嘅寸草春晖啦、歹毒情深啦、赤子之心。咁但系旋律同埋语气咧，又唔系嗰种好古板啊、说教啊嗰种感觉，而系一种好贴近香港人嘅朴素感情。咁啊，所以咧系。当年咧推出之后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啊相信咧首歌咧一播嘅时候咧，大家即刻咧就啊好有一个共鸣啦，亦都即刻咧会谂起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嘅恩情啊。咁啊讲翻《卖身契》呢一张唱片啦，里边嘅主打啦，即系 Track One 咧，《卖身契》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咧，《卖身契》嘅主题曲嚟嘅，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歌咧，翻查翻资料咧，几乎全部都系阿 Sam 咧佢自己亲自作曲嘅。嗱喺1978年咧，除咗呢一张《卖身契》之外咧，佢仲推出咗《财神到》呢一张唱片。《财神到》咧就好唔同啦，《财神到》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比较多咧系改编自阿猫王嘅 Elvis Presley。嘅作品，咁但系去到呢一张卖身契咧，13个 track 里边有12首歌咧，都系阿 Sam 哥咧自己亲自作曲嘅。除咗一首学生歌咧系改编自 The Village Stompers 嘅 Washington Square 之外咧，其他都系原创作品啦吓。咁所以对于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唱片里面呢仲有大家好喜欢嘅世事如棋啦、学生歌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父母恩，都係非常之受欢迎。

作曲作词杨继兴，编曲赵文海，念亲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Cynthia 这位 VVIP 去留言，刚才刚刚播完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之后，他就问会不会有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呢？今晚这个环节呢，就是一些歌颂亲情的作品的特集啦。咁点会冇呢一首咁经典嘅嚟自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呢？念亲恩呢一首歌呢，喺当年呢係一个歌唱作一个歌唱比赛嘅冠军歌曲嚟嘅。咁估唔到呢喺收录咗喺Danny 嘅专辑里面之后呢，回响会咁大嘅。咁其实你而家去到适逢系譬如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呢，好多嘅电台节目呢都会播呢一首歌嘅。咁曾经呢都有一个讲法，就係话呢Danny 呢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呢都会唱呢一首念亲恩嘅。咁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啦，咁当年佢咁讲嘅，佢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会讲呢，点解你嘅演唱会每次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呢？啊，陈生陈太，你个仔真係乖啦，如果我有咁嘅仔呢就好啦，咁样啦。咁Danny 都有讲啦，佢话坦白讲，佢有时呢，尤其是对住佢爸爸呢，两父子面对面呢，好难讲出口，即係话啊，爸爸我好锡你呀，咁即係可能我哋华人呢都係比较内敛少少，就唔好似西人咁样，即係好似同爸爸妈妈呢都会好容易讲 I love you 咁样，即係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呀呢三个字呢好似好难咁。咁所以呢佢就用唱歌嚟表达咗呢一首念亲恩呢，亦都成为咗佢嘅经典之一。讲到有了你呢一张专辑呢，当然唔少得有了你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仲有思想走了光呢一首歌呢，我都好喜欢嘅。好啦，去到第三张专辑，点会唔系呢一张啊？

作曲王家驹，编曲 Beyond 梁邦彦，填词小美，真的爱你收录在 Beyond 4，这张他们1989年的唱片。

呢一首歌咧，其实都唔需要多介绍啦。每次去到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尤其是系母亲节啊，一定系经常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尤其是系喺90年代嘅时候，真系经常都会听到。细个嘅时候觉得有些少老土，好坦白讲。但系咧，当我学识咗呢一首歌个歌词，真正意会到里面嘅意思，加上啲人生经历之后咧，你每次再听都会觉得个歌词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一句都系咁有意思。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呢一个系咪大家同妈妈相处嘅时候嘅写照啊？我就一定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睇翻啲资料咧，咁就据讲咧，原来唱片推出之前咧，咁就当时嘅唱片公司经理咧就有同 Beyond 讲啦，嗱，如果你想扩大你嘅影响力咧，你哋啲歌咧应该要更加大众化一啲。咁啊，你会发现呢一首歌同 Beyond 其他嘅作品呢，喺譬如係信息上啊，或者係曲风上呢，都係有明显嘅分别。咁虽然呢都係一首摇滚嘅作品啦，咁但係摇滚得嚟呢係好温馨嘅。咁而且呢，就因为唱片推出之前呢就差唔多母亲节啦，即係呢段时间啦。咁所以呢，黄家驹呢佢就以母爱为题呢，佢係特别呢赶工创作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咁虽然係赶工，但係呢亦都成为咗一首香港嘅经典。

作曲有陈扬，填词有姚谦，系啦，呢一首《老兵花》，啱啱同你听咗咧，系印尼嘅版本，原唱咧系曾淑勤。咁但系咧，对于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印尼版本嘅《老兵花》咧就比较系我哋熟悉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1991年印尼佢嘅《金樽陈酒》呢一张唱片里边嘅，里边嗰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会唔会即刻咧令到你好有画面啊？即刻咧就会谂起咧妈妈一直以嚟对自己讲嘅说话啦，唔同嘅教诲啊。

剛才同你一起聽的 Beyond 真的愛你這一首歌呢，就長期佔據了我們香港很多電子傳媒，即尤其是在母親節的時候呢，就佔據了一定的 airtime 啊。長年以來大家想起母親節呢，就一定要聽一下 Beyond 的真的愛你，直到2004年的時候容祖兒有這一首世上只有之後呢，咁就多了一個選擇啦。諗起媽媽呢都會諗起有呢一首世上只有。咁呢首歌呢當年呢亦都係一個廣告嘅主題曲嚟嘅。咁加上廣告裏面嘅畫面呢呈現咗即係母親對我哋嘅關懷呢，咁令到呢一首歌呢係非常之受歡迎，亦都係會有共鳴。世上只有係收錄喺容祖兒2004年 9 to 5呢一張專輯裏面嘅。

作曲郑欣宜，编曲 Johnny Yim， 填词张美贤。拥抱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2013年郑欣宜《The Voice of Love》呢一张专辑里面咧。

0: 咁当然啦，喺专辑推出之前咧，呢一首歌早已经系成为咗经典啦，因为系一套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同之前几首同讲亲情嘅歌唔同啦，佢又冇直接写父母或者系母亲啊，咁系用一种家啊、拥抱啊去讲一种更加广义嘅爱，拥抱爱，唔知又系咪你心目中嘅喜欢嘅心水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今晚同你回顾嘅六张旧唱片，大家应该各有心水。我自己呢，如果讲歌嘅话，我会揀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唱片我会揀 Danny 陈百强嘅《有了你》。知你嘅諗法系咪同我一样呢？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咪希望呢个周末可以落少啲雨啦。咁而展望听日咧，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清晨的5:39这个时间要跟你讲声早晨，当然亦都会有我们晨早超一超这个小小的环节，跟你去度过这个周末的早上。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嚟自 Selena Ann 加上 Madcap 的 Morning Coffee， 呢一杯 Morning Coffee 叫唔叫得醒你啊？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啱啱咧就同你听咗有张智霖加上许秋怡嘅《翩翩枫叶情》，仲有喺节目嗰度最后为你送上嘅《余情庆》，情非得已。咁啊，一连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由节目一开始的周末小派对，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 还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一连串的念亲恩歌曲，还有啱啱的晨早 chill chill， 听了好多好多的好歌，我都觉得有啲依依不舍，不过都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啊！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其后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

0: 安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美軍中央司令部指兩艘伊朗運油輪違反美國的封鎖令，美軍於當地星期五在亞曼灣向這兩艘運油輪發射精確制導彈藥，令到航行能力喪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隔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區發生大火，並且在大風天氣影響之下迅速蔓延，致使當地星期五上午火場面積超過1000公頃。局方指乾燥天氣、大風和特定區域的對雷是地雷隱患，極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動，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帶，由於存在爆炸品威脅，撲救工作未能展開。內務部就說，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啦。澳门咧系吹北风1级，西沙系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香港

0: 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0: 阿 Lu、
3: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3: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 Lu。

佢系陈咏嘉，有呢首《起身洗面》。大家会唔会都系呢个时间起身，定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或者工作紧啦？

时间来到6:17，刚听过的有泳儿的散光。今天的天气大家要留意住了，麻麻地有几阵骤雨，还凉了一点。

听会有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相信中意佢嘅朋友都听到好消息啦，系咪啊？不过近年都越嚟越多演唱会，相信大家梗有你嘅偶像会开啊，要支持支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德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個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衛生官員說，在東南部城市阿利坎特發現一宗疑似病例，那個女子曾經同在紅迪厄斯號上發病之後，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國國防部陸續公布與不明飛行物體 UFO 相關的文件，並表示政府無法對所觀測現象的本質作出確切定論。這些文件統一存放在一個專門的政府網站，目前網站已經上傳超過160份文件，包括視像、照片和原始資料檔案。五角大樓說，後續將會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然未有定論的事件，無法確定所觀測現象真實本質的原因，包括相關數據和資料不足，歡迎私營企業和民間運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回来本港，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

0: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3: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4: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3: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2: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8: 之外咧，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9: 早晨，阿 Lu。早晨，各位咁多位听众啊。
8: 唉，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个行程好紧密。
9: 系，即系而家6点几又已经系 feel 到紧密啦。
8: 系啦，计4点钟起身过嚟翻工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个安排咧，即系平时嘅礼拜六咧，我系会完咗节目咧，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就会去上堂去插花嘅。
9: 系。
8: 咁今日咧，连嗰个插花都即系。cancel 埋，
9: 即係去唔到，
8: 去唔到。其實好想去嘅，因為今日插嗰堂咧就會係做一個母親節嘅花束咁樣嘅，咁係即係有別於我去考牌嗰、那個即係特定嘅 course 咁樣啦。咁啊，正因都係用即係唔係叫做我考牌要上嘅堂數啦，咁啊即係容易啲係唔去啦咁啊。咁、那個取捨唔去咧，就係、是、希望自己個小朋友咧係可以有一個特別啲嘅經歷啊，會發生咩事呢？咁其實今日咧喺元朗咧，將會就係农历3月23嘅天后誕。咁、就元朗有好多地方會封路啦。咁、我唔係因為趕封路翻元朗嘅，即係都唔影響嘅。我翻到屋企嘅就算封路都。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咧有得參與呢、這個巡遊啊。咁、其實一年一次嘅大事嚟嘅。咁我以前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每次其實每一條村都會經過屋企噶啦，因為我屋企就喺天后廟附近嘅啫。咁我基本上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經歷住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喺嗰度住噶嘛，咁啊女就唔會經歷住哦，屋企門口會有無龍無師經過咁樣。咁所以咧就安排咗咧就參與其中一啲嘅村隊。然後咧就著住嗰啲舞龍舞獅衫一齊去行啦。
9: 哦，使唔使揀噶？
8: 揀卒，
9: 揀即係譬如要揀你個女會一齊咁樣去行咯。
8: 哦，咁啊識就唔使揀嘅。咁、以前細個其實會嘅，即係以前我嗰個年代我自己咧唔係好認識嗰啲其他村嗰啲嘅時候，即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住在村里面我住得比较边皮，所以跟入面不熟的，咁所以就冇得参与嘅，但是就会看咯，都觉得很开心咯。咁啊试过有一年咧，我保姆车司机咧就带我哋跟行佢嗰条村咧，咁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对于行呢个巡游咧系有兴趣嘅。咁啊而家小朋友又开始大啦，其实我上年都有带过佢去嘅，但系未系好识啊嘛啲嘢。咁、但系其实佢而家又识表达啦，又会识得玩啦，咁我所以又好想找紧今年嗰个机会、咁就安排咗就參與一啲唔好咁早開始嘅隊伍，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村我哋認識知道可以一齊行嗰啲隊伍咧就好早， 因為其實他們七點幾就會集合㗎啦，即係可能九

0: 點鐘就行第一隊咁啊，其實我就翻唔切去噶嘛，咁所以咧今年就揀選咗一啲中間嘅隊伍，咁我可以十一點零鐘嗰啲時候先至起程啊，咁我咪翻得切去咯，咁、okay. 啊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咗，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咧，其實雖然年元朗都有噶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係一路長大噶嘛，你都唔知佢幾時開始會我唔想去啦，咁熱又要行咁耐咁樣。咁但係趁依家我又覺得係應該要俾佢再感受下嘅。咁同埋呢周邊呢有啲朋友呢，即係因為佢今年第一年返幼稚園嘛。咁就啲朋友聽到啦，佢啲同學仔呀、同車嗰啲呀吓有得去㗎。因為其實一唔係個個知有啲可能搬入嚟元朗住嗰啲呢。原來佢哋完全唔知呢，對於可以一齊參與呢係好開心㗎喎。咁呢已經 gather 咗一班嘅小朋友會一齊行。同埋我而家行嗰隊啦，叫做會特登為有啲小朋友咧，係有啲小朋友嘅獅啦、龍啦，同埋一啲 cute 嘅嘢啦，派俾一路我哋沿途行係等睇嘅一啲朋友咁樣咯，即係會可能派下啲扇啊、帽啊，或者龍嘅裝置嘅一啲氫氣球、啊，
1: 即係等你帶下拎下出去玩啊，
0: 係啦係啦，
1: 感受一下一齊感受一下個氣氛、啊，
0: 大家都開心咁樣嘅，所以咧一陣間就好。即係緊迫咁樣啊，要快啲翻去就安排佢哋換好曬嗰啲好型仔嘅衫褲，跟住然後咧就要出去排隊等啦，等開始。
1: 其實對於父母嚟講咧，呢啲活動可能仲重要過翻工啊，直情係，因為譬如一年一次啦，又咁啱你嗰個時間係許可啦。小朋友頭先你講嗰個歲數又係適合參加呢啲活動啦，咁又係咁啱，又識人喎，喂不一聊埋你哋一齊玩啊！即係呢啲咧係好機緣巧合嘅。
0: 係啊，同埋喺我哋元朗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成年人要出嚟翻工噶啦，咁咁啱今年禮拜六啫，其實平時有時閒日嚟嘅。元朗區有部分嘅小學啊、中學啊都會放假嘅，紅幼稚園，因為封咗路，係啦，所以都不明文規定咁樣都會調一調假期之下嗰一日咧，喺元朗區嘅一啲小學啊、中小學啊，佢哋就會放假咁樣啦。而你見喂咁多人出嚟行嘅，好多成年人嘅，其實因為有好多人都好著重呢一日，村民啊，佢哋會為咗3月23去請假咯。所以我哥哥其實本身都要翻工嘅，但我哥會請假，全家總動員五位一齊出戰啦。
1: 哦，好犀利啊！
0: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㗎。但係咧近期咧，因為 AI 嘅充斥咧，令到我有啲嘢覺得都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反思一下嘅，就係除咗3月23係今日啦，聽日10號係母親節啦。咁其實好多朋友仔都會約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身為母親嘅可能都想有啲嘢紀念一下，咁都有見到就話啊，坊間可能有啲影做攝影嘅可能會影一啲母親節套餐，咁啊影幾多張相咁樣，又幾多錢咁樣啦，咁啊大家就會喺度諗，都影得好靚，咁都會吸引到一啲家庭去影嘅。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另一半咧都係咁中意噶嘛，咁咧都見到咧網絡上面有一啲人去嘅講法咧，我都覺得幾噏嘅，咁所以一陣間咧話俾大家聽。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剑威
0: 知识会社。
4: 有啲乜嘢系咁 up 咧？即系譬如你话影母亲节相啊，或者参与啲活动啊咁样。阿 Lu 头先响听歌之前咧就咁样讲，系咩嚟噶？
3: 嗱，就系、是、妈妈梗系想带埋小朋友去影张相啦，尤其是可能有啲系啱啱一岁，或者佢喺嗰年先啱啱第一年去做母亲，都想有个记录啦。但系点知老公咧系觉得嘥钱
4: 哦。
3: 而家 AI 咁方便，你中意咩景啊咩景啦，去旅行都得啦。
4: 即系摆自己一头落去整张 AI 相出嚟。
3: 系啦，咁你咪已经可以整出嚟，咪可以 share 出嚟咯。即系睇一个咁样嘅说法，即系对于我嚟讲，我睇完觉得真系好 up 啦。你唔参与唔紧要，你仲要讲呢啲说话咧？
4: 你唔谂呢啲嘢，即系你唔为个屋企谂一啲活动或者系谂一啲回忆啦。咁你仲讲呢啲咁嘅嘢，佢就觉得好 up 啦。
3: 系啊，真系觉得 up 噶，即系你唔贡献都唔紧要，安排埋俾你，跟住然后你都唔愿意去参与，一句我唔想或者觉得嘥钱。咁其實有乜為呢？我真心覺得。
4: 但又調翻轉，可能企響嗰位男士，又或者係企響一啲目標為本嘅朋友身上咧，佢可能會覺得你係想要張相啫嘛。咁我咪將咗張相出嚟咯。咁你咪有張相咯。咁你想乜搞咁多嘢咧？即係你可能你即係大家有影過呢啲相啦，譬如可能畢業嗰陣時影畢業相，你 book 影樓、化妝，跟住你又要可能試套衫，或者試幾個造型，試幾個造型又要整頭，可能你影嗰張相影大半日或者全日咁樣噶嘛。咁以前就話喂，我哋冇呢科技咁啊，要影啦，咁啊幾個鐘頭都要影啦。咁但係而家方便嘛。
3: 嗱，方便還方便啦，我成日覺得嗰個方便，你覺得好快由 AI gen 出嚟，可能才不過係。由你構思到佢出嚟，可能兩分鐘，你做啲指令就已經有係嘅，好快嘅。但係嗰個過程係咪就係用咗你少少嘅腦筋咯？你冇咗同小朋友嗰個經歷啦，你又冇咗真係如果媽媽今次呢個 case 啊，佢講緊就係母親節想影輯寫真啫嘛，咁你。

0: 到咗妈妈中间同老公之间同小朋友之间嗰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嗰个过程先系最紧要嘅。我唔系要为咗一张相放出嗰个社交平台，俾人欣赏我有庆祝母亲节嘅一个咁嘅画面，
1: 系一个画面。
0: 系啦，因为其实就算我最终唔会放出社交平台嘅呢张相，只系我珍藏嘅，都系可行噶嘛。我系因为经历紧我同佢一齐去做呢件事啊嘛，即系等同于我头先歌前嘅时候讲，我就话啊，我今日排得好满满，我时间系其实真系好多嘢本身安排咗，甚至乎我今朝咁早要起身，我其实会翻去补眠嘅平时，咁但系我都唔会咯，即系我会选择我会去陪佢去经历啦，去感受咯，因为其实佢每一日咁样成长。即真係老土啲講，佢真係到大到咁上下，佢連同你去街都唔會噶嘛。咁我覺得呢點點滴滴係唔係 AI 係可以幫到你噶咯？所以其實平台上邊有人去講呢個男士咁樣嘅做法同埋講法咧，都有好多批評噶。
1: 係。
0: 咁啲人就話：咁以後都唔好去旅行咯。你喺天壇大佛，你唔使去啦。即係咁近，你都唔使去啊。
1: 係。
0: 咁你喺天壇大佛，你都可以 AI 個背景
1: AI 咗咁得啦。係
0: 啊，自己企到上頂都得啊，咁樣咯。即係又真喎、哦，即係我哋唔係做一件事俾人睇啊嘛。件事唔係我一定要 po 出去俾人知噶嘛。我唔係淨係需要張相啊嘛。我係要緊中間個過程啊嘛。係。
1: 咁但係呢個咧就都幾牽涉到本身，即係大家睇事物嗰個價值觀又好啦，又或者本身哦，原來個太太背後心裏面諗咧就係、是、哦一個經歷一個成嘅，咁可能由始至終可能老公同老婆之間都冇傾過呢樣嘢嘅，咁當然啦，當一件事擺咗上網嘅時候，就會有其他人走去批評啊等等唔好啦。咁嗱，如果你譬如作為老婆啦，如果你真係身邊嘅另一半，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就覺得哦，其實影張相 AI 都得啦，使乜搞喎？咁好啦，點樣說服佢？又或者點樣去教導呢個先生呢？
0: 哦，好難教導嘅，呢啲性格嚟嘅，即係我真係冇本事，我自己都冇本事。
1: Okay.
0: 即係我都好老實同你講，佢要明就明，要唔明就唔明。
1: 係。
0: 即係呢啲係冇得講嘅，咁當然啦，好多留言就講哇，呢啲係絕對係啲直男嘅好正常嘅說法啊，咁樣，即係我又唔明點樣為之直男係會咁樣啦，我又唔覺得係咁啦，我係覺得呢啲係佢哋自己嘅性格，係無論佢係咩種類，佢都有機會係會有咁嘅想法咯。即係等同於我身邊，我覺得我身邊有好多人好歪理㗎，將歪理當事實，只有佢自己覺得符合到佢自己就佢啱曬，一樣有啊，完全唔聽人講，永遠就話你梗係覺得你啱曬啦。即係其實呢句説話喺我心裏邊去講，我覺得我咩都啱曬，其實你先係覺得你咩先啱都啱曬。咁我覺得唔需要拗㗎。
1: 哦，咁又唔係拗嘅，我係覺得嗱，因為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嘛，咁有時咧呢啲價值觀啊或者想法有唔同嘅時候咧，唔緊要嘅。但係點樣去？譬如因為始終你哋都組織咗個家庭啦，有啲人，咁你已經組織咗啦，咁你其實都要面對，譬如可能下年、後年或者係唔同嘅，譬如畢業啊、旅行啊等等嘅慶祝嘅活動，咁可能其實需要係一次就係、是、哦。呢、這個小朋友影相契機就話俾佢聽，嗱我咧其實係覺得嗰個活動係咁，背後除咗一張相之外咧，仲包含住呢啲嘅經歷同埋回憶，咁呢樣嘢係共同發生。可能佢老公會恍然大悟，即係好似啲戲劇咁樣，我知錯啦，老婆。
0: 好嘅就係咯，唔好嘅一樣會擺出佢嘅歪理。我要翻工啊，唔使食飯啊。即一樣可能有呢啲嘅情況，甚至乎小朋友問到點解你唔同我去旅行嘅？其他同學仔爸爸媽媽一齊去嘅喎，點解你唔嚟睇我表演嘅？一句話翻工，小朋友都冇嘢好講，甚至乎小朋友同你講可唔可以同我去食個飯啊？佢話佢唔想，咁點啊？小朋友咪記起心咯。呢啲其實就如果係做到咁樣嘅父母啦，即我唔覺得係一定淨係男士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我覺得。你要想清楚咯，個小朋友第日點樣對你咯，
1: 係
0: 覺得一個家庭係應該點樣
1: 嘅
0: 咯。
1: 所以譬如呢一類嘅咧，我覺得係應該要由細去解釋啦，去講啦。咁當然作為父母去個同事個小朋友解釋，可能譬如你個小朋友想當譬如三歲想瞓覺，我唔去啦，好攰啊咁啊咁啊，咁你可能就要同佢講啊，唔係啊，好玩㗎，出去試下啦，即係氹佢，咁去建立咗佢個回憶，覺得啊幾好玩喎呢樣嘢。
0: 咁佢下年可能就想去啦。

0: 但係咧，我覺得再需要教育嘅反而係個身邊嘅
1: 大人
0: 啦，係啊，大人嗰啲，因為其實佢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可能好老實講，譬如有好多網上面啲言論咧，都會講話，唉、哎，啲阿爸阿媽即係生仔要考牌咁樣，咁我。有時係會覺得，嗱當然網民就直接話生仔要考牌呢個好簡單可以講到、嗯，但係其實譬如可能每一個人嘅另一半可能都有一個識諗啦，有一個係冇咁識諗咁計啦。咁點樣去用一個適當嘅措辭去同翻你身邊嗰一人講一啲即係大家都接受嘅普世價值呢，即係呢個反而係重要。如果唔係咧，佢會不斷咁樣經歷，即係可能做一啲古怪嘅嘢，令到個屋企又唔開心。跟住可能有啲再古怪啲，就會俾人擺咗上網，就會俾人評論。即係有啲嘢咧，你屋企自己唔講咧，就輪到人哋講咧，件事就好冇面噶啦。
1: 係啊，所以都希望咧，即係大家為人父母好啦，為人子女都好啦，嗯、都要即係睇翻究竟。自己屋企個狀態如何啊？如果其實覺得都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妥喎，開門見山講啊，
0: 係啊，
1: 即係又唔係單單打打啊，或者係對外講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冇意思嘅，同埋千祈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間屋嘅獨大，要聽曬某一個人話咁樣咯、嗯。即係我覺得咁樣件事太唔健康啦。
0: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趁住母親節啊，又或者一啲節慶活動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屋企。咁又或者如果係大家第一次去經歷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去試一下建立一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说，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说，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

0: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勋话：，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九点，
14: 阿 Lu、
9: 洪建威，
12: 知识会社。
9: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先讲两则消息俾大家听先啦。首先咧就有今日由上午8:00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张元挂红旗指示。

0: 鬼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一则就是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身为带领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鬼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就系、是、每个星期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如果想转工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就有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飞行服务队咧就请呢个飞机工程师负责航空电子，跟住咧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而另外咧就有教育局嘅空缺，分别就有行政经理、教育枢纽、项目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文员。另外咧就有兼职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同埋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同埋杂工。今日总共咧就有十二个嘅空缺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睇下会唔会都啱你，然后去投考一下啦。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糯米鸡、
2: 鸡蛋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2: 民生美食关注组》，大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0: 小巧的外向型憂鬱人格。
1: 全球賣藏各種珍馐百味，不同食材調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應該怎麼選才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5: 全球咧講嘅係啲咩咧？而家成行城市見到好多茶飲店，所以想講啲同啲茶有關嘅。而我自己咧，亦都因為呢啲茶飲咧，而係飲多咗呢一個品種嘅茶，就係茉莉啦。
6: 哦，
5: 你有冇飲啊？
6: 有啊，
5: 因為我以前係從來都唔飲嘅茶飲類呢類型嘅嘢咧，我即係去飲茶嘅時候咧，由細到大阿媽嘅灌輸就係普洱滾水，
6: okay.
5: 即係一壺普洱一壺滾水咁樣嘅啫。跟住到我先生啦，我認識我先生啦，原來佢對呢啲有啲要求嘅人嚟嘅，佢會儲茶葉咁樣啦。咁佢就會飲鐵觀音。
6: 我以為佢係唔使，我自己有。
5: 哦，佢會唔好飲，會唔飲咯。
6: 哦。
5: 但係你話佢會唔會自己帶咧？喺我同佢出街嘅時候，我又冇見到有呢個情況。
6: 即係袋住個茶包喺裏面攞出嚟。
5: 但
6: 係
5: 佢點解會用會飲鐵觀音咧？佢都有説法嘅。
6: 係。
5: 佢覺得係穩陣啲，因為佢話如果啲普洱一唔靚咧，分分鐘就飲到你頭痛嘅。
6: 係。
5: 所以佢覺得飲鐵觀音咧，相對嚟講咧就溫和一啲，同埋價位唔太高咧，就好少俾啲好劣質嘅嘢嚟嘅，
6: 係
5: 咁樣咯。
6: OK，
5: 所以佢係有解釋嘅。
6: 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即係去飲茶都好聽到人哋講係咩普洱啊等等嗰啲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個諗法都係覺得，你去得飲茶，其實你好難話即係要求啲茶樓俾啲好靚嘅茶你
5: 喎，
6: 咁 所以我覺得好求其嘅啫。
5: 所以都會見到有啲叔叔佢哋自己會帶自己嘅茶葉咁樣咯。
6: 係啊，但我後尾先知原來係可以咁。
5: 可以自攜，咁計唔計茶界咧？
6: 計，
5: 因為都要斟熱水。
6: 係咯，個茶錢係位錢嚟㗎嘛。
5: 係，通常識人就免茶界咁樣㗎嘛。以前細個，識個邊個經理，佢會過嚟同你免茶界㗎嘛。係
6: 啊，佢會同你
5: 走過嚟簽㗎嘛。嗱，咁但係今日講呢個茉莉花茶咧，咁又唔係淨係真係講花茶嘅，因為而家大家咧好多時就會喺嗰啲茶飲店裏邊有好多選擇啦，又唔知去到咩咩洞頂唔知乜嘢啊，即係總之啲名好多啊。
6: 呢啲係我完全係唔識噶啦，
5: 即系啲字咧好深添噶，就唔知边个山上面嘅茶咁样啦。咁我见到太多啦，我亦都觉得嗰啲我唔使讲嗰啲咧，即系其实到最终就系红茶或者系绿茶嚟嘅、
6: 嗯。
5: 即系究竟佢属于红茶类一定系绿茶类咁样啦。咁而茉莉咧就原来喺我哋去茶楼嘅时候咧都常见嘅。咁但係你唔會嗌佢茉莉花茶嘅、嗯，或者係茉莉咁樣嘅，通常就叫香片，
6: 嗯、
5: 因為香片咧其實就歸類於花茶類，就會叫香片啦。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應該係話大部分啦，佢哋嘅香片咧都係比茉莉嗰種嚟嘅咁樣咯。
6: 我嘅經驗都係咁樣嘅，好似係去吞茶樓嗌香片咁去。到最後佢咪有啲茶包嘅，
5: 係
6: 都係寫住茉莉，
5: 所以佢就寫住茉莉啦。咁其實因為香片咧冇話特定係用咩嘅花茶咯，咁、
6: 嗯、
5: 但係就大部分人容易即係用揾啲容易有嘅啦，唔、嗯、係多或者抵啲嘅啦，咁就係茉莉茶咁樣咯、嗯。所以香片通常大家飲到就會係茉莉啦。咁但係咧你講到呢、這個茉莉咧。點解今日我會特登講呢？就係其實喺我哋日常食用方面咧，都有好多時出現。

0: 佢除咗係飲用之外咧，咁其實入藥啊，佢哋都有機會你會見到佢嘅出現咯。咁、但係飲咧係多嘅，但係食嗰啲茉莉花嘅糖水啊、糕點啊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常見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啲新派就係話茶飲咧，你會見到有茉莉花嘅 latte 啊，或者係茉莉花嘅冷泡茶啊呢啲，就係、是。多咗人去選擇，但係以前我哋飲茶飲咧，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叫做第一鍋嚟噶嘛。我哋呢一轉嘅熱潮其實都唔知轉咗幾多次噶啦。
1: 以前其實你要講茶飲店咧，通常都係奶茶嚟噶嘛，你好似係中式茶嘅。
0: 就算中式茶佢都有嘅，咪紅茶或者綠茶咯，佢唔會話俾你聽係邊一隻嘅綠茶。
1: 或者咩洞頂烏龍咯，我係
0: 啦。通常都是烏龍啦，你話通常都會見到是烏龍，但是而家的款式真的多了，而茉莉亦都是一個而家拱得好前的一種，
1: 哦、
0: 有一些鋪頭係直情講到明，佢個招牌已經是茉莉乜乜乜咁樣噶啦，就是佢主打就是以茉莉茶做茶底，跟住去配搭做無論是奶茶好啦、咖啡好啦，或者是真係本身的茶啦。或者水果茶咧，佢嗰個底打咧都係用茉莉茶嘅。
1: 茉莉咖啡啊？
0: 係啊，好飲㗎！即係我自己飲嗰陣時，
1: 好新穎喎呢啲。
0: 我點解會愛上咗咧？就係、是、我第一次去試飲，因為就係、是、嗰間而家都即係好誇張嘅，都開到成行城市，即係嚟到我哋香港都開咗好多旗艦店咁樣噶啦，就係、是。有一次在翻北上消費，跟住咧就佢免費派啊！嗰陣時係第一間，
1: 係係
0: 係，即係仲即係好大個招牌寫明，即係咩總之新派新嘅啦，跟住就周圍派喎。咁我就飲到一個哇，
1: 驚為天人啊！
0: 咁驚為天人嘅真係咁香咁好味嘅喂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愛上咗啦，然後就發現陸陸續續啲茶飲店開咧都有呢一款咧，我都會試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會有唔同在於就真係佢哋本身嗰啲茉莉花係嚟自邊度啦，佢哋嗰隻香味有幾濃郁啦。咁其實確係有唔同嘅。咁但係咧你話佢去食去飲佢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叫做為之好啊？咩為之正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睇自己個人嘅味道嘅要求啊。因為我試過咧飲咧就係、是、本身濃郁嘅有啦，佢而家又有個做法咧叫唔知輕碎啊，輕巧個輕啦，碎取個碎啦，即係我以為咁樣係應該再好飲啲噶啦，點知我發現係冇味嘅咯，
1: 冇乜味嘅。
0: 系啦，完全好似冇味咁，咁所以应该系有人都中意系咁样先至会推出嘅。
1: 系，
0: 咁但系你话，茉莉花啊，对于喺我哋饮用食用嘅时候，有冇啲咩营养价值同功效啊？其实都真系有嘅，因为我哋好多花茶类咧，大家都好似系去 relax 嘅时候饮啊，或者 high tea， 大家有一个舒缓嘅时候去饮啦。茉莉花咧又真系有一个作用咧，可以纾解我哋压力咧。放鬆心情嘅，
1: 係
0: 咁而佢嘅抗氧化方面都好 OK 嘅喎，因為佢嗰個多酚類嘅物質啦，係地幾高啦，同埋咧都有助抗衰老嘅，咁亦都幫助到消化嘅。咁茶飲類好多時都幫助到，如果你唔加奶啊，就記住啦，即係如果你飲奶茶類就
1: 未必幫到啦，
0: 就幫唔到你消化啦。咁適量飲咧可以促進翻我哋嗰個腸胃嘅蠕動嘅，咁亦都有一個抗菌嘅作用喎。因為部分嘅研究亦都指出咗咧，茉莉花嘅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

0: 茉莉花嘅精油。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梗係唔係話隨便你唔知喺邊度揾翻嚟嘅，我去試下啦咁樣啦。咁呢啲大家就即係自己係可以自清楚究竟自己中意邊類型嘅。咁跟住咧，喺呢個茉莉方面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見咧喺嗰啲。文化的活动里面它会出现，那它会配衬埋啲乜嘢呢？就是那些茶香的文化，大家可能现在很多时候都会去品茶啦，或者是那些茶艺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以茉莉来先行的，因为呢比较多一些的资讯可以带到出来，好像令到大家对茶的认识又会多一些，还有茉莉茶的味道呢是比人家容易入口，又会觉得很香，很 OK 的，就不会说一下就来夹口，有些人未必是接受茶的时候呢，最多最常见呢他们就会以茉莉去俾啲初階者或者係唔認識嘅人去試去品茶，就會行呢個行先啦。
1: 係，但係你頭先講咧茶飲店嗰啲茶咧，同你頭先講品茶嗰啲茶咧，我覺得係好兩樣唔同嘅嘢嚟。
0: 係，
1: 即係茶飲店嗰個其實就係佢沖咗俾你成杯，你篤支飲通藝咁飲。係
0: 啊。
1: 咁但係你去嗰啲即係品茶嗰啲咧。是整个体验来的，
0: 是整个过程，由它开始洗那些杯杯啊，养一下茶虫啊，跟着到慢慢慢慢一路做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挺舒缓的体验。
1: 是啊，而且它又很讲究，即譬如它又告诉你，现在你那个茶呢就是高山茶还是哪里的茶啦，跟住佢話產地係點樣啦，即係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講完一大餐啦，頭先你講話嗰啲即係要洗嗰啲杯盤碗碟啊等等啊，跟住咧就開始泡啦，泡完之後咧就可能又要數秒數啦，數完秒數跟住又俾你唔好即刻飲住啊，聞一聞先咁樣，跟住就唔知點樣，可能要話你個口咧就唔好。通過啲咩地方，即係好講究喎、啊！我成日覺得
0: 識嘅人就好講究噶啦。
1: 你佢會教你噶嘛？即係如果你去呢啲係咯。
0: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咧茶藝呢一樣嘢咧，即係嗰個遍佈嘅地方咧太多啦。即係除咗你話成年人或者係退休人士佢哋會接觸啊，或者成年人中意開始飲茶啦。而家其實咧，我去到中學啊，我入中學做嘢嘅時候啊，我發現咧。学校是有茶艺班啦，跟住仲要是有嗰啲成张台都是真系攞嚟冲茶嗰啲，好劲喎！
1: 即系嗰个好大张木台，跟住嗰啲茶去抌倒落去，佢会有去水位走。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已经系有一啲中学咧系会。有一個有啲嘅班房係做到呢樣嘢，我相信呢啲係嗰啲活動室啦，咁樣就會有埋咯。我覺得好犀利喎，同埋都無可否認係大家接受咗茶嘅能力高咗好多嘅。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啦，成日都覺得去茶樓飲茶係老一輩嘅事啊嘛，同埋我哋去到都係飲滾水嘅啫，都唔飲茶嘅，唔係好中意嗰種味嘅。唔中意嘅，即系我自己唔中意啦。我连嗰啲就算茶记冻柠茶嗰个茶我都唔 OK 嘅，
1: 哦，
0: 即系我唔中意噶。即系我系饮其他嘢嘅。咁但系个人大咗咧，就会当然会试啦，跟住接受能力又大咗啦，甚至乎系好似头先健威所讲，系因为我哋曾经试过，即系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去嗰啲品茶大会啊，或者系。搞過一啲活動咧，係專係 tasting 茶嘅。咁我就梗係試下啦，因為通常啲主辦單位都話：，試下啦，攣咁樣嗰啲啊。咁我就會去試咯。咁又確實真係，都幾舒服嘅喎，同埋即係飲落去好舒服，唔係我細個覺得哇普洱嗰陣味好古怪咁樣。跟住其他茶，原來都咁好飲㗎，咁樣咯。咁我就自己開始會接受啦。首先去飲茶會飲嗰杯茶先啦，同埋都會飲到覺得好味，就自己覺得好味定唔好味啦。跟住然後就會呢啲茶飲店咧，我又唔係咁廢水心態嘅，即係我係都真係會嗌杯熱嘅呢啲茶去飲咯。
1: 係，
0: 即係唔係飲奶茶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類型嘅茶飲店咧，大家又唔使覺得佢哋一定係。一啲自肥嘅嘢嚟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我見呢類嘅鋪頭咧，佢哋都有一啲系列咧，係真係

0: 純茶嘅，
1: 係
0: 咁嗰啲純茶亦都有冷熱俾大家揀咯。嗯，究竟佢系咪一杯废水，系取决于你点选择佢咯。
1: 吓，同埋你捞啲咩落去咯？你又加珍珠，又加奶，
0: 系啦，
1: 咁就当然系吓、啊、有另作别论啦。
0: 系啦，
1: 不过你讲话即系茶咧，无疑系可能系近呢十零年咧、
0: 嗯，
1: 都系一个好流行嘅饮品嚟。即系你好简单见罐装或者系支装饮品咧，有茶咧。其實就已經係覺得哦，好好開始流行起上嚟。
0: 係啊，你去誒呢、這個啲超市好、嗯，又或者去便利店好啦，茶嘅佔據率而家好高啊。
1: 係啊，以前通常都係啲甜啊、汽水啊等等嗰啲嘢噶嘛。而、嗯、家你會見到咧，即係你都可能譬如身邊啲朋友啦，你見到佢哋喺個櫃度攞嗰啲咧。都是多數是一些不甜的東
0: 西，是啊，無糖，基本上是選無糖，而以前可能只有兩三款選擇、嗯、現在基本上有半個櫃給你選的，
1: 是，
0: 所以就是供求的問題了、嗯、即當我們喜歡，那就自自然然呢它的市場佔有就會多一些、不一定喝茶喝就一定是不健康、嗯、不一定開茶飲店那些就叫廢水的，我真心覺得是看看你怎麼選擇，縱使你喝奶茶其實都一樣可以揀熱的、揀無糖的，咁好睇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今日講嘅咧就係呢個茉莉花茶啦。咁啊頭先就大家知道啦，究竟佢有啲咩作用啦。咁而佢亦都係咧中國茶文化嘅代表之一嚟嘅。所以大家如果你未試過飲茉莉茶嘅話，可以不妨一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

0: 用系统嘅时候，收到黑客组织嘅信息，话 Canvas 母公司嘅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冇同佢哋联系，而系选择无视，只系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唔同佢哋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正啊！
12: 健威有咩睇啊
11: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2: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1: 嚟到健威導賞團啦，今個月咧，我哋都會講一啲即係曾經興過嘅玩意，或者細個大家玩過嘅嘢。而家又再興翻嘅。咁啊，上個禮拜我哋又講咗咩咧？陀螺。
12: 嗯。
11: 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咧就講啊四驅車。
13: 四驅車
11: 係啦，
13: 雞爆完船嘅陀螺就嚟到呢、這個，又係有自己嘅，因為佢哋呢兩樣嘢係要有一個賽道喺度㗎。係。即係爆船陀螺，佢有個盤。跟住，然後四驅車喺我嗰個年代咧，係有四驅車嘅賽道。
11: 係啦，即係哇！如果你屋企可以有賽道咧，直情係引嚟厭善嘅目光嘅。
13: 係咩？
11: 係啊！我有幾多同學仔屋企可以有賽道啊？即係譬如我細個住公屋村，成間屋得200尺，你嗰個賽道真係成個廳咁大嘅喎。
13: 嗯，
11: 因為你打八字行噶嘛，你唔會就咁甘心去就咁一個圓形噶嘛。
13: 係。
11: 係啦，咁你通常打八字咧？就成個廳㗎啦，係咯，咁所以通常我哋嗰陣時玩四驅。

0: 即系我哋系出街玩喺坑渠玩咯。因为咁啱我住嗰度咧，那个坑渠咧
1: 干净嘅，冇水嘅，
0: 干净嘅冇水嘅，同埋佢系嗰啲六角形嗰啲坑渠啊。咁即系佢有一个嗰啲可以倒转梯形咁样，咁啊好啱玩四驱车嘅。咁嗰阵时细个咧系好多人喺嗰度玩四驱车，同埋因为你本身玩四驱车，你系唔可能喺个一望无际嘅平面度玩噶嘛。
1: 系，
0: 因为嗰架车走得好快，你追唔到架车。
1: 都系。
0: 咁你架车跟住点咧？咁咯，四驱车系几时开始玩嘅咧？我细个，我就系小学尾啊，中学嗰阵时接触咯。咁我睇到啲资料咧，佢就讲话，哦，原来咧80年代初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呢一类嘅四驱车嘅原型出现啦。咁如果真系有叫做四驱车嘅热潮咧，就系87年左右啦。因为嗰阵时咧，其实除咗有漫画之外咧，仲有动画出现嘅。咁啊，嗰阵时好多人咧都系睇咗个动画，同埋都唔系净系嗰阵时嘅。其实好多热潮咧都系你电视台播乜嘢，或者嗰阵时咧即系卡通片播乜嘢咧，咁啊就会兴起热潮嘅。啲商人咧系好识做嘅。即
1: 係
0: 通常都係咧，佢播緊喎，或者係播之前咧，佢已經入定貨啦。咁、
1: 嗯、
0: 啊，等你一開頭睇嘅時候咧，睇咗兩集就已經開始去揾啦。哇！咦，我又模仿住嗰個主角嘅造型啊，又或者係買翻主角嗰架車先咁樣。係咯，
1: 都係嘅，永遠都係咁樣噶啦。商業嘅地方就係咁樣噶啦，就係、是、要計好曬，到你嚟到香港，我就即刻有得賣啊！咁
0: 冇錯啦。咁啊，細個嚟講咧，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嘅四驅車咧，就即係嗱咁講車嘅玩具啊，你可以你接觸過嘅玩具有啲咩車嘅玩具啊？
1: 車啊，我因為我跟阿 哥玩嘅，咁所以都好多種類都有過。
0: 嗱，佢可能有玩過大模型車噶嘛？
1: 大模型車，
0: 即係遙控嗰啲。
1: 遙控嗰啲都有嘅，咁跟住然後好細嗰啲拉後跟住充前嗰啲有啦，袋中部嗰啲有啦，跟住然後就四驅車啦，四驅車就係、是、成架要自己砌咁樣啦，仲、可以換零件啊叫做，佢哋可以淨係去嗰啲鋪頭買零件，咩面海綿胎啊，或者係個摩打點樣勁啲啊，個摩打仲貴過架車啊咁樣噶嘛，跟住就披住羊皮的狼啊，即係可能個外殼係一架。个名叫做 cheap 啲嘅车啊，但其实里面佢改装到好劲啊，咁咯。
0: 系，其实即系车嘅模型咧，又或者车嘅玩具咧，就系、是、自从有车之后咧，即系自从有真嘅汽车之后，就有呢啲玩具啊。
1: 嗯，
0: 即系当然我哋细个玩嗰啲就系用手推嗰啲啦，
1: 系拉后充前
0: 系啦，嗰、那个就系叫做用一个即系物理嘅原理，等佢储能，然之后放佢就放出。呢、這個動能咁就可以即係向前啊架車，咁、但係佢始終咧係嗰個係一個比較短嘅距離，咁同埋冇所謂正唔正式賽道嘅，因為你以前就算拉後一放嗰啲車咧，
1: 佢都亂嚟㗎啦，
0: 佢都亂嚟㗎啦，
1: 係啊，
0: 係啦，咁但係咧遙控車呢、這個就係好高階嘅，即係你諗下你要買一個遙控車，咁佢要有一個無線嘅裝置啦。
1: 嗯，
0: 我哋細個有一啲係枕原裝，哦，有埋遙控，有埋車俾你玩嘅。咁咧有啲咧係我見到大哥哥嗰啲砌咧係哇好大架嘅，即係嗰啲殼係自己噴漆啊等等。
1: 嗰啲我就冇玩過啦。
0: 係啦，即係嗰啲咧係貴價嘢嚟嘅，即
1: 係
0: 我嘅想像就係要你去屯門市鎮公園玩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人玩呢啲嘅。
1: 係咯，因為我哥就冇玩呢類啦，即係我哥應該係止於呢一個四驅車已經停止咗。车类嘅玩具，
0: 四驱车咧，佢有个好独特嘅地方。头先我哋讲过啦，佢有赛道嘅。
1: 嗯，
0: 咁另外咧，佢嗰、那个佢有一个 standard 嘅比例。我细个咧系完全冇留意过，佢系1:32。
1: 哦，即系呢架车系同真车
0: 个比例系，即系如果佢你放大佢32倍，咁佢就系一架
1: 真车
0: 就系我嗰个样啦。
1: 咁系有曾经有过，定系呢啲就系嗰啲格兰披治嗰啲咁嘅跑车？
0: 唔系嘅，佢系按比例制作，咁就有一个叫做标准 size 咯。咁我细个系完全冇理噶，我以为哦四驱车咪四驱车咯，就
1: 系
0: 呢个类型。咁原来系有 size 嘅、
1: 嗯，
0: 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得意嘅地方啦。另外佢有一个譬如嗱四个辘啦，咁另外咧就佢装两粒 2A 嘅电池，有一个摩打。 咁頭先我哋講啦，即係譬如喺80年代尾左右咧興起之後咧，其實原來佢有幾個呢啲唔同嘅熱潮啊，就包括係87年去到91年係第一個熱潮啦，跟住咧就係94年去到99咧就已經係有另外一個熱潮。咁而呢啲熱潮

0: 條係講緊咧，係真係有一啲全國性嘅大賽咧喺度出現，即係我哋講緊日本嘅全國大賽咧喺出現，又或者咧亞洲地方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熱潮嘅，即係譬如九十年代咧，原來係基本上你講緊係整個亞洲地區咧，其實都係流行呢個四驅車嘅。咁當然啦，九十年代嘅時候，我真係實在太細個，即係冇去過唔同地方去睇下啊，究竟係有幾犀利嘅咧？不過大個咗之後咧，就你都會發覺，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地方嘅小朋友咧，都係有佢玩四驅車嘅經驗。
1: 嗯，
0: 咁啊，所以係好厲害嘅。咁啊，原來四驅車咧都有經歷過低谷。
1: 係幾時啊？
0: 就係我哋出嚟做嘢嗰陣時，就係2000年左右，去到2010几年。呢段時間咧，原來係被稱為呢個四驅車嘅低谷，即係可能有其他嘢玩啊，或者係有其他嘅活動啊等等，同埋原來係都有經濟原因嘅。
1: 咁都比我想象嘅遲啊，因為喺我嗰個字典裏面，當年其實
0: 你大少少已經冇玩啦。
1: 我玩嘅時候應該係3年班到。其实玩咗一年到啦，我哥都放弃晒噶啦，跟住嗰啲嘢咧，随之就系掉咗咯。
0: 吓，
1: 咁所以我以为佢系几年货仔嚟嘅啫，
0: 唔系噶。
1: 原来即系头先咁样一听又唔止几年噶，佢去到2000年先至叫做停咗，
0: 佢叫低谷啫。佢其实有出噶，
1: 因为我冇睇卡通片啊嘛，已经
0: 系
1: 当年我哋系因为睇四驱小子咁样，跟住所以就知噶嘛。
0: 系。咁所以其實譬如嗰陣時咧，呢一類嘅產品，即係我嘅經驗就係細個玩過四驅車，後尾進入咗電子遊戲機時代咧，我就玩咗電子遊戲機，
1: 係啊，
0: 我就冇出街玩四驅車啦。
1: 因為太多選擇啦，當其實你自己選擇咗玩電子遊戲機嘅時候，其實其他同學仔又或者其他同村嘅朋友仔，佢哋都可能喜好咗其他嘢。是未必因为你喜欢打游戏机而没再玩，而是他们都没有朋友跟我斗咯，咁变
0: 个好成人的概念，
1: 即
0: 系
1: 我要我都是拎去卖的，
0: 冇错啦。
1: 点解冇理由找自己个妹笨嘅嘛？卖俾自己妹都有嘅。
0: 咁唔系佢架车可能都有个价值咧，即可能是其实元朗区嗰啲咩比赛冠军嚟啦。不过我头先讲咧，就四驱车咁我讲起上嚟就好似玩意咁样啦，但其实四驱车绝对唔系普通玩意嚟嘅，佢可以系超认真嘅。咁啊，点样认真呢？转头翻嚟讲啊。

0: 郑融嘅下不为例，你又有冇玩过四驱车呢？
1: 正啊！
2: 健威有咩睇啊？
1: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4: 嗱，将一样嘢咧做到极致咧，其实系一个艺术嚟嘅，
5: 就已经系劲噶啦。
4: 呢个系一个电影里面嘅名言啦。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套落一啲即系唔同嘅玩意里面啦。例如我哋今日健威导赏团讲嘅四驱车，我哋细个咧可能系太过皮毛，即系觉得诶、哎、都系啲阿哥啊或者系几个即系隔篱村嗰啲兄弟玩下咁就算啦。但系其实四驱车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經是一個即係國際的比賽啦，同埋佢係有好多標準嘅，即係例如係啲咩咧？佢哋係有一啲，譬如無論係嗰個車嘅高度啊、長度啊、闊度啦、重量啊、車輪直徑啊、離地高度啊、齒輪啊等等咧，其實全部都有要求。
5: 嗯，
4: 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去得呢啲咁樣比賽咧，係要驗車嘅。
5: 即係真係好似比賽真嗰啲車咁樣。
4: 喂，其實咧調翻轉頭，我哋上個禮拜講爆旋陀螺咧，其實個比賽都有驗嘅。係啊，即係唔好俾你出啲古惑嘢啊，或者係改裝得好離奇啊等等嗰啲嘢嘅。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玩到好認真咯。咁你另外咧就譬如我哋成日講啊，細個嗰啲比賽就我哋自己定嘅啫嘛個規矩，但係其實咧，佢係有唔同嘅比賽嘅規則啦，例如係有啲公式賽啊，有追逐賽啦，咁另外咧就有計時賽啦，有耐力賽啦。咁耐力賽咧裏面就係講咧，即、就、係、是、用一個電池啦，喺電池用盡之前，佢喺個車個賽道循環次數最多嘅咧就係耐力賽啦。
5: 嗯，
4: 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一啲限時嘅耐力賽啦，越野賽啊。咁所以咧，其實喺裏面咧係有好多，即係呢，你諗下，即係哇，如果你係玩耐力賽，又或者係玩啲測速嘅，咁你喺組裝啦，喺個摩打啊、電量啊等等嘅條件咧，其實都要配合到，好犀利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喺頭先我哋各種嘅比賽之內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評分嘅制度啦，例如喺佢又有觀賞賽。即系咧，就睇咩咧？睇你嗰架車嗰個造型，咁咧同埋佢睇個哦，做設計嘅美學啊等等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呢個組裝啊、技巧啊、改裝啊等等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比賽嚟。
5: 嗯，
4: 我曾經聽過咧，即係有一位嘉賓朋友講咧，廠商咧其實有邀請啲學校或者學生咧去設計呢啲四驅車比賽。咁而佢個冠軍咧，是个厂商是会做你嗰架冠军车出嚟卖。咁而香港呢是有小朋友嘅车呢是有做到出嚟卖㗎喎。係喎。咁另外呢头先我哋讲到啦，即係譬如话、改装等等啦。喂、原来呢改装呢其实都系一个好犀利嘅技艺嚟㗎。咁首先呢以前即係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即係会改装架车啦，我都见啲朋友有改装嘅、即係点样令到佢唔会飞出街呀。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改裝嘅技巧嚟噶嘛，即係你點樣即係加高少少個四個邊邊個車軸側邊有唔知有四條柱趌起，跟住俾擺個滑輪喺出面咧，佢就冇咁容易飛出街嘅。
5: 係，
4: 即係呢個係佢哋嗰個其中一啲技巧啦。咁另外咧就譬如佢哋會有分原裝，譬如你揾原廠零件做，咁啊當然有啲比賽咧就係、是、哦你可以自己組裝一啲其他嘅零件啊等等咁樣，咁啊所以咧係好犀利喎。

0: 同埋咧，我哋頭先講啦，就如果你玩賽車，咁一定係玩個速度比賽噶嘛。
1: 係。
0: 咁啊，速度比賽裏邊咧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佢哋話會有一啲專用嘅技術賽道咧，係會提升嗰個比賽難度。咁佢嗰個比賽難度咧，就係、是、令到你架車咧係會左右咁樣搖擺。
1: 嗯。
0: 係會嗰個道路上面咧有起伏不定。是会令到你的车呢脱离赛道，即是飞出街、或者是炒车翻车等等呢，即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考你本身整架车的平衡还有改装的能力。
1: 嗯，
0: 哇，好犀利喎，这些真的。
1: 真的完全我是估不到那么夸张，即是怎么改法会导致什么，或者怎样可以帮到什么呢，其实在我以前呢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覺得我一路都是俾人揾笨咁樣嘅啫，因為就算係我換咗嗰啲胎啊各樣嘢咧，我都覺得未如理想嘅，一定唔可以做到咧，好似卡通片咁樣咧，嗌佢就可以快啲。但你頭先咁樣講咧，其實係基本上係有曬各樣 A 配 B、B 配 C 會點樣嘅情況。
0: 係，其實基本上咧，同你玩一架真車咧。是冇乜大分別嘅，我覺得。即係譬如我自己冇玩過真車啦，但係譬如我可能即係去玩一啲遊戲機嗰啲，即係比較認真啲嗰啲賽車遊戲機咧，佢都有啲話哦，你唔知贏咗啲比賽，咁你可以儲錢就可以換零件噶嘛。咁當然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最簡單，哦，我哋換摩打咯，架車快咯。咁但係咧，當然你去玩到某一啲賽道嘅時候咧，你架摩打太快咧。其實都是不好的，即是你未必能夠贏到，不是說快就厲害的。那而擺在這個四驅車裏面呢，其實也都是一樣的。你真的要按住你某一些比賽，或者是去看住你另外一些對手呢，去組裝或者是去改變你的車呢，才是王道來的。那當然啦，譬如我們剛才講這麼多的東西呢，都是想告訴大家，即是一個這麼小巧的玩具呢，其實不是真的玩具那麼簡單。那它是會成為了一些國際賽啦。那另外呢，就是譬如它在不同的即係層面上面咧，譬如你話喺文化層面上面啦，或者係喺一個營銷嘅層面上面咧，即係佢點解咁多人玩咧？其實背後都有一啲團隊或者一啲諗法咧，係令到佢咁風魔全球咯。咁所以咧，無論係上集講爆旋陀螺，又或者今集我哋去講呢個四驅車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原因嘅。最後一句咧，四驅車。去到近呢可能十年八年前咧，香港咪推 STEM 嘅、
1: 嗯，
0: 其實都係有啲學校咧係
1: 都放咗落去，
0: 即係攞四驅車係嚟做 STEM 教學嘅一部分，咁所以咧係絕對唔能夠睇小嘅一個小玩具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